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第七天，5.9.9高地的岩石被炸成粉末。敌军地堡的12挺机枪将山坡打成火海。当前三批爆破手全部牺牲时，满身硝烟的通讯员黄继光来到参谋长面前：“首长，让我上，保证完成任务。”距离敌人的地堡只有20米，就是这20米，子弹打断了他的腿，他就用手肘爬。只剩5米，当最后一颗手雷用完，残存的机枪又开始扫射。

妈让我把你带回家，她说朝鲜太冷了。回到家，黄妈妈颤抖着接过这捧夹杂着弹片的泥土，小心翼翼的，每天点名第一个呼点的永远是黄继光。全连官兵齐声答道的声浪如冲锋号般响加了国庆阅兵式。在新时代的练兵场上，黄继光英雄连的官兵用血肉之躯传承着英雄传奇。2020年九江洪峰前，连队32名党员用身体连堵7处管涌。2021年郑州暴雨后，官兵生死驰援18小时，累住沙袋2.1万袋，转移重患129人。这组用行动书写的数字，正是新时代军人对抗美援朝精神最崇高的致敬与坚守。

烽烟滚滚，唱英雄。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765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献出生命，他们用热血与忠诚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11年间，祖国接回的棺椁里不只是中国，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图腾。当贸易战、科技战硝烟再起，我们以精准反制捍卫尊严，以华为突围彰显力量。新时代的征程上，抗美援朝精神正化作照亮民族复兴的永恒灯塔。75年，当春风再绿鸭绿江畔，我们听见历史最坚定的回响：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英雄归故乡。

0: 伴随着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双重驱动，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生态正在蓬勃生长。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聚光灯下的网络主播，满载希望的快递小哥，点亮归途的网约车司机，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在为未来职业发展绘制蓝图。
1: 穿梭街巷，争分夺秒，把热腾腾的饭菜化作人们手中实实在在的幸福，
2: 把远方的牵挂、期待的包裹准时送到每个人手中。这条路我走得踏实又坚定，
3: 手握方向盘，护航平安路，我将用每一次安全抵达为城市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职业，不仅为从业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更推动着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新就业群体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或许他们的职业形态仍在不断演变，但那份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精神，都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探索新的可能，也终将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永恒动力。

大家好，我是杨莹，牡丹江申通快递的一名普通党员。今天我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名基层劳动者的成长故事，让大家深入了解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快递人如何用脚步丈量使命，用包裹传递温暖。我出生在农村，父亲常说，庄稼人不怕累，就怕心不专。2014年，当我带着满身泥土气踏入牡丹江申通时，这份朴素的教诲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刚入职时，作为客服，我每天要接听上百个电话，有客户因包裹延误而焦急不已，也有客户因物品破损而情绪激动地反映问题。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不同的急切与期待，让我在忙碌中理解了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温度。记得一个寒冬傍晚，一位老人打电话说，女儿寄来的急用药被错送到临县。她声音颤抖着哀求，闺女，这药断不得啊。我立刻联系同事，将药品连夜取回送到老人手里。当老人拿到药，激动地拉着同事的手说，你们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情分。我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岗位却连接着千家万户。我不是简单的接线客服，而是用细心、耐心、真心与客户沟通的信任桥梁。入行的几年，正是中国快递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我也凭借着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永不言弃的坚定与韧劲儿，不断成长与进步。取件、分拣、派件、调度，我内心激荡着强烈的自豪感，也更加坚定了向党组织靠拢的信念。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人生的指南针，开始在岗位上努力书写自己的党员答卷。2020年，牡丹江市申通快递企业党支部成立，这也是牡丹江市快递行业第一个民营企业党支部。每周五中午，公司的休息室里总会传来读书声，那是我们支部党员的学习声。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最暖一公里，怎样让党的旗帜在快递车的轮辙里扎根，让党的温暖伴随每一件包裹送到千家万户。有位快递小哥说，以前觉得党徽离我们远，现在知道多送一个急救包裹，多帮老人扛袋米，多为百姓办件事，就是在带党徽。2020年，我当选为公司的工会主席，看着网点里那些每天迎着晨曦出发，披着星光归来，在风雨中穿梭奔忙的快递小哥的身影，我常想，怎么能让快递小哥在百忙之中能有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吃口热饭。经过努力，我们公司在市总工会和市邮政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全市首家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快递之家。我们的快递之家设有休息室，配备桌椅、饮水机、热水宝等

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物品，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一些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服务。这里不仅有热水、药箱，还有心愿墙。快递小哥写想给女儿买生日蛋糕，外卖员留言希望雨天有双防水鞋。我们联合社区党员认领了这些微心愿，让这小小的心愿墙成为暖暖的情感纽带。当环卫工李大姐收到新棉鞋时，她说，这一站是咱们劳动者的避风港啊。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办好这些点滴的小事，对我们而言是力所能及，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生动注脚。它可以是一杯水的热度，温暖奔波劳作的身心，也可以是一双棉鞋的温度，抵御寒风凛冽的侵袭，更是初心之光在基层的闪耀，用使命担当照亮百姓民心。除了做快递员的娘家人，还做快递员的贴心人。我们的党支部、工会坚持用活动凝聚人心。每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都会精心为女职工挑选精美礼品。端午节，我们带领女职工们包粽子、煮茶叶蛋。每个月，我们还会用心组织生日会，让员工倍感温暖。作为工会主席，我也经常在工作之余主动了解职工的心理健康情况，通过谈心交流，帮助职工卸下思想包袱，以更充沛的精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为有困难的家庭争取更多帮助。如何让我们快递企业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共筑共建、互利共赢，引导快递员们参与基层治理，使他们成为社区信息员和居民好帮手，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是近年来我们快递企业党支部努力的方向。2023年，我们公司成立了随手拍志愿服务队，快递小哥发现窨井盖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就用手机拍照上传社区群。这项看似简单的举措，一年多来累计解决了70多件民生问题。针对独居老人取件难的问题，我们公司试点快递加养老服务，与社区联合掌握独居老人情况，标注紧急联系人电话，不仅及时将快递送上门，还对药品、电子产品手把手教使用，并通过配送接触实时观察老人身体状况，发现异常立即联动社区网格员联系家属。此外，我们公司党员先锋队还发起了回收一个包装袋多一片绿叶活动。疫情期间参加物资派送、参与快递车辆乱停乱放治理等活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这一件件小事、一件件举手之劳里。近年来，党和政府给予快递行业前所未有的政策关怀与战略引领，从将快递业纳入新基建重点领域，到出台“十四五”邮政业发展规划，推动行业数字化升级；从聚焦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引导快递小哥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到设立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一系列暖企会员政策如春风化雨，为行业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公司积极采取措施，
引进了先进自动化分拣设备，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当看到快件在自动化传送小车上精准地落入指定的带包时，连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不禁感慨万千。回忆起过去分拣工作全靠人工眼力的辛苦，对比现在依靠科技手段的便捷，深感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我们公司组织了全员参与的数字化培训课程，利用科技的力量提升我们的工作价值和效率，更好地服务百姓群众。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与支持，我有幸荣获了一些荣誉。2021年，我获得了黑龙江省优秀农民工的荣誉称号。2022年，获得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以及黑龙江省最美女职工称号。2023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5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些荣誉的获得，不仅是对我个人劳动成果的最高褒奖，也是对所有像我一样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鼓励和激励。2025年2月3日上午，在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上，我作为快递行业者的代表，有幸成为了第39号火炬手，参加了火炬传递活动。当亚冬会圣火在手中跃动的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新时代的脉搏。作为快递行业的火炬手，当澎湃火炬的光芒映亮冰城时，我忽然读懂了这抹红色的深意。它不仅是运动激情的燃烧，更是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信念之光。传递火炬的短暂路程，恰似快递人生的缩影。从晨光熹微中穿梭街巷的电动三轮车，到暮色四合时送达的最后一份包裹，从寒夜中护在怀中的药品快件，到疫情期间打通的民生通道，从乡村振兴路上的山货进城，再到独居老人的温暖快送，这些平凡日常此刻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快递员的肩头既担着万家灯火的温暖守护，更扛着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寄托着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更举着服务大局的使命旌旗。作为一名快递行业的共产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快递行业是服务民生、畅通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我们的每一单配送、每一次分拣，都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我要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传递温度，让每一次收派都成为践行初心的生动实践，用奔跑的姿态诠释新时代奋斗者的担当，让党徽在快递车上熠熠生辉，让初心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光彩。

同学们，在机车的汽笛声中，我们就要沿着京张铁路的这个轨迹，从张家口车站出发。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与京张铁路的联系，我们研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我们说，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长城以北革命运动的活动中心。桥东区是因京张铁路而兴起，人们原来说没有京张铁路可能就没有桥东区，因为当时这个地方都是荒漠庄稼地和菜园，而且桥东区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建党活动，成为了张家口革命运动的红色摇篮。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张家口第一次工人运动，第一个工会组织，第一所工人夜校，第一座工人俱乐部，都出现在我们桥东工人生产生活聚众的场所。我们张家口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都来自京张铁路的工人队伍之中。因此我们说，桥东区就历史性的成为张家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建设的诞生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之前，李大钊，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就把开展革命运动、建立革命组织的战略眼光，沿着这条京张铁路啊，就关注到了我们张家口。他先后派出了邓中夏、赵世炎、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王仲一等很多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乘坐我们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来到我们铁路沿线，他们深入工人大众之间，开展理论宣传，组织工人活动。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呢，李大钊他本人呢也多次乘坐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组织领导张家口的革命运动。我们的李大钊、何孟雄他们为了张家口党组织建立啊，他们从各个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不对？我们原来张家口是没有产业工人的，随着京张铁路的建设，大量的工人呢，师傅啊，就从全国各地来到张家口，他们就成了张家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当时的产业工人啊，包括我们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也包括了我们机车车辆的维修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铁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也包

0: 包括了我们的机械制造、矿山开发工人，从无到有啊，逐步壮大，成为当时长城以北地区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这样，就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组织建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就在群众中开展。当年啊，我们的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群众当中啊，开办夜校，也开办读书会，还要学认字儿，因为当时很多工人都不认字儿，还要搞宣传，团结了很多的群众。既有我们的工人，也有我们的家属，还有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呢，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周围啊，就团结成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有团结力量、有战斗力的先进分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党组织成立的骨干和干部队伍。这样就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京张铁路为我们党组织建立提供了这样的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才能够在1922年就成立了张家口党组织。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成立以后啊，就领导我们张家口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当中啊，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季鸿昌是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兼着第二军的军长。他领导的部队啊，解放了我们坝上的沽源等县。他在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敌人说你转过去背对着枪，他拒绝了。敌人说把你眼睛蒙上，他拒绝了。他就说我看着敌人的子弹怎么打死我这个共产党人。他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在很多展览馆都有，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还有一位英雄，多松年。多松年啊，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代表。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不怕困难，也不怕牺牲，坚持在张家口工作和斗争。最后因为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我们的清水河，牺牲的时候22岁。这就是我们张家口的共产党人。同学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革命的领导人是谁呢？他叫何孟雄。何孟雄，何孟雄啊，是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者。他在张家口铁路工人队伍之间发展了一名第一位共产党员，叫李泽。哎，他在我们这个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宿舍内，他组建了张家口第一个党小组，之后又成立了党支部。所以说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啊，是长城以北地区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啊，也很光荣，很光荣。何孟雄他的爱人是谁呢？叫缪伯英。你们注意这两个字啊，缪伯英，记住了吧？他的名字里面有个英字。何孟雄呢，他的名字里面有什么？
1: 熊。
0: 他们两个人啊是革命夫妻，也是英雄夫妻。

啊，他们两个人都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英雄夫妻。他们俩人的介绍人和证婚人就是李大钊，啊，李大钊。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全线开通，同时通的还有京张高铁的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的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的客运专线。这是说明我们京张铁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那么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跨越了百年时空，经历了改革开放，也见证了党的18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指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好。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儿童，要有志向，有理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

0: 孔祥珍同志，1942年8月出生，河北临城人。1947年1月参加革命，1952年11月入党，1980年1月入伍，原武警云南省总队司令部通信处正营职参谋。1987年4月离休，1949年11月分配到云南工作。1961年4月，周总理视察西双版纳的警卫人员。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1: 现在旧社会嘛，没天没地，就是秀，吃饭很困难。我10岁就想煤矿当工人了，所以我的童年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长大。三光灯他们我都经历过，日本人统治哪有中国人孩子读书没看？在西方呢，抗战的时候呢，我读小学的13岁才得奖学。这日本人也坏呀黑呀，中国人也有那些深仇大恨呀，永远不能忘记。统治到8年，这8天和人民都一条心嘛，老百姓是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是共产党八路军就把日本人占领过了。
0: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推进，1949年11月，孔祥珍同志随部队南下，跨过长江向云南进发。
1: 南方这个新解放区的主要干部没有，那只有从老区调干部，支援北区，就这样，河北省的干部调到定北京了，定北京全国分配。当年我们原来是从北京要分到福建去，正在这个时间，由于陆汉起义，历史就改变了云南。
0: 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视察西双版纳，与少数民族群众共度泼水节。
1: 感觉一种自豪感了，一种光荣啊！他行为处的人都去不了，那我是一处侦察处的侦察科长，他把我调去给他总理，欢迎这个缅甸总理吴祖。吴祖要他两个人去西双版纳，那云南公安厅就派我，所以

0: 给的，除了他的美食上吃下去，就是我给的。这都是随身行为都是其中一位，所以他们那时候我都是给的了。到其实到大渡港啊，要吃中饭，我没有找的，兜里就靠在树上吃中饭。当时这宾馆只有一层楼，只有一栋，兜里把楼房让给缅甸总理，他自己住厨房，他住在厨房旁边那个院，我天天早上我去给他送毛巾。那过去带住出来就不就在拿个树枝晾晾完以后。被问人，总理就抬起背来往那五路脖子里面倒，他这一倒五路一倒，全部乱了套，大家都那鸡蛋被扑出去。那我就把雨伞给他打了，他就叫我们不要雨伞，也不给，那是真的。
1: 在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各族人民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爱戴。我们不仅传承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将继续把周总理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传承下去。
0: 他很喜欢傣族的生活习惯，是吧？给关心云南的民族团结，因为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所以他就非常重视这个。各个少数民族应该注意团结，要平等，要互利，建设我们好的云南。云南是个好地方。
2: 这周总理对我影响也很大，在以后呢这个工作中间，你只要想到周围呢，你都有一股力量去战胜他。什么的工资高低了，职位高低了，你这都你想想周围来就不会有这些这样，从不考虑工作问题，想组织讨价还价。我把自己工作与崇高的革命事业联系一起，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听从领导，服从吩咐，干一行爱一行，干成一行，以我自己的行为是行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同志，严格要求自己，啊，工作上要干就干好，要干就干成，啊，要干出精品。我要求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啊！这个解决群众之所难，急群众之所急，我们要。树立小事就是大事的观念，以实际行动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1: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孔祥珍同志不顾生死，赴前线侦察敌情。
0: 中苏关系紧张。他都依靠苏联，就在我们边界了搞摩擦，经常是搞些小动作。我是边防的区员，我就知道这个事，经常被边界越南的人在搞命。那天我在值班，打响了，战争打响了。我到了老山上第二次去的时候，和越南的遭遇，越南的翻过山，他侵占了我们领土。我两个就在那搏斗去，我把他按翻掉，把他的帽子、衣袖我都给他抢过来，把他放了跑了，他回去。我们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国家安宁富强，我们的党把我们国家搞富强，老百姓生活搞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做好工作，使我们国家更加富强强大。党叫我干啥就干，你叫我去抗天我照样抗，你叫我到天上我照样去。你党知道哪打了哪打了没得法了。中国人民党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在光荣传统嘛，一心一意的为人民为祖国服务，不忘初心，永远给党永远为人民服务。
1: 英勇无畏，敢于面

对困难和挑战，为国家和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您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0: 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副对联被中国史学界称为中国红色第一联。如今原件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它为何有如此高的评价，又从何而来？今天由我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第一联刻在石头上的革命。
1: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3000余里，进入川北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四川达州、巴中、广元、南充、绵阳一带。红四方面军把红旗从大别山插到大巴山，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不到一年时间，兵力扩大到3万余人。
0: 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震动了全川，震动了全国，使低迷中的人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增强了革命的信念和勇气。中国红色第一联的故事也由此开始。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这副对联的诞生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梓潼镇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1933年10月，红三十军进驻梓潼，打倒当地的军阀残余势力，解放了梓潼，并将政治部和指挥部设在了梓潼乡团总布光亭的庄园内。为表明与封建地主的区别，在大门的两端插上两杆红旗，红旗迎风招展，分外耀眼。

0: 杜光庭平时仗势欺人，百姓对他是恨之入骨。他听说红军是专门为穷苦人民撑腰，而自己平时却坏事做尽，红军来了自己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赶紧收拾东西，在家丁的掩护下连夜逃往了现在的达州城，躲了起来。有人怕红军，有人盼红军。以教书为业，在梓潼乡颇有名望的农民知识分子何永瑞，那是日日夜夜盼望着红军的到来。当得知红军正往梓潼方向进发时，何永瑞父子分外的激动和兴奋，组织群众杀猪宰羊地欢迎红军。但他们总觉得不够，还想以更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红军的欢迎。到底用什么方式呢？何永瑞思来想去，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撰写一副对联。但具体写什么内容呢？何氏父子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一连想了好几天，对联写了好几副，都不满意。这天他们到政治部汇报工作，刚走到门口就看到迎风招展的红旗，红旗上醒目的镰刀和斧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这时何永瑞突然来了灵感，镰刀和斧头代表穷人，而穷人想要翻身做主人，就要拿起手中的镰刀和斧头向黑恶势力宣战，只有这样才能够推翻反动主义，迎来穷人的解放。于是他们就以镰刀和斧头为内容，创作了这副对联。写好后，红三十军的宣传干事觉得这么好的一副对联不能只写在纸上，于是找来了石匠，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将这副对联刻在了政治部的大门上。1934年2月，因形势变化，红三十军暂时离开了梓潼乡。红军前脚刚走，杜光庭便趾高气昂地回到了梓潼乡。当地群众怕对联被破坏，便用黄泥糊住了对联，掩盖起来。7月，红军第二次回到梓潼乡，群众便恢复了对联。后来红军离开苏区北上长征，群众还没来得及将对联掩盖起来，杜光庭就再次跑了回来。一进庄园，他就看见了门上的那副对联，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就派人铲掉这副对联。正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杜光庭很害怕，又担心红军再次返回，心虚之下只好让家丁用石灰把它糊平，对联才这样奇迹般的被保存了下来。直到木匠书法人才召集起来，组成赞刻队、白笔队、木工队，来进行革命标语的雕刻和书写，以团结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 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和长征沿线共赞刻了约1.5万幅石刻，至今有数千幅石刻标语还留存在老区的石崖上、墙壁上和桥墩上，其中达州境内的红军石刻标语就高达600余幅。这些石刻标语吹响了巴山儿女支援红军作战的战斗号角，唤起了巴山儿女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红色政权的革命意志。
0: 他见证了在那段革命岁月，巴山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更是我党初心和历史使命的庄严宣告。
1: 它表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强烈愿望，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形成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1: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短短的一副对联一清二楚地诠释了党的性质、党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继续举起革命先烈的火把，沿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牢记红色第一连的庄严承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团结一切建设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康庄大道上永远跟党走。

0: 给我小猪肉剪。
1: 剩一个。
2: 剩一个。
1: 啊。嗯，你是不是骂上大爷了？

0: 长了一只长了一只怪号皮龙猫粮嘞。现代化的养猪有严格的卫生防疫要求，我每次见我家的猪都要洗澡换衣服消毒。
1: 李海娇1988年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蒋武城镇朝范村人，蒋武城镇朝范村党支部委员。这个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0: 吃点方案呗，
1: 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儿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李海娇很快制定了设备自动化、母猪批次化管理、提高母猪 PSY 的全新现代化建设方案。
0: 我们通过对养殖设备的更新，实现了一键饲喂，按一个按钮就把猪喂了。提高母猪 PSY 通俗来讲指的是对母猪配种时间、分娩时间的统一管理，进而提高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的头数。
1: 短短两年，生猪的年出栏率就由原来的5000头增加到15000头，年创效益600万元，并逐年翻番，实现了企业养殖现代化。但李海娇深知，养猪行业竞争激烈，技术含量高，必须要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传统养殖方法。
0: 在同行领域，我最先使用了一餐饲喂的饲养方法，使怀孕母猪能在前期和中期一次性采食到一天所需要的饲料量，并且足以维持一天的基本血糖水平和饱腹感，可以减少每天母猪饲喂的应激次数，从而有利于胚胎的着床，提高产子率和分娩率。另外，一餐饲喂还减少了工人进出猪圈的次数，有利于妊娠母猪保持安定，并且减少了生物安全方面的风险。一餐饲喂的方法仅这一项就节约了成本200余万元。
1: 接下来的日子，李海娇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磁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的经理，并担任村党支部委员。他还注册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养猪协会与养猪合作社。身为一名党员，2017年，他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以公司为平台，带领农户共同发展养猪业。江帅之前在工地打工，一年收入3-4万元，仅能维持家庭的正常开销。听说李海娇养猪效益不错，便满怀期待地找到了他。
2: 以前到工来，后边听说这个养猪效益不赖，然后我都找着这个海娇，问他看能不能带我这个。

0: 的解答。
1: 稍等啊，再给我说说。
2: 我很确定他怀了孕了没有吧？
1: 你说一会儿要进去看一眼来，坐。是一个概述，我们对养殖户进行养殖培训，手把手教技术、传方法，全程跟踪服务，来者不拒，有问必答，免费发放优质种猪，降低他们的饲养成本。
3: 在李海娇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养殖户们乐开了花，综合每头猪节省成本100余元，平均每户增收2000元，先后有600多名农户解决了就业问题，200多人实现脱贫致富，受益群众达到1200人，所带动的共创效益达500余万元，真正让大家实现了养猪致富。
1: 这个把工作安排安排，注意一定要叫他们把这个卫生工作做好。
4: 行，现在在这个猪场是自动化管理的，现在也方便了，都是自动漏粪到了。连以前招猪中流的温柔臭味现在不回来。
2: 以前养猪粪便处理特别让人头疼，为这我投资了500多万，建设了2座1000立方的沼气池，一年能产生沼气60多万立方。等沼气池建好之后，我突然发现，这沼气简直是宝贝啊！
3: 污染源变成了新能源，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先后为300余名村民提供了集中供气清洁能源，每户每年可节约近1000元。同时，企业还利用沼气发电机发电，每天发电15小时，供厂区炊事、照明、磨料及取暖等用，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2: 沼气池产生的沼渣、沼液都是大田作物和蔬菜、果树的优质肥料，于是我又可劲儿地种起了大葱、玉米、生姜，再后来有点停不下来了，一口气发展到了1000亩。
3: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更好地发展循环型农业，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李海娇成立了家庭农场，使用流转土地1500余亩，进行粮食、蔬菜、瓜果、花卉、树木等多种类多层次的种植及销售，配合养殖场的沼气工程项目，消耗大量的沼渣、沼液等有机肥，使养殖场零污染、零排放，也保证了农作物的用肥需求，形成了猪、沼、肥、菜、果更加完善的循环型种养发展模式。
2: 土豆苗长得还可以。
4: 嗯，
2: 大概有多长时间可以收了？
4: 大概得有2来天左右吧。
2: 那这亩产量今年有多少预计？
4: 预计它这个苗长是多了，大概得9下斤左右。
2: 你这几天温度高了二？
4: 高。
2: 白天得了3还不多。
4: 嗯，不好。
2: 那这几天一定要跟工人说，一定要注意通风降温。白天了叫他们把这帘卷起来。
4: 嗯，行，
2: 要不然温度高了都烧苗，到时候老郑苗长得不好了。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0亩左右的生姜，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浇水施肥的工作，预计今年的生姜产量每亩在14000斤左右，比去年每亩可以增收1000斤。咱们再去我们新盖的地窖看一下。这个东西存满了，40个洞，一个2万5，就是总共能存500吨左右吧。哎，你看这姜块看着也不赖，干物质也比较多。那新疆的那个烧创教育比较好，特别到位，可以有效的防止蚊蝇。
3: 在李海娇的带动下，合作社的部分农户也搞起了循环农业，真正做到了以畜促沼、以沼治污、以沼促农、以农促畜的生态循环发展格局。
2: 今后我会继续起到党员先锋带头作用，扎根基层，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做出更大贡献。
3: 2025年，中央1号文件重点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李海娇的潮灌经验正在邯郸大地开花结果。他先后荣获磁县首届农村青年创新创业拔尖人才、邯郸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最美邯郸人、邯郸市新时代好青年、邯郸市劳动模范、河北省劳动模范、全国5亿劳动奖章、 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四海淀镇的大山里，这里呢也是我们四海山珍系列产品的原产地。源于深山，销往四海呢，不光是我们品牌的经营理念，它更是我们想借助互联网加，借助手机搭建桥梁，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兴篇章。大家好，我是四海淀镇小刘，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四海淀镇。下面呢，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蜂蜜。
1: 这个秋木耳是我们这个四海淀镇特有的木耳品种之一，香的豆角味，
2: 很香的豆角味道，
3: 非常棒。
0: 我们的口号是
4: 源于深山，销往四海。
0: 我叫刘伯鑫，来自四海淀镇，是一名21届的省委选调生，目前呢主抓四海山珍的品牌建设工作。当时就是一种乡愁，就是想从这儿出去，还想回到这儿。实际来说就是一腔热血，就想投身基层，到基层去，到乡村去，说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怀着这样一个热情就奔赴到了基层。
5: 山有回响，因青春奔赴而热烈；水有清甜，因初心坚守而醇厚。2021年，带着大学文凭与满腔热血，刘伯鑫回到了这片沉寂的黑土地——黑龙江省绥陵县四海淀镇，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可感可见的实践。他的第一站选在了半截河村，天不亮他就奔赴那里。这里是养蜂人聚集之地，是发展蜂产业的沃土，他要做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产业发展奠基。密林深处是养蜂人王红军的蜂场，小仙领鱼脉的椴树林是优质椴树蜜的源泉。
0: 想没想过咱们产业突破的事儿啊，大哥？
6: 谁都想啊，必须想突破的产业。
0: 必须想突破，但是现在感觉找不到方向跟路径了，是吧？
6: 对。
0: 咱们半截河现在大概有多少养蜂户了？就是像你这种规模的？
6: 六家。
0: 也都100来箱呗？
7: 没有。
0: 像这个王哥这属于就比较多的了。想把这个咱们四海淀镇的这个蜂蜜整合到一块儿，形成一个产业布局。
8: 你看别的市县呢，别的地区人家都能发展特色产业，都能去塑造品牌，打造 IP， 那我们四海淀镇为什么不可以拿出一款自己的品牌和 IP， 去把我们的山珍好物提升附加值？
5: 半截河村有养蜂传统，王红军自己就有140个蜂群，全镇更有20户养蜂人。刘伯鑫的构想是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与协会，形成集群，打造品牌，从零散到集群，从卖原料到创品牌。刘伯鑫正为养蜂人的甜蜜事业描绘更扎实的未来。品牌之路需要借鉴，刘伯鑫找到了半截河村的网络主播胡静，土豆妹妹，她的蜂蜜销量不错。刘伯鑫上门取经，探索电商直播的可能性。
8: 很多东西啊，包括当时的这个手续啊、资质啊，还有一些店铺的运营啊，我们都不熟悉、不懂。这时候咋办呢？只能找一个有经验、有这个阅历的人去帮助我们。一个偶然的契机，就是发现我们半截河村就是有一个叫土豆妹妹的这样一个青年吧，也是他就去搞这个直播，搞这带货，然后发现他这个产品的销量啊，还有他这个数据做得特别好。后续的话就是也是到他家中拜访嘛，然后了解一下子他这个直播的产业链条和体系。
9: 椴树蜜成熟的期的话也就这么一周10天8天。
0: 那像就是比如说在你
2: 带货的过程中，都从哪几方面入手去讲解这些东西才能引起？
3: 咱们首先第一点是从波美度去讲，波美度的话，它代表着就是它这个含水量高还是低。你像41度、42度、43度，就可能度数越高，它含水量越低，它更浓稠，它更纯一点。为什么这两天我要赶紧去卖这个椴树蜜？因为这两天的话没下雨。它采的蜜会更加纯，你像下周一下雨了的话，蜜可能就不会像现在波美度这么高，因为现在的话这网络嘛，可能他们知道这个蜂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蜜是怎么来的，他们也会产生兴趣。
8: 真正打动他的，我觉得青春两个字吧。为啥说青春呢？然后从这个青春的角度说，大家一起抱起团来去为家乡为乡亲们真正的做点事儿，让青春更有意义和价值。
5: 林中蜜，山中人，蜂蜜的故事，关于甜也关于苦，关于如何把辛苦换算成美好生活的甜蜜。
6: 老哥，哎，有棵有没有啊？
7: 有几棵啊？
6: 有几棵，咱们先走找去。哎。
5: 大山里没有信号，好山人用最原始的呼喊联络。老桑琴、柳蒿芽这些藏在山中的宝贝，是他们与大山的默契。刘伯欣也加入其中，寻找新的产业机遇。
9: 一般啥地方比较多呀，冯叔？
10: 就是沟边好冷的地儿啊。
5: 在风景超美的自然山间，刘伯欣与跑山人冯强步伐稳健地搜寻着这些美味的山野食材。于环境中获取食材的本领来自父辈的传承，也凝聚着靠山吃山的智慧。对于冯强而言，这些熟悉的山间野味他一眼就能识别与定位。
9: 冯叔，这个就是老桑琴是吧？
10: 对啊。
9: 它现在市值大概多少钱一斤呢？
10: 现在是15块钱吧。
9: 15块，哎，现在有点难薅，15块钱一斤。
10: 对，
9: 但是我感觉这个山野菜是咱们产业先行的第一步。它不光有老桑芹，咱们山里还有猴腿啊，还有这个刺五加、柳蒿芽，
10: 还有苦瓜菜，
9: 这些东西像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在城里很少见。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咱们餐桌上，然后让咱们的山野珍品走进每一个人的餐桌。
11: 快小葱了啊！
12: 大姐，那是啥？
13: 这干葱，炒鸡蛋吃，包饺吃，炒肉吃。
12: 那干葱哪儿采的？
13: 在四号水库，离出去50里地呢，容量价是最高的。
5: 镇里的山产品市场是跑山人聚集的地方，春有老桑芹，秋有榛蘑，都是抢手货。
9: 我发现
14: 这紫花脸
9: 能吃吗？
14: 能吃，紫花脸吃的好吃的，
9: 还主要榛蘑多，
14: 榛蘑多，对，
9: 是不是？现在榛蘑多少钱一斤？
14: 榛蘑湿的片是6块，
9: 丁呢？
14: 丁得9块。
9: 看今天咱这量挺费小鸡的，
14: 小鸡炖蘑菇吧。
8: 称谓的转变是一个很欣慰的事儿，乡亲们突然转变，哎，咱家小刘来了，然后通过跟他们去了解蘑菇的种类。包括它的成本呐、包括他们传统的销售方式，还有这个山野菜的种类呀、怎么去保存呐、怎么去出售啊，对我们产业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
5: 山野菜的采食时间很短，需要与时间赛跑，而它的品尝时间可以很长，需要用产业谋划来创造新价值。为此，半截河村筹建了山野菜烘干车间。
8: 现在这块变压器这块需要
15: 增容，
8: 需要增容啊！
15: 变压器需要增容，
8: 然后这个
15: 电控箱呢需要分开，
8: 电控箱需要分箱分级，
15: 对，独立控制，
8: 独立控制
15: 啊，对。
8: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电缆那块
15: 电缆的线径是否够，不够也因为你蒸融了，那个层流能力就得加大。
16: 应该够。
5: 八月，半截河村的山野菜烘干车间破土动工，四海淀镇谋划了许久的山野菜产业升级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发展产业只有车间远远不够，完整的市场销售模式更需要提早谋划。刘伯欣找到胡静商谈合作。
2: 蘑菇打算啥时候卖呀？
3: 得等村里面晒一晒的。
2: 就是现在的方式还是说
3: 传统老式的，
2: 传统的村民采，采完了之后它晾，晾完你那边按照你的标准收，收完之后再卖。
3: 对。
2: 假设如果说上了这个烘干设备了，从挑选那块就把它这个标准定上，然后批量是烘干，烘干的话可能直接就放到冷库储存。
3: 啊，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2: 将来的话，等那个设备上线，咱们可以研究一下合作的事儿。
5: 十月，经历过秋霜的洗礼，小兴安岭被描绘成一幅五花山色的秋景图，四海淀镇的山产品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第一批经过烘干的山产品正式上市，四海山珍也建起了第一家网红体验店。刘伯欣和自己的伙伴们开启了独立自主的电商直播首秀。
15: 来，我们的口号是
4: 源于深山，向往四海，
3: 欢迎来到
4: 四海山珍直播间。
15: 好，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3: 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珍蘑的品相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这种大片的。你看一下蘑菇丁呢，正常的售价是要比这种片还要贵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是给它放在一起，然后按照片的价格卖给大家的啊。
15: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源自我们四海淀镇的纯椴树蜜，今年新下来的新蜜，然后我们在原蜜的基础上，这个是之前的原蜜，去年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赠送。
5: 直播间里是四海淀镇的优质山产品，直播间外是一群年轻人改变山村的梦想。从封箱到合作社，从山野菜到烘干车间，从田间到直播间，刘伯欣用青春的脚步踩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8: 我觉得青春就是应该在泥土里磨出来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青春等于扎根基层，奉献国家，我觉得这是我的青春。
5: 山再高，往上爬，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年轻人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因为这里是他们立志改变的家乡。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曳。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在草原的另一边生活着谢姆斯亚一家。谢姆斯亚的小儿子乌拉斯只有6个月大。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七月正是牡马产驹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草原的盛夏，时时飘逸着诱人的奶香。由于长期的牧区生活，牧民们对加工各种奶制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刚满20岁的哈萨克族姑娘齐纳尔，很小就开始和妈妈学习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刚挤出的牛奶需要在热锅中加热15分钟左右。这种手摇的油脂分离机在牧区已经很普遍了，牧民们用它来对牛奶进行脱脂处理。机器有2个出口，一个口流出脱脂后的牛奶，可以用来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另一个口流出的是油脂，可以用来制作酥油。把脱脂后的牛奶重新倒回锅中煮沸，然后自然冷却，

0: 喝不完的酸奶也不能浪费。聪明的哈萨克族人想出了新办法，既保存了多余的酸奶，又创造了另一种美味——奶疙瘩。将发酵好的酸奶倒进白色细孔的布袋子里，压缩脱水。在屋外悬挂4到5天，让酸奶和水充分分离，剩下的部分就是做酸奶疙瘩的原料。在哈萨克语中，酸奶疙瘩被称为库勒提。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奶制品，日常可以与奶茶一起食用，外出远行或放牧时又可以当成干粮，是游牧民族的最爱。新疆土地广袤，草场丰富，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的34.4%，是我国畜牧业主要产地之一。奶制品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那浓浓的奶香和着淡淡的乡情，让天南海北的新疆人为之魂牵梦萦，念念不忘。出生于乌鲁木齐的杨勇离开新疆已有20多年，如今40岁的他乡音未改，性情依旧。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像一块灵魂烙印，如影随形陪伴着他。十几年前，杨勇在离新疆几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定居下来，开了一家新疆风味餐馆。开饭店的这些年，杨勇经常会回到新疆考察采风，希望能把最正宗的新疆味儿推荐给更多人。1年前，他的第三家店东布拉奶茶餐厅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业了。
1: 我从小喝这种奶茶长大，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应该把新疆奶茶带到青岛来，给青岛人演绎一下。
0: 8月，杨勇再次走上了回乡之路，从青岛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他相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他想要的最地道的新疆奶茶。在新疆伊犁，奶茶是一种十分大众化的饮品，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是千百年来奶茶对伊犁人饮食生活重要性的真实写照。杨勇考察的第一家奶茶馆是伊宁市的阿依努利奶茶馆，民族风格的典型装修吸引了他的注意。
1: 但我对这家的奶茶的味道并不十分满意，太精致，太细腻，可能比较适合城市当中的年轻人，和我想要的那种传统的纯粹的奶茶还有一定的差距。
0: 杨勇考察的第二家奶茶馆是乌孙哈萨克奶茶馆，这家店的奶茶味道相对传统，奶的浓度和奶皮子的量都恰到好处。哈萨克族老板娘米日万做奶茶的手法也很地道。
1: 好奶茶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壶好的奶茶，让它既要有茶香，又要有奶香。

0: 二者偏多偏少，味道都不好。在哈萨克族娶媳妇儿的时候，首先要打听姑娘的茶熬得怎么样。
1: 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西公司的奶茶，特别好喝。
2: 西公司还有奶茶呢？
1: 对呀、啊、特别好喝。哦，
2: 看还有奶皮子、啊、
1: 哦，对，奶皮子加上更好，这是我们一个特色，西公司的特色。
2: 是吗？那来一份奶茶奶皮子，我先尝一尝。
3: 在伊宁市考察奶茶店的时候，杨勇无意中走进了一家锡伯族餐厅，在这里一种奶皮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4: 西伯族这个喝奶茶都是先烤奶皮子，再用烤好奶皮子奶子做普奶茶，你让普奶茶更香。
2: 哦，我就吃了奶皮子特别香。
4: 哦，嗯，对，小火慢慢的烤，比上奶皮子要好，花好多好几个小时才烤出来。
2: 是不是？
4: 啊，对。
2: 我从青岛来的，我就专门来寻找奶茶呀、啊、奶皮子这样的东西。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奶皮子在哪烤的？我到现场去看。
4: 这个奶皮子是在我们的乡里面找了两家农货，专门给我们定做的。
2: 能不能把地址给我，我去到那现场看看他们怎么烤？
4: 嗯，这可以的。
2: 可以吗？好的，太好了。到时候你给我个地址。
4: 行行行，你先有三碗奶茶喝着。
3: 在老板的帮助下，杨勇来到了察布查尔县武乡，一个普通的锡伯家庭，男主人名叫巴永明。巴永明家每天都要用自家牛产下的奶制作奶皮子，产出的牛奶奶质好，制作出的奶皮子味道格外浓郁。
2: 来，我帮你提吧，这个谁就喝。第一道工序就是过滤。嗯。啊。哇，这个奶质真的是很好，焦黄焦黄的。
5: 就这个季节好，
2: 就这个季节。嗯，
5: 啊，吃的草不一样。
2: 吃的草啊、哦，就是现在这个
5: 吃绿草，
2: 草是最好的时候。啊、
3: 新鲜牛奶放在盆中，用文火慢烤，往往需要6个小时左右。巴永明家有3个炉子同时烤制。每天也不过能烤出6张奶皮子而已，
2: 就是这样，这个文火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烤。嗯，这不是要烤很长时间？
1: 可能下午可以吧。
2: 要烤到下午啊？
1: 下午有啥？
2: 我天，那这奶皮子是来之不易啊！为什么要用这个筷子这么不停的搅拌？
1: 奶皮子这个就这样子出来了。
2: 哦，奶皮子就是用这个伴随着这个泡沫，然后变成奶皮子。
1: 奶皮子。
2: 哦。
0: 看了锡伯族做奶皮子的全过程，首先我觉得每一张奶皮子都如此的珍贵，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新疆人的做事风格，踏实认真。
2: 谢谢，
1: 不用谢了。
2: 嗯，来，你也坐，尝一下我们这个珍贵的奶皮子。
5: 来，回家吧。

0: 哇，真香啊！嗯，太好了。这个奶皮子能不能，我能不能运回青岛啊？
1: 可以，
0: 可以啊。嗯，好比我一次要100张，要很多张的话，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可以来订这个东西？
1: 提前半个月可以。
0: 提前半个月。
1: 半个月通知一声。
0: 通知一声。嗯，那太好了，这东西要是拿回青岛，一定是非常受欢迎。

0: 虽然几乎尝遍了伊犁的各种奶茶，也好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味道，但杨勇仍然有点不甘心。他觉得既然到了伊犁，就应该到草原上的牧民家去尝一尝最新鲜最纯正的哈萨克奶茶，也算是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1: 这些年经常回新疆，但是这次来到昭苏草原，还是让我感慨新疆实在太美了。在草原上走走，随便进了一家帐篷，当时的情景就让我傻掉了。
2: 你好。
3: 你好。
2: 香啊。
3: 正好来一客。
2: 可以吗？
3: 可以。
0: 这是一家装饰精美的哈萨克族民居，这位正在烧奶茶的哈萨克姑娘名叫马伊拉，今年只有14岁。马伊拉用最纯正的哈萨克族手法为杨勇做了一碗奶茶。整个过程简单易行，毫不花哨，没有一点多余的步骤和特别的加工。
1: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好，这一路走了这么远，看了这么多，这一碗草原上的奶茶才是我心目中最原始、最纯真的、最贴近于大自然的味道。无论走多远，这个味道我永远都忘不掉。
0: 巴尔盖提草原上最热的一天，达瓦达尔轰家的二儿媳曾格勒正在准备酿造今夏的第一桶奶酒。奶酒是蒙古族人非常重要的一种饮品，整个家族的女人们一整天都要为这桶奶酒忙碌。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府，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严，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

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相传从前蒙古大军征战时就以粗纳克为干粮，不发酵的面粉加上高脂肪含量的奶油，既容易饱腹又方便携带，是骑兵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另一种奶酒副产品叫叶粒米克，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勒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达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达尔达瓦轰家年轻的女儿那英深情地唱起了祝酒歌。

尔忽是蒙古的一个大家族，家族中以知识分子居多。那英已经去世的爷爷曾是赫赫有名的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说唱的传人。如今家族中只有俘虏才人才能完整的将江格尔全部说唱下来。

悠扬的歌声，纯美的奶酒，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团圆。这个草原上的大家族，就像这奶酒的制作技艺一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发扬，经年不衰，历久弥香。在新疆，奶可以是液体，可以是固体，可以是饮品，可以是粮食，它们是上天赐予新疆的甘露。就像妈妈的乳汁，养育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繁衍生息，茁壮成长。新疆的山川大河滋养出了香淋淋的水果，甜滋滋的饮品。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幸福美好。请看下集《甜蜜蜜》。

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啊，国务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放管服的改革，尽可能减少和下放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但有个别地方和个别部门啊，为了减少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不少行政许可项目改名为备案项目，又将那备案啊划分为许可性备案与非许可性备案。这样做正确吗？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他在行为上是为了规避行政许可法的约束，在理论上将许可与备案混为一谈了。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备案则不同，它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于自身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或行为，按规定向主管部门报告登记，以便呢主管部门掌握信息，帮助决策和事后进行监督。许可与备案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也有明显的区别。他们的区别主要有两项，一是对相对人行为的影响不同。许可存在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行政机关同意许可的，当事人才能做某一件事；行政机关不同意、不许可的，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一件事。比如说，你要建设住宅，那么你一定要申请啊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没有许可你就不能做。而备案不发生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只发生报备是否符合要求的问题。即便报备不符合要求，也不影响当事人做某一件事。比如说企业投资的备案，还有大学教师每年对科研成果的登记备案等等，啊，这个备案不影响他原来这件事情的做与不做。第二呢，是发生的时间不同，许可发生在做事情之前的，因为得不到许可，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件事。所以许可申请许可一定要事先申请，而备案可以是事先备案，也可以事中备案，也可以是事后备案，就要看制度如何要求的了。我们这里最重要的是，许可就是许可，备案就是备案，备案绝对不是许可。将备案分为许可性备案与非许可性备案，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我们绝对要防止备案被滥用，要防止一些啊名为备案实际是许可的这样一种行为的存在。

一天小日子过得多滋润。你再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哎。

0: 哎，爸，哎，回来了，
1: 。不好意思，行，那就这么定了，爸啊。咱爷儿俩学跆拳道乐了。还得亏爸现在有社保，不然让咱俩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爸，以咱俩这条件啊，还真是做不到。哎，确实啊。
2: 老公啊，我想给咱闺女报个舞蹈班儿。

0: 月还能参加省赛国赛呢。
1: 这得好几千吧？海报嘛，要不算了吧。
2: 我这还有点钱，给他报上吧。
1: 妈，你的钱你就自己留着吧。你说当初如果你交了养老保险，至少你现在能照顾自己吧，还用像现在这样？
2: 老刘，
3: 哎呦，老姜啊，
2: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3: 哎，孙子呀，要学跆拳道，我呀，得当好这个后勤。哎，老姜，你这都干多少年了？差不多就得了呗。咱呐，到这个岁数了，就不能再干了。哎
4: 呀，交什么养老保险了？想那么远干什么？我有钱存银行多好呀！
3: 哎，老姜啊，你说吧，咱现在呢有膀子力气，将来老了干不动了怎么办？要不你也弄一个养老保险，到时候啊咱也有退休金，省得花儿女的钱，多好。
2: 哎呀，还不知道老了之后他们能花给我多少钱，我现在能干还不如花钱存在银行，心里踏实。
5: 哎，老刘啊，前两天你说去新疆，你还去不去了？
3: 去呀、
5: 啊，去呀、啊，
3: 对
5: 啊，
3: 哎。
2: 日子能重来就好了。

0: 你好，你是女士吧？我就是你网上联系的王先生。
1: 哎，你好，你好，听说你可以帮我解决社保的问题。
0: 没问题，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来，保证你能够顺利的挂靠到企业社保缴纳，而且呢，退休绝对能拿到养老金。
1: 这真的可以吗？因为我听说这个可能违法。
0: 哎呀，没问题，现在这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而且你看，我现在给你找到了一家可以挂靠的公司。
1: 那就麻烦你了。
0: 没问题。
2: 提醒您，不要相信所谓的养老保险中介服务机构，要通过正常渠道办理参保交费。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补交借取养老保险等均属违法行为，除面临行政处罚外，个人付出的高额中介费也难以讨回，涉嫌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谨防上当受骗。

哎，简单就说这么多。下面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再往上面呢就是茎上面呢就长了这个叶子了啊，所以大家看上面呢就长叶子了，那各种各样漂亮的叶子啊，是吧？你看，不知道这个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多少种类型的叶子啊，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其实还有更多啊。那么叶子的主要的功能是用作什么的呢？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个叶子主要是用来干啥的？对，其实咱们人类的所有的食物，刚才提到的啊，不管咱们吃的各种用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食物来自于什么呀？就是叶子啊，就是植物的叶子。那么叶子呢，它进行一个光合作用，把太阳，把咱们太阳的光，然后固定转化成咱们人类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都是来自于叶子啊，来自于植物的叶子，然后呢把太阳的光给它固定和转化成咱们能够利用的各种能量啊，各种能源，包括吃的啊用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那么叶子又是怎么进行的？其实你看不到啊，这个叶子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这些东西的啊，里面有些很多这种小的东西，颗粒啊，就叫叶绿体啊，就是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光合作用。这张图呢就显示的是吧，你可能看不到，这就是一个细胞里面

就特别小的一个细胞里面，它是一个精细的一座工厂，它可能比咱们现在世界上任何精密的工厂都要复杂。这工厂里面啊，只要是活的植物，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运转啊，在里面进行一个转化，进行一个精密的一个工作啊，最后呢进行这种光合作用的转化，是吧？这个这儿也就不多说了啊，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聪明的特点，咱们这儿就不详细说了啊。其实这个生物学课本里面一般都会介绍到，就是如果光看这么一个结构，这是在显微镜下给它放大的一个结构，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对，你看刚才因为我一下给放出来了啊，本来想让大家猜一下，对，刚才已经都看到了啊，看到了，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啊。对，这个刚才其实放出来了，你看这个结构很大，实际上是放大的，在这显微镜下特别的小啊，然后给它放大，它真正是什么结构呢？你能想到吗？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大家能不能看见，就这个东西像一根针一样，特别细特别细，这是什么植物啊？对，松树啊，就完，咱们外面各种好多那个松树，松树的叶子就是特别细，叫松针啊。但是你能想到吗？这个松针啊，它其实给它切了以后，这就是也是切一下，切了以后染色呢就能够看到这个结构了。那刚才咱们讲到叶子的光合作用了，那光合作用当然也是叶子呢越大它光合作用应该是越强，比如说这个叶子就比较大，那么它里面当然就是这个面积就大，是吧？光合作用的能力也强。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叶子这么细，哎，它怎么进行光合作用？它的光合作用强不强呢？你看这个这么细和这个叶子这么大这么宽，按说是不是它就很差呢？你看这个叶子的结构，别看这么一根细的像针一样的结构，你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那么它的光合作用主要靠呢就是中间这块，中间这个呢叫叶肉细胞，就叶绿体都在这里面，然后上面呢有很多孔，这个孔是干啥呢？就是把空气吸进去的啊，要把氧气要进去的，从这儿啊，还有把二氧化碳要排出去的。那么中间这个进行光合作用，你看出来这个特点没有？它这个细胞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松针就这样的，是吧？这么细，那么它实际上里面把这一小块一个细胞放大，你就会发现它是什么样子。咱们比如说一个细胞，它可能是个圆的或者是方的，你是这样的，而它这个细胞怎么样呢？它那个细胞那个壁啊，它是这样的，知道了吧？它那个壁啊，来回折叠，来回折叠。你想，同样一个体积的话，它来回折叠，那个表面积就会扩大无数倍，知道吧？这个其实数学上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体积，但是它那个边上它来回折叠，它的面积大多了，是吧？所以它的光合效率呢也会提高很多倍，再加上呢它的数量也多，所以其实这种松树的光合作用的效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特点啊，一个它的智慧，这当然也是长期进化过来的啊，是这种特点。啊，其他的呢，当然还有很多，咱们简单说一下。比如说，以后大家有了这种经验。

甚至退化消失，那么就是这个镜呢来进行光合作用啊，这就是它适应的。所以你要一旦看到特别小的那个叶子，大多数呢它就喜欢生长在干旱的地方啊，是这样的。你看这种都知道了是吧，因为在干旱，所以它的叶子呢几乎都退化掉了啊，所以它光合作用就是由这个镜呢来代替了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类呢，看着这种多肉的是吧，为什么会多肉，是因为里面水分特别多。那么为什么水分多呢，你就能想到它肯定是生长在干旱的地方是吧，所以就是能够根据这些规律呢猜到它的一个特点。那下面反过来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你看它是长在这个水里面，长在水里面当然就不缺水了，不缺水，但是呢它在水里面需要把它飘起来浮起来，所以呢它必须什么呀，面积要大，这样的话浮力才大是吧，所以是这样的。这样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你们见过吗，这种见过是吧，有的甚至说一个小朋友坐上去都能够承受住啊，它的浮力特别大。还有你们注意没有，它这个形成这么一个很扁的这么啊一个叶子，如果上面下了雨，雨水很多的时候怎么办，大家想到没有，怎么流啊，它这个如果对，一个是孔，你看它这个是不是很聪明，你看它每一个这个叶子这都要有两个这个缺口啊，都有两个缺口，当这个水多的时候，它在这个进化过程它就知道有个地方要排水的啊，所以它留下这么两个口啊，那个水呢就流出去了是不是，所以这当然这个很多这方面的特点了啊。反正是在水里面呢肯定是叶子要比较大，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浮起来是吧，浮力才大啊，这也是这一看这种大叶子呢就是水生植物的特点啊，水生植物的特点。还有一个有没有见过这个的，这个呢我这当然也拿着一点，但这个估计太小了你们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叶子把这个叶子撕开就能看到这个结构，你看里面像什么呀，像咱们那种什么结构啊，像什么结构，你看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空腔，对，里面一个都是空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啊，就它这个叶子里面把它撕开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大家再想一想，这个应该能猜出来吧，这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个空的里面它会储藏什么，对，空气，凡是这种储藏空气的它肯定是生活在什么环境里面，缺氧的地方肯定是什么环境啊，就是水里面啊，水里面的植物它缺氧，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想办法啊，就净化出来这个，所以它叶子里面有很多空腔，那么这空腔里面就会储藏空气啊，储藏氧气，所以呢你看就这样的啊，那么大量的那个植物是什么呢，也是咱们水里面，咱们在外面在奥森公园里面你就能见到这类植物啊，这个叫这个蒲棒香蒲是吧，那么这种它的叶子里面就是这样的空腔，好多水生植物都有啊，都有这个特点，你看它们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能够储藏空气啊进行呼吸，所以呢咱们人类实际上已经利用了它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啊，人类利用它这个特点制造出了很多这种泡沫状的东西，里面是空的，这样的话它的就很轻啊，浮力就特别大，而且呢里面就是储藏空气以后呢可以保暖啊，还可以这个它的很多的功能，包括咱们这个建筑上用的这种空心砖也是利用了植物的这种特点啊，利用了这个特点，所以它有保暖隔热啊，就是这种还有很实际上是很牢固的啊，很坚固的一种结构。

0: 以，好久没有这两天。
1: 每周，陈江都会来到王桂珍阿姨家，和她商量乌图B县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情况。
2: 第一个嘛，我们知道山上把人家那个援疆所学看一下，慰问一下。过六一了嘛，
3: 23号去吧。
2: 23号，哦，行了。
1: 作为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陈江知道83岁高龄的王桂珍阿姨依然。

0: 关心着服务队的工作。
1: 说啥？我也真是有眼光好的。
2: 我是王阿姨的接力棒。我们副队人有人说的，说我是王阿姨的左臂右膀。
3: 王阿姨辛苦了一辈子了，走到今天不容易。王阿姨这事情总得有人走下去。
4: 又摔了
5: 啊！她过春节时候把腿摔了，
0: 一大早，69岁的陈江和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看望关注了10年的好朋友陈少云。
1: 少云
5: 啊，哪个腿？
0: 陈少云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无法工作，家庭的重担全由丈夫一人承担。2016年，女儿考入大学，学费、生活费就成了压在全家心头的一块巨石。4年本科，3年研究生，陈江和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伙伴们除了鼓励和资助陈少云的女儿完成学业，还定期给陈少云送来生活必需品、营养品。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为了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而这份温暖情缘至今依然在延续。
2: 实际上他现在刹车已经失灵了，你看你就是搬了他也靠不上。
0: 轮椅刹车出现故障，陈少云不仅摔伤了腿，而且也没法外出晒太阳。服务队队员陈红霞刚好想到王桂珍阿姨家有一个闲置的轮椅，陈江立刻拨通了王桂珍的电话。
2: 王阿姨，我们这回要到你们家去一下，拿一下那个燕子用过的那个轮椅。
6: 好，
2: 那我挂了啊，一会儿见。这个脚可以这样车别起。我们都是王阿姨帮助过人，当年她女儿读大学的时候也是王阿姨帮助她。
6: 帮助别人说好事上天子，王阿姨一辈子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也帮助别人。
0: 王桂珍是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创始人。2012年，阿童汉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起初这只是一支由王桂珍发起，几位热心邻居组成的助人为乐雷锋小分队，大家伙怀揣着朴素的善意，从为邻居排忧解难起步，开启了温暖人心的公益之路。王桂珍阿姨救扶帮困的事迹触动着每一个人，大家纷纷加入这支爱心队伍，陈江就是其中一员。
3: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老公生病了，他是脑干出血，
2: 他病下来以后，这家务活全都压到我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做饭这块呢，我做的不太好，也做的不好吃。每次到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是开始发脾气，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这个日子他能走到哪一天，还能走到什么程度。
0: 就在这时，王桂珍了解到陈江的困难，开始每天给陈江送饭。
2: 从那时候开始啊，王阿姨就会经常到我们家来，带来就是蒸的包子呀、红烧肉呀、什么饺子呀，都是做好的带上来了。我们就和王阿姨一边聊天一边吃好吃的。然后那一天啊，我就感觉我特别开心，我觉得那天我像过节日一样。我妈妈都不在了，我父母亲都不在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王阿姨就像我妈妈一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王阿姨温暖了我。
0: 在王桂珍阿姨的帮助下，陈江很快走出困境，重拾生活的希望。他也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
2: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温暖我的人走到我身边，走到我心里，他会给我力量，他会给我坚强，让我勇敢地面对生活和困境，让我能从这个中间走出去，让我能快乐地生活。那我也应该像王阿姨这样子，把王阿姨给我的那份温暖和快乐呢，通过我也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来，把这个拿过来。哎呦，
4: 没事。
2: 看，你可以伸直。哎，对，
4: 陈少云笑的，你看。你
7: 这个是，他们一来我也高兴啊，有说话的。首先一个就是说能看见希望，他们能给我给希望，我肯定高兴。将来让亚涛也加入你们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代代往下传。
2: 对对，
7: 不能说就在哪地方止住，需要帮的人啊，就像一道光一样继续往下传，照亮每个人。你们温暖了我，别让我的女儿去温暖别人。
2: 对对对对，
7: 这样才能这个社会才。
0: 像陈江、哈里莎、穆沙拉红这样主动加入阿童汉志愿服务活动的党员、居民越来越多，已经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136支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达2万多人，大家互帮互助，彼此温暖，就像16子。

0: 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坚实而强大的力量。而陈江也成为了王桂珍阿姨得力的助手，成为了阿童汉志愿者服务队的副队长。
1: 陈江他是党员，是一个工作人员，他是管过经济。这个招募事情我就给大家讲来了，我们是良心招，那大家捐款的我们不能说的随便把这个事叫良心过不去，是不是？我们要做啥？要善善要善到心好。
2: 他经常给别人说，他说的，哎呀，他说我非常相信陈江，只要他在，他所有的事情我都放心。但是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我要对得起王阿姨，我要对得起我给王阿姨的承诺。哎，羡慕啊，好的那么呀。
0: 阿童汉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金子般的心。阿童汉精神的核心是无私奉献、关爱他人、乐于助人。陈江和服务队队员们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温暖了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3: 童汉阿姨每一次来我们家帮我们，每一次来说送东西，面粉去有那几些东西送一份呢。以前我不在家的时候呀，他们好多帮我们家的人，谢谢他们的关心关爱。
4: 各地的各行各业都有志愿服务队，咱们发家胡马甲如今已经是呼噜币的一张金名片。
0: 陈江和队员们也将阿童汉的故事带进了校园。
5: 王奶奶这30年如一日做好事，我一定会传承下去的。
6: 我长大以后也要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当他们听了王阿姨的故事，学习了王阿姨的精神以后呢，也会在他们心里面呢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
0: 2025年的母亲节这一天，大家为王桂珍阿姨精心策划准备了一场生日宴。
7: 阿姨来喽！
8: 欢迎阿姨，
7: 祝你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王阿姨，给你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妈妈，请允许我这样子称呼你。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衷心的祝福你生日快乐，寿比南山，你永远都在我们心中。欢迎，
10: 别客气，王爷，别客
1: 气。我们是团队发展到今天啊，也是感谢我们阿川社区和王大姐。
9: 王爷，你这还累呢。
1: 帮助你都是我应该的啊，我也谢谢大家。不要说这些，就是感谢我。我这个60多年了，反正就是一样。第一个，我也就是。帮助了别人也快乐了我自己，我今年都80岁了。
0: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8个简单的字饱含着世间最纯粹的善意，也成为了陈江的行动指南。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爱与奉献的真谛，让阿童汉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入党的时候就宣誓过终身为人民服务。
0: 从王桂珍到陈江，变的是接力棒的传递者，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今陈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让阿童汉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0: 你干嘛呢？你这是，你瞎贴什么呀？回头人家司机再举报你，
1: 他们举报我，我还举报他们呢。呵，
0: 对了，我还要举报你们呢。嗯，这么大个事儿，还愣没人管你们。
2: 您等会儿吧，
0: 你让他们管什么呀？
2: 我在这县电话里啊，都说清楚了。
3: 这儿。
2: 李大爷，我是刚来社区的，我刚才太紧张了，您说什么我没太听清楚，能麻烦您再说一遍？
0: 我不说，你自己好好想想。

0: 啊，热线电话我也打了啊，这个诉求我也说了，你没听清楚，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我明白了，应该是这么回事。那个前些日子咱们社区呢，不是弄了一个老头杯棋王争霸赛吗？我把他给赢了，他这心里头呢堵得慌啊，所以在这儿等着我呢。哎，我说，咱都这么大岁数了，别输不起啊。
0: 一码归一码，知道吗？那天那把棋啊，那是你运气好。好，我还就跟你说了，今儿这事儿你要不管，回头得反馈电话呀，我凭炸你。
1: 啊，这么这么，我再跟你杀一盘，这回我要是把你赢了，你就得告诉我，你投诉的是什么？敢吗？
0: 怕你啊？走啊！
1: 走。哎，小金，你留下，把他贴那些东西撕了，撕了。
2: 好嘞，走，去。哇！
3: 行。
1: 走吧。干嘛？逮你。
3: 行。
0: 我说老高啊，就你这点脾气我早知道了，咱俩啊从小玩到大，知道吗？就你这棋路子我早摸清楚了。
4: 哎呀，一招之差呀，高日本人其实能赢，故意让
5: 了。得了吧，你懂棋吗？
4: 我是特级，下手。
5: 高日人要是能赢，他早赢了；他要是不赢，怎么套出李大爷今天投诉的事儿是什么呀？
4: 哦，你是说高主任这盘棋
5: 必须输？
0: 你们帮我说说啊，你们评评理，就上一届这老头杯他赢我，是不是靠运气啊？
1: 啊，是是是是。哎呀，老李这棋呀、啊、确实比我高、啊、这盘呢我认输啊，你呢也就不用再告诉我你投诉的什么事儿了。
0: 好吧，
1: 张，咱们走。
0: 快快快，站住，想溜啊？没门。哼，跟你明说了吧，啊，自打这小吃街啊成了网红以后啊，哎呦，那人呢？哎，怎么把全世界的馋虫都给勾到这儿来了？那街堵的呀，还用那噪音？我告诉你啊，那声音弄得我们家鸽子都不下蛋了。先生啊，必须得给我说。
1: 哎呀，我告诉你这事儿啊，不是我说解决就能解决的，这得从长计议，是吧？
0: 哎，话不多说，明儿晌午我到你们那儿去啊，给我个交代。

0: 知道吗？这次你辛苦申报的项目，1万就能挣了多少？
1: 这么多啊。

0: 老师那边又催着交费了。
1: 那就交呗。
0: 说得清楚。
1: 我又说错话了。
2: 别人以为你这个科长有多了不起，只有我知道你赵科长口袋到底有几个钱。
1: 懒得理。
3: 到哪去啊？
1: 我去上单位。
4: 明明是我干的最多，可每个月到手就那么点死工资，再辛苦有什么用啊？都是给别人做嫁衣。
5: 哎，赵科长，
6: 总算等到您了。
5: 怎么又是你？哎呦，
6: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5: 不用，真的不用，
6: 这么请。来，走。
5: 等一下，
6: 你的房子。

0: 从那以后，于斌就经常借着联络感情为由头约我吃饭。今天你好像不在状态吧？
1: 不说了，说了怕给你添堵。
0: 到底什么事啊？
1: 就是去年给你们水利局做了两处工程，到现在款还没结。垫资的时候，我有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是外借的，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天天催着我还钱，我的身家都投在里面，哪还有钱还给他们呀？
0: 又不是你一家，是规定摆在那儿，财务只能照办。
1: 其实不就是结个账吗？还不是照顾您一句话的事儿。
0: 哎呦，政府结款是有明确审批流程的。
1: 赵哥，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可从来没麻烦过你啊。
0: 行吧，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1: 哎呦，谢谢。谢谢赵哥，谢谢赵哥，
2: 赵哥，
1: 来，敬你一杯。
0: 事后，宇斌给了我50000块钱，后来从专项射标，再到虚增工程量，他的要求是越来越多了。
2: 你都照办了？
0: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消息，每次在我需要用钱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他想尽办法让我答应他的要求，而且

0: 没想过收手吗？
1: 我也想过要收手的。
2: 2017年，我被提拔为水利局局长，虽然手上的权力大了，但市里对廉政工作也是越抓越紧，自查不断。那时候的我就像惊弓之鸟，整天担惊受怕。
3: 宇春，宇春，你怎么了？对，又是瞒着我。
4: 没事。
5: 这事真的办不了。
6: 最近市里面盯得紧，有同事不知道。
7: 赵局长，你可不能升了官儿就把兄弟给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根身上的蚂蚱。不是被逼急了，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求你呢。你要是不仁，那也休怪兄弟我不讲情面。机密的大门，我可知道往哪边开。
8: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2: 那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帮他把事情办了。后来又帮了他几次，一直风平浪静的，我心里也是越来越膨胀了，觉得自己水平高，本事大，水利局就是我的法外之地。
9: 哎，老赵，老赵，赵局，昨天上报的项目啊，投标写自闭有些问题，您看。
8: 已经上会通过了，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9: 我知道的，但是
8: 要不你来当这个局长？
9: 真是的，哎，赵军。
8: 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切实把握好廉政这条政治生命线。所以呢，我们必须要。
10: 哎，我们是纪委工作人员，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法律规定，经组织批准，对你采取留置措施，请跟我们走一趟。

双滴油菜是指油菜籽中的菜籽油含芥酸低，菜籽中的天然毒性物质硫代含量也低的一种优良油菜品种。研究表明，双滴菜籽油的脂肪酸组成是植物油中最适合人体吸收的，被列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营养食品。免耕是指在前茬作物收获后土壤不耕的种植方法，它具有保持土壤结构、透水、透气性好等优点。推广双滴油菜免耕技术可以节省人力、机耕费等，如果技术操作到位，每亩油菜可增产5%到10%，可以说是既节本又增效。长江流域东油菜区具有种植双滴油菜所需要的土壤、温度、光照等条件，是我国双滴油菜的优势产区。下面我们就以长江流域的双滴油菜生产为例，介绍省工、节本、增效的双滴油菜免耕植。

直播技术。首先我们来介绍种植双低油菜茶口选择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油菜的许多病害，如菌核病、霜霉病等的病原菌，在土壤病株残体中跃下，油菜连作会加重这些病害的危害程度。另外，油菜连作还会造成对土壤养分的吸收利用单一、田间杂草危害程度加重等不良后果。因此，要发展双低油菜生产，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种植制度，实行轮作换茬，进行双低油菜免耕栽培，前茬以水稻茬最好。播种时，土壤适宜含水量是18%到22%，过湿或过干的底伤都不适宜播种。否则不仅影响出苗率，而且还会影响培育壮苗。判断方法以采用手捏成团，一搓就散为最好。介绍完茬口选择与土壤伤情判断后，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哪些播前准备工作呢？因为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油菜免耕直播，稻茶田表层的杂草一定要防除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播前化学除草是怎样操作的。免耕稻田不进行翻耕，杂草多，尤其是在温度高的暖冬年份，杂草生长快，大量消耗养分。为防止草欺苗，除草显得特别重要。主要杂草有狗尾草、马唐、野燕麦等。针对这些杂草，我们最好采用化学除草剂来防除田间杂草。根据稻茶田主要杂草情况，一般在油菜播种前3到5天，天气晴朗时，每亩用百草枯100毫升，兑清水60千克，全田均匀喷洒。2到3天内，稻田绝大部分杂草都应该枯萎了，这时就可以施油菜基肥了。基肫最好每亩施40%氮磷钾复合肥料25千克，或25%油菜专用复混肥40千克，人工撒施在稻茶田田面上。基肥施足了以后，应该立即着手播种工作。那么播什么样的油菜种子？油菜种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油菜品种的选择和种子处理。根据长江流域的生态条件和耕作制度，因地制宜地选择抗病性强、生育期适中、产量高的双低油菜品种。推荐选用中霜7号、川油15号、华杂4号等国审双低油菜品种。它们双低性状具有以下特点：中霜7号，原种芥酸含量为0，硫代含量为每克18.2微摩尔，含油量43.2%。川油15号，芥酸含量为0.04%，硫代含量为每克39.62微摩尔，含油量37.78%。
华杂四号，芥酸含量0.39%-1.54%，硫代含量每克22.45-29.51微摩尔，含油量38.79%-41.58%。双滴油菜品种选择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种子是如何处理的。常言道，好种出好苗，好葫芦出好瓢。抓好其中种子的质量关也是关键的一环，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是不是健壮。具体来说，饱满均匀无病虫害的种子长出的菜苗也健壮整齐。比例和病虫力播种后不但出苗不起，而且菜苗的素质很差，甚至不出苗。另外，防止种子表面带有病毒和病菌，提高油菜苗素质，播前应该进行种子处理。种子处理主要包括下面四道工序：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杀死种子表面的细菌，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因此，播种前将种子薄薄地摊开在晒垫上，在太阳下晒2到3天，晒时要勤翻动，使种子的干燥度一致。温汤浸种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种子吸足水分，发芽整齐，出苗早，并能杀死种子表面或内部的病菌。方法是用5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种20分钟，浸种后用70%甲基脱布菌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种，用量为种子量的0.2%-0.3%，可以有效地杀灭种子表面所带的病菌，有利于培育健壮的幼苗。最后，把处理好的种子阴干。为确保油菜一播全苗，实现结本增效壮苗越冬，播种时应做到足商适时精量匀播。因为各地气候、土壤、种子品种类型等因素差异，播种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一般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适宜播种期在9月底-10月上旬，长江下游地区适宜播种期可以推迟到10月中旬前后。一般每亩播种150到200克比较合适，但是要注意，种子和肥料一定不能混拌撒播，因为油菜籽粒小，用种量较少，人工撒播容易造成播种不均匀。播种的时候将种子与干细土混拌均匀。再有机开沟机在我国南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它是由15马力以上的手扶拖拉机拖挂开沟设备构成的，一般沟深选择在18厘米左右，沟宽20厘米左右，其宽2.5米左右，一般选择在离田边1米左右的地方开第一道沟。作业开始时，应该将开沟机刀齿接近地表面，接通动力输出轴，使刀盘旋转，放下开沟设备就可以工作了。它可以把开沟的土均匀地抛洒在两边的垄上，盖住免耕田的肥料和种子，起到保肥保湿促进发芽的作用。

出来的沟还可以起到排水抗旱的作用。望着这片播种开沟后的田地，免耕油菜栽培的关键环节就基本结束了，但接下来的管理工作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开沟时把带有草种的土壤抛洒到田畦上，会使畦面滋生杂草，这就需要我们立即进行封闭式化学除草。除草前需要一次田间阴水，阴水的目的是提高土壤含水量，使油菜吸足水分，达到早出苗、出畦苗。另外，土壤表面湿度大了，除草剂可以形成药膜，消灭杂草。阴水的方法是，先把水放入田沟，让水慢慢阴到畦面，湿润表土，切记不能大水漫灌，造成土壤板结，也不能用田沟的水泼浇畦面，冲刷畦面造成漏籽。除草的方法与播前除草种类剂量基本一致，同时还要注意将田边的杂草清除掉。除草结束后，有条件的地区要把畦面覆盖水稻秸秆。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采用稻草覆盖油菜田，既能保桑增温，又能够减少越冬期菜根裸露，有利于油菜苗安全越冬，还能起到保桑、压肥、稳苗的作用。如果采用稻草覆盖，我们要按照种一亩油菜田需要半亩稻田稻草的比例，将稻草均匀平铺箱面，箱面覆盖要做到厚薄均匀，以草不成堆、田不漏土为宜。第二年开春后，覆盖在田中的稻草已经逐渐开始腐烂了，可以作为油菜后期的追肥。双低油菜从出苗到越冬，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在保全苗的基础上增强油菜的抗寒能力，确保植株安全过冬。油菜畦苗后及时建苗，建苗时要去密留稀，去小留大，去弱留强，去病留健，每亩留苗20000株左右，保证油菜在全田分布均匀、生长一致，从而培育出冬前壮苗。结合建苗、定苗、清施提苗肥，每亩用250到500千克人畜有机肥，对3000克尿素、0.15千克硼肥浇施。要特别强调的是，硼元素对提高双低油菜结实率有很重要的作用。双低油菜免耕直播栽培，要做好除草工作。油菜定苗后，每亩可以选用10.8%的精比氟禾草磷20到30毫升，兑水50千克，均匀喷雾在杂草的茎叶上。或者每亩选用5%金葵禾磷40到60毫升，兑水30千克，喷雾防除。浇冬水有利于保证油菜安全越冬，为来年健康生长提供良好的桑情。当平均气温下降到3到5摄氏度时，灌一次越冬水。在12月下旬前要完成中耕培土，确保根茎不裸露，以免被冻裂。

可以向油菜叶片上撒放干的草木灰，防止叶片冻伤。实行双地油菜免耕栽培，油菜的播种期比较早，遇到暖冬年份，越冬期会出现早苔早花现象，油菜易受低温侵害而减产。所以如果出现早苔早花现象，应选择晴天的早晨露水干后，摘去苔尖3到5厘米。摘苔后要追施一次速效性肥料，一般每亩施尿素5到6千克。双地油菜苗期叶片嫩绿，易遭受蚜虫危害，从而引发油菜病毒病。所以苗期要做好蚜虫的防治工作。当蚜株率达到10%左右时，就应该及时防治蚜虫，每亩用10%吡虫林15到20克，兑水40千克，均匀喷雾防治。苗期发生病毒病的植株，叶片先由叶脉基部开始沿叶脉两侧褪色，为典型花叶及皱缩状。严重发生的时候，新叶卷缩，植株矮化，不能抽苔。油菜病毒病的防治重点放在控制蚜虫的危害上。菜粉蝶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菜粉蝶的两龄幼虫危害时啃食油菜叶肉，留下一层薄而透明的表皮，三龄以后将油菜叶片吃成缺刻或孔洞，严重时叶肉吃光，全叶仅留叶柄。化学防治可用90%晶体涤百虫1000倍液，按照药品说明配置喷防。长江流域一般春季雨水较多，第二年开春后应该及时清理三沟，保证沟沟畅通，能排能灌，以促进油菜根系的正常生长，防止下部叶片过早枯死，减轻病害的发生与危害。油菜抽苔前期需水量较大，当油菜的下部叶片出现萎蔫时，就表明油菜田缺水了，应该及时灌水抗旱。开春后对还没有封行的油菜田，应该抓紧晴天时间进行中耕除草松土，这样既能调节土壤肥力促进根系活动，又可以抑制植株徒长，减轻菌合病的发生与危害。垒苔期是油菜一生生长最快、生命活动最旺盛的时期，对养分的需求量也比较大。开春后当平均气温达到10摄氏度以上时，双地油菜陆续现垒抽苔。当苔高10厘米左右时，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要趁下雨前在田间每亩撒施尿素8到10千克。如果遇到持续晴朗天气，可以在施肥后浇水。油菜缺膨症首先表现在根尖和主茎顶端生长点的萎缩坏死组织上，叶色暗绿，叶形小，叶端倒卷枯萎，叶片呈紫红色，形成蓝紫斑点，花蕾褪绿变黄，萎缩干枯或脱落，开花不正常，茎杆出现裂口，角果皮或表皮变为紫色或紫红色，成熟期还在陆续开花。

油菜萎缩不实症主要是由土壤缺乏有效硼而引起的。预防缺硼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施用硼肥。施用方法除了在苗期追施外，在垒苔期进行叶面喷施。一般在垒苔期，每亩用硼肥0.25到0.3千克，溶于30千克清水喷施就可以了。双低油菜垒苔期是油菜多种病虫害的普遍发生期，要及时地做好防治工作。油菜垒苔期主要的病害有双霉病，它的症状表现为叶片受害后先发生褪绿斑点，逐渐变黄，病斑背面有白色双霉，以后病斑扩大变成褐色枯斑，发生严重的时候全叶枯萎。在发病初期，按照药品说明喷施75%百菌清、70%戴森锰锌，施2到3次就可以防控油菜双霉病了。到了油菜开花期，我们仍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油菜始花后大约经过60天左右才能成熟，这一时期仍然需要大量营养。追施花肥是油菜后期增产的重要措施，达到秋发冬壮、春季稳长的油菜，在油菜初花期每亩喷施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50到60千克。春发较好，土壤后劲儿足，初花期叶色较深或群体发展过大的油菜，应该严格控制施用花肥。在双低油菜中花期以后，油菜菌合并是双低油菜的主要病害，症状表现为叶片病斑呈圆形或不规则形，中心部位灰褐色或黄褐色，外缘具黄晕。发病晚期，茎髓被蚀空，皮层纵裂，可造成全株枯死。防治工作主要是加强田间管理和清沟沥水。在油菜初花期，选用50%多菌灵1000倍液轴基不角果呈枇杷色，种皮呈黑褐色时为适宜收获期，也就是油菜80%收获。农村有句谚语叫油菜80%10成收。油菜有后熟的特点，一般在收获后摊晒或在田边后堆垛，促进后熟，抢晴天脱粒。秸秆切勿焚烧，可运回当柴火或在田边地头沤制成农家肥。采用双低油菜免耕结本增效栽培技术，正常年份油菜每亩产量可以达到200千克以上。这项技术对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提高油菜单产，推广保护性耕作，都很有价值。

胡萝卜，一种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两年生草本作物，是以肉质根作为食用部分的常见蔬菜。因为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钙、磷、铁等矿物质营养元素而备受大众的青睐，素有小人参的美称。胡萝卜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管理简单。

电，生产成本低，病虫害少，产量高，利于无公害，高产高效优质栽培，并具有便于加工、运输、贮藏等特点，是冬春蔬菜淡季供应市场的一种常见蔬菜。根据农业部近几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胡萝卜栽培面积已近48万公顷，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是当之无愧的胡萝卜生产大国。随着国际市场对胡萝卜需求量的持续增长，又为我国胡萝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尽管我国胡萝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是受栽培模式繁杂，单位面积产量不高，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效率低等因素的影响，使我国胡萝卜的生产效益不高，规模化种植发展比较慢。如何提高胡萝卜产量，增加经济效益，一直是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胡萝卜的高产栽培技术，供广大农民朋友们在生产实践中做参考。胡萝卜要想获得较高产量，首先必须要有配套的合理栽培模式。在传统种植中，胡萝卜栽培大都采用平齐挑播或是平齐撒播的栽培模式。平齐栽培模式播种密度较大，在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的时候容易造成拥挤，形成畸形，而且不合理的耕作习惯和灌溉方式造成土壤根层硬度加大，对肉质根下扎产生一定的阻扰，容易形成肉质根短小开裂，在降低产量的同时还降低了产品的商品品质。与此同时，传统的平齐栽培在生产上主要采用人工管理，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低，人工投入大，经济效益不高。改变传统的平齐，采用起高垄栽培胡萝卜，可以使以上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高垄栽培就是在常规栽培的基础上，把栽培行做成高垄，把作物播种在垄上的一种栽培模式。起高垄栽培胡萝卜，通过播前起垄，垄面的土壤更具通透性，雨水多时的年份还有利于排水，这些都有利于胡萝卜的生长，可以使产量提高，品质得以改善。而且这种栽培模式比较适宜机械化播种，收获是一种不错的栽培模式。通过近几年大量的生产实践证明，采用高垄栽培模式比平齐栽培在产量上有大幅度的提高。有相关实验数据表明，增产率能达到20%至30%左右，肉质根开裂减少6%左右，产品的品质

0: 矮灌，地非常硬，这萝卜生长它往下扎根的时候它扎不动，它就长得有点短，就是那个萝卜那个短一点，像咱们那个要是骑到梗，骑到这个梗上边种，它往下扎的时候下边这个土是软的，它扎的深，长的那个萝卜长，长了你产量自然是这个高，对吧？
1: 原来这高垄栽培在起垄之后增加了土壤熟土层的厚度，土质疏松，通透性好，并且能使土壤中的营养集中，这样有利于胡萝卜幼苗的生长以及肉质根的发育膨大。胡萝卜是一种比较耐旱的作物，如果水分过大容易发生沤根，起垄栽培由于垄间有垄沟，这样在雨水充足年份有利于排水，就能很好地减少沤根的发生。另外干旱年份在垄面低灌，不会造成垄面土壤板结，也有利于胡萝卜的生长发育。良好的田间环境促进胡萝卜的生长，有利于多高产。我们都知道胡萝卜是一种喜光作物，对光照强度要求较高，如果光照不足会导致胡萝卜叶片狭小细弱，尤其在肉质根膨大期，因密度过大影响光照，会造成一定的减产和品质降低。高垄栽培在垄上种植，可以使胡萝卜植株在田间的分布更为合理，能有效改善透光条件，提高植株的光合效能，增加干物质积累，促进胡萝卜生长。这是因为起垄之后凸起的垄面土壤接受光照充足，白天温度相对于平期要略高，这样能提高胡萝卜的植株的光合效能，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干物质的积累。到了晚上凸起的垄面散热较快，因而温度相对较低，这样又降低了胡萝卜植株的呼吸作用，能减少营养物质的消耗。尽管这高垄与平期栽培的昼夜温差并不太大，但是经过整个生育期的日积月累，也能起到比较明显的增产效果。还有就是高垄栽培比较适宜机械化播种和收获，使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0: 收萝卜的时候用一个下边一个嘎刀，你还是这个种这个播种这个机器，它过来从下边嘎一刀，那萝卜整个都给翻出来。人们的光就是说是收拽住硬的一提上来一放，一提上一放就行了，不用再拿铁锹一前一个一个的挖了。现在要是说收获的时候啊非常成功，平地你只能是拿铁锹吧，算是一锹锹的挖。
1: 同时适宜采用滴灌设备进行浇灌，这样使田间管理更方便，更节省人工，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您看这高垄栽培是一种不错的高产模式吧。在我国北方，胡萝卜一般可播种春夏两茬。今天我们就以河北省的石家庄地区春茶栽培为例，采用高垄栽培模式，为您具体介绍一下胡萝卜的高产栽培技术。栽培胡萝卜，我们首先要选好地块并进行整地。栽培胡萝卜应选择土层深厚、疏松透气、能排灌的沙壤土为宜，这样的土壤栽培胡萝卜生成的肉质根颜色鲜嫩，侧根少，皮光滑，质地脆。如果选择比较贫瘠、土壤板结、根层透气性差的土地栽培，就会出现产量低、外皮粗糙、色浅味淡、肉质根小的结果。与此同时，胡萝卜怕涝，尤其是春季栽培，在肉质根膨大期，北方逐渐进入雨季，所以还要选择地势较高、容易排水的地块种植。由于胡萝卜肉质根入土较深，如果土壤不够疏松，肉质根就容易出现弯曲、短小、岔根的现象。所以，为了保证胡萝卜的产量和商品品质， 播前一定要对所选地块进行深耕，

0: 深耕一般在25至30厘米。为了提高产量，还要结合深耕施好基肥。基肥要以优质有机肥为主，并辅以适量的化学肥。每667平方米的地块，农民朋友们可施用腐熟的优质农家肥4到5吨，磷酸二铵10至15千克，硫酸钾10至15千克。施用后进行一次深耕，使土壤和肥料混合均匀，之后再整平罢细地表。前面我们介绍过，采用高垄栽培的模式更容易获取高产，所以在整地深耕完成之后，在播种前还要起垄。起垄一般要求垄面宽60厘米左右，垄间距25至30厘米，垄沟深20厘米左右。栽培时每垄播种4行，农民朋友们可以采用相应的起垄农机进行机械化作业，以提升大面积的规模种植的工作效率。
1: 我们讲这个垄吧，这个垄上15公分就是一垄，这一个垄上种上4垄。那个梗啊，你要是再宽的话，拖拉机它就过不去了。我就拖拉机正好种上就过来，又平常种上四垄正好。你但是太宽了，你就回来平地上种得有一样。基本上就是4垄，俺们种这么几年的那个经验来说，种4垄最好。种2垄的也行，种2垄的比4垄的要按道理讲还要好。但是这个你要是一家一户的，它适合于就是小面积的你种这个2垄的。
0: 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胡萝卜发芽过程对土壤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为了保证后期种子发芽率和出苗整齐，垄面一定要平整，表土要细碎疏松透气。春胡萝卜一般在春季播种，夏季收获，生长期比较短，容易发生还没有成熟就抽苔的现象，进而影响产量。所以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择耐低温、冬性强、不易抽苔、早熟并且适宜当地的优质品种。石家庄地区可选用红印二号、宝冠、早春红冠等。胡萝卜要高产，在播期选择上要合适，不能过早或是过晚。过早容易出现未熟抽苔现象，过晚生长后期进入夏季，温度过高会影响肉质根的产量和品质。在石家庄地区春季播种胡萝卜，一般在2月下旬到3月上旬左右，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40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播种了。
1: 现在这算是春季的，因为这个时候播种以后嘞，到明年的3月份，它苗子就出来了。该到6月份的播种是90天的生长期，出苗到收获90多天，6月份的就收了。该到6月份以后嘞，它又进入雨季了，那个萝卜长得太大了，你到时候到雨季你收也收不了，下雨连雨天到了雨季了也收不了，这些都腐烂了。
0: 一般种植胡萝卜有撒播和调播两种播种方式。为了使胡萝卜植株田间分布合理，同时适宜机械化作业，我们建议采用调播的方式。采用的机械在播种的同时还可以完成滴灌设施的铺设，根据垄宽设定每垄播种4行，行距15厘米，播种深度3厘米，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量控制在1至1.5千克左右就可以了。播种完毕后连接滴灌设施，后期采用滴灌带进行浇灌。
1: 我们现在这个种的350亩吧，全部用的是滴灌带。这个滴灌带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施肥的时候加到施肥管里，顺着滴灌带它都过来了，不用说人工再去撒肥了，这让它

0: 效率比较均匀，这个成本它也并不高，一亩地地拐的才200来块钱。你要是说用人工，要是不用地拐的，光工钱得300多，甚至到400多。所以说用地拐的比人工还要那个节约，还要节约些什么。
1: 滴灌带灌溉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节水灌溉方式，此种方式对水的利用率可达95%，同时还可以随水施肥，降低人工施肥的劳动强度，一举多得。胡萝卜播种好以后，为了防止杂草丛生而消耗养分，还要及时喷施除草剂，一般可以采用机械作业，菜农朋友们可以每667平方米采用33%二甲戊磷乳油100至150毫升，兑水10至20千克，播种覆土后表土喷雾来防治禾本科的杂草。另外，根据胡萝卜品种的不同，一般在4至6摄氏度种子即可萌动，8至10摄氏度即可出苗。在石家庄地区，3月初地表夜间温度较低，为了使胡萝卜尽快出苗，喷施除草剂的同时，在垄面还要覆盖一层地膜，一般根据垄宽选用120厘米宽的地膜。为了保证覆膜效果，在覆盖地膜时一定要将地膜边缘封严压实，菜农朋友们可以采用相应的机械进行作业，喷施除草剂，覆膜一次完成，以提升效率，这样播种的工作就全部完成了。播种完成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之后的田间管理有哪些工作要做。幼苗期是指胡萝卜由针叶露心到5至6叶展开这段时期，一般20天左右。这个时期植株的光合作用和根系吸收能力不强，地上部分生长缓慢，但却是地下根伸长的关键时期。此时伸长长度决定胡萝卜肉质根的长度，疏松的土壤更有利于胡萝卜的肉质根下扎，长度的伸长。这时高垄栽培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一时期管理上除了要掌握合适的温度外，重要的工作就是建苗定苗。胡萝卜初期苗后，此时温度渐高，为防止膜内温度过高造成烧苗现象，应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进行铺膜放苗，以膜内温度不超过28摄氏度为宜。笼面破膜7至10天后，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幼苗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苗，以适应外界环境，可适时揭取薄膜。揭膜最好选择在晴朗无风的上午进行。春季万物复苏，刚刚揭取薄膜的胡萝卜苗也即将进入快速生长阶段。尽管胡萝卜前期生长蓄水量不大，但是揭膜之后气温回升，垄面水分蒸发较快，为保证胡萝卜幼苗对水分的需求，需要浇一次水，此时期浇水不宜过大，通过滴灌带将播种行浇透即可。适时建苗定苗是夺取胡萝卜高产的关键因素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胡萝卜的针叶数达到了5至6片，叶面积不断扩大，肉质根逐渐开始形成并伸长。因为胡萝卜单株的叶片数比较稳定，一般经常保持绿色功能叶仅7至8片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建苗定苗工作了。建苗时应拔去叶色特别深、叶片及叶柄密生粗硬、绒毛叶数过多、叶片过厚而短的苗，这类苗多形成畸形根，新粗或肉质根细小。在定苗时，株距要根据品种而定，一般在5到8厘米左右即可。另外，如果这一时期有杂草丛生，在建苗的同时

还要进行除草，避免杂草争夺养分，造成肥料浪费。胡萝卜从5至6片叶展开针叶，到露尖为叶生长盛期，也称为连作期，一般需要25天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以地上部分长叶为主，叶面积不断扩大，肉质根开始缓慢生长膨大。此时期的肥水供应不宜过大，以防因水肥过剩造成叶片徒长。对地上部分叶子管理要保持促而不旺，如果生长过旺，农民朋友们可以采取一定的化控措施，但是为防止叶片过早枯黄影响植株生长，也可视情况追一次肥。这一时期如果需要追肥，农民朋友们可以随水每667平方米追施一次氮磷钾含量为10:15:15的复合肥20千克左右即可。从连作期末期到收获为胡萝卜肉质根生长期，约需50至60天左右的时间。这段时期是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的重要阶段，直接影响着最终的产量，也是田间管理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要加强水肥管理，尤其增施钾肥，促进地下根部的发育和肥大。胡萝卜肉质根生长膨大期也是胡萝卜需肥水量最大的时候，所以要及时供应充足的水肥。如果浇水不足，则肉质根瘦小而短粗，浇水不匀容易引起肉质根开裂，影响商品品质。所以浇水要足量并均匀，使土壤经常保持湿润，在保证水的同时还要保证肥。这一时期是胡萝卜肉质根膨大生长最快的时期，也是需肥料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施肥应该以磷钾肥为主，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滴灌浇水的同时随水施肥，每667平方米可以随水施入磷酸二氢钾25至30千克，间隔20天左右施一次，一般施2次即可。在胡萝卜的肉质根膨大期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中耕培土。在胡萝卜的肉质根膨大期，由于在高垄上栽培，肉质根在膨大生长时有可能从垄面上露出，经过太阳曝晒使肉质根变绿，进而影响商品品质，所以要进行培土，减少肉质根裸露，防止太阳曝晒使肉质根裸露的部分变绿。培土的同时进行中耕，中耕可以疏松土壤，增加垄面土壤厚度，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下扎膨大。除此之外，中耕培土还能将垄间沟内的杂草清除，也有利于垄沟排水。尽管春播胡萝卜的病虫害发生较少，但是为了取得高产，我们也不能忽视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病虫害的防治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进行。胡萝卜常见的病害主要有黑腐病、黑斑病、细菌性软腐病、病毒病等。对于病害要提前预防，主要措施有：一、通过清源减少田间菌源基数，或避免将菌源带入田间，在整地时要将田间的携带病菌的杂草清理干净。二是及时排水，尤其在雨水充足的年份，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打破病菌生存环境。三，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以增强植株抗病能力，从而有效防止病害的发生。四是要进行合理的倒插轮作，倒插轮作即可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又能改变病菌的生存条件，可以抑制病害的发生。五是种子的处理，播前进行药剂拌种，
农民朋友

可以直接购买处理好的正规商品种子。如果田间一旦发生黑腐病、黑斑病等病变，就要及时进行防治。在发病初期，每667平方米喷洒75%百菌清可食性粉剂600倍液，或50%抑菌尿可食性粉剂1500倍液，每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对于细菌性软腐病，在发病的初期，每667平方米，农民朋友们可喷洒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或77%氢氧化铜可食性粉剂500倍液，每10天喷施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胡萝卜栽培发生的虫害主要有地老虎、起草等地下害虫和蚜虫。地下害虫不但会造成死苗断垄现象，而且还能增加胡萝卜畸形根的数量，一旦发现要及时进行防治。对于地下害虫的成虫，农民朋友们可以采用生物方法进行防治。地下害虫的幼虫如果盛发，就需要采用化学防治了。对于地老虎幼虫的防治，在120的盛发期可采用2.5%秀情菊酯乳油1500至2000倍液，或是90%晶体滴白虫800至1000倍液，在傍晚进行喷雾防治。对于地下害虫起草的幼虫，在盛发期可采用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或50%新硫磷乳油800倍液，随水进行灌根灭虫。蚜虫是农业上最具破坏性的害虫之一，它能使胡萝卜的植株发育不良、卷叶、产量降低、枯萎甚至是死亡，所以要重点关注。当田间百株蚜虫量达到500头时，就要及时进行防治了。农民朋友们可采用3%比虫林可食性粉剂1000至1500倍液，或是50%秀情菊酯可食性粉剂2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当胡萝卜叶从80%左右的外叶由绿逐渐变黄萎蔫，胡萝卜肉质根充分肥大时，为适宜收获期，要及时进行收获。收获过早，肉质根没有充分膨大，过晚会引起抽苔裂根。春播胡萝卜一般6月中下旬成熟就可以收获了。为了收获方便，收获前7天

0: 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荣成市的三公湾，听说在这儿啊有一个巨大的海洋牧场，那这海洋牧场里都有什么呢？那在这儿又有哪些特色的海产品呢？闲话少叙，接下来就跟我一块去看一看。
1: 三沽湾位于黄海之滨，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的东南部，因三沽河从这里入海因而得名。三沽湾面积150.3平方千米，海湾内海面宽阔，水质优良，是山东沿海著名的天然养殖良港之一。为了全面了解三沽湾海洋牧场的发展情况，我们记者联系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刘永恒。
0: 刘老师，咱海洋牧场长什么样子啊？
2: 海洋牧场的话，我们公司呢就是从这个海上海平面和这海底，然后给它打造嘛。然后我们这海平面以上呢，就是把传统的渔业为基础，然后把这个养殖网箱啊，还有这筏架养殖全都合理化的布局，把这海底呢投放了一些人工鱼礁和一些这个海底的多样化的这个生物，整治一些黑鱼啊、红鱼啊这些鱼苗，然后使海底的话就是生物资源多种多样，就像这个陆地上的牧场一样。
1: 刘永恒告诉我们记者，海洋牧场指的是在特定海域里为了有计划的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构建的人工渔场，

0: 建立适宜生物生存、生长和繁殖的人工环境，采用放流、增殖等方式，充分利用天然饵料，集成生物管理、环境控制技术，实现海洋生物资源量的提高和可持续捕捞。
1: 哇，听你这么一说，我特别想去看看，咱怎么过去呢？
2: 咱就从这边走，一直走到码头，然后出海，乘船出海。
1: 要坐船？
2: 对对对。
1: 行，咱赶紧去看看。
2: 好好好。
0: 随后在刘永恒的带领下，我们记者来到了一个码头，穿上救生衣，登上小游艇，向大海进发。

0: 刘永恒告诉小林，近几年三沟湾在打造海洋牧场基础上也在积极发展休闲旅游，今年他们就在海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休闲观光多功能平台，在这里游客可以跟一些海洋生物进行亲密接触。
1: 这就是咱海上的休闲观光体验多功能平台。
2: 哇，看着这长度也挺长，面积应该很大。
1: 对，它的长度呢有200多米，然后宽度呢有30多米，整个的一个面积呢达到了7000多平。
2: 7000多平啊？
1: 对，这面积非常大。
2: 这能容纳不少游客吧？
1: 哦，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一般呢这平台上能容纳1000多名的游客。
2: 同时在这上面吗？
1: 对，同时在这上面进行休闲观光体验。但是在高峰期的时候，高过这个1000多名的游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船只，然后来回运输，然后疏散这些游客。因为在这上观光游览之后呢，我们就会回到岸上，
2: 让他们流动起来。
1: 对，流动起来，这样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在这个海上休闲观光多功能平台的四周，便是三沟湾海洋牧场。这里养殖了牡蛎、贻贝、海参、黑鲟鱼等多种海产品。并且他们还把这些养殖的海洋生物也放到平台，开辟了斗鱼台、鲜贝采摘园、海上餐厅、观光平台等多个主题区。在众多的体验项目中，我们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斗鱼台。
2: 咱这斗鱼台上都有什么鱼啊？
1: 咱这斗鱼台上有这个美国红鱼、包公鱼、河豚鱼。
2: 河豚？
1: 对，河豚。
2: 哎，它不是在河里的吗？怎么到海里来了？
1: 你这个疑问和大部分游客都是一样的。但是咱们这河豚鱼呢，它一般产卵的时候是在这个咸淡水交界处，然后呢它正常生活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海水里，所以说别人都对这个有疑问，但是它还是在这个海里，它叫河豚。
2: 海里？
1: 对。
0: 河豚学名河豚，是硬骨鱼纲豚科鱼类的统称。河豚是一种广盐性洄游鱼类，在淡水中出生，海水中成长。河豚的种类很多，在我国沿海一带就有几十种。在三沟湾养殖的这种河豚叫红鳍东方豚。我们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把河豚从网箱里捞出来以后，不断用手刺激河豚的肚皮，它的肚子就慢慢鼓起来，像一个圆球。
2: 为什么咱们师傅要揪他这个肚皮啊？
1: 这是要给他的一定的刺激的作用，然后现在是有这个危险，然后他就会迅速的鼓起肚子，然后进行防御这种状态，主要是一个刺激。
2: 这样
1: 啊？对。
2: 嘿，有没有很像？
0: 河豚的腹部皮肤比背部的皮肤松弛，而且长着刺，当河豚遇到危险时，身体发生应激反应，它就张开大嘴使劲吸气，河豚肚子里的气囊就充满了气体，腹部随着膨胀起来，身上的小刺竖立起来，以防御敌人的进攻。
2: 虽然这是一种防御状态，但是我觉得它鼓鼓的样子真的特别的可爱，就然后啊，嘴巴还在不停的吐气，就像这样，是这种声音吗？
0: 河豚发出的这种噗噗的声音，有点像猪的叫声，所以河豚的豚字右边是屎。在古代就是猪的意思。河豚鱼肚子鼓起来之后，圆鼓鼓的，很像一个气泡，所以河豚又被称为气泡鱼。
2: 完全鼓起来的时候，整个肚皮都特别的硬，而且小刺也特别的扎人。
1: 对，因为它是迅速的吸入空气到它那胃里那个气囊嘛，然后给它撑到一定的容量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小刺全都也撑起来了。
0: 因为河豚鱼在鼓气之后看上去萌萌的，深受游客的喜爱，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休闲平台上设置了一个斗鱼台，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也能跟河豚鱼来一次亲密接触。
2: 那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它肚子好大呀。
2: 肚子好大？你第一次见它

0: 特别可爱，然后有点扎人，
1: 挺神奇的。第一次见，原先以为河豚是河里养的，没想到是在海里边养的。
2: 感觉这个海洋生物的真是很稀奇，这么小的河豚在受到刺激以后变得这么大。
3: 拿在手里一开始有点害怕，现在不害怕了。
4: 哦，为什么会害怕呀？
0: 有点
5: 我们记者还注意到，在斗鱼台上，工作人员一直在提醒游客不要把手指伸到河豚的嘴部，因为河豚的牙齿非常锋利，以免被咬伤。那只河豚鱼的牙齿究竟有多锋利呢？小林决定要做个试验。
4: 听说啊，这河豚的牙齿非常的锋利，那咱接下来呢就来做一个实验。我手里拿了一个尼龙绳，我现在拽一拽，看，特别坚固。那接下来呢，就让大叔来捞上一条河豚，我们看一看它的牙齿到底锋利到什么程度。
5: 随后工作人员就捞上一条河豚鱼，小林把尼龙绳送到河豚鱼的嘴边，这个河豚鱼能把尼龙绳咬断吗？
4: 哇，您看啊，刚才在我手里还特别坚固的这个尼龙绳，刚才我们的河豚一咬，啪就给断了，可见我们河豚的牙齿还是非常的锋利的。
5: 做完实验之后，我们记者小林产生了一个疑惑，都说河豚有毒，如果万一游客不小心被河豚咬到，会不会中毒呢？
4: 刘老师，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这河豚它是有毒的，它万一不小心咬到咱们游客怎么办？
6: 啊，不，您说那咬到游客呢，只是说物理上的伤害，而不是说它这个真正的毒素的伤害，因为它的毒呢，只是存在它的内脏和血液当中。
4: 哦，也就是说咬一下没事儿。
6: 咬一下当然有事儿，它会很疼，但是它不会中毒。但是呢，咱这河豚现在养殖已经达到一个无毒的状态了。
5: 刘永恒告诉小林，河豚鱼体内为什么含有毒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学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野生状态下，河豚会吃一些藻类、贝类等海洋生物，其中一部分藻类和贝类中含有毒素。河豚吃了这些食物之后，毒素在体内慢慢聚集起来，但红鳍东方豚在人工养殖的时候，通过对饵料的严格控制，切断河豚体内产生毒素的条件。
6: 咱们现在养殖河豚呢，就在这个网箱里养殖呢，从这方面严格的控制，因为我们现在投放的饵料就是沙钻鱼这一种饵料，它吃不到其他杂食性的这些腐烂的鱼体，还有这贝类这些东西。
5: 在这个海洋牧场，河豚每天喂食两次，早晚各一次。现在正好到了喂食的时间，随后刘永恒就带着我们记者登上游艇，在海上行驶了15分钟左右，来到一片养殖区，只见有工作人员正在给河豚喂食。
4: 这是在喂河豚喽？
6: 对，现在开始喂河豚了。
4: 哦，这喂的什么鱼啊？
6: 沙钻鱼。
4: 哦，长这个样子。
6: 对，
4: 就河豚鱼就专门吃这个。
6: 对，河豚鱼就专门吃这个沙钻鱼。
4: 咱每次喂的就是这满满一桶吗？
6: 他每次的话，这一个网箱大概喂50斤左右。
5: 刘永恒告诉小林，在他们这个海洋牧场，一共有60个网箱，每个网箱里养殖的河豚数量为3000多尾，总的养殖数量在20万尾左右。每年7月份，他们从河北、辽宁等地引进河豚鱼苗，先在温室大棚进行养殖。第二年4月份，当海水水温高于12摄氏度。河豚体重长到250克左右，就放入海里的网箱进行养殖。到10月份，河豚体重达750克以上，就可以上市销售。
4: 我看咱的网箱上也附了很多的藻类和贝类，那咱的河豚吃了之后，会不会它自身也会有毒呢？
6: 它不会吃这些东西的，因为从小的话，我们就开始喂它这种小的野生鱼的这种饵料。喂给它之后呢，它就会吃饱，它就不会再去吃一些其他的炸的东西了，这些网上附着的一些藻类和贝类。
5: 我们记者还注意到，这些网箱的网衣所用的网绳看上去并不是很粗，那它不会被河豚咬断然后逃之夭夭吗？
4: 刘老师啊，咱刚才做的那个实验，它把尼龙绳这么硬，啪都给咬断了，那这个网箱它会不会也咬坏啊？
6: 它不会咬坏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块的员工需要每半年给这河豚鱼剪一次牙齿。
4: 哦，还要剪牙齿？
6: 对，每半年需要给它剪一次牙齿。
5: 除此之外，这个网箱所用的网绳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材料做成，有较强的韧性和强度，一般不会被河豚咬断。这时我们记者还是有点纳闷，可 给河豚剪牙齿，究竟该怎么剪呢？为了给小林解疑释惑，刘永恒特意找来两位工作人员现场示范。
4: 哎呀，哇，哦，真的有牙哎！看，
5: 只见一人手持特制的剪刀，沿着河豚的牙齿面剪了下去，河豚牙齿尖尖的部分便被剪掉了，大部分河豚牙齿还得以保留，并不影响它的进食。
4: 李老师啊，咱这儿有这么多的河豚，那咱这儿有没有吃河豚的地方？
6: 当然有了，你向那边看去，就是我们海上平台有个海上餐厅，在那里就可以吃到我们正宗的河豚。
4: 那您带我去看看。
6: 好，
4: 好，
6: 三团。
5: 2016年9月5日，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三部委联合签发《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并公布了第一批产品可上市的养殖河豚加工企业，一共5家，三沟湾这个海洋牧场就是其中一家。河豚控毒实现了新突破，对于很多吃货来说就有口福了。不过在食用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加工制作河豚的厨师还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拿到河豚加工制作的专业资质。最后刘永恒就帮忙联系了当地有名的大厨毕龙病，今天特意请他为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4: 咱这个河豚鱼今天都有哪些做法？
7: 我们今天做这个河豚鱼做了3吃。
4: 3吃？嗯，
7: 一个是做生鱼片。
4: 生鱼片？
7: 对。哦，
4: 哎，我之前只吃过三文鱼的生鱼片，但是这个河豚鱼的我还没有尝过，这个挺新鲜的。还有什么呀？
7: 还有我们做一个河豚鱼的鱼皮，拌一个拌
4: 鱼皮，也是生的。
7: 对，不是做熟了。
4: 做熟了，
7: 做熟了再拌。哦，
4: 鱼皮还有吗？
7: 还有一个鱼骨，我们鱼骨做汤。
4: 做汤，一共这3种吃法。
7: 对对对，
5: 在三沟湾海洋牧场养殖的红鳍东方鲀，虽然成功实现了控毒，但为了以防万一，在进行宰杀加工的时候，除了保留鱼肉、鱼骨和鱼皮之外，内脏和鱼眼全都废弃不用，并且还要用清水冲洗干净。毕龙斌告诉我们记者，生鱼片的做法非常简单，用刀将鱼肉切成薄薄的片状，摆盘，略加装饰即可。凉拌鱼皮的做法就复杂多了，先用刀将鱼皮上面的小刺刮掉，然后放入开水中煮熟，取出放入清水中浸泡48小时，每隔12小时换水一次，
7: 放在纯净水里就给发起来，发2天。
4: 要发2天啊？
7: 对。
4: 为什么呀？
7: 要把充分的把它的皮给冲泡起来，泡起来就是
4: 是让它口感更好，
7: 口感
4: 是吗？
7: 口感脆，比较脆。
5: 随后将鱼皮取出，切成条状备用。随后找一个铁盆，里面放适量蒜末、芝麻，再放入事先切好的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适量白糖、食盐、白醋、香油等调料，放入切好的河豚皮，搅拌均匀即可。河豚鱼骨汤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先取一块河豚肉切丁，再将河豚鱼骨切成块状备用，炒锅上火，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用葱姜爆锅，随后放入鱼骨和鱼肉翻炒，再加适量清水，水烧开以后改文火慢煮15分钟后，将汤里的葱段和姜块捞出，随后加适量味精、食盐、白糖等调料即可出锅。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休闲娱乐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品尝鲜美的河豚鱼。 那这三道菜味道究竟如何？咱们还是听听游客的说法吧。
8: 我感觉这个生鱼片那个肉特别的嫩，特别的滑，完了里头的肉那个筋道特别的好吃，在嘴里就是滑溜溜的感觉吧，
4: 挺好吃是吧？
8: 嗯，
9: 鱼皮特别嫩，嗯，挺好吃的。
10: 这个生鱼片啊，我觉得它非常筋道耐嚼，就是也非常好吃，尤其蘸上那个芥末，嗯，就是辣辣的，挺非常好吃。
5: 生鱼片筋道鲜美，非常爽滑，凉拌鱼皮鲜嫩可口，嚼起来脆脆的。只是不知道这河豚鱼骨汤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记者小林决定亲自尝试一下。
6: 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4: 好鲜啊！跟我平时喝的普通的鱼汤确实不一样，
6: 没有鱼腥味是吧？
4: 对，还特别的鲜。
5: 吃完鲜美的河豚鱼，刘永恒告诉小林，在三沟湾还有一个地方也非常有特色，那就是东土岛。在那里可以看到地道的胶东特色民居海草房。
4: 这刚才啊吃到了这么鲜美可口的河豚，但我听说啊这儿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宿海草房。这海草房是个什么样子的？海草做的吗？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5: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找到了东土岛村的老村支书王本胜。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东土岛鱼鹰小学，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海草房。
4: 这个就是咱的海草房啊？
11: 对对对。
4: 哦，这得有多厚啊？
11: 这个底下，底下它是底下的浆糊粉，硬底下的。
4: 啊。
11: 这边是三米。
4: 三米啊？
11: 对。
4: 那这海草下面还有瓦吗？
11: 没有瓦，一片瓦也没有。
4: 没瓦了。
11: 一星海草，一星草，一星海草，一星草。
4: 哎，那可是光草的话，万一它下雨，那不会漏到房子下面吗？
11: 不会不会。破多大，再过它底子像烂叶似
4: 的。哦，它不会漏水。
11: 哎，不会，纯的是假的，它不会往下渗水。
5: 王本胜告诉小林，盖海草房所用的海草是一种生长在浅海的野生藻类，过去在东土岛海边非常多，现在已经是难得一见。在过去，东土岛上家家户户都住海草房，但现在只剩下几十套房子。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很多人就把自家的老屋改造成民宿。随后王本胜就带着小林来到村里的一家民宿。
4: 这个是炕吗？
11: 啊，这是土炕。
4: 咱之前的海草房就都是这样的炕？
11: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炕。
4: 哦，哎，不过感觉现在就变成那种现代化了。
11: 哎，现代化的时候现代化了，它都啊这是已经包装了，
4: 空调啊什么电视都有。
11: 是是，现在原来什么都是旧旧旧旧家里边现在外墙外表外观是有古老样。
5: 这个民宿一共有四个房间，一个小院，一个厨房。在厨房里有两名游客正在用土灶蒸海鲜，只见他们把牡蛎、海虹、海螺、扇贝等各种海鲜一股脑放到大锅里，上面撒一些姜片，盖上锅盖，点火烧十分钟后，只见有人打开锅盖迅速盖上，随后又打开锅盖开始往外盛海鲜，这让我们记者大为不解。
4: 您好。
12: 哎，你好。
4: 您这是做的什么呀？
12: 大锅烀海鲜。
4: 哇，我看种类还真多啊，这都是从咱当地的海边自己捞上来的？
12: 对，这都是我们村子自己出的。
4: 哦，咱这多少人吃啊？
12: 有12-13个吧。
4: 12-13个、哇，真好。哎，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啊，我发现您那个锅就是开锅的时候您揭开了，然后接着又盖上了。对，这是怎么回事？
12: 就是怕那个有的压在下面它不开口、一提一放把撑开口就行了。
4: 哦，
5: 眼前这位大哥叫尹新晓，他就是这个民宿的主人。今天这波游客来自外地，他们不会做大锅烀海鲜，尹新晓就过来帮忙。这用大锅土灶蒸的海鲜味道如何？咱们还是先听听游客的说法吧。
4: 您是来自哪儿的？
13: 河北邢台的。
4: 哦，在咱那儿吃和在这儿自己煮着吃，您觉得有什么区别？
13: 那边毕竟是运输过去，没那么新鲜，这边刚打捞的，比较新鲜。
14: 它这个口感要嫩得多，一吃一入口就感觉是刚打捞出来的新鲜海鲜，跟那个我们平时在饭店酒店订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15: 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
5: 游客告诉小林，他们吃的这些海鲜都是从东土岛附近的海上自己采摘的。在三沟湾海洋牧场中， 除了养殖红鳍东方鲀、黑鲟鱼等各种鱼类之外，还养了贻贝、牡蛎、海带等贝类和藻类。在东出岛附近海域具有一个大型的养殖基地，并且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设置了一个观测站，提供技术支持。随后小林就联系上了黄海所的工程师刘毅，特意请他带领我们一起去养殖区看一看。
4: 这一片都是咱的养殖区啊？
16: 对。
4: 哇，这么大，这得有多大面积啊？
16: 东出岛这边养殖面积的话大概有3000多亩。
4: 3000多亩？
16: 对。
4: 都养了什么呢？
16: 有海带啊，牡蛎啊，贻贝啊，然后海参。
4: 哦，这么多。
16: 对。
5: 对于我们记者来说，这牡蛎、贻贝和海参的海上养殖他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海带。那海里的海带究竟长什么样子呢？随后刘毅就带着小林登上渔船朝大海驶去，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海带养殖区。
4: 刘老师啊，
16: 哎，
4: 我看到咱这些浮筏为什么有的是黑的，然后有的还是红的？
16: 因为大部分浮筏都是黑色的
4: 啊，
16: 然后红色的会比较显眼，就可以当做一个标记。
4: 哦，
16: 这样的话我走到这儿我就知道，哎，这是我的地方了，然后这是养的是什么东西我也有数了。
4: 哦，咱渔民一个标记。
16: 对对对，我可以不需要 GPS 或者导航什么的，我就能知道这一片是什么东西了。
4: 哦，
16: 然后再一个呢，是因为它这个有些浮筏是生产批次不一样，它的颜色可能就不一样，然后有些可能比如说坏掉了，然后我拿一个别的颜色然后替换着。
4: 哦，
5: 小林第一次见到海里的海带感到特别吃惊，说起话来甚至都有点语无伦次。
4: 我第一次见海里面就是
16: 这么大是吧？
4: 对，就是从这么清澈的水里面看到，而且它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就像感觉像一个哇特别庞大的怪物一样，
16: 像海怪是吧？
4: 啊，
16: 因为就是这个市场上卖的可能都是比较小的一段一段的，然后所以说它在海里面就是非常大，它可以长得很大。
5: 海带是一种在低温海水中生长的大型海生褐藻植物，属褐藻纲海带科。海带叶片很宽，稍部渐窄，一般长2到5米，宽20到30厘米，通体呈橄榄褐色，干燥后变为深褐色或黑褐色。在三沟湾海洋牧场，每年一般10月份开始挂苗，投放到养殖区，来年4月开始收获海带，一直持续到8月份。我们采访的时候已经到了海带收获的收尾阶段。
4: 咱这个海带咱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16: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小船没事吧？
16: 没事。哎，你可以摸一下试试。
4: 哇，好滑呀。
16: 对。
4: 哎，我这个鲜海带能吃吗？
16: 可以吃。
4: 可以吃啊？那我尝一下。
16: 可以尝一下，撕一个边。
4: 哎，
5: 小林随后就撕了一块海带放到嘴里，刚开始嚼起来有点硬硬的，但慢慢咀嚼之后，海带的鲜味儿开始在口腔中弥漫开来。
4: 很鲜，就像刚摘下来的那个向日葵瓜子儿，
16: 哦，
4: 然后特别鲜的那种味道。然后嚼完之后，现在就回到嘴里还有点甜。
5: 尝完新鲜的海带，小林还注意到，在海带养殖筏架的另外一侧还养殖着一些贻贝和牡蛎，这让他颇为不解，这海带为什么要和贝类在一起养殖呢？
16: 这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
4: 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
16: 对，综合养殖。对，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就是说你单养一种这个养殖生物的话，它对水体会造成一定影响的，但是你混合两个混合一起养呢，它会缓解一定的这个水这个环境的压力。为什么会缓解压力呢？因为首先比如说海带的生长它是需要光合作用的，它要吸收这个水体中二氧化碳啊，溶解的无机碳啊。然后呢，贝类它在生长过程中它会呼吸作用放出二氧化碳，然后它贝类放出二氧化碳会被海带来吸收来利用。然后呢，海带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自身脱落一些有机的碎屑，它这些有机碎屑呢又会被贝类所滤食所吃掉，所以说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4: 哎，那挺好的。
5: 刘毅告诉我们记者，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海水养殖理念。经过近10年的研究和实践证实，这种养殖模式在促进养殖产品持续高产、减轻养殖环境压力、提高养殖系统循环利用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这时我们记者还有疑惑没有解开。
4: 我看咱这个水挺清澈的，然后这片养殖密度也挺大，那这些贝类它们的营养够吗？
16: 贝类的它的营养啊，或者说它的食物的来源这块，你不能通过说 它的这个水质是清澈还是不清澈来判断，只能说通过我们去分析它的水质指标，通过分析之后来得出这个结论，它到底是符不符合它的容纳量。
4: 哦，要分析。
16: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像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说养殖容纳量这个问题，就是通过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它的生理所必须的指标，来看它是否达到了它的一个养殖容量。超过了它养殖容量的话，它的贝类生长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现在这一片海域的话，它的容纳量还没有达到最大值。
4: 哦，也就是说这些贝类它们的营养是足够的。
16: 对，是充足的。
5: 除了定期对这片海域进行水质指标检测之外，黄海水产研究所还在这片海域安装了一个海上观测平台，这勾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这个海上观测平台究竟是什么样呢？随后在刘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另外一片海域，远远望去，只见海上漂浮着一个黄色的物体，
16: 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海上观测平台。
4: 海上观测平台。
16: 对。
4: 它都观测什么呢？
16: 就是它可以观测这个气象指标，然后包括水质，它底下有个探头，可以测水常规的这个水质指标，就包括温度啊、盐度啊、溶氧 pH 之类的。而且这个观测平台是24小时实时传输的，就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数据。
4: 哦，那挺方便的。
16: 对，
4: 你不用过来采集数据了。
16: 对，这可以方便我们就是说实时的观察它这个海区的日变化，这个水质情况的日变化，然后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5: 通过这一系列的检测研究，可以为三沟湾海洋牧场的人工养殖保驾护航，同时在东土岛的附近海域也修建了一个海上休闲平台。与小林前面看到的海上休闲观光平台不同的是，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采摘贝类，还可以来到水下隔着玻璃观察海洋生物的生活状态。
16: 这是一个水下的一个观光平台，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更直观更直接的看到，就是说这些海洋生物，就或者说我们养殖的这些生物在水下的一个状态。
5: 三沟湾海洋牧场位于北纬37度，这里海水清澈，波涌柔缓，水质优良，是海洋生物十分喜欢的索饵场和繁育场。这些年他们把海产养殖和娱乐休闲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
16: 在养殖的间歇期，我们可以发展旅游，让更多的人来接触海洋，能达到我自己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海洋、保护海洋、爱护海洋。

0: 湘西北五零余迈，风是这里的常客。一台大型风力发电机重达数百吨，在百米高空迎风旋转，维系着庞然大物在自然环境中安全运转20年的是近2万颗小小的螺丝钉。曾几何时，高端紧固件的精度与强度是中国制造的一大隐痛，但如今格局已被改写。
1: 大家好，我是洪波。今天的党课，我想从手里的这个螺栓套开始说起。它重20斤，要经过25道工序才能成型，却能在风电业界上坚守20年，不腐不锈。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在山沟沟里面造螺丝，说实话，最初是为了带着一帮兄弟在市场里活下去。但当我们真正摸到高端紧固件的门槛时，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其实一直卡着中国高端装备领域的脖子。一路走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有责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10多年前，我们就在常德桃园马钟岭一间不到400平米的老厂房里起步，闯入了风电紧固件这个领域。那时候国内的高端紧固件全靠进口，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经验。

0: 只有一点点试，一点点磨，反复试验几十次才能摸到门道。就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我们硬是做出了第一颗符合国际标准的高端螺栓。可2013年，我们带着它去德国汉诺威参展，迎面而来的却是冷眼和质疑。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高端螺钉。
1: 螺子尺寸总长是67.88。
2: 偏见像一堵墙，要推倒它，唯有比钢铁更硬的决心。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螺丝，它关乎中国制造的尊严。从零到一的破局，从来都始于无数次的跌倒与重来。
0: 我们的螺栓强度最高达到14.9级，甚至更高。为了证明中国人行，我们死磕到底。我们以党员牵头成立技术攻坚突击队，在实验室24小时轮班试制，以反复实践来补齐没有设备的短板，花了整整一年，用数据、用工艺、用真诚，终于用高于行业标准通过了客户的认证审核，赢得了当时全球最大的风电叶片厂商的信任。
3: 要像日产人的话，是在26000到28000。
4: 路点还是有一点点擦黑的。
0: 咱们中小企业底子薄，但只要敢闯、敢试，不给自己设限，创新的种子就一定会落地生根。
2: 数不清的失败和尝试，最终换来了中国企业在世界版图上的坐标。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任务。在飞沃，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车间里每一次数据的跃升。
0: 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紧盯不放、死磕到底的创业精神，秉持为中国做好一颗螺丝钉的企业使命，致力于用技术创新为传统制造赋能。研发的智能螺栓可以预测螺栓的使用期限，制造工艺的优化迭代，把螺栓的加工时间从1个小时左右缩减到了10几分钟，真正的让传统的制造插上了智能制造的翅膀。
2: 如今放眼全球，每4台风力发电机中就有3台嵌着来自这里的紧固件。在这个湘西北的车间里，产出了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极具行业竞争力的风电叶片预埋螺套。从仰人鼻息到逆袭突围，它正以大国创新的力量牢牢吸入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抗拉的强度决定了一颗螺栓能在复杂多变的户外环境中坚守多久，而探索的跨度决定了一家企业能向着科技的高峰攀登多高。当成为全球风电紧固件细分市场龙头企业，他们没有停下，目光投向了更严苛的领域——航空工业。在这里，有一个连接着国家大飞机命脉的部件——航空发动机金属密封件。
5: 我是金志敏，材料学在读博士。很多人以为我们飞沃只是造螺丝钉的，其实我们正在为国产大飞机制造关键部件金属密封件。简单的来说，就是航空发动机的专属密封圈。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内部有几百摄氏度、几十个大气压，在这种极端工况下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发动机更省油，必须将气体泄漏率控制在极致，
6: 用高温加热。
5: 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设计采用更加复杂的算法进行曲面优化，
6: 气压控制根本就没控制好，
5: 攻克先进的表面涂层技术，提升我们的耐磨性。难度系数由于在针尖上面去跳舞，
6: 三个方面
7: 焊接焊起来了，连材料都焊两个哥哥。
2: 这个领域的国产化曾是一片空白，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无数次的迭代与死磕。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5: 研发的路上遇到最多的就是失败。记得2025年，二战最难熬的日子，当时为了攻克技术瓶颈，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报废品是一车一

0: 未来中国的大飞机将用上我们呼兰陶然造的心脏零件。
1: 如今飞沃已经成为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供应商之一，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在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这枚小小的蜜蜂环不仅锁住了发动机的稳定，更锁住了中国航空工业不受制于人的底气。科技创新是企业破局突围的引擎，而精细化管理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高质量发展不仅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也在每一张财务报表的红蓝线之间，这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效能革命。
2: 大家好，我是孙冲，飞沃的成本主管。以前大家觉得财务就是月底算个总数，算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像吃大锅饭一样，但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算账也是生产力。其实降本增效是一场得罪人的苦仗。去年我带着小组成员扎进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找茬。
3: 包装箱的话今年变大了，包装的话都是经过技术指导过的，是吧？
2: 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公司产值都这么高了，何必为了区区几毛钱一公斤的加工费而斤斤计较。面对质疑，我们没有退缩，为了摸清真实的成本底数，我们熬了几个通宵，翻阅了上千份的生产台账。白天蹲在车间掐着秒表测算每一道工序的实际耗时，最终我们在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发现仅仅委外加工费就有5%到7%的优化空间。通过优化算法，我们每年为公司节约委外加工费约50万元。
1: 一分钱一分钱的抠，一秒钟一秒钟的省，在这个10万平方米的智能工厂里，数据在流动，效率在奔跑，省下来的每一分成本最终都转化成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
2: 优化期间，我们顶着压力细化合同，拿数据沟通，把结算标准一项一项落实到位，做到笔笔有依据。我们用精细化管理堵住了隐形的漏洞，也赢得了大家的信服。我们把账算细，把家管好，让民营企业在面对风浪时腰杆更硬，底气更足。
4: 有人问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我想它不是简单的熟能生巧，
0: 是向卡脖子技术亮剑、为国铸剑的担当，
2: 是为国家节约每一分钱，只为在全球竞争中挺直腰杆的坚守。
4: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是口号，而是行动。
0: 它就融入在每一个挑灯夜战的实验室里，挥洒在每一滴滚烫的汗水中，镌刻在咱们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脚印里。在航空工业新赛道、智能制造深水区，
2: 我们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颗螺丝钉，让我们把这颗钉钉得更牢、更稳、更有力。
1: 时代重器起于精工，当个人的微光汇入时代的星河，这一个个精工打磨的小件便有了托举产业脊梁的力量。他们以实干践行新质生产力，以创新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把论文写在车间里，把成果用在产业链上。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他们用无数个精工小件拼出了一幅中国制造的宏伟拼图，也在这份产业报国的情怀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0: 晚上九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害镇的一处水产养殖基地里，负责人武力正和工人一起巡查虾塘。
1: 像你们今天这个虾的这个下午测的温度有多少？
2: 23-24度。
1: 23-24度，那今天的要时刻观察着一点。

0: 看看晚上是否需要把这个增氧机要打开，一定要就不要大意了。
1: 前不久，武力刚在外塘投放了一批南美白对虾，为确保这些虾的成活率，这些天武力不敢有半点马虎。
0: 我们现在的虾已经放到外塘了，现在这个虾我们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我们除了每天白天要时刻的检查和巡检以外，晚上我们也必须要巡塘，这样呢既能必须保障我们养虾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闪失。
1: 除了巡查虾塘，武力的夜间工作还有不少，养殖基地里的鱼和鹅同样需要细心查看。
0: 我们在养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养鱼和养鹅，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晚上要巡塘巡检的，防止这种踩踏，因为温度一低，它们鹅就会有踩踏的现象，就会有损伤。现在温度不错。
1: 北疆新农人武力，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人，盐碱地养殖南美白对虾5年，5年间基地规模从零开始增加到1600多亩。
0: 我们对虾养殖基地呢，目前呢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是我们室内的养殖车间8000平米，室外养殖大棚有9栋，这样室外养殖池塘有43个，然后每年批次的产量基本达到3万到5万斤吧。
1: 除了南美白对虾，武力还发展起鱼、鹅、蟹等多元养殖模式，实现了土地与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最初颗粒无收的闲置盐碱地，到如今变废为宝的水产养殖基地，武力仅用短短几年便实现了这一突破，年产值超过500万元。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武力的家乡位于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一棵树村，这里紧依黄河岸边，由于黄河水位季节性升降，加上当地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水分蒸发后，水中的盐分便在土壤表层不断积累，久而久之，村内近一半的土地都变成了盐碱地。
2: 整个盐碱地碱化了以后，那上面就白茫茫的一片，寸草不生。人走上以后还咯吱咯吱有那个小小发，
3: 白的那种，纯粹微水那么长了，白的那种碱那种。
4: 盐碱地里来干这个，种上也种不住苗，整个个这片地全是哦。
1: 在武力的儿时记忆里，大片盐碱地泛着白花花的盐霜，不仅农作物难以生长，就连植被也稀疏少见。这些盐碱地成了村民眼中种啥啥不成的闲置地，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2: 这个盐碱地一种不成之后就闲置了，几十年都撂荒着嘛，凑的这个盐碱地啥也干不上，收入也没有钱，你说这个日子咋过了？
0: 我们这个地方呢的这个盐碱地比较突出，然后呢这个地上白花花的，走起路来还嘎吱嘎吱的响，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属于白花花。土地呢是颗粒无收，只能会长成这样的芦苇。盐碱水呢也对当地的这个居民和这个农民来说苦不堪言，没法利用。
1: 多年来，改良盐碱地成了全村人的共同心愿，村民们为此付出了无数努力。武力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员。
0: 我父亲他在很早之前就大概这个承包了啊，就是我们周边很大一块这个盐碱地，他做过系统性的改良，种过红柳呀，种过蓖麻呀等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一块我是实际是特别深受我父亲的这种愿景，其实对我们是影响特别大的。
1: 武力的父辈们为改良盐碱地付出了很多努力，虽取得一定成效，却仍任重道远，这也在武力心中埋下了改变盐碱地面貌的种子。武力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打拼，多年来他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从未消减。2019年，武力结束了12年的北漂生活，选择了回乡创业。当再次看到家乡大片闲置的盐碱地时，他心中埋藏多年的种子悄然发芽，毅然决定沿着父辈们改良盐碱地的道路继续前行，在这片土地上闯出一片天地。
0: 其实我就像女成父业一样，更多的是说父辈影响，以及我也想把这个事情一项做成，把这块能治理好。
1: 确定了创业方向后，武力开始四处探寻适合盐碱地的创业门路。在一次偶然的行业交流中， 他发现了一个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养殖的商机。
0: 当时咱们内蒙古和广东科技厅有个对接的这么个项目，让我知道了盐碱地可以用来养南美白对虾，别的地方呢是用模拟海水的状态用来养虾。那我们这个盐碱地本身就有盐，那对我们来说反而能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当时我听到以后真的是特别兴奋，还能盐碱地治理，然后呢还能实现我们当地的这种水产养殖的零的突破，所以当时就要扎深做这个项目。
1: 接下来武力又经过反复实地论证，发现自己所在的村子具备独特优势，这里的盐碱地地势低洼，开挖养殖之后，周边地下盐碱水能迅速汇集，自然形成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水面。再以海水矿物质比例为参照，通过适当添加微量元素和益生菌等，便能模拟出适宜南美白对虾生长的海水环境。于是2020年，武力流转了村里1000多亩盐碱地，特意自学了养虾技术，正式开启了他的养虾事业。
4: 实际这个水产业这个是男的干的吧，女孩子干我觉得挺那个什么，挺吃力的，我就很多事情我也挺担心。
0: 那个当时是满腔热血，就没有任何的好像后顾之忧，尝试了我还有50%，就不尝试原多会儿都在原地踏步嘛，所以我一定要勇于尝试。要不祖祖辈辈都在靠这个地方，怎么才能突破，怎么能才能实现更多的这种收益和改良盐碱地，所以有机会咱们就要上。
1: 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武力却发现在乌海当地养虾远非当初设想的那么简单。
0: 我们当时把南方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和一些经验直接借鉴过来，我们利用当地的盐碱地就建了室外养殖池塘。后来发现我们和南北方的差异化很大，因为虾需要在25度到32度之间的水温才能是最佳的成长期，但是每年我们4月份养殖，这时候我们北方的这种温度其实并不适宜，所以呢我们后来及时做了调整。
1: 为了解决北方养虾温度低的难题，武力除了建设外塘，还搭建了一批大棚塘，更建成了一个8000平方米的养殖车间，由此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养殖模式。
0: 现在这里的是我们的一个南美白对虾的养殖的车间，它主要用于是我们虾苗回来进行淡化。我们在这个车间进行淡化大概7到10天以后，那我们就需要放到外部的那个大棚里进行标粗。
1: 标粗是指将虾苗放入环境相对稳定的大棚塘中，培育到一定规格的过程。虾苗标粗的目的在于提高成活率，并缩短养成时间。
0: 大概标粗需要30天左右，这时候外部环境已经可能能满足它的虾的生长环境，我再放到外塘。我们这种养殖模式叫棚塘接力。
1: 通过这种棚塘接力模式，对虾能在棚内恒温环境下度过脆弱的苗期，随后转入露天外塘接受自然光照，以促进脱壳，虾群长势因此比预期快进30%。然而武力怎么也没有想到，前期虾苗养殖一切顺利，可当对虾从大棚塘转到外塘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0: 可是那一天就发现这个外塘这个池子上盘旋了很多这种海鸟，这个是我以前好像没有发现的。我们同样搞养殖，偶尔这个鸟捕食这个池子里的虾很正常，但像那一天盘旋了很多的这个鸟，很是纳闷。
1: 武力凭借经验判断，虾池上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水鸟，肯定是池子里有死亡的鱼虾才将它们吸引了过来。想到这里，武力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赶紧对虾池进行了仔细查看，这一看竟然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0: 确实是死了好多的虾，就是这个养殖池塘边有这种死虾的这种飘上来，能看得到，才真正意识到说，哦，虾已经出现了问题。
3: 这边上走，基本上就是一个圈走，那都转回来了，飘的好多好多的。
1: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又有其他虾池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看着大量死亡的对虾，武力既着急又疑惑。
0: 在棚和塘里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车间和大棚的养着虾，一直

0: 状态特别好，成活率也比较高，虾的进食量活跃度都比较好。后来为什么放到外塘以后就是有死虾的这种状况？
1: 为了尽快找出问题的答案，武力开始四处求教。他先后去了山东、宁夏、上海等地，然而结果却让他有些失望。
0: 我去请教人家，其实当时是避而不谈的。现在养虾这个行业，每个养虾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方式和方法，人家不可能把人付出多少年的这种经验轻易的交给你。
1: 面对同行的保守与戒备，武力并没有轻言放弃，他一趟趟登门拜访，一遍遍虚心请教，最终他用真诚和坚持打动了同行。
0: 人看这个女同志真的是不容易，而且看她这种是真真正正的想把做成一件事儿，也终于被感动了。然后来就告诉我养殖过程中水质的一些小秘方和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人把他们这些全部的就告诉了我。
1: 经过向同行取经，武力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水质问题是导致对虾死亡的主要原因。尽管武力提前对外塘的盐碱水水质进行了调节，使其成分与海水保持一致，但外塘盐碱水的盐度、 pH 值等指标控制仍是棘手难题。尤其是盐度，很容易受外界气候和降水影响而剧烈波动。南美白对虾最适宜的盐度范围为1/5到1/25，一旦养殖水的盐度超出这个范围，就容易使虾产生应激，影响生长，甚至导致死亡。
0: 把虾放到外部池塘养殖的有很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像天气太炎热，池塘里的水就会有效的蒸发，这个盐碱度啊就会增高。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下雨，那雨量的增加也会稀释池塘里的水，比如说盐碱度啊，你比如说一些矿物质的一些比例啊等等，包括水温呀这些都会对虾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
2: 你水质差一点，它也不吃也不长，甚至就死亡率都很高。
1: 通过这次教训，武力也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盐碱水养虾对水质的把控至关重要。可怎样才能对水质进行实时准确的监测呢？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他引入了物联网技术，搭建起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
0: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水质在线监测系统，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有溶氧含量啊、水温的一个监测呀，还有 pH 值以及水位监测啊。我们以前要是没有这套设备的时候，更多的是人工的去采集对比数据，这个试纸的一个检测，那它的这个可能精准度不如现在精准。当然还有滞后性，这个系统上了以后它会给你预警。我们比如像这个水溶氧含量啊，你看现在它是实时的，你看超出了比如说2.6、4点，它就会预警，那我们的技术员就会及时的做出应对的这个补充和措施。
1: 这套智慧养殖监控平台不仅实现了盐碱水水质数据的实时监测，相比传统人工监测优势显著，还能在数据异常时及时预警，并通过与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快速响应并解决问题。例如当养殖水的盐度高于正常范围时，平台系统会自动开启注水设备，向养殖池内注入淡水以降低盐度。当盐度低于正常范围时，则可通过无人机向养殖池中泼洒高浓度盐水以提高盐度。
0: 那我们现在利用无人机的一个投喂系统，都会能第一时间将预警能予以解决，那保证了水质上的这个稳定性。因为我们现在外塘面积都比较大，一个工人平均把这个围绕着外塘来播撒的时候，它需要时间，有一些区域比如说池子的中央它是涉及不到的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它这个撒的不均匀。通过无人机撒，一个是大大提高了时间效率，它正常一个工人作业1个小时的撒料的这个过程，用无人机可能就要2至5分钟就泼洒，而且它泼洒的比较均匀。
1: 自从有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武力虾塘的水质得到了实时保障，对虾的死亡率因此大大降低，它的对虾养殖也逐渐走向了成功。
0: 我们由传统农业的基础性的人员对水质的实时的监测，转型到了智能监测系统，是一个从传统农业到一个

0: 智能化农业的这么一个转变。我觉得这里头的科技含量很重，科技也是我们第一生产力。
1: 以往的经历不仅让武力积累了丰富的养虾经验，更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从最初的敢闯敢干到后来的谨慎敬畏，从关注自我到心系虾塘，这份成长既体现在他对养殖风险的认知里，也藏在生活细节的变化中。
0: 在养虾这几年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在养虾之初，我的胆子是比较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养了后几年以后，在虾的不同周期，我懂得害怕了，因为我在知道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风险。我以前看天气是为了今天看我匹配个什么样的服装，我现在看天气预报是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天气，对我的虾是不是有什么造成不好不可逆转的损失，这是基于我在养虾上的一个转变。
1: 随着武力养虾技术的不断成熟，他的盐碱地养虾事业已逐步走上了正轨。然而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却摆在了他面前。南美白对虾属于热带虾类，对温度较为敏感，而乌海当地由于气候原因，外塘养殖每年只有几个月的温度适合其生长，其余时间外塘则处于闲置状态。
0: 我们南美白对虾每年四月份养殖，七月底八月初上市，鉴于现在这个实际的养殖条件，我们每年就养一茬，那所以在其他的时间周期是属于现在属于空档期。
1: 如何才能将这些外塘充分利用起来，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益，增加产品的多元化，武力开始探索新的养殖项目和养殖模式。
0: 在盐碱地治理的过程中，用来养虾，通过养虾将水质也慢慢的盐碱化，发生了改变。盐碱呢是这样，随水而来随水而去。现在养螃蟹的这个池子就是通过我们养虾慢慢变了改良，现在基本盐碱化很低了，那我们就可以用改良过的池子用来现在养螃蟹，也将盐碱化比较严重的这个盐碱地和盐碱水继续可以用来养虾。所以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另一个品类的这个养殖品种。
1: 在养虾过程中，武力发现虾的生长不仅能带来直接收益，还在悄悄改变着外塘的水质，虾的摄食与排泄会改变水体微生物环境，促进部分盐碱物质分解或沉淀，再加上定期换水，外塘的盐碱化程度也随之一点点降低。当养虾的外塘经过一段时间改良，盐碱度降至适合更多生物生存的水平时，便可用来养蟹。这一做法既充分盘活了外塘水体资源，又避开了螃蟹对高盐碱环境敏感的短板。这种虾改塘、塘养蟹的循环模式，不仅让外塘资源得到了最大化利用，更成功实现了养殖产品的多元化。
0: 目前我们每年的产量还是很可观的，能增加个收入也能增加个十多万，而且对盐碱地的这个将来治理的商业
2: 界的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功课如何经常做？经常做考验的是定力与耐性，不能因为一切学过了就束之高阁，不能简单的粗略的翻一翻、画一画、做做样子，而是要原原本本读，反反复复读，不厌百回读，以党章为镜，深学细照独行，要联系自身实际，掌握党章的理论真谛，把握文本的精髓要义，最后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所以遵从党章、学习党章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学好党章呢？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交流学习。第一，为什么要学，也就是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第二，学什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主要内容。第三，如何来学，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一，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第一，党章是一面旗帜，马克思当年曾经

讲过，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判断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所以党章首先是一面旗帜，一面什么旗帜？就是你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怎么干，这就是纲领的主要内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党的广告，就是外界判断你党是个什么样的党，由哪些人组成的，他准备干什么事情，他准备怎么干，那就是根据党章，根据党的纲领来看。所以纲领对一个党重要，重要就重要在这里。所以党一成立，就得有面旗帜，就得把它竖起来。第二，党章是一部法规，党内法规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2012年，我们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条例把整个党内法规、整个系体系描述得很清楚。党内法规最高层级就是党章，其他党内法规都要以党章作为依据。第三，党章是一面镜子。总书记2013年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讲，他说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我们每个党员照镜子是对照、对标、对表，找找差距。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成为好干部就是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为官。所以党章这面镜子要经常照。第四，党章是一把钥匙。一把什么钥匙呢？学习党理论的钥匙。我们党的理论在党章里边都有记载，大家看党章第二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接下来就一段一段的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有哪些主张，毛泽东思想有哪些主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哪些主张，每个理论讲一段。党章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做了表述，所以说党章是学习党的理论的一把钥匙。第五，党章是一段历史。党章从一大党纲一直到今天20大党章，就是记录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全部过程。党的最根本的东西都记录在党章当中，大家一个一个党章看其中的变化，就能够看出我们党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所以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因此说，党章其实就是一部党的历史。以上就是我们交流学习的第一个问题，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也就是为什么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主要内容。党的20大表决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做了50处修改，这就要求我们逐条逐句的去通读党章原文。这部分内容大家下去自学，这里就不多讲了。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点交流学习的内容，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前面我们说过，党章是一部历史，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来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历史。按照党章的发展历程，我把党章分为了4个体系。第一个体系，建党初期党章体系，包括1大党纲和6大党章。第二个体系，7大党章体系，它包括7大、8大党章。第三个体系是9大党章体系，它包括9大、10大、11大党章。
第四个党章体系。

二大党纲体系，它包括十二大一直到二十大党章。我们来看第一个体系，建党初期党章体系。一大党纲提出党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制定党章。1921年7月23日至30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并通过了一个500多字、内容简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区分。一大。 只提出这么一个政治主张，并没有制定党的章程。既然党章对共产党来说这么重要，那么为什么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没有制定一部党章呢？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思想的准备、组织的准备，包括这些法规的第一步正是党章，详细规定了党内的纪律规范。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不断成熟，党章的内容也会得到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它将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对党章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但是从三大到六大，党章的内容只做过局部调整，没有大的改动。三大党章严格党员发展程序。 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把入党介绍人由原来的一人增加为两人，第一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这对于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提高党员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四大党章重视党支部的作用。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党支部。这表明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注意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四大党章首次把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总书记。五大党章提出党的组织原则。1927年6月1日。 由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是唯一的不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这部党章共12章85条，是我们党历史上条目最多的党章，体系更加完整，在党章史上提出了很多第一，像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 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单独列为一章等等。六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完善。1928年6月到7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六大通过的党章具体规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三条原则，这对于完善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体系，七大党章体系，包括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 七大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也就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党的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从六大1928年到七大1945年，整整经历了17年的时间。17年过去了，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朱德总司令在会场上说，七大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己修的房子里面召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六大召开的时候，因为大革命失败，国内一片白色恐怖，要想在国内召开代表的大会根本没有条件，因为代表们的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所以最后共产国际提出把代表都挪到莫斯科去开，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一次。所以朱德总司令才感慨万千，语意深长地说，这是在我们自己的会场上召开的。抗战初期大家都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完以后只有4万多人，到了抗战即将结束，也就是七大召开前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就达91万人，共产党员那就更不用说了。六大的时候只有13万人，到了七大召开的时候已经有121万人。从这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发展壮大是非常明显的。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4年艰苦卓越的历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所集中仰望的党，是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并且已经熟练了掌握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是一个带领敌后9500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是一个在整风之后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一致的党，是一个拥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的党。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七大党章将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党章。七大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长达6万余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党章较之以往的党章，它的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最大的特色，过去没有这种说法，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一个科学的总结。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修改后的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24年的艰苦历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党的根本大法中得到了最终确认。八大党章作为执政党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一部好的党章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1956年9月15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七大党章进行修改。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大家注意一下，七大党章修改后的党章总纲中是这样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八大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有什么问题？对，八大党章中总纲中没有了毛泽东思想，八大通过的党章和形成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是明显不同的。党的八大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在八大以后引起中外不少人士的种种猜测，一度也是国外学者极为关注的问题。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大权已经旁落呢？还是刘少奇在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这也是成为刘少奇一大罪状之一。其实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呢？在我们八大1956年九月召开之前的苏里，由于对领导人的狂热崇拜，导致了十分不好的后果。后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反对个人崇拜，坚持集体领导，说介于苏联共产党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苏联共产党对我们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的始终拒绝承认，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已经成了一个禁区。凡是我们文件中提了的，他在发表的时候都通通的给删除掉。面对这种情况，又由于新中国许多地方需要苏联的支持与援助，所以从大局出发，我们还必须要搞好与苏联共产党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1956年八大就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了。八大党章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应该说，八大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规定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共产党经历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就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二次伟大的革命，这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八大它本来应该成为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结束、终点，或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起点，这么一个界碑交接的作用的。但是后来的历史发生了这样一个曲折，使它只成了第一次革命的一个伟大的终结，而没有成为第二次革命的一个历史起点。但是它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一个理论的起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些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初步的提出来了。在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恢复八大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历史的不幸就在于，尽管八大党章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指出了执政党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危险，规定了作为执政党所应遵循的原则，但是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却偏离了他指明的方向，在党的八大上制定了一部好的党章。那为什么在这之后，不但党章的精神没有贯彻下来，反而国家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政治路线的改变根源于理论上的错误。本来八大已经确立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从一

1957年反右派以后，就开始逐渐过分地估量了国内国外阶级斗争的矛盾，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确立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路线。由于经济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党章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总纲，这严重的违反了宪法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规定使林彪的地位固定化、合法化，为林彪集团篡党夺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党的九大后，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党中央批准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等人的党籍。林彪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为了健全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大。由于十大准备得十分仓促，再加上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他们手中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相反却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当时由康生和张春桥主持了十大党章的起草工作，代表们的很多正确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毛洪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大党章删去了林彪作为党和国家接班人的规定，新增加了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规定。所谓反潮流，就是反对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恶流。四人帮正是利用这样的规定，大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流，疯狂地破坏党纪国法，发动武斗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样就是我们的党错过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没有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党章中的延续。十一大党章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大会由叶剑英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一大党章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各章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尽管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存在着重大缺陷，总纲中的一些规定还带有明显的左的色彩，尽管迈的步子不够大，甚至有的地方还原地踏步，但毕竟已经开始从九大党章和十大党章中迈出了前进的步伐。第四个体系，十二大党章体系。十二大党章继承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这次大会，邓小平给予了极大的期望。他说，七大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两年徘徊之后，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制定了十二大党章。十二大党章现在来讲是把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都继承下来，同时又把九大、十大乃至十一大党章中的不足加以弥补，同时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有的总结的经验都集中了起来。最具特色的就是在总纲中体现了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第一次增加了禁止个人崇拜的内容。十二大党章的总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在以往的历史中不曾出现的字句。为什么在十二大党章中要强调这一点呢？十年内乱，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员要通过造反派了解党的指示，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就能被打倒，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都违背了最起码的民主生活原则。领导人说的话比法还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无天，整个社会处于没有法治的混乱状态，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说，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去活动，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危害。我们的党尽管是执政党，是领导一切，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你党也要遵守宪法，领导干部也要遵守宪法，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权威。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允许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利，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十二大党章的一个贡献。十三大党章突出改革和制度建设。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这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用部分条文修正的形式对党章进行修改。修正案共10条，总共有13处，增删改动。十四大党章，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在报告里面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名字，但是党章里没有出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十五大党章，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13次修改。尽管这次修改只有7处，共计160个字，却引起了党内外的高度关注，因为正是这160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以党章的形式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第一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写在七大党章上，第二次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写在党的15大党章上。16大党章，3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审议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第15部党章，也就是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诞生。16大党章是这样阐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3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另外新增了党徽党旗一张。17大党章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17大党章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党的奋斗目标里。17大党章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加强道德修养的新要求。18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18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

观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列入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十八大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2017年10月24日，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107处，其中总纲部分修改58处，条文部分修改49处。这次党章修改是党的12大以后修改最多的一次，这充分反映出党的18大以来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论创新力度之大，成果之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之大，成果之多；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之大，成果之多。20大党章，2022年10月22日，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50处，总纲37处，条文13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充实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内涵和历史定位，把两个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写入了党章，把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写入了党章，对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增写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有关内容，吸收党的19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对党的建设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此外，党章修正案还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外交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做了修改。总的来说，党章的修订顺应党心民心，符合时代要求，深刻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行为规范和根本遵循。以上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我们如何来学的问题。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党组织最基层的党支部，舞台虽小，唱的却是事关党政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大戏。我们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党章，遵从党章，用党章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康保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回顾五十多年前那个重要时刻。1972年，世界气象组织正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一个关于回归、突破以及中国气象走向世界气象舞台中央的故事。中国气象与世界的对话由来已久。1873年，世界气象组织的前身国际气象组织诞生。在1947年，中国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45国气象局长会议，中国成为了世界气象组织的创始国和公约的签字国之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合法席位被非法占据。此后的20多年里，中国气象国际合作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1955年，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旺提出参加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域协会会议，却遭到拒绝。他随即致电并发表严正声明。1956年，北京召开了5国水文气象局局长和邮电部代表会议。1957年至1961年间，我国陆续开辟中蒙、中苏、中朝等国际有线电传线路，实现了气象资料的国际交换与共享。转机出现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紧接着，在1972年的2月，世界气象组织以70票赞成、21票反对、8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

席位的决议。次日，时任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戴维斯博士正式致函各国外交部部长，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中唯一合法的代表。197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公约。1973年9月，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张乃钊作为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出席执行理事会第25届会议。这是新中国在恢复世界气象组织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出席执行理事会会议。1983年，邹静文当选世界气象组织第二副主席。1987年5月，邹静文当选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并连任两届，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中首个担任这一高级职务的中国人。从1947年成为创始会员国，到1972年艰难回归，再到1987年中国人坐上主席席位，中国气象用了整整40年，逐渐走向世界气象的舞台中央。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气象事业的重要引领者、贡献者和建设者。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一次外交上的胜利，更看到一代代中国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风云变幻藏天地，百年气象见初心。欢迎走进中国气象科技展馆，一同探寻中国气象的发展历程，感受大国气象力量。

0: 晚上九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害镇的一处水产养殖基地里，负责人武力正和工人一起巡查虾塘。
1: 像你们今天这个虾的这个下午测能。

0: 武力刚在外塘投放了一批南美白对虾，为确保这些虾的成活率，这些天武力不敢有半点马虎。
1: 我们现在的虾已经放到外塘了，现在这个虾我们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我们除了每天白天要时刻的检查和巡检以外，晚上我们也必须要巡塘，这样呢既能必须保障我们养虾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闪失。
0: 除了巡查虾塘，武力的夜间工作还有不少，养殖基地里的鱼和鹅同样需要细心查看。
1: 我们在养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养鱼和养鹅，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晚上要巡塘巡检的，防止这种踩踏啊，因为温度一低，它们鹅就会有踩踏的现象，就会有损伤。现在温度不错。
0: 北疆新农人武力，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害镇人，盐碱地养殖南美白对虾5年，5年间基地规模从零开始增加到1600多亩。
1: 我们对虾养殖基地呢，目前呢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是我们室内的养殖车间8000平米，室外养殖大棚有9栋，这样室外养殖池塘有43个，然后每年批次的产量基本达到3万到5万斤吧。
0: 除了南美白对虾，武力还发展起鱼、鹅、蟹等多元养殖模式，实现了土地与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最初颗粒无收的闲置盐碱地，到如今变废为宝的水产养殖基地，武力仅用短短几年便实现了这一突破，年产值超过500万元。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武力的家乡位于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害镇一棵树村，这里紧依黄河岸边，由于黄河水位季节性升降，加上当地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水分蒸发后，水中的盐分便在土壤表层不断积累，久而久之，村内近一半的土地都变成了盐碱地。
2: 整个盐碱地碱化了以后，那上面就白茫茫的一片，寸草不生，人走上以后还各自各自有那个小小法，
3: 背的那种，从水屋起的那么长嘛，背的那种结那种。
4: 盐碱地里来，干这个种上也种。

0: 不住庙，这个给这片地去世哦。
1: 在武力的儿时记忆里，大片盐碱地泛着白花花的盐霜，不仅农作物难以生长，就连植被也稀疏少见。这些盐碱地成了村民眼中种啥啥不成的闲置地，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2: 这个盐碱地一种不成，这个就闲置了，几十年都撂荒着嘛。凑的这个盐碱地啥也干不成，收入也没有钱，你说这个日子咋过了？
3: 我们这个地方呢的这个盐碱地比较突出，然后呢这个地上白花花的，走起路来还嘎吱嘎吱的响，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属于白花花，土地呢是颗粒无收，只能会长成这样的芦苇。盐碱水呢也对当地的这个居民和这个农民来说苦不堪言，没法利用。
1: 多年来改良盐碱地成了全村人的共同心愿，村民们为此付出了无数努力。武力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员。
4: 我父亲他在很早之前就大概这个承包了啊，就是我们周边很大一块这个盐碱地，他做过系统性的改良，种过红柳呀，种过蓖麻呀等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一块我是实际是特别深受我父亲的这种愿景，其实对我们是影响特别大的。
1: 武力的父辈们为改良盐碱地付出了很多努力，虽取得一定成效，却仍任重道远，这也在武力心中埋下了改变盐碱地面貌的种子。武力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打拼，多年来他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从未消减。2019年，武力结束了12年的北漂生活，选择了回乡创业。当再次看到家乡大片闲置的盐碱地时，他心中埋藏多年的种子悄然发芽，毅然决定沿着父辈们改良盐碱地的道路继续前行，在这片土地上闯出一片天地。
4: 其实我就像女成父业一样，更多的是说父辈影响，以及我也想把这个事情也想做成，把这块能治理好。
1: 确定了创业方向后，武力开始四处探寻适合盐碱地的创业门路。在一次偶然的行业交流中，他发现了一个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养殖的商机。
4: 当时咱们内蒙古和广东科技厅有个对接的这么个项目，让我知道了盐碱地可以用来养南美白对虾，别的地方呢是用模拟海水的状态用来养虾。那我们这个盐碱地本身就又有盐，那对我们来说反而能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当时我听到以后真的是特别兴奋，还能盐碱地治理，然后呢还能实现我们当地的这种水产养殖的零的突破，所以当时就要扎身做这个项目。
1: 接下来武力又经过反复实地论证，发现自己所在的村子具备独特优势，这里的盐碱地地势低洼，开挖养殖之后，周边地下盐碱水能迅速汇集，自然形成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水面，再以海水矿物质比例为参照，通过适当添加微量元素和益生菌等，便能模拟出适宜南美白对虾生长的海水环境。于是2020年，武力流转了村里1000多亩盐碱地，特意自学了养虾技术，正式开启了他的养虾事业。
5: 实际这个水产业这个是男的干的吧，女孩子干我觉得挺那个什么，挺吃力的。我就很多事情我也挺担心。
4: 那个当时是满腔热血，就没有任何的好像后顾之忧。尝试了，我还有50%，就不尝试，多会儿都在原地踏步嘛。所以我一定要勇于尝试。你要不祖祖辈辈都在靠这个地方，怎么才能突破？怎么能才能实现更多的这种收益和改良盐碱地？所以有机会咱们就要上。
1: 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武力却发现，在乌海当地养虾远非当初设想的那么简单。
4: 我们当时把南方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和一些经验直接借鉴过来，我们利用当地的盐碱地就建了室外养殖池塘。后来发现我们和南北方的差异化很大，因为虾需要在25度到32度之间的水温才能是最佳的成长期，但是每年我们4月份养殖，这时候我们北方的这种温度其实并不适宜，所以呢我们后来及时做了调整。
1: 为了解决北方养虾温度低的难题，武力除了建设外塘，还搭建了一批大棚塘， 更建成了一个八千平。

0: 平方米的养殖车间，由此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养殖模式。
1: 现在这里的是我们的一个南美白对虾的养殖的车间，它主要用于是我们虾苗回来进行淡化。我们在这个车间进行淡化大概7到10天以后，那我们就需要放到外部的那个大棚里进行标粗。
0: 标粗是指将虾苗放入环境相对稳定的大棚塘中，培育到一定规格的过程。虾苗标粗的目的在于提高成活率，并缩短养成时间。
1: 大概标粗需要30天左右，这时候外部环境已经可能能满足它的虾的生长环境，我再放到外塘。我们这种养殖模式叫棚塘接力。
0: 通过这种棚塘接力模式，对虾能在棚内恒温环境下度过脆弱的苗期，随后转入露天外塘接受自然光照，以促进脱壳，虾群长势因此比预期快进30%。然而，武力怎么也没有想到，前期虾苗养殖一切顺利，可当对虾从大棚塘转到外塘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1: 可是那一天就发现这个外塘这个池子上盘旋了很多这种海鸟，这个是我以前好像没有发现的。我们同样搞养殖，偶尔这个鸟捕食这个池子里的虾很正常，但像那天盘旋了很多的这个鸟，很是纳闷儿。
0: 武力凭借经验判断，虾池上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水鸟，肯定是池子里有死亡的鱼虾才将它们吸引了过来。想到这里，武力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赶紧对虾池进行了仔细查看，这一看竟然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1: 确实是死了好多的虾，就是这个养殖池塘边有这种死虾的这种飘上来，能看得到，才真正意识到说，哦，虾已经出现了问题。
2: 这边上走，基本上就是一个圈走，那都转回来了，飘的好多好多的。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又有其他虾池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看着大量死亡的对虾，武力既着急又疑惑。
1: 在棚和塘里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车间和大棚的养殖虾一直状态特别好，成活率比较高，虾的进食量活跃度都比较好。后来为什么放到外塘以后就是有死虾的这种状况？
0: 为了尽快找出问题的答案，武力开始四处求教。他先后去了山东、宁夏、上海等地，然而结果却让他有些失望。
1: 我去请教人家，其实当时是避而不谈的。其实在养虾这个行业，每个养虾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方式和方法，人家不可能把人付出多少年的这种经验轻易的交给你。
0: 面对同行的保守与戒备，武力并没有轻言放弃，他一趟趟登门拜访，一遍遍虚心请教，最终他用真诚和坚持打动了同行。
1: 人看这个女同志真的是不容易，而且看她这种是真真正正的想把做成一件事儿，也终于被感动了。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养殖过程中水质的一些小秘方和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人把他们这些全部的就告诉了我。
0: 经过向同行取经，武力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水质问题是导致对虾死亡的主要原因。尽管武力提前对外塘的盐碱水水质进行了调节，使其成分与海水保持一致，但外塘盐碱水的盐度、 pH 值等指标控制仍是棘手难题，尤其是盐度很容易受外界气候和降水影响而剧烈波动。南美白对虾最适宜的盐度范围为1/5到1/25，一旦养殖水的盐度超出这个范围，就容易使虾产生应激，影响生长，甚至导致死亡。
1: 把虾放到外部池塘养殖的有很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像天气太炎热，池塘里的水就会有效的蒸发，这个盐碱度啊就会增高。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下雨，那雨量的增加也会稀释池塘里的水，比如说盐碱度啊，你比如说一些矿物质的一些比例啊等等，包括水温呀这些都会对虾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
3: 你水质差一点，它也不吃也不长，甚至就死亡率就很高。
0: 通过这次教训，武力也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盐碱水养虾对水质的把控至关重要。可怎样才能对水质进行实时准确的监测？

0: 策呢？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他引入了物联网技术，搭建起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
1: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水质在线监测系统。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有溶氧含量啊、水温的一个监测呀，还有 pH 值以及水位监测啊。我们以前要是没有这套设备的时候，更多的是人工的去采集对比数据，这个试纸的一个检测，那它的这个可能精准度不如现在精准。当然还有滞后性。这个系统上了以后，它会给你预警。我们比如像这个水溶氧含量啊，你看现在它是实时的。你看超出了比如说2.64点，它就会预警，那我们的技术员就会及时的做出应对的这个补充和措施。
0: 这套智慧养殖监控平台不仅实现了盐碱水水质数据的实时监测，相比传统人工监测优势显著，还能在数据异常时及时预警，并通过与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快速响应并解决问题。例如当养殖水的盐度高于正常范围时，平台系统会自动开启注水设备，向养殖池内注入淡水以降低盐度。当盐度低于正常范围时，则可通过无人机向养殖池中泼洒高浓度盐水以提高盐度。
1: 那我们现在利用无人机的一个投喂系统，都会能第一时间将预警能予以解决，那保证了水质上的这个稳定性。因为我们现在外塘面积都比较大，一个工人平均把这个围绕着外塘来播撒的时候，它需要时间，有一些区域比如说池子的中央它是涉及不到的，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它这个撒的不均匀。通过无人机撒，一个是大大提高了时间效率，它正常一个工人作业1个小时的撒料的这个过程，用无人机可能就要2至5分钟就泼洒，而且它泼洒的比较均匀。
0: 自从有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五粒虾塘的水质得到了实时保障，对虾的死亡率因此大大降低，它的对虾养殖也逐渐走向了成功。
1: 我们由传统农业的基础性的人员对，
0: 在他对养殖风险的认知里，也藏在生活细节的变化中。
1: 在养虾这几年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在养虾之初，我的胆子是比较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养了后几年以后，在虾的不同周期，我懂得害怕了，因为我在知道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风险。我以前看天气是为了今天看我匹配个什么样的服装，我现在看天气预报是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天气，对我的虾是不是有什么造成不好不可逆转的损失，这是基于我在养虾上的一个转变。
0: 随着五粒养虾技术的不断成熟，它的盐碱地养虾事业已逐步走上了正轨。然而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却摆在了它面前。南美白对虾属于热带虾类，对温度较为敏感，而乌海当地由于气候原因，外塘养殖每年只有几个月的温度适合其生长，其余时间外塘则处于闲置状态。
1: 我们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份养殖，7月底8月初上市。鉴于现在这个实际的养殖条件，我们每年就养1茬，那所以在其他的时间周期是属于空档期。
0: 如何才能将这些外塘充分利用起来，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益，增加产品的多元化？武力开始探索新的养殖项目和养殖模式。
1: 在盐碱地治理的过程中，用来养虾，通过养虾将水质也慢慢的盐碱化，发生了改变。盐碱呢是这样，随水而来，随水而去。现在养螃蟹的这个池子，就是通过我们养虾慢慢变了改良，现在基本盐碱化很低了。那我们就可以用改良过的池子用来现在养螃蟹，因为将盐碱化比较严重的这个盐碱地和盐碱水继续可以用来养虾，所以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另一个品类的这个养殖品种。
0: 在养虾过程中，武力发现虾的生长不仅能带来直接收益，还在悄悄改变着外塘的水质。虾的摄食与排泄会改变水体微生物环境，促进部分盐碱物质分解或沉淀，再加上定期换水，外塘的盐碱化程度也随之一点点降低。 当养虾的外塘经过一段时间改良，盐碱度降至适合更多生物生存的水平时，便可用来养。

0: 信。这一做法既充分盘活了外塘水体资源，又避开了螃蟹对高盐碱环境敏感的短板。这种虾改塘、塘养蟹的循环模式，不仅让外塘资源得到了最大化利用，更成功实现了养殖产品的多元化。
1: 目前我们每年的产量还是很可观的，能增加个收入也能增加个十多万，而且对盐碱地的这个将来治理的上也提供了可借鉴的一个案例吧。
0: 除了养殖螃蟹，为进一步盘活外塘资源，实现全年生产，武力还在外塘发展了鱼鹅共生的生态养殖模式。
1: 哎呀，这里是我们的鱼鹅共生，我们主要采用的创新的模式是一地两用、一水两养，在盐碱地治理上能实现最大化的合理利用。
0: 鱼鹅共生是一种将家禽饲养与渔业相结合的立体化生态养殖模式，其核心是充分利用水塘立体空间，鹅在水面活动，鱼在水下生活，二者由此形成互利共生关系。鹅在水面游动嬉戏时，能为水下的鱼自然增养，而作为草食性家禽，不仅不会危害水中鱼类，还能主动清除鱼塘中的青苔和藻类，既减少了日常养鹅饲料的投入，又清洁了水体，为鱼类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这样的互利作用，最终实现鱼鹅混养、高产、高效与增收的目标。
1: 这个鹅的品种叫大三花，目前呢，这个鹅大概能达到45天的样子，预计在年底吧，就可以产蛋了。它的产蛋期大概是7个月。
0: 武力通过发展多元化养殖模式，成功实现各品类错峰生产与上市，进而达成全年不间断生产的目标。例如，南美白对虾于4月份投放虾苗，当年8月份上市；螃蟹于9至11月份上市；鱼、鹅和鹅蛋上市周期从12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来年的6、7月份。
1: 这样，我们的产品全年的都能有效的衔接上，既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的运营，也保障了我们员工的可持续性的收益，也让消费者能在不同时段能品尝到我们不同的产品的品类。
0: 通过创新多元养殖模式，武力成功解决了多品种在当地盐碱水环境下的生存与生长难题，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多养，让每亩水塘效益翻番，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开辟了新路径。
2: 我们乌海市海南区呢，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但是因为紧邻黄河呢，周边的盐碱化呀非常严重。比如我们海南区总共只有耕地8.9万亩，但是耕地之外的盐碱地就有1万多亩，种种不了，养也养不了。但是南美白对虾的出现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养殖的空间，同时也对盐碱地的改造和利用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既丰富了乌海市集周边盐碱水产养殖的空白，同时呢，也极大丰富了居民对水产品菜篮子的选择。
0: 随着武力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虾的产量也在不断增加。俗话说，虾养得好还要卖得好，卖得好效益才高。武力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虾更好地销售出去，首先要明确自家虾产品的市场定位，先搞清楚卖给谁，才能精准规划该怎么卖。
1: 虾对我们来说是生活的调剂品、奢侈品，所以我们更对的是精准的消费群体，是中高端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虾，从它的规格基本在1斤在17-18头，然后它的品质是比较鲜活、甜啊、紧实的。
0: 产品有了市场定位，如何让消费者认识并记住自己的产品？武力认为，这些产品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
1: 我是觉得我们的好产品一定要有品牌，但是好的质量也要有品牌、有认知。因为对普通大众来说，虾长得都一样，但辨别不了谁家是谁家的，所以品牌是必须要有的。
0: 为了让自家优质的虾产品在市场中形成独特标识，让消费者能清晰识别并记住，从而提升品牌认知度，武力注册了商标，打造属于自己的自主品牌。除此之外，武力还结合盐碱水养虾的特色，进行精准的品牌。

0: 定位，他将自己的对虾产品定位为盐碱地生态养殖的高品质对虾，突出盐碱水环境赋予对虾肉质紧实、口感鲜甜的独特风味，传递产品的生态健康的理念。同时，通过讲述盐碱水养虾的创新故事、技术突破以及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赋予品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消费者心中塑造出差异化的品牌形象。
1: 他们这个虾是从盐碱地养出来的虾，口感比较鲜，比较嫩，有嚼劲儿，不止我们喜欢，然后我们的顾客也比较喜欢。
2: 因为我们餐饮企业对这个虾呢用量比较大，因为这个运距比较近，到了我们店里以后新鲜度比较好，品质有保证。盐碱水养的虾呀，它口感确实比较好，客户呢对这个虾的评价也非常高。
0: 为了让自己的农产品被更多消费者熟知，武力采用多元化营销方式。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各类水产展销会、农产品博览会等，通过现场烹饪对虾美食，让参观者直观感受产品的品质与口感，吸引潜在客户。
3: 期望值在把这个好的产品让人更多的人知道，以及让更咱们这么好的产品能走出去，也多一项这种销售渠道。
4: 我们这片的水产养殖的水产品的质量和口碑现在是越来越好，而且周边旗下的一些客户啊，他们都认可我们这里的东西，他们都不远说是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跑到我们这边来买虾呀、螃蟹啊和鱼之类的，销售量也越来越大。
0: 目前武力每年产出的对虾、螃蟹、鱼、鹅等产品不仅销往乌海本地，还销往了鄂尔多斯、包头、银川、兰州等周边城市，年销售额也从最初的200多万元增长至500多万元。
5: 作为他来说，成就不管大与小，只要一个人挺过一个难关，即便下一个难关马上就到，他也仍然有信心还能挺过下一个难关。
0: 这些年来，随着武力在盐碱地水产养殖上的不断成功，当地盐碱地水产养殖面积持续扩大，这不仅加快了盐碱地改造利用的进度，更让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6: 现在和过去比的话，姐，那真是天地之差吧。过去是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地，啥也没有，现在是上来野生的动植物也有了，从这个自然环境来说也有改变了。
4: 以前都是白茫茫一片，现在走到哪处到处都是绿油油。
0: 随着当地生态环境日渐向好，越来越多的游人被吸引到这里，看到这样的景象，武力心中萌生了新的想法，开始尝试将水产养殖与休闲农业相结合。为此，他承包了当地十几套闲置的农家小院，并进行了改造升级，还联合周边农户发展起民宿、采摘和垂钓等休闲项目。
7: 身后是我们村集体闲置的小院，我们将它有效的盘活。现在呢，我们想在基于水产基地的基础上，有垂钓啊，有烧烤啊，然后这边还有住的地方，希望基于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在这个地方能领略到乡村新貌，然后品这个海的味道。
0: 如今，武力通过发展盐碱地水产养殖，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还带动其他村民通过发展养鱼、垂钓、民宿、采摘等项目，每年实现增收1000多万元。
8: 你出去打工来了，我们也本身60岁的人呀，也没人要了。我在屋做这上煮饭呀，一个月3000块钱，挺好。
9: 平时也就是来个各个草喂耕个，一个月打挣个4000来块钱，挺好的。
10: 在那儿西北地区养白对虾，你说相比的沿海价格还是有价格优势的。一亩地的利润，它差不多就是能到8000到10000块钱吧。
4: 每年可以销售额能达到50万左右，整体利润来说能达到10几万。
6: 随着规模的扩大，参与的人多，多了以后就呢，这个养殖户也多了，他的收入就增加了。现在我们村里面的人均纯收入去年已经达到26000多，整个在我们内蒙来说，我们也是前几名的。
0: 在武力的带动下，村民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让大伙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如今 武力作为一名返乡创业

0: 新农人，在发展盐碱地水产养殖的过程中，也收获了自己的感悟与心得。
1: 我是觉得我特别骄傲自豪，觉得收获感满满。昔日的这种冒着白花的这种盐碱滩，现在变成了这种跳跃的虾群，让很多的当地的村民也看到了希望。当然现在只是我们一个暂时的一个起点，我希望将来我继续在这个农业板块继续深耕。父辈们是农民本色，我继续把这个初心保持下去，希望做得越来越好。
0: 从城市白领到乡村产业振兴的领头雁，武力的转型藏着对土地的深情与对初心的坚守。他引进现代盐碱水养殖技术，提升盐碱地开发利用率，为国家盐碱地改造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也推动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正如武力所说，要守着父辈的农民本色继续深耕，盐碱地改良之路定会走得更稳更远。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安徽省界首市王旗镇李斌庄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在安徽界首的李斌庄村，有这样一位村支书，他曾是当地有名的梆子戏名角，舞台上唱尽人间百态。2014年，他回村扛起重担，从此乡村治理成了他的新舞台。他带领村民办艺术节，兴文化产业，树文明乡风，让曾经人心涣散的小村庄蝶变为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今天让我们走进安徽李斌庄村，聆听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故事。
2: 天寒地冻的正月，坐落在淮北平原上的李斌庄村尤其冷，可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绪不宁。
3: 预计今明两天，河南、安徽、湖南等地部分地区
4: 受天气影响，安徽省145个高速收费站关闭。
5: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让我看见啊！一定要慢啊！一定要慢。
2: 几天后，李斌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就要开幕，可是大雪封了路，没有一辆车能进村。李斌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已经持续举办了12年，每年正月，在外演出的本地艺术团体要回村参演，许多省内外的知名演员也会加盟演出。这是乡亲们翘首以盼的盛事，更寄托了李从喜借此打响李斌庄村艺术特色品牌的期望。

0: 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啊，就是来自我们的祖先祖辈。那个时候我们村庄的父老乡亲呢，都是玩魔术杂技，我父亲会拉弦儿，也会唱戏，所以呢我就跟着我父亲学唱戏吧。
1: 李从喜爱唱戏，好琢磨，年轻时就已经是四邻八乡叫得出名的梆子戏名角。老李家的戏班更是被他经营得红红火火，乡亲们喜欢听他唱戏，更看到了他通过戏曲致富的能力。2014年村庄合并，组成了有着500多户人家的新李边庄村。村里工作很难开展，村里人都希望在外地演出的李从喜能回村担任村干部。
0: 我不买账，就是我们一个村农业收入啊，就不如我5天唱戏挣的钱。然后呢，都是玩杂技的，都会粮食。
1: 老话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吹吹打打。李从喜心里清楚，搞演艺的村子一点都不好管理。可是李边庄村催他上场的鼓点，一声比一声急促，终于，一记重锤敲在了他的心上。
0: 最感动我的就是我们李边庄村的几位老同志、村民代表、老党员，跑到几百里，找我三趟。
1: 你是一名党员，不能光顾着自己。老党员们说出的这句话惊醒了李从喜，他离开挚爱的戏台，回到村里。2014年通过选举担任了李边庄村党总支书记。从此李从喜再也没有登台表演的时间，他甚至很少能闲下来，村里有数不清的事等着他去处理。
2: 我都看看房子有问题没有，这下雪了。
3: 今年的草莓可行，连老本儿以上的这个全部都有。
0: 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有青年干部他们既讲到他心里去，这个事儿处理又好？那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的，三句话本来他这个事能解决掉，他说句的话实在像烦啊。所以这个基层治理是我感觉到是非常难的。
1: 在田间地头奔波，李从喜遇到过许多棘手的问题，他常常把这些难题和解决的办法记下来，记着记着竟然又变成了他最擅长的戏曲。
0: 给我一个同龄人气势汹汹的，你当啥干部？别人门口垃圾都拉，我门口垃圾为什么不拉？不拉走，我就把垃圾到你门口去。保洁员他挣2个钱不容易啊，然后他又住院去了。老爷们说，李书记啊，你还是唱一段吧。

众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编成小故事、小戏剧、小段子。我们的戏剧演出呢，叫善劝。举个例子哈，因为这一家的孩子不孝顺，那我就推个老人家，我说：“你看看这老人，你看你父亲那个样，对吧？他们像不像？”

0: 咱们人生本来就是戏啊，是吧？啊，所以呢，运用到这个继承管理上，啊，这就是乡村文明一种引导。
1: 手拿起大刀。
2: 人生与戏，对李斌庄村而言，是最难以分割开的事情。
0: 我们李斌庄村你看有500多口人，演员呢最多的时候达到200。

0: 家家户户都是演员。
1: 当了半辈子演员的李从喜明白，只有把他们留在家乡的家人照顾好，才能让奔波在外的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有群喜歌的地方，总能化麻烦为欢乐。但是，只有群喜歌自己知道，他有太多乐不出来的时候。又一天过去，雪越下越大。儿子家的剧团作为第一批返村的表演团队，本该在昨夜抵达，由于路面结冰，匆忙赶路的舞台车翻了。
0: 看到是非常恐怖的，就是边儿有那个变压器，要是不打转，直接碰到变压器上，昨天就要出大问题。
1: 舞台车报废了，有惊无险的儿子一家回到村里，李从喜立刻带着一家人去敬老院慰问演出。他想着，好不容易回来一个剧团，应该先让老人们高兴高兴。可是，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惊魂未定的儿媳妇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0: 大吃饭了，但是五个演员一点事也没有，有惊无伤，不要难过啊，开心点啊，事就是事，过来吧。
1: 那天夜里，李从喜把对家人的担心写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戏中。

0: 在戏里，李从启可以尽情地做一个操心子女、为孩子们的安危提心吊胆的老父亲，可他在更长久的岁月里属于戏外。
1: 但是假如家中不和，你现在解决矛盾，因为怎么能发展，怎么能富裕？所以我感觉到家和万事兴不是小家的问题，是一个大家的问题。
0: 这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让乡亲们成为了肝胆相照的一家人。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李斌庄村的大舞台。正是他们的信任，牢牢支撑起李从启心中另一个更广阔的大舞台。
1: 原先就是各干各的，不过我当干部以后，我感觉要的是力量。你看，有的大型的演出借不了，他们不团结，不敢去想象。我说那我们就成立个合作社吧。
2: 现在一场下来几千块钱，有的大型演出就是10000多。
0: 目前，李斌庄村有17个艺术团体，200多名演员，

上火的时候，烧东西，一般都是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不属于或者这个新的，没什么用。一个是有一些朋友，说是有方面的，我是自己的这个，是吧？因为烧多了，这个影响什么，不是太好。烧完以后，就是那个树皮骨头，这个东西。平时用的就是烧水方便，你到那里恢复一下伙食，是这个方便性。这个病嘛，如果你到这里去保障，虽然我是换了生活物，其实那个烧运动，就是你要自己从这些起步起下，以后恢复病嘛，就是去到这里去方便，非常有帮助。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看是如何装好片的。首先是这个标准问题，从当地每个外地带的配套，它的装好时间，不是这个速度，每个路段不是这个标准，时间比较需要算计，关键是防护措施。最后的这个修，上个月的修起，遇到这种状态，已经不是，就是临时的，第二个我自己做的，是的，上了以后干的也是个就是两个，现在如果是干的是那个，做完以后要怎么处理？每个就是十多、10到15公斤，这是我们的注意。要做准备的时候，不要缺失，你二十或者都是缺失，有时候你吃这个出现了不便。这边的效果，我们这个就是解放身体，你保持自己体态的发挥。下面我们看看，如果这是这个熟食，熟食的部分呢，是这个熟的，我做这个外面的这个熟，在熟食时期的熟食，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先考虑这个熟食吧。注意，在熟食时期，熟食，前面的熟食要点，做到熟食时重要的，就是这些。没错，第一年呢，收入高度啊，就是1.5亿左右；第二年是1.8亿左右；第三年是在这个2.3亿左右。这是这三年的数值，主要是要看看这个管理以外，我们呢，看看这个另外的这个不是建筑师，我们所需要的思想，也不断的有需要建筑师内部的培养。今年就是五年，保持这个蛋糕点是2.5，一年一年以上保持蛋糕点是3.5。拿出来做这些工具比较多，包括这个硬件的部分，这边呢有硬部分，这边呢硬部分，这边呢有硬部分，这边呢硬部分。主要就是这个，服务室、服务管理处、健身房这样，都是需要。这个房屋的特殊是要做到，因为所有房产存在什么，做到新的收入是什么，特殊的条件，收入是什么的，是这个收入、物业和房产方面，这是服务管理特别大的影响，或者是。符合性质，这种过程是不符合的。不能符合就是，你能做到，你能达成，都能达成。现在商业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以上问题，还是在下一步解决。在这个方面，我们进行的是大家一起去做出，然后是希望模式，然后是希望模式，然后是成功模式，然后是消波。另外还有两次以下，两次以下，两次以下，两次以下，
以上呢是有描述成分。

不是什么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是的是不这个老师的这种老师，非常非常非常好。我是在当时没有学的是东西，是学职场的知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是，说什么专业的事情，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的报告完成，谢谢大家。

像哪一个呢？给大家看一下，最简单的是吧？不知道离得远能不能看见啊？这是咱们早春的时候非常非常多，但是现在找着一株，因为它已经过了啊，所以很难找，好不容易找到一株啊，有没有知道的？对，叫二月兰，你看现在就真的很难找的，因为它已经过期了啊，所以找到一株，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一个植物的结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从最下面呢是一个根是吧，上面呢有茎，然后呢有叶子，这个还有花，然后上面呢这个细长的是它的果实啊，所以整个这个一个植物体上整个的结构都有了啊，整个结构都有了。那么就是这么一些结构啊，根、茎、叶、开花，然后呢结果里面的种子啊，这个不是同一种植物的啊，只是给大家说明这个整个植物的一个组成啊，被子植物组成。所以咱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整个把这个植物各个器官的里面的一些啊，能够反映它植物智慧的方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例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好吧，所以仔细观察植物的智慧随处可见啊，它体现在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特征、每一种行为啊，都是这样的。好，刚才说了啊，植物呢根、茎、叶、花、果实，咱们呢从下面到上面啊，分别给大家呢介绍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是下面这个根啊、茎啊，这个简单一点啊，咱们主要后面呢重点来介绍这个花和果实。所以呢这是一个植物啊，那么它的这个地下的部分是根啊，地下的部分是根是吧，所以是这种。那么这根在下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这个就是跟它的这个功能有关系的。所以这儿又有很多小朋友，那你们都知道吧，植物的根是用来干什么的？对对，它主要的一个功能是吸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植物和动物，对，是不一样的。咱们动物包括人，咱们是不是可以走啊？哪个地方不合适了不想待了你就走了，是不是啊？植物它能走吗？是吧，走不了，所以它必须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就呢每一个根它下面专门有一个区域，就长了很多的毛，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根毛区啊。任何的根它下面专门有一段就是长了很多细小的毛啊，比咱们头发丝还要细啊，就这种。那么它的数量特别多，这个就是专门起吸收功能的啊，就是这种。所以这些啊就是凸起，就是这些毛啊，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所以这是为它吸收的啊。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它的一个固定。那么要想把它固定住呢，除了地下的，其实它在还有一些想了很多的这个进化出很多聪明的特征啊。有没有人能认识这个的？虽然上面没有了，光是一个根能不能认出来这是什么植物？哇，真棒啊，就光看一个根都能认出来玉米，那你们家肯定是种过玉米是吧？这个啊，所以能看出来这玉米确实啊，你看它玉米除了地下的根，它在上面呢还有一些这种支起来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起这种固定作用的啊。这种根呢就叫支柱根，所以这就是一个玉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下面本来有很多的根系了，但是上面呢这个部位还有一个

长在上面的，所以把这种根呢叫气生根，就是在地上的啊，气生根，它既能起这个呼吸的作用，然后呢还能加固啊，能够起到这种对这个茎呢能够加固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固定。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不管是咱们北方南方，尤其南方好多这个这个海边啊，或者是降雨量多的地方啊，经常会长成这样啊。大家看下面这些都是它的根啊，就长在上面的这种叫气生根啊，能够起支撑的作用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这样呢就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啊几个，是吧，咱们就不多说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啊，我昨天呢还在南宁那面做一个考察，所以呢也拍了一些这种包括当地的一些照片啊，或者采了一些材料啊，就是广西那面的，所以热带地区的，正好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在一个水边，看到了吧，这个树呢长在水边，有的还在水里面。那么这些旁边长了很多是什么东西呢？对，也是它的根，是它的根，还有就有的是在这个水里面长的树的根啊。那么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它就不是这种支撑和吸收了啊，而是起什么呀？呼吸的作用。其实根呢，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和咱们人是一样的啊，不能长期泡在水里面，如果缺氧的话就被淹死了啊，所以它必须要呼吸。那么水里面由于缺氧，它会怎么办呢？它会在这个地上，地面上呢又长出来这些根呢，就帮助它进行呼吸。包括水里面，长在水里面的话，它从外面进行呼吸啊，这种也是一种作用，叫呼吸根啊。这个包括这个树，你看这个树呢，它就长在水里面了。那么它除了有这种呼吸根，它这个地方的地上这个部分呢膨大，形成一个囊状的，哎，形成一个囊状的，这就能想到这个囊状的里面可不是水啊，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它里面是有很多空腔，这个空腔里面就储藏的什么呀？空气，对，里面就是空气。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把这个空气呢储藏在那儿呢，供它进行一个呼吸啊。所以你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就说同样是一种，比如说在水边，但是它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啊，就跟咱们解决问题一样，碰到一个问题，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啊。所以是这样的啊，你看这种叫水松，你看它就是长在。是吧，长在这里面的啊，长在水里面，这个地方就膨大了，然后地上呢还有好多呼吸根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长在水里面的一种松树啊，是可能大家好多没有见到过这种啊。好，下面咱们根呢就简单说这么多了啊。下面这个呢要说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出野外经常出去是吧，到山里面或者有水的地方，你能看到这个水边呢经常长一些这种几厘米高的或者一两厘米特别矮小的这些植物，大家见过吗？这种叫什么呢？叫什么植物？对，叫苔藓植物。苔和藓是两类啊，是两类植物，但是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呀？长得特别小，而且离不开水。为什么呀？它只能长在潮湿的地方，而且长不大，就是很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类植物呢，它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植物了，就是什么呀，它刚从海里面，刚从水里面呢登上陆地的，就是这类植物。因为它身体里面呢缺少一种管子，所以没有这种管子呢，它没法吸收水分，也没法把它支撑起来，所以它只能长很矮。然后呢，它里面没有这个管子，只能靠这个叶子呢直接从水里面吸收水，所以这样的话它就离不开水分啊，所以这就是一类比较原始的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呢，这些就不一样了，那么它就有了什么呀？大家看一下，那么你看这些就有了茎了啊，所以刚才那个植物是没有茎的，因为它缺少一种东西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你看有这个树木的，不管这个草本的，这是玉米啊，那么它这个茎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结构，能把它支撑起来，所以长得很高大，而且能把水呢从下面吸收以后运输到上面去啊。它里面有了一种管道，刚才那个苔藓植物是没有管道的啊。那么这个管道是什么呀？就是这样的，这些管子呢也是很小，咱们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很多这个细小的管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啊，叫维管系统。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里面你可能想不到啊，在这个植物的这个茎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管子，这些管子连起来能够干什么呢？就是疏导水啊和营养物质，是吧？你看它管子上面还有很多孔，可以上下或者左右可以运输这些。

些水分啊和其他的营养物质，这就是叫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啊。所以鲸你看它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这也是它进化出来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特征。好吧，如果放大在显微镜下就能看到这些管子，就这样的切了以后啊，一个一个管子连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管状系统，就各种管子啊进行这个运输啊和支撑，同时呢把这个植物呢支撑起来啊，是这样的。你看，所以这是大家可能这知道吗？这是一个什么结构？能看出来吗？相当于一个，比如说咱们这是一个树啊，一个木材把它切了以后，对，把它这个木材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茎切了以后，一个横切面就这样的啊。对对对，横的，而且是木材横的啊，或者一个枝条，你切了以后就这样的。那么这里面主要说明什么？大家能看到，哎，怎么这么多孔啊？其实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管子啊，那些管子你横着切，它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它就里面有各这么多啊，到处都是管道，所以它能够把它联系起来，而且呢，它们集中起来就能够有强大的支撑力量，把它能够支撑起来啊，是这样的。像刚才那个苔藓植物，它没有这种结构，所以它长不大，而且呢，只能是在水边，它离不开水啊，是这样的。

0: 应该就是这样。你看，这是打板城区了吗？
1: 你看原来这边锅子吗？看小亮，
2: 这是水流变大了。
1: 嗯，我们还有那个原来那边这样反馈那边那个路走。好嘞。在什么？我来，我来，我把这张张望。
3: 2025年4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穆拉提乃吉木丁已连续几个月在远离市区的野外进行文物普查工作。
1: 哎呦，你看阿林姆，这个王去年在6月份安装的这个石碑，你看这倒了这个。我们的这边旁边那个牛呀马呀，特别是那个牛什么东西，
3: 这些石碑倾注着穆拉提和同事们的心血。1年前，对于普查中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高昌区专门制作了石碑和安全责任公示栏进行安装。
1: 我们那时候火焰山那行李箱那个六月的那时候天气每天都40度以上，40度，那个石头烫的，你看，哦呦，带一个石头，我们的底座看上去将近200公斤，钢子弄上，两个人弄上。
3: 在火州炙热的大地上，穆拉提和同事们在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靠着人拉肩扛，最终完成了120块石碑的安装。
1: 这个什么名字啊？这个名称有呢，你看了以后哈、啊，人还吐鲁番确实文物多啊！你看啊，这个是，这个烽火台啊，这个什么是古建筑啊？这个是古墓，不能倒垃圾什么的，这个把这个保护好，这样有一个自然就来到了有我们这个百姓的这个思想了。
3: 全国文物普查，能够摸清文物家底，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对于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参与其中意义重大。他们在普查中可以抵达那些平时受困于人力、物力和财力很少勘测发现的古迹遗址。
1: 垂石古道
2: 那块是非常危险，它就露出这么一块小石头给你踩，你如果脚一滑，就有可能掉下去，下面是很深的一个深渊那种的，估计你就没命了。
3: 阴暗黑沟内，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使命在肩。普查工作一

0: 开始便遇到了难关。
1: 这一个人刘焕过不来，我们就所有人都走不动，必须得过那个地方。我先过，
2: 还有一个是市局的一个同事，他俩下去，那会儿有石头可以踩，可以过，你踩那会儿这么着过去，给我们指点着。
1: 堵得我们一个湖南同事堵得厉害，咱们这边说话，哎，你应该在那必须得过啊，给大爷，鼓掌啊，你过，每一个同事过啊，鼓掌。
0: 虽然也是第一次踏足黑沟，但穆拉提凭借着多年的野外工作经验，最终带领着团队对黑沟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记录。这次普查共新发现八处墓葬遗址，这一新发现填补了黑沟流域文物资源的空白，为人们总体认知早期吐鲁番盆地人类活动的范围及生存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依据。
2: 现在的工作感觉就太轻松一些了，经历过那次黑沟之后，
1: 这一艘石部全部传承都参与了，很高兴，没见见了没遇到过的事跟遇到了，感觉是第一次。
0: 2024年9月3日，吐鲁番坎儿井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这次的全国文物普查中，对高昌区辖区内的坎儿井进行统计和记录，也是穆拉提工作的重点。穆拉提托尔逊老人从事坎儿井的开挖掏捞工作近60年，他从14岁起就跟随父亲下井工作，有着丰富的坎儿井挖掘掏捞经验。今天穆拉提希望在掏捞艺人的帮助下找到一条名叫大家的坎儿井，这条在百姓口中存在的坎儿井却没有具体的位置坐标。穆拉提和同事蓝向宇一直在寻找着这条坎儿井。
1: 坎儿井不管是有事没事都是文物，不管100年前停水的坎儿井吧，我们这坎儿井是文物嘛，5个手井古地也好，车石古道里面的山里面的坎儿井也是，我们这次去了发现了1499年时候用的那个坎儿井，还有很难。我们师傅的要求是不弄一个路全部落到我们的石头里面。
0: 在掏捞艺人的指引下，穆拉提曾经发现过的这处竖井正是大家坎儿井的组成部分。
1: 为什么叫大家坎儿井？这个大家这个不是这个本身的啊，另外一孙子其他孙子人都来大家来一起掏捞这个坎儿井以后，他就起了名字大家坎儿井。
0: 从这一刻起，大家坎儿井的准确坐标和它背后的故事将会永久性的被记录。能够作为记录人参与到文物普查这项工作中，穆拉提倍感荣幸。
1: 有一个书一样知道吧，全国给我们国家文物局给我们做的那个书，那个同事穆拉提就搞了什么干的工作，书上都写起来了，那个留档案，一辈子那个留的那个档案，以后下一代的啊，那个看一看我们的资料啊，以前这样这样的人过过啊，我看有意义的。他这个宝贝放着看，哦，宝贝多得很，这个老哥。
0: 时隔一个月，阿山老人再一次邀请穆拉提到家中，对自己收藏的宝贝进行鉴定。上一次正是在这里，阿山向穆拉提上交了100多枚清代古钱币。
1: 农村有个典型挖的一个管道，80公分也不深，80公分挖的一个管道，挖的时候，老百姓发现那边好多那个铜钱，当时那个7岁到8岁的老汉都见过，都给我们找回来了，将近1000个。
0: 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这是穆拉提最喜闻乐见的场景。
1: 我当时说的时候，每个农民的那个身份证或者名字、电话都留放啊，以后我们有机会给你们一个奖励，

0: 咱们高昌区文旅局啊到社区来啊表彰咱们这个社区发现的啊一些文物啊这个三名居民代表。
1: 啊，别乱说。
2: 吐鲁番文物遗址众多，这里完整保存着近4000年的文明序列。在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中，和穆拉提一样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们，一代又一代在火州大地上用心守护，让沉积千年的故事传遍四方。

我今天到了一个城市，一句话是心里的反应，心脏在感谢谁？我在和主下正方面进行报告。一个杨所在国家中央发生战争的过程，目前我国这个事实在达官在多个消费电视上皇后领袖身份保护和朝鲜的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同时杨所在武汉发现，我认为杨所是在做双方建设共同处消费电视的首个处，然后建设新科处。下面我们先进入双方战略的部署。杨所是由市场派生源大等代表是有影响的多方诉讼，分别每星期一月一号的研究会，主要针对电商代理人代理方案，希望通过杨所的联系，中国粮食直播业务组和一些业务组，知道每一个业务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每一个人物件，大家看看，两个人希望两次，一个人发一个。第二是消费信息的传输速度，杨所从这个物种、疫苗、放流速度、解码、运输、物资加工等，一切信息的完整的产业链。每一个生产环节已经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保护，增加了人员的输入。三个人物资加工企业，一家希望你的物流工作能让我们培养是七千一百六十二万的房间，我所说的房间有分之一以上。黄色现在的生活数，黄色真相有不愿意的和明天黄色的数目不再是两数，其次是在用户数。粮食大的工业人士，塑料机到十五米是三十米，粮食一个的有效的防护为。可以看到，就是做到欧米亚这个系统的一个作用。一米的生活率和造林生活率都比较高。这个乌克兰超过地效是百分之四十以上。现在不是这个情况，这是我们所谓的百分之的一个地效完全成功的。但是呢，我相信呢，其实还是可以很不错。我们超过地效百分之六十点八以上，实在不是一个夸张。中国二号，也可以说下次的新品。但是国际企业成功在投资和股票超过地效，估计是差不多。这个前景呢，其实比较像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关系是做的。Thank you.

上课之后，因为是全国很多同学都缺乏更好的品质管理，这要求高考成绩基础。这一块呢，我们的主科长就是高一军，副高级部长高宝木秘书，高级部长县长。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五个副高级部长，这个领导结果，包括以上这个十万人，一个这个工作组啊，二是这个技术工作，副高级部长，就这些我们都有。一般要求啊，我们大众讲座是15到18人，先把上课以后，你亲自就把不同每天小孩亲自体验，先查的不同卷，中卷一般是50到50厘，长卷是10到17厘，先查的纸面一般是在这个130至90。相反的速度呢，要求就是速度要求，就这个对面来说，重新管理，重新管理以提高这个运营综合率为主，中期管理呢是以满足和这个健康防治为主，后期管理呢以这个防护为主。那我们后期呢主要进行防治，主要防治这个不正常。这是一个关于了解这个到了这个世界防止太阳能的一方面，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疾病，无法引起这个成本的情况下，养分上一个合理的情况下，体温下降那就造成了成本的量一个低，也造成了就会影响到这个到了一个生活度，所以就是这个疫苗接种一定要有，后期一定要防治，就是防止不得病，对不对？一定要。那第二部分我们看看如何在防护技术、这个防护结果，也是在它这个其他部分。你看到这一边啊，当然是在这个机械，就是这个工艺高度，所以这个人工能不高。因为啊，这里面有这个呢，它是比较接近专业的领域的。第二呢，要求注重这个这个安全隐私。你比方说，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汽车都有，就是这些嘛，一定要注意东西。但是呢，我们自己也是说网络，先不注意，也注意这个，就是注意网络。这是苗木的道路，苗木公司的这个道路地图，是这个这个。那个小石头呢，我们是打开这个方向盘，是方向盘，或者是方向盘。方向盘就是它用这个方向盘，是这个不受原理，是啊，这是对的。方向盘，你是在不同用途，或者是不同用途，你是。这些在回到基本的过程，道路以后，其实是用第一种是直接的消费，以后呢，再进行一个突然的消费，也是多数各自一个保证，能够通过提高道路通过率，能够在通车，但是道路前面也可以这个把这个消费的使用方式这个需要，比如说消费啊，我们是什么？然后进行这个数据分析，这个最终目标就是消费方向。那购买的分析项目是什么？是这个分析。分析计划由你负责建立，保障最大化的战略参考物。就是在这个方向后。就是网络中心，其实是几个平台，然后负责重要，就是提高道路通过率，非常的方便。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是如何通过电脑

首先是这个标准问题。您当时每台关系在做这种它的损耗都是什么都是这个二十四五到六月不要这个十八岁十月份到十二三月份这个房子是什么第二个这个是上海这个数据你到底是什么状态你的经验不是这是一个零食第二个要注意什么是这个当时说这样的一个资料分布两块现在如果是这样的是难道的说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资料是十多十到十五公斤那这样的我们要注意了要说如果你的时候不要设施你怕是不是都是虽然是你说过你的事情出现了一点这边的小姐就是这个就是解放事故就保持这个事的发挥上一个人我们这些这个修饰修饰的部分是大师的时空的我们这个不让我们家的时候在修饰设计的修饰说什么人就是我说说说这个别说什么注意我说的是这样不是不前面这个数据要点做到什么信息重要的是哪些是没做到因为我们数据高度进行的因素的交流第二点是一个大会的这个第三点呢是在这个安全性的交流就是和实际的信息主要是要控制这个大会以外我们呢看到这个另外的这个不是这个信息这个需要的思想也不要有需要进行一个用户的培养方式我今天不是你的保持这个看到的点是到底是因为在物理上保持上的点是这个三对五怎么说来就是说总体依然比较多包括这个硬盘的这个呢有这部分是我们的主力很重要的有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这部分是不是这个收入物理和方式方面这是足够的特别大的影响或者是复合性质这项课程是很重要的因为复合性质你能做到你能做到你能做到现在复合性质是什么你能做到你上问题你能做到下一个问题在这个中间我们自己就是在一起只有他然后是失望模式，然后是希望模式，然后是成功模式，然后是强迫，然后还有然后是底下，然后两只有点，有点点。理工模式有然后是什么？然后是什么？这几种模式是你先说的，不一样。这个状态没错，就是这个。然后你下注旁边，然后你看这个中介有多厚，然后你看中介怎么样，这个呢是然后你看涨幅怎么样，这些然后你看涨幅怎么样，涨幅怎么样，这个涨幅的这种模式，我非常非常好，非常好，我认为涨幅的这种神的是牛逼。之前职场的公司这样的三个产品是稳定销售的方式的是的是这个市场增长非常的有利好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变白发，让懵懂走向成熟。50年也是一段坚守的旅程，足以让热爱成为信仰，让初心绽放光芒。曲秀英老师用50年时光告诉我们，艺术的生命在于传承，教育的真谛在于奉献。曲老师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无数学子的艺术之路，更像一颗种子，把艺术的热爱与教育的责任种在了每位学生的心田。

不说再见，直到珍重。愿屈老师退休后生活幸福顺遂，永远保持对艺术的热爱与对生活的热忱。也愿我们都能带着屈老师的这份坚守与赤诚，在自己的岗位上

0: 新疆那个六月的那个天气，每天都四十度以上，四十度。那个石头烫的，你看，哦哟，带个石头，我们的底座可能就将近200公斤，钢子弄上，两个人弄上。
1: 在火州炙热的大地上，穆拉提和同事们在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靠着人拉肩扛，最终完成了120块石碑的安装。
0: 这个什么名字啊？这个名称有呢，你看了以后啊，人还哎。土豆饭确实文物多啊！你看啊，这个是，这个烽火台啊，这个什么是古建筑啊，这个是古墓，不能倒垃圾什么的，这个把这个保护好，这样有一个自然就来到了，有我们这个百姓的这个思想嘛。
1: 全国文物普查，能够摸清文物家底，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对于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参与其中意义重大。他们在普查中可以抵达那些平时受困于人力、物力和财力很少勘测发现的古迹遗址。
0: 切石古道、五古道、塔朗古、杜金刚、朱内黑宫的金刚。啊，这一次我们7月份这个四普的这个机会，我们做了一个团，总共12个人进去了。
2: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黑谷，进去以后才知道，黑黑的看不到太阳。
3: 我们是7月31号进的山，去之前感觉很激动的，从来没尝试过这种野外的普查工作，因为有一处峡谷要过，那块儿是非常危险，它就露出这么一块小石头给你踩，你如果脚一滑，就有可能掉下去，下面是很深的一个深渊那种的。估计你就没命了。
1: 阴暗黑沟内，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使命在肩。普查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难关。
0: 这一个人的话过不来，我们的所有人都走不动，必须得过那里。我先过。
3: 还有一个是市局的一个同事，他俩下去，那块有石头可以踩，可以过，你踩那块这么着过去。给我们指点着，
0: 读的我们一个湖南同事读的厉害，咱们这边说话，哎，你勇敢的，你必须得过啊，给大家鼓掌啊，你过，每一个同事过啊，鼓掌。
1: 虽然也是第一次踏足黑沟，但穆拉提凭借着多年的野外工作经验，最终带领着团队对黑沟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记录。这次普查共新发现8处墓葬遗址，这一新发现填补了黑沟流域文物资源的空白，为人们总体认知早期吐鲁番盆地人类活动的范围及生存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依据。
3: 现在的工作感觉就太轻松一些了，经历过那次黑沟之后，
0: 这一艘四部全部全程都参与了，很高兴。没见见了，没遇到过的事跟遇到了，看这是第一次。
1: 2024年9月3日，吐鲁番卡尔井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这次的全国文物普查中，对高昌区辖区内的卡尔井进行统计和记录，也是穆拉提工作的重点。穆拉提·托尔逊老人从事卡尔井的开挖、掏捞工作近60年，他从14岁起就跟随父亲下井工作，有着丰富的卡尔井挖掘、掏捞经验。今天，穆拉提希望在掏捞艺人的帮助下，找到一条名叫大家的卡尔井。这条在百姓口中存在的卡尔井，却没有具体的位置坐标。穆拉提和同事蓝向宇一直在寻找着这条卡尔井。
0: 卡尔井的不管是有水没水，都是文物。不管100年前停水的卡尔井也罢，我们这卡尔井是文物嘛，5个手井古地也好。车石古道里面的山里面的卡尔井啊，我们这次去了，发现了以前1499年时候用的那个卡尔井，还有很难。我们四部的要求是，不能一个路全部落到我们的石头里面。 我好几年都发现了。

0: 在涛捞一人的指引下，穆拉提曾经发现过的这处竖井正是大家坎儿井的组成部分。
1: 为什么叫大家坎儿井？这个大家这个不是这个本村的啊，另外一村的其他村的人都来，大家来一起掏了这个坎儿井以后，他就起的名字大家坎儿井。
0: 从这一刻起，大家坎儿井的准确坐标和它背后的故事将会永久性的被记录。能够作为记录人参与到文物普查这项工作中，穆拉提倍感荣幸。
1: 有一个书一样，知道吧？全国给我们国家文物局给我们做的那个书，那个同事穆拉提就搞了什么干的工作，书上都写起来了。那个留档案，一辈子那个留的那个档案，以后下一代的啊，那个看一看我们的资料啊，以前这样的人工作啊，我看有意义的。他这个宝贝放在看，哦，宝贝多得很，这个老哥。
0: 时隔一个月，阿山老人再一次邀请穆拉提到家中，对自己收藏的宝贝进行鉴定。上一次正是在这里，阿山向穆拉提上交了100多枚清代古钱币。
1: 农村有一个典型挖的一个管道，80公分，也不深，80公分挖的一个管道，挖的时候，老百姓发现那边好多那个铜钱，当时那个7岁到8岁的老汉都见过，都给我们找回来了，将近1000个。
0: 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这是穆拉提最喜闻乐见的场景。
1: 我当时输的时候，每个农民的那个身份证或者名字、电话都留放啊，以后我们有机会给你们一个奖励。
2: 咱们高昌区文旅局啊，到社区来啊，表彰咱们这个社区发现的啊一些文物啊，这个3名居民代表。
0: 吐鲁番文物遗址众多，这里完整保存着近4000年的文明序列。在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中，和穆拉提一样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们，一代又一代在火州大地上用心守护，让沉积千年的故事传遍四方。

0: 辖区山多路陡，车子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脚板。
1: 哎，下雨吗？
2: 老陈这么早还给你干活？
1: 是在田里面干点农活。
0: 平均三个月我就要换一双鞋子，三年来穿坏了12双鞋。
3: 你们两家都是老邻居了，趁这个雨季我们赶紧把握。
0: 家里人也曾劝过我，说都快退休了，不要那么辛苦。但望着这青山，走在青山里，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累。就像藤蔓一样扎根在这里，守护好这里。

0: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要去学校上放假去上课，还要去山羊村看老奶奶的生活情况。
1: 我是上杭县公安局古田派出所女警巡逻服务队第五任队长杨柳。警用自行车作为女警服务队的标配，如今这些老伙计又传递到我和我的队员们的手上。他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与群众心连心的桥梁。辖区里独居老人多，我们服务队琢磨出了一个早看窗帘晚看灯的做法。每天骑行巡逻时会注意观察老人家的窗户，如果过了上午十点窗帘还没开，或者天黑了一直没亮灯，我们就会主动上门了解情况。群众常说，我们叮铃铃的车铃就像山里的云雀般清脆悦耳。

0: 告诉你，你走过最长的路就是诈骗分子的套路。
1: 哎，你不是小何吗？
2: 是啊，
3: 小何好帅哦！哇，这是反反诈骗。
4: 我叫何洪涛，是龙岩市公安局中城派出所00后民警。今年是入警的第一年。读书时，我就喜欢和同学一起拍摄短视频。走上公安岗位，我也想借助这种形式更好地开展预防警务。我拍的反诈短视频深受辖区居民喜欢，宣防效果也很好。在派出所，我跟着师傅不断学习磨练本领。我师傅是一名老党员，他常和我说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想做好基层警务工作，既要发挥年轻人的闯劲，更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

变白发，让懵懂走向成熟。50年也是一段坚守的旅程，足以让热爱成为信仰，让初心绽放光芒。曲秀英老师用50年时光告诉我们，艺术的生命在于传承，教育的真谛在于奉献。曲老师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无数学子的艺术之路，更像一颗种子，把艺术的热爱与教育的责任种在了每位学生。

爱与对生活的热忱。

0: 好了。真的，这真的是一好事儿。你要想锻炼自个儿的话，我们这是一个好地方。我哎，高主任，您觉得他成吗？
1: 你说张啊，当志愿者
0: 啊，
1: 那太成了。好好干啊！
2: 不是，我其实我
0: 你其实是来填表的，小赵。
1: 哎，
0: 给他拿张表。
1: 得嘞。
0: 你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呐，低头看手机，抬头看电脑，都不知道真实的世界什么样了。到我们这儿来，特别接地气。你看，孩子，这是电话。
2: 我认识。
0: 我知道你认识电话。这个电话呀，一天到晚的都不停，他就对。哎呀，你好，幸福里社区
3: 啊。以为能来个姑娘呢，来，这儿把你名字和电话写上啊。哎，喂，大妈，哎，您放心，我一会儿就给您解决啊。好嘞，大妈再见啊。完了，张凡，我叫赵光年，大家都叫我话匣子。
4: 太感谢来了，你写完名字赶紧过来啊，这些全是你的，看到没有？啊，快点啊！
3: 他叫秦磊，你叫他脑袋就行。这人人品不行，就脑袋好使。
2: 牛大姐，我其实我……
0: 哎，你接一个电话，别让等啊。
4: 喂，李曼啊。
2: 啊，我在社区呢。啊啊，对，我来当志愿者，为人民服务嘛。啊，那个你怎么没在啊？我来给你。喂，说是给我转接，什么意思啊？
0: 电话不是让你聊天的啊，那是12345市民服务专线。您可倒好，呱唧给我撂了，那就等于风筝断了线。接送祭办这活啊，就是有时候不是咱们这一个部门啊能办得了的，那得突一吹哨，好些部门联合起来一起往上冲。就比方说那个你们家那楼重建那回吧，嚯，那有龟字啊、住建呀、啊、房管呐、啊、税务啊，我一大堆部门呢，这那是一条线上的，懂吗？
4: 懂了，
5: 他就是咱们社区的专门负责接送转派的。
0: 接电话，
5: 新来的，你接。
2: 我，
1: 哎。这电话怎么没人接啊？
2: 我接。
4: 哎，您别呀，这点小事儿怎么能麻烦您呢？
6: 哎呦，光说不练呐！哎呀，
0: 喂，你好，幸福里社区。
7: 哎，张，你刚才一直跟电话前面是戳着，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做社区工作，要经常跟各种人打交道，你还社恐。这得多练啊。
4: 嗯，那我试试吧。
0: 快点，正在转接。
2: 喂，你好。
8: 你们到底管不管？这都堵成什么样子了，赶紧派人解决，快点小吃街，再不啥呀我告你们。
2: 不是，
9: 大姐，这哪位爷呀，接个电话都给他训立正了。
0: 还有谁呀？老李呗。
2: 明白了。
1: 怎么意思？
0: 说什么了？
2: 嗓子都喊劈了，我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像说小吃街出事了。
1: 走，去小吃街。

0: 辖区山多路陡，车子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脚板。
1: 哎，下雨了。
2: 老陈这么早来给你干活？
1: 是，大前几天干的农活。
0: 平均三个月我就要换一双鞋子，三年来穿坏了12双鞋。
3: 你们两家都是老邻居了，这个问题正这个雨季我们赶紧把问。
0: 家里人也曾劝过我，说都快退休了，不要那么辛苦。但望着这青山，走在青山里，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累。就像藤蔓一样扎根在这里，守护好这里，我特别踏实和满足。

0: 要去学校上寒假去上课，还要去山羊村看老奶奶的生活情况。
1: 我是上杭县公安局古田派出所女警巡逻服务队第五任队长杨柳。警用自行车作为女警服务队的标配，如今这些老伙计又传递到我和我的队员们的手上。他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与群众心连心的桥梁。辖区里独居老人多，我们服务队琢磨出了一个早看窗帘晚看灯的做法。每天骑行巡逻时会注意观察老人家的窗户，如果过了上午十点窗帘还没开，或者天黑了一直没亮灯，我们就会主动上门了解情况。群众常说，我们叮铃铃的车铃就像山里的云雀般清脆悦耳。

0: 告诉你，你走过最长的路就是诈骗分子的套路。
1: 哎，你们是小何吗？
2: 是啊，
3: 小何好帅哦。
4: 是团团诈骗。
5: 我叫何洪涛，是龙岩市公安局中城派出所00后民警。今年是入警的第一年。读书时，我就喜欢和同学一起拍摄短视频。走上公安岗位，我也想借助这种形式更好地开展预防警务。我拍的反诈短视频深受辖区居民喜欢，宣防效果也很好。在派出所，我跟着师傅不断学习磨练本领。我师傅是一名老党员，他常和我说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想做好基层警务工作，既要发挥年轻人的闯劲，更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

0: 记得小时候，村口总有这么一个人，比如这样，这样，亦或这样，这样。哎，这个放错了。
1: 再就就没能力。
0: 如果你问我乡村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守在村口的人变了。比如，这是我的发小，
2: 慢走，最安全，最安全，来，慢走，慢走。
0: 他叫阿明，从小和我在墙角撒尿过泥巴。不要看阿明现在有模有样，五年前他还是大家口中的“手宅美”。
2: 我叔叔阿先。卡来哦，我哋村内建在门体健身中心，啊，大家同意嘅，请举手。多谢，廿几个字喎，我会中嘅，睇下，二个会呢。
3: 咁得。
0: 这不是阿明第一次被拒绝。
4: 由村做五落去噶，
5: 我做咗一年仔就好辛苦，做咗
4: 廿五球啫，好辛苦叻嘅。
0: 每次他在群里发家乡变化，也都是以毒乱回。我们实在不明白，回村除了种地、打零工，还能干啥？
6: 上班了。
0: 阿明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为村里干些啥？直到老书记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7: 你考试要，你要为你们父母。给他为你的父母啊，就为你追他一个寺庙。
8: 好，
7: 往前看。
8: 好，
7: 往前叫。
8: 好，多谢书记。
2: 好，欢迎你。好，请杯嘛。所以小健未先教。哦，看得到。啊，
7: 熟了。
2: 听讲要买个冰。
0: 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缝缝补补的琐事中，阿明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开始喊起了明哥。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灌输，读书是为了离开落后的家乡，仿佛远走才有出路。所以说偏见说起来轻巧，不需要根据和考究，但要消除偏见，却需要愚公移山的劲头。幸好阿明最不缺的就是这股傻劲。
2: 咁咪啱嗱，和睦睦，大家一齐解决呢啲事情嘅，啊，大家握手言和，啊，好嘅。
0: 看来乡村振兴路并不比西天取经路轻松。
9: 深入分进庄稼界，促乡村振兴。乡村要振兴，要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工作，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动力活力。
0: 虽然阿明常说能把分内事做好就不错了，但他一直没忘他是回村干大事的。当然要让大家相信你，最重要的是有钱赚，有活干。就这样，阿明凭着画饼的功夫成功吸引了一批人，但无一例外基本以成本高、客源少、同质化而告吹。就当大家以为阿明的牛皮快撑不住时，
10: 客家文化的交融地有两座山，南岳大氧吧、南昆山和岭南第一山罗浮山，这里啊正在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花园。
0: 阿明仿佛看到他画了无数次的大饼即将要变成现实。
2: 来一个经济补偿哈，对，前面大家扛个那更啊，
11: 多谢多谢。
12: 我们要干活的，走进那个路。
2: 这边我这边这么多人，请那个。

0: 講咗喎，
1: 我
0: 要
1: 落翻啲嘢，開關講。
2: 你
1: 跟
2: 咗
1: 舊
2: 灣啦，
1: 定
2: 你先啦。
3: 烏嘴啦，左側。
4: 輸冇輸嘅，啊，冇辦法，講咩都得。
5: 当然，改变家乡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阿明知道，所谓干大事，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他带着大家一起做成了什么。操心的事更多了，
3: 哎，不好，
5: 比如狗丢了，
3: 这个他搞不见了，
5: 门坏了，
3: 书记，
5: 禾苗被虫吃了，
6: 书记，我都够走走了，
7: 书记，
3: 书记，
5: 反正啥事都离不开，
3: 书记，
8: 书记，
9: 书记，
10: 书记，
11: 书记，
12: 哎，你好，
13: 你好，哇，好厉害哦，你很棒哦，啊，很棒。
5: 每一片土地的现代化，都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中前进。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变美的过程，更是让年轻人理直气壮地说回来也能活得好的底气。朋友们。

其实阿明一直都不傻，阿明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逆城市化的浪潮中，每一个逆行者都在用双手雕琢自己儿时故乡的模样，守护着乡村的烟火气。偏僻的家乡不应只是消解乡愁的远方，它也可以是我们追逐梦想、实现理想的地方。于是，我开始理解阿明的选择。回来，何尝不是一种前行呢？故乡不再成为他乡，让每一个回乡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让一代代孩子能肆意奔跑在家门口的田野上，把根扎在这块浸润无数汗水的黄土地上，茁壮快乐成长。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千千万万个阿明们所坚守的使命和信念。

0: 架的也找我，漏雨的也得找我。哎，有志愿者报名吗？
1: 什么事？
0: 哎，张凡，你怎么来了？
2: 嗯，王大姐，我是来。
0: 你是来报名参加志愿者的？太好了。真的，这真的是一好事儿。你要想锻炼自个儿的话，我们这是一个好地方。我哎，高主任，您觉得他成吗？
3: 你说张啊，当志愿者啊，那太成了。好好干啊！
2: 不是，我其实我
0: 你其实是来填表的，小赵。
3: 哎，
0: 给他拿张表。
3: 得嘞。
0: 你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呐，低头看手机，抬头看电脑，都不知道真实的世界什么样了。到我们这儿来特别接地气，你看孩子，这是电话。
2: 我认识。
0: 我知道你认识电话，这个电话

0: 钱，一天到晚的都不停，他就来。哎呀，
1: 你好，幸福里社区
2: 啊，以为能来个姑娘呢。来，这儿把你名字和电话写上啊。哎喂，大妈，哎，您放心，我一会儿就给您解决啊。好嘞，大妈再见啊。完了，张凡，我叫赵光年，大家都叫我话匣子。
3: 哎，谁来了？你写完名字赶紧过来啊，这些全是你的，看到没有？啊，快点啊！
2: 他叫秦磊，你叫他脑袋就行。这人人品不行，就脑袋好使。
4: 牛大姐，我其实我……
1: 哎，你接一个电话，别让人等啊。
4: 喂，李曼啊？
3: 啊，我在社区呢。啊啊，对，我来当志愿者，为人民服务嘛。啊，那个你怎么没在啊？我来给你。喂，说是给我转接，什么意思啊？
0: 电话不是让你聊天的啊，那是12345市民服务专线。您可倒好，呱唧给我撂了，那就等于风筝断了线。接速计办这活啊，就是有时候不是咱们这一个部门啊能办得了的，那得突一吹哨，好些部门联合起来一起往上冲。就比方说那个你们家那楼重建那回吧，嚯，那有规字啊、住建呀、房管呐、税务啊，我一大堆部门呢，这那是一条线上的，懂吗？
4: 懂了，
5: 他就是咱们社区的专门负责接送分派的。
1: 接电话，
5: 新来的，你接。
4: 我，
6: 哎。这电话怎么没人接啊？
4: 我接。
3: 哎，您别呀，这点小事儿怎么能麻烦您呢？
7: 哎呦，我光说不练呐！哎呀，
0: 喂，你好，幸福里社区。
6: 哎，张，你刚才一直跟电话前面是戳着，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2: 我跟你说啊，咱们做社区工作，要经常跟各种人打交道，你还社恐。也得多练啊。
4: 那我试试吧。
1: 快点，正在转接。
4: 喂，你好。
8: 你们到底管不管？这都堵成什么样子了？赶紧派人解决，快来小吃街。再不来啊，我告你们。
4: 不是，
5: 大姐，这哪位爷呀？接个电话都给他熏立正了。
0: 还有谁呀？老李呗。
4: 明白了。
2: 怎么意思？
9: 说什么了？
4: 嗓子都喊劈了，我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像说小吃街出事了。
2: 走，去小吃街。
10: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锈病的识别与防治。当下天气逐渐转暖，我们在田间调查发现已有小麦锈病的发生。小麦锈病是一种气喘病害，主要有条锈病、叶锈病和杆锈病三种类型，症状为初期出现褪绿斑点，随后发展为黄色或红褐色下孢子堆，后期又出现黑色的冬孢子堆。其中条锈病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叶鞘、茎杆和穗部也有，下孢子堆与叶脉平行且排列成行，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一样呈虚线状。叶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叶鞘和茎杆上少见，病斑排列不整齐，而杆锈病主要危害叶鞘、茎杆及叶片基部，下孢子堆较大，人们总结为条锈。

成行、叶秀乱、杆秀是个大红斑。小麦锈病的发病原因主要与品种、菌源、温度、湿度、栽培管理、苗株长势等密切相关。三种锈病发病适宜温度有所不同，条锈病9到16度，叶锈病15到22度，杆锈病18到25度，都需要在叶面有水滴、水膜或空气湿度饱和时侵入小麦植株，因此节露、降雾、下雨、田间湿度过大都有利于锈病发生。由于小麦锈病危害大、流行性强，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治措施。我们应根据当地种植条件选择适当的抗病品种，适期适量播种，种子用3座桶等药剂按照要求拌种，防止自身传播和种子带菌，减小被侵染机会。在小麦返青拔节后，我们要注意一个字，早。早观察、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落实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防治策略，及时控制发病中心。当田间平均毕业率达到0.5%到1%时，组织开展大面积应急防控，并且做到同类区域防治全面覆盖。可选用苯米甲环唑、3座酮、复环唑、金菌唑等登记用药。作业时可选择添加农药减量助剂、沉降剂等，以减少农药使用，提高防治效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0: 记得小时候，村口总有这么一个人，比如这样，这样，亦或这样，这样。哎，这个放错了。
1: 再叫就没人了。
0: 如果你问我乡村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守在村口的人变了。比如，这是我的发小，
2: 慢走，最安全，最安全，来，慢走，慢走。
0: 他叫阿明，从小和我在墙角撒尿和泥巴。不要看阿明现在有模有样，5年前他还是大家口中的左宅妹。当然用他自己的话是回来大干一场。
3: 谁呀？
0: 没错，阿明成了村子的狗不理。
2: 我叔叔阿婶，下来哦，我哋村里建设文体健身中心啊，大家同意嘅，请举手。阿婶，而家佢嘅地喎，我唔会用嘅，睇下，你估佢呢？得。
0: 这不是阿明第一次被拒绝。
4: 由村做咁落去嘅，我做咗一年仔就好辛苦，做
5: 咗年仔做廿五球啫，好辛苦叻嘅。
0: 每次他在群里发家乡变化，也都是以毒乱回。我们实在不明白，回村除了种地打零工还能干啥。
6: 上班了。
0: 阿明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为村里干些啥，直到老书记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7: 你考试后你该为你们父母，给他为你们父母啊，就让你注意他一个寺庙。
8: 好，
7: 往前看。
8: 好，
7: 往前叫。
8: 好，多谢书记。
2: 好，
8: 欢
2: 迎欢迎。来，请杯吧。对，小健面线教。哦，好，你看得到。啊，
7: 是的哦。
2: 听讲要买个冰。
0: 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缝缝补补的琐事中，阿明练就了18般武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开始喊起了明哥。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灌输，读书是为了离开落后的家乡，仿佛远走才有出路。所以说偏见说起来轻巧，不需要根据和考究，但要消除偏见却需要愚公移山的劲头。幸好阿明最不缺的就是这股傻劲。
2: 咁咪啱啦，和睦睦，大家一齐解决呢啲事情嘅，啊，大家握手言和，啊，好嘅。
0: 看来乡村振兴路并不比西天取经路轻松。
9: 深入痕迹抓党界促乡村振兴，乡村要振兴，要努力和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工作，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动力活力。
0: 虽然阿明常说能把分内事做好就不错了，但他一直没忘他是回村干大事的。当然要让大家相信你，最重要的是有钱赚，有活干。就这样，阿明凭着画饼的功夫成功吸引了一批人，但无一例外基本以成本高、客源少、同质化而告吹。就当大家以为阿明的牛皮快撑不住时，
10: 客家文化的蛟龙地有两座山，南岳大氧吧、南昆山和岭南第一山罗浮山，这里啊正在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花园。
0: 阿明仿佛看到他画了无数次的大饼即将要变成现实。
2: 还有经济不祥啊，对，前面那个空的那坑啊，
1: 我讲
4: 我们要干活的，走进那个路。
2: 我这边这么多人，请进去。
4: 走进路，
2: 我要老板那几个人混混工。
0: 当然，改变家乡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阿明知道，所谓干大事，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他带着大家一起做成了什么。从一个普通的储备干部成长为村书记，当然阿明操心的事更多了。
3: 哎，书记好。
0: 比如狗丢了，
3: 书记这狗不见了，
0: 门坏了，
3: 书记
0: 禾苗被虫吃了，
3: 书记我都够走走了，
8: 书记
10: 书记，
0: 反正啥事都离不开
10: 书记
11: 书记
12: 书记
13: 书记
14: 书记
15: 书记
16: 你好，
17: 哇，好厉害哦，你很棒哦，啊，很棒。
0: 每一片土地的现代化都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中前进。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变美的过程，更是让年轻人理直气壮地说回来也能活得好的底气。
18: 帮
19: 帮
18: 我
19: 帮
18: 帮
19: 我
18: 帮
19: 帮
18: 帮
19: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其实阿明一直都不傻，阿明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逆城市化的浪潮中，每一个逆行者都在用双手雕琢自己儿时故乡的模样，守护着乡村的烟火气。

偏僻的家乡不应只是消解乡愁的远方，它也可以是我们追逐梦想、实现理想的地方。于是，我开始理解阿明的选择。回来，何尝不是一种前行呢？让故乡不再成为他乡，让每一个回乡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让一代代孩子能肆意奔跑在家门口的田野上，把根扎在这块浸润无数汗水的黄土地上，茁壮快乐成长。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千千万万个阿明们所坚守的使命和信念。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徐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拔节期小麦蚜虫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麦蚜俗称蜜虫、蜜虫、同翅目蚜科麦肠管蚜和麦萼叉蚜是安徽省小麦上重要的害虫。麦蚜的寄主种类较多，除主要危害麦类作物外，也危害水稻、高粱、粟、玉米、甘蔗及禾本科作物和狗尾草、梭草科等杂草。其苗期危害时，被害处呈浅黄色斑点，严重时叶片发黄，甚至整株枯死。另外还传播植物病毒病，其中以传播小麦黄矮病危害最大。麦芽有多型现象，一般全周期蚜虫有5到6型，即干母、干雌、有翅与无翅胎生雌芽、雌性芽和雄性芽。雌雄性芽交配后产卵越冬，以无翅和有翅胎生雌芽发生数量最大，出现历期最长，是主要危害芽型。药剂防治是突击控制芽害的有效措施。在农业防治和生物防治不能控制其危害时，则需要使用化学农药防治，但要搞好测报，掌握防治时期及防治指标。百株芽量超过500时，在蚜虫发生的初期用高效氯氟星菊酯乳油、定虫咪乳油做植株喷雾，在蚜虫发生的中后期用吡啶啉可湿性粉剂或抗蚜威可湿性粉剂兑水喷雾。以上药剂对蚜虫有特效，且对蚜虫天敌基本无害，交替使用可以延缓蚜虫对农药产生抗药性，提高防治效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锈病的识别与防治。当下天气逐渐转暖，我们在田间调查发现已有小麦锈病的发生。小麦锈病是一种气喘病害，主要有条锈病、叶锈病和杆锈病三种类型，症状为初期出现褪绿斑点，随后发展为黄色或红褐色下孢子堆，后期又出现黑色的冬孢子堆。其中条锈病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叶鞘、茎杆和穗部也有，下孢子堆与叶脉平行且排列成行，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一样呈虚线状。叶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叶鞘和茎杆上少见，病斑排列不整齐，

而感绣病主要危害腋鞘、茎秆及叶片基部，下孢子堆较大，人们总结为条绣成行，腋绣乱，感绣是个大红斑。小麦锈病的发病原因主要与品种、菌源、温度、湿度、栽培管理、苗株长势等密切相关。三种锈病发病适宜温度有所不同，条锈病9到16度，腋锈病15到22度，感锈病18到25度，都需要在叶面有水滴、水膜或空气湿度饱和时侵入小麦植株，因此结露、降雾、下雨、田间湿度过大都有利于锈病发生。由于小麦锈病危害大、流行性强，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治措施。我们应根据当地种植条件选择适当的抗病品种，适期适量播种，种子用三唑酮等药剂按照要求拌种，防止自身传播和种子带菌，减小被侵染机会。在小麦返青拔节后，我们要注意一个字，早。早观察，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落实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防治策略，及时控制发病中心。当田间平均病叶率达到0.5%到1%时，组织开展大面积应急防控，并且做到同类区域防治全面覆盖。可选用苯米甲环唑、三唑酮、复环唑、金菌唑等登记用药。作业时可选择添加农药减量助剂、沉降剂等，以减少农药使用，提高防治效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酸枣又名棘、野枣、山枣等，在我国是一种很常见的野生植物。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当中，便有“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渠劳”的诗句。这里的棘说的就是酸枣了。酸枣的生命力很顽强，在比较贫瘠的山坡、丘陵、荒地、河滩都可以非常好的生长。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成为绿化荒山、防风固沙的上好树种。每到金秋时节，这些漫山遍野的酸枣树都会挂满果实，红艳艳的，很是诱人。这些可爱的野果，您别看个头小小的，药用价值可高呢。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中记

酸枣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不仅富含钾、钠、铁、锌、磷、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还含有大量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C。 随着人们对酸枣的认识越来越深，在一些酸枣的主产区，农民朋友开始利用当地的丘陵山地资源，开始大面积的栽种酸枣树了。球形，刚结果时为绿色，味道发涩，半红时味道略酸，成熟后呈暗红色，酸味浓烈，甜味适中。酸枣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适应性极强，耐碱、耐寒、耐旱、耐瘠薄，不耐涝。集中分布在我国北纬34度到42度之间，广泛分布于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四川等干旱或半干旱的山区、半山区和丘陵地带。酸枣的繁殖方式可以分为种核繁殖、种仁繁殖和分株繁殖三种方式。野生状态下，酸枣的繁殖主要以分株繁殖为主，由一株经过繁殖变成一簇一簇。人工栽培酸枣主要采用种核繁殖或是种仁繁殖。由于种仁繁殖的速度比较快，种植方法简单，逐渐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们的认可。下面我们以种仁繁殖的方式为例，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进行酸枣的育苗和栽培。酸枣的育苗一般在每年的春季或夏季进行，用于培育酸枣苗的酸枣仁叫做种仁，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就可以了。种仁买来之后要进行人工分拣，剔除烂籽、小籽、鼻籽、霉籽以及颜色不正常的种仁，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作为种子。也可以把种仁放入清水中，先捞出上浮的杂质、烂籽、小籽、鼻子等，然后将种仁捞出晾干就可以了。酸枣育苗对土壤要求不是很严格，一般情况下选择向阳平坦、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就可以了。地选好之后就该起垄做齐了，垄的高度掌握在20厘米到30厘米，齐的宽度掌握在1米左右。起好垄做好齐之后，就要进行浇水灌溉了。浇水的时候不必大水漫灌，浇透就可以了。等到地表稍微干燥之后，就可以准备播种了。播种的时间一般选在5月份到8月份，我们可以采用人工开沟撒播的方式，开沟深度控制在3厘米到5厘米，开沟行距掌握在50厘米。如果是在夏季育苗，由于气温高，水分蒸发快，在开沟之后播种之前，要利用水壶等工具顺着沟再浇一次保伤水，等到水渗完之后就可以播种了。播种的时候每隔5到10厘米播撒一粒种仁，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用种仁2000克左右。种仁撒播完毕要及时覆土，覆土后一般情况下3到5天就会出苗，7到8天基本上出齐苗。当长到7至10厘米的时候，就该建苗和定苗了。株距掌握在15厘米到20厘米。春季或夏季，杂草生长比较快。为防止发生草吃苗的现象，要及时中耕除草。中耕除草的深度控制在3厘米到5厘米，在移植前

进行2次到3次。一般情况下，酸枣苗经过1个月到2个月生长，就会长到12厘米到15厘米以上的高度，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移植了。进行移植的时间可以选在每年的7月份到9月份进行，这个时候正逢雨季，要关注天气变化，尽量赶在雨天来临之前移栽，这样可以使酸枣苗在移植后及时得到比较充沛的雨水，可以有效提高成活率。首先呢，要根据酸枣苗的大小选择合适的营养钵，一般情况下选用10厘米乘10厘米的营养钵就可以了。营养钵选好后，接下来就是配置营养土。营养土的原料主要是沙土和有机肥，需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沙土与有机肥按照3:1的比例进行调配，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往营养钵里装填了。装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装填量不能过多，应该为单个营养钵体积的1/3到1/4左右。营养土装填完毕之后，在移植之前要给苗圃浇一次水，等到水完全渗入地下就可以移植了。移植的时候用小铁铲将苗直接挖出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挖苗时尽量使铁铲离苗的根部远一点，避免伤害到根须。酸枣苗移植到营养钵里之后，要及时运送到用于栽种的地块。用于栽种酸枣的地块如果杂草茂盛，要先除去杂草，然后每隔1米到1.5米挖一个坑，坑的深度控制在12厘米左右，行距控制在3米左右。坑挖好之后，要及时把酸枣苗放进去，并用土将坑填满，用手压实，然后围绕着植株根部做一个保护坑，以利于浇水工作。接下来浇一次定根水，水量以浇透为好。等到水渗完之后，用土将坑填满，用手压实。3到5天后，根据天气情况再浇水一次就可以了。酸枣苗在栽种之后要及时的查苗补苗，大多数情况下用于种植酸枣的丘陵、荒地和山地，土壤比较贫瘠，水电供应不是很便利。但由于酸枣树对土壤条件要求很低，生命力顽强，适应性也非常强，一般条件下只要1年4季有比较丰富的自然降水，就可以满足生长需要了。所以啊，很多农民朋友在酸枣移植之后，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管理都比较粗放，很少进行浇水、施肥、打药、修剪等。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酸枣在生长过程中不会受到农药等物质的侵染，从而使果实野味十足。酸枣在定植后第二年即可开花结果，4到5年内就会进入盛果期，可以连续结果10年左右时间。酸枣在结果之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就可以成熟。成熟后要及时采收。酸枣的采收一般是在脆熟期和晚熟期进行。脆熟期的酸枣果实半红至全红，果肉绿白色或是乳白色。晚熟期的酸枣果肉变软，果皮深红微皱。这个时候您也许会问，这酸枣树满身尖刺，应该怎么采收呢？其实啊，酸枣的采收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用一根棍子或者竹竿对准结满果实的枝头，稍微用力进行敲打，酸枣就会落到树下

然后收集起来就可以了。酸枣在采收之后要及时运送到通风良好、阳光充足的水泥地上进行晾晒。晾晒的时候要把酸枣均匀地铺洒在水泥地上，一般厚度掌握在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在晾晒过程中，每隔2-3个小时要及时翻动一次，防止出现浆果、烂果以及发生霉变，从而影响果实品质。在光照比较好的天气下，一般经过15-20天的晾晒，酸枣就会变得比较干燥。这个时候根据需要可以装袋贮藏，也可以直接进入加工环节。酸枣仁不仅可以用于酸枣的繁殖，还可以制成药品或保健品，具有养肝、宁心、安神、炼汗的功效。近些年来，酸枣仁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很多地区的农民朋友依靠加工并销售酸枣仁走上了致富道路。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可能会问了，这酸枣的个头那么小，果肉又那么薄，核又那么坚硬，如何加工成酸枣仁呢？下面呀，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酸枣仁的加工方法。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多采用干脱的方法对酸枣进行脱皮处理。干脱要在冬季进行，分为碾压、脱皮机脱皮和洗果机清洗三道工序。咱们先说一下碾压。酸枣经过晾晒变得非常干燥之后，均匀地铺放在水泥空地上，厚度掌握在5厘米到10厘米就可以了。然后利用拖拉机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碾压，每碾压20分钟到30分钟要及时翻动一次，这样既有利于做到碾压均匀，同时还可以起到进一步晾晒干燥的作用。这时候您也许会问，酸枣被碾压到什么程度才算达到效果了呢？其实啊，这个很容易判定，只要我们抓起一把酸枣，用手搓一搓，果皮能够被搓下来，或者皮很容易被剥下来就可以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广大农民朋友，碾压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微风干燥、气温在0摄氏度到13摄氏度的天气条件下进行。这是因为酸枣含糖量很高，如果天气不干燥、气温过高，果皮果肉会产生很大的粘性，造成粘在一块的现象发生，进而影响碾压效果。说完了碾压，再说一下脱皮机脱皮。为了使脱皮效果比较好，也应该选择气温在0摄氏度到13摄氏度的时候进行。目前市场上有专门用于酸枣脱皮的机器，在使用脱皮机进行脱皮的时候，一般需要3次到5次的反复脱皮，这样才能把果皮和果肉最大限度地脱离干净。被脱离出来的果皮果肉可以作为酸枣面、酸枣汁的原料。利用脱皮机进行脱皮之后，接下来是洗果机清洗。酸枣经过了脱皮机脱皮，剩下的酸枣核还会有一些果肉没有被脱离，这时要把这些酸枣核平铺在容积比较大的水池当中，再注入适量的水，注水量刚好淹没酸枣核就可以了。这样用水浸泡5到8个小时，酸枣核上面那些没有被脱离的果肉就会变得很松软，接下来就可以用洗果机清洗了。冬季气温低，水池容易结冰，所以洗果机清洗酸枣核的时间要选在水池不结冰或者冰层很容易被铁锹挖开的时候进行。洗果机清洗枣核的时候，要一边利用水管往装料口注水，
一边装填枣核，这样清洗一遍就可以。清洗过酸枣核的废水可以回收再利用，经过发酵变成肥料。经过清洗的酸枣核要及时进行晾晒，晾晒的方法同晾晒小麦一样，在通风向阳的水泥地上将酸枣核薄薄地摊开，厚度掌握在3厘米到4厘米，中午前后翻动2次到3次，晾晒3天到4天，用手抓起几个酸枣核放在耳边轻轻地晃一晃，能够听到酸枣仁在枣核内发出清脆的哈啷哈啷的响声，就表示酸枣仁变得比较干燥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破壳取仁了。说到破壳取仁，有些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这酸枣核又小又坚硬，应该怎么进行呢？难道是这样？其实啊，不用这么费劲，利用这种专业的破壳机就可以了。酸枣核个头大小不一，在破壳之前要对破壳机进行调试，要先放入少量的酸枣核试着粉碎一下，一边转动手动阀调整钢模夹片之间的间隙，一边观察酸枣核的粉碎程度，以能够粉碎个头大一点的酸枣核为标准，这样调试好了破壳机就可以正式破壳了。在正式开始破壳的时候，要先粉碎个头比较大一点的酸枣核，然后再粉碎个头比较小的酸枣核，时刻观察酸枣核的粉碎程度，随时调整钢模夹片之间的间隙，不仅要保证酸枣核被粉碎了，又要保证酸枣仁不被损坏。破壳机的底部装有筛子，它的用途是初步筛选酸枣仁，同时把还没有被完全粉碎的枣核排在一边。这些被筛选出来的酸枣核需要经过反复粉碎，一般情况下需要反复粉碎7到8次，直到把酸枣仁完全分离出来。在破壳取仁之后，酸枣仁中还会混杂着大量的酸枣核碎屑，这就需要利用机械做进一步的分选和筛选。您看到的这种机器叫做壳仁分选机，主体装置是一个倾斜的圆盘式的筛子，称为转筛。转筛的筛盘是利用荆条编制成的，表面线条凹凸有致，在转动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搅拌效果，有利于分选。初次分选的时候，安装的是筛孔比较小的筛盘，利用小孔筛盘筛选1到3遍之后，要换用筛孔比较大一些的筛盘。一般情况下，要筛选4到7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筛选1到2遍，就需要用工具敲打或清理筛盘一次，防止筛孔被堵塞，做到时刻注意，及时清理。接下来还要使用溜筛进行筛选。溜筛的主体装置是一个倾斜的平底筛子，通过规则的左右摆动来实现酸枣仁的进一步筛选。分选机筛去了大部分的酸枣核碎屑，被分选出来的酸枣仁再通过溜筛进一步筛选3到4遍就可以了。酸枣仁经过筛选之后，仍会有少量的烂籽、鼻籽、霉籽、黑籽以及酸枣核的碎屑混杂其中，所以需要进行一次人工分拣，剔除不好的酸枣仁，留下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然后装袋销售就可以了。酸枣不仅是一种功能独特的药材，还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果实，可以加工成风味食品，比如酸枣面，也可以加工成口感良好、风味独特的酸枣汁。下面
为大家介绍一下酸枣汁的加工流程。

酸枣在采收、晾晒、储藏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的损坏，在加工前需要对酸枣进行人工挑选。精心的挑选是成就酸枣汁高品质口感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损坏、腐烂、虫蛀、个头小的挑选出来，留下完好饱满的进行清洗。清洗是为了清除酸枣自身带有的灰尘、颗粒、细菌等不干净物质，酸枣必须用饮用水进行清洗，一般需要经过3到4次清洗之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排排硕大的铁罐子和各种管道，这就是酸枣汁原浆的提取车间了。这些都是提取酸枣汁的专业机器。酸枣被清洗干净以后，放入这种大型的不锈钢罐中，然后按照5:1的质量比向罐中加入净化水。加水完毕，就该利用蒸汽对罐体进行加温了。适宜枣汁浸泡提取的温度为75摄氏度，浸泡提取所需的时间是8个小时，这样提取的酸枣汁原浆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酸枣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提取出酸枣汁原浆之后，就可以通过密封的管道直接输送到酸枣汁的调配中心了。现在您所看到的就是调配酸枣汁的车间，所有的酸枣汁产品都是在这一个车间里进行调配的。调配所需的原水是经过过滤的纯净水，需要经过糖水混合后，按照消费者喜欢的酸甜口味再与酸枣汁原浆进行调配。调配好之后，就可以输送到下一道工序的各个车间进行分类灌装了。现在您看到的是酸枣汁的灌装车间，您看这一瓶瓶一罐罐的酸枣汁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整齐地排列在生产线上，多像即将进军市场的威武战士。如果打个比喻，这罐装的全身铠甲便是重装战士，这瓶装的便是轻装战士了。在罐装封口后，还要经过2次杀菌以及质检、贴标签、打条形码、装箱等一系列环节，到这儿啊才算完成了从酸枣到酸枣汁的转变，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进行销售了。优质的原料、先进的工艺都是充分保留野生酸枣野味十足的主要保证。怎么样，看到这里您是不是想立刻品尝一下呢？小酸枣大市场，瞧瞧这红艳艳滴溜圆的酸枣，在过去几乎是一文不值，被白白的浪费了，现如今却成了很多山里人发家致富的好项目。随着以酸枣为原料的各种产品逐渐被开发出来，处于山区丘陵的农民朋友种植酸枣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不仅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还为荒山绿化、水土保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相信随着酸枣市场需求的不断加大，人们对酸枣的管理也会由目前比较粗放的管理方法逐渐趋于精细化、科学化，酸枣的产量也会越来越高，种植酸枣的效益也会越来越好。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徐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拔节期小麦蚜虫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麦芽俗称蜜虫，蜜虫同赤木蚜科麦肠管蚜和麦二叉蚜是安徽省小麦上重要的害虫。麦芽的寄主种类较多，除主要危害麦类作物外，也危害水稻、高粱、粟、玉米、甘蔗及禾本科作物和狗尾草、梭草科等杂草。其苗期危害时，被害处呈浅黄色斑点，严重时叶片发黄，甚至整株枯死。另外还传播植物病毒病，其中以传播小麦黄矮病危害最大。麦芽有多型现象，一般全周期蚜虫有5到6型，即干母、干雌、有翅与无翅胎生雌芽、雌性芽和雄性芽。雌雄性芽交配后产卵越冬，以无翅和有翅胎生雌芽发生数量最大，出现历期最长，是主要危害芽型。药剂防治是突击控制芽害的有效措施，在农业防治和生物防治不能控制其危害时，则需要使用化学农药防治，但要搞好测报，掌握防治时期及防治指标。百株芽量超过500时，在蚜虫发生的初期用高效氯氟氢菊酯乳油、定虫咪乳油做植株喷雾，在蚜虫发生的中后期用吡嗪林可湿性粉剂或抗蚜威可湿性粉剂兑水喷雾。以上药剂对蚜虫有特效，且对蚜虫天敌基本无害，交替使用可以延缓蚜虫对农药产生抗药性，提高防治效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山东省的微山县，那在我身后呢就是美丽的微山湖了。在这炎炎夏日里，如果能够找到一处远离喧嚣、风景秀美的避暑之地待上几天，一定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小渔村，它还被称之为是东方的威尼斯，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期待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乘船前往。
1: 为了乘船进入微山湖，寻找这个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渔村，我们来到了微山县的一座码头。这座码头以前是附近村民生产运输的渡口，随着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座旅游码头。现在这里每天都有班船通往微山湖中的各个景点。
0: 嗨，师傅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儿的渭河村在哪个方位啊？
2: 现在最南边方向。
0: 最南边
2: 啊？对。
0: 那距离是多远呀？
2: 距离在25公里吧。
0: 25公里
2: 啊？
0: 那我们是怎么过去？过去需要多久
2: 啊？坐船去吧。
0: 啊，那多久呢？
2: 大概要是要小船大概2小时。
0: 就是慢船
2: 啊？
0: 对。2小时。
2: 快船这要40分钟。
0: 40分钟、
2: 嗯、
0: 那哪一个是快船？
2: 这个就是快船。
0: 快艇是吧？
2: 啊，对对。
0: 那我是坐这个快艇，你把我载过去。
2: 好嘞好嘞。
0: 好嘞。
2: 好，
0: 那我上船。哎呀，这船还挺晃。
2: 好，
1: 任潇所说的渭河村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它处在微山湖西南部，距离微山县城30多公里。因为村子被微山湖所环绕，所以要到渭河村只能乘船走水路。踏上快艇，我们就投入到了微山湖的怀抱。微山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总面积1266平方公里，每至盛夏，湖中的10万亩荷花争相绽放，十分壮观。而以微山湖命名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更是亚洲最大的草甸型湖泊湿地公园。

0: 伴着荷香拨韵鸟鸣，这寻找的过程也变成了美好旅程。近一个小时的航程，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河道的两旁零散停泊的渔船先映入眼帘，人们在渔船上梳洗忙碌，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渔村气氛。
1: 大家看，在我身后啊，就是渭河村了。这一进渭河村啊，我发现和我之前见过的村落真的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两旁全都是由大大小小的船组成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特别呢？
0: 刚进入渭河村，眼前的景象就让任潇惊叹不已。水道两旁布满了船只，中间更是被一些来来往往的小船占据。行进在水道中，我们看到孩子们正在船头肆意玩耍，老人在低头修补渔网，一派繁忙祥和的景象。这时任潇产生了一个疑问，渭河村这种湖中村的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联系到了渭河村的华明友书记。
1: 华书记，我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咱这个渭河村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么会选择湖上建村？
2: 这个我们这个村嘛，原先呢不叫渭河村，这个1957年，所有巫山湖的渔民成立一个村，叫新建村。1958年呢，我们这个村呢就形成了渭河村。这个渭河村形成呢，那就是一个村过去呢没有陆地，全部呢，全部都在湖区生产，一个作家村，一个生产村。
0: 原来，在以前，微山湖中遍布着很多流动性的渔民，他们世代以周记为家，捕鱼为业，过着逐鱼而居、相聚而搏的日子。上世纪50年代，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这些渔民开始集中建村，渭河村也是在当时形成的，造就了现在这种以船为家、聚船为村的村落形式。和华书记行进在村子的水道里，两旁停靠整齐的大船引起了任潇的好奇。
1: 华书记，我看着这两旁的这个船非常的特别，既像船又像屋。
2: 就是船屋。
1: 船屋。
2: 对
1: 啊，那是非常形象，下面是船的样子，上面又是楼房的样子。
2: 对，
1: 那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
2: 过去呢是一种小木船，现在生活好呢就换这种船。
0: 原来传统的渔船不仅空间狭小，设施也非常简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居住的渔船也在不断改进，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船屋。但是看着这些漂泊在水上的船屋，任潇还是有些不放心。
1: 华书记，你说这个船屋会不会像船一样，在有大风大浪的时候来回颠簸，上下起伏？
2: 不会的，现在这个船呢是用钢筋、网子、水泥这个建造起的，因为船呢比较宽、比较长，每一条船200多平米，一般的风不会起这个颠簸。
1: 也就是说，我不管怎么跳怎么动，它都不会这个和船一样上下起伏。
2: 对，
1: 要不我去试一下。
2: 可以。
1: 我跳了啊。
2: 跳吧。
1: 哎，还真的是。
2: 我没哄你吗？
1: 没有。
0: 任凭任潇如何蹦跳，船屋都纹丝不动，看来这船屋还是非常牢固平稳的，证实了船屋的稳定性。那这船屋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呢？任潇又跟着华书记走进了船屋，在这里我们认识了这个船屋的主人华大姐，并在她的指引下，任潇参观了船屋的内部布置。
3: 风格还是很一致的，橱柜。
1: 大姐，刚才逛完了一圈，我看咱的房子还特别的新呢，大概建了有几年了？
4: 5年了。
1: 那咱这个房子有多少平米啊？
4: 600多个平方。
1: 200多个平方。
4: 我们房子是3室1厅的，也有厨房，也有卫生间，还有阳台。
1: 不过真的是进来之后发现，这个和普通的楼房确实没有什么区别。
4: 对，
1: 进来之后就像是在
4: 搁外边看像船，搁里边看就像楼房。
1: 对，这句话说的特别对，所以说叫船屋。
4: 对。
0: 离开华大姐家，任潇和华书记继续乘船往前走。这时水道里不断驶来一些快艇，上面有大人也有小孩，还都穿着救生衣。华书记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来村里游玩的客人。
2: 这个一开

0: 十年我们渔民也没想到能接待你上面游客，哎，因为这个游客呢来的太多了，集体呢牵个头，让老百姓呢接待游客，这个每家每户呢都能吃住。
1: 近些年，渭河村凭借秀美的湖中村风景和独特的船上人家风格，成了深受追捧的旅游景点，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渭河村在2007年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推出以近渔村、当渔民、住渔船、品渔家宴为主题的生态休闲渔业旅游，让游客尽情体验微山湖渔村独特的民族风情。船屋更是作为一种历史和人文的景观，变成了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和华书记坐在船上，任晓发现很多孩子正在船头上嬉戏，打水仗，玩水枪，甚至在船头上玩轮滑，这一切都看得任晓是心惊肉跳。这时在另一个船头上，我们看到了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他身上的穿戴引起了任晓的注意。
2: 嗨，姐你好。小朋友你好，你这戴的是什么呀？
3: 这是套子。
2: 套子？
3: 对。
2: 是什么？就是救生衣吗？
3: 对，是救生衣。
2: 哦，就是救生衣是吗？还有就是我刚才看你在哄他的时候，这个脚下，
3: 铃铛，
2: 一个小铃铛。
3: 对，
2: 为什么给他带一个铃铛呀？
3: 这是他搁哪上我们能知道，就是因为了安全。
1: 原来孩子身上穿的是专用救生衣，是村民为年龄较小的孩子制作的，再加上脚踝上的铃铛，这样就尽可能的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接下来华书记带着任晓上了岸，这让任晓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从离开码头到现在，这是第一次踏上陆地呀。但是任晓发现，这所谓的陆地其实是一条狭长的堤坝，这难道就是渭河村仅有的土地吗？
2: 华书记，咱这个堤坝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原来呢是我们养殖呢是个鱼池堆梗子，后来呢经过加固修复，这个从了两水间两旁呢主干道。
2: 是不是这也是咱们村仅存的土地了？
0: 这是我们村仅有的土地，不过前面还有一块比较大一点。
2: 什么呀？
0: 是我们村小学学校。
2: 小学？
0: 对。
2: 哎，那我们快去看一下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走。
1: 华书记告诉我们，近些年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村民们。以前孩子们上幼儿园小学都要到镇上，但是村子离乡镇较远，还要走水路，危险性较高，所以村里经过协商决定填出一块土地建设幼儿园小学。和华书记聊着天，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村里的小学。在这里我们不仅见到了校长金厚勤，还听到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为了不打扰孩子们学习，我们没有久留，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任晓却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2: 金校长，有个事儿我挺好奇，就是咱上课的时候孩子为什么要穿着救生衣呢？
4: 因为我们学校周围啊都是水，孩子们在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呢都是从水上过来，所以说穿着救生衣呢比较安全。
2: 就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问题。
4: 对对，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不穿，小一点的孩子就穿上它，必须穿。
1: 原来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渭河小学规定年纪小且不会游泳的学生从早晨出门上学到放学回家期间必须穿救生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在跟金校长聊天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阵阵加油助威的声音，转过弯我们发现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两个为一组，待老师一声令下，孩子就跳入水中，在同学们的加油声中奋力向对岸游去。那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2: 金老师啊，孩子们这是在干什么呢？这么热呢？
4: 他们在进行安全演练，是我们学校的一项活动。
2: 安全演练？
4: 对，因为我们这都是水上的孩子嘛，跟我们陆地上不一样。我们陆地上呢防火防地震，但是我们船顶上呢教孩子们学会游泳知识是比较
2: 必修课。
4: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好了，我们就过去。走。金校长告诉我们，这种安全演练课就是利用渭河村的特点，寓教于乐，既可以学到一些在湖中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还能体验学习的快乐。这短短的接触，也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吴家孩子的勇敢和勤奋。 告别了孩子们，华书记带着我们乘船去寻找住宿的地方。那能不能住到任霄心仪的船屋里呢？不一会儿，我们的船停在了一艘两层的船屋旁。华书记说：“这是村里最大的一家瑜伽乐。”登上船，我们认识了瑜伽乐的老板娘李翠萍。
1: 李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瑜伽乐是什么时候开的呀？
2: 从2006年开始，
1: 那已经开了10年了。
2: 对啊，开始游客越来越多，住的他们对在船上住和吃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就造了这个大船。这个船我看着也是非常大，是不是这儿最大的一条？对，是巍山湖上最大的一条。
1: 最大的一条，那能承载多少游客呢？
2: 吃饭的能100多口人。
0: 住宿有限，能住30口人。
1: 那这也不少了。
0: 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在您这个船屋上入住了。好的，欢迎，带你去看看。没想到我们入住的竟然是巍山湖上最大的船屋。听李大姐说，船屋的一层是餐厅，2楼是客房。那这船屋的客房怎么样呢？任潇在李姐的引领下走进了一间客房，我们发现。
1: 房间窗明几净，
2: 设施齐全，而且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湖中美景。任潇对住宿条件是非常的满意。李姐，你看我们现在解决了住的问题，那我们吃什么呢？来到这的游客呢，必须要吃到我们那个巍山湖正宗的瑜伽宴。
1: 正宗的瑜伽宴，
2: 对啊，
1: 那都有什么呀？
2: 都有些，现在是螃蟹了，龙虾了。
0: 还有各种鱼，
1: 这说这么说，就这些东西全都是来自我们的巍山湖里。
2: 对对，如果你想到吃到更新鲜的，就要亲自动手去捉它们。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去吧。
0: 这正宗的巍山湖瑜伽宴，所用食材全都是出自巍山湖。要想吃到最新鲜的瑜伽宴，最好莫过于现捞现做。 而且这项内容也是巍河村休闲渔业旅游的一部分，既能让游客体验当渔民的感觉，还能品尝到最新鲜的湖中美味。为了赶紧找吃的，任潇跟着余家乐的杨大哥乘船进了养殖池。他告诉我们，来到巍河村必须得尝尝这巍山湖大闸蟹呀、啊。
1: 杨大哥。
3: 我怎么没有发现有大闸蟹呀？
4: 有大闸蟹，我在池塘里边可以这用这个通过地笼。
1: 地笼，
4: 哎，才能抓到它。
1: 哦，那这个地笼是什么时候下的呀？昨天下午下的。哦，地笼我看到了，就是那个绿色的网是吗？
4: 啊，对对对，就是长长的，扎在地上，好像跟苍蝇一样，它所以才叫地笼。
1: 哦，从这儿我已经看到了有一个白色翻着堵的这样的一个螃蟹。
4: 哇！
0: 这么多，杨大哥告诉我们，从2012年开始，巍山湖作为南水北调东线重要的调蟹水库，为了保障调水水质安全，取消了非偷饵性网箱养殖以及网围养殖等传统方式，推行生态高效养殖技术，发展清洁型现代渔业。在巍河村，主要养殖的是大闸蟹、对虾等产品。
1: 除了
4: 养殖池，任潇又跟着杨大哥乘船去找其他食材，但是走着走着，任潇发现，有些不对劲儿啊，怎么进了一片荷塘呢？
1: 哇，这里真的好漂亮啊！哎，杨大哥，你不是说带我来找食材的吗？在这个池塘里能找到什么呀？
4: 能找到，我们这个莲蓬，荷花瓣，还有一个藕芽。
0: 藕芽，这三个都可以，都可以。还有好多的，还有剩的，
1: 还有很多呀。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赶快采摘吧。
4: 行，可以。
0: 原来这巍山湖中食材丰富，除了传统鱼虾蟹，还有很多特色食材。光是这小小荷塘就能找出5种以上的食材，但是如何采，采什么样的，都是一个问题。

0: 这个好看。
1: 啊，这个好看，这个好看不好吃，这个不管。
0: 那什么样的好吃
1: 的、啊？这个还能长大的这种。
0: 这一种的呀。
1: 再一个跟那个小一点，哎，再一种。
0: 这个是怎么这样背吗？
1: 哎，抓这样子，抓住这个黑黑头啊，抓住头往下背。
0: 抓住头。
1: 哎，那个也可以。
2: 江大哥告诉我们，作为食材，必须要用含苞待放。在杨大哥的帮助下，任潇采集到了一些荷花、莲蓬、荷叶尖等食材。在离开荷塘时，看杨老师划船划得很辛苦，任潇有了一个想法：来到以船代步的渭河村，不学习一下划船，岂不可惜？于是，任潇竟主动要求帮杨老师划船。
0: 哎，杨老师，要不我帮你划船吧？
1: 啊，可以啊，你会划吗？
0: 我觉得挺简单的，不就是这样吗？
1: 那你试试看吧。
0: 来，我们试一下。
1: 来，我给你换一个位置，坐回了哈。
0: 好。哎。哎，为什么我让他没法在水里？
1: 要一切两个时候是一起往前滑，

0: 这划船看起来容易，但是学起来就难了。虽然杨大哥一直在旁边不断教授，但是任潇还是划着船直转圈儿。经过好一阵学习，这才将就着能让船往前走了。既然食材采集到了，那赶紧送回去吧。
1: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一上午的采摘成果了。究竟它们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不要着急，一会儿啊就为大家揭晓了。
0: 回到渔家乐，为了让我们品尝最地道的微山湖渔家宴，老板金厚兵亲自下厨来为我们烹饪。我们看着采集来的这些食材，非常好奇，它们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1: 金老师，那个这就是我们的大闸蟹了。
2: 对对。
1: 在咱们这儿，大闸蟹有几种做法呀？
2: 我们正常平时就是清蒸，辣炒。
1: 辣炒。
2: 对。
1: 那我看今天你已经把它切开了，应该不是清蒸哈。
2: 今天应该像这个辣椒，
1: 辣炒
2: 螃蟹。
1: 辣炒螃蟹。辣炒螃蟹的步骤是什么？首先
2: 先把螃蟹一分为二，给它切开。
0: 听金大厨说，这辣炒螃蟹的做法是。螃蟹洗净后，趁鲜火把螃蟹一分为二，然后起油锅，油温合适后把螃蟹放入锅中，等螃蟹炸至金黄色即可捞出备用。进锅后放少量油，然后再加入葱姜蒜、干辣椒等佐料进行翻炒，等炒出香味后把螃蟹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盐、味精、青椒段、醋，进行大火翻炒。大约两分钟后，一道颜色金黄、散发着浓郁香味的辣炒螃蟹就出锅了。第二道菜就是这荷花了。那么，这么漂亮的荷花能做成什么菜呢？
1: 它的美味呢？
2: 我们可以做一道荷叶包肉。
1: 荷叶包肉。
2: 对，这道菜呢，在我们湖区是很出名的。外来的游客呢，必须要点到一道菜。
0: 褪去了白天的喧嚣热闹，呈现出它恬静优雅的另一面。第二天一早，当天空刚泛起丝丝鱼肚白的时候，我们就被一阵阵马达声吵醒了。这时我们发现河道里已经是船来船往了，渔民这时又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那他们都是去忙什么呢？华书记告诉我们，一队去了养殖区，一队朝着微山湖中驶去。去养殖区的村民是收获大闸蟹的，因为要赶螃蟹早市，养殖户一般要在天亮前收获完毕。而驾船进湖的渔民则是去捕鱼。听说去捕鱼，任潇也来了精神。来到作业区，天一发

0: 光亮，宽阔的湖面上几只小渔船正在作业。只见渔民们脚下踩着一块踏板，手持竹篙，破浪前行。突然，大爷将手中的竹篙快速抛出，然后不紧不慢地伸出渔网。这是什么捕鱼方法？真的能捕到鱼吗？
1: 大爷，刚才我看您那一系列连贯的手法，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捕鱼方式叫什么呀？
2: 叫敲星。
1: 敲星？
2: 啊，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方法是就是祖辈传下来的吗？
2: 祖辈传下，就祖辈传下。用这个板子，敲箱子，敲箱子叠于这个水里拉星，拉星，咱这个南黑鱼。
1: 揽黑鱼、
2: 哎、
1: 我刚才还看到你有个特别帅气的动作，就是把这个竿一扔、
2: 那
1: 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2: 一倒那天一喘，就这个鱼呢愣了，好逮的、好逮的，
1: 就是把鱼吓住让鱼再回来，然后你好用这个网再把它捞起来、
2: 是吧？对。
0: 第一次见到这种特殊的捕鱼方式，任潇又让大爷给他示范了几次，还真就捕到鱼了。经过了解，这种被称为敲星的捕鱼方式是微山湖渔民最古老的捕鱼方式之一。捕鱼的工具叫做缆，上世纪微山湖上著名的缆方就是来源于此。这也是微山湖目前唯一被允许的捕捞方式。见识了渔民们独特的敲星捕鱼，我们跟随华书记回到了村里。刚进村，村里的大闸蟹交易市场就已经是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了。我们看到养殖户把大闸蟹送到市场后，由专人把这些大闸蟹按重量、雌雄进行分类，然后装箱打包。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几位外地的客商，问问他们这微山湖大闸蟹都好在哪儿吧。
1: 老师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单。
1: 单，沈单儿，你好。
3: 你好。
1: 请问您是来自哪里的呀？
3: 我来自浙江绍兴的。
1: 浙江绍兴，你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微山湖收螃蟹呢？
3: 因为是微山湖的螃蟹比较那个口味啊，这个白地板啊，那个质量比较好，都喂鱼。喂鱼长大的，那个肥度比较蛮好，
1: 比较好，
3: 口味好。
0: 大闸蟹是渭河村的主要产业，占村民总收入的70%以上。因为水质好，养殖技术成熟，出产的大闸蟹品质很好，深受各地收购商的青睐。目前渭河村的大闸蟹已经远销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等地，同时也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近些年，渭河村除了发展大闸蟹、对虾等产业，休闲渔业旅游也是红红火火。渭河村更是先后被授予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山东省公众最喜爱的10家乡村旅游景区。
1: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的渭河之行就要结束了。美丽的风景、诱人的美食、古朴的民风，都是渭河村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你看，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而渭河村呢，通过转变生产模式，发展特色旅游，不仅保留了湖中村船上人家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还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有时间的话呀，你也不妨到这里来看一看。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酸枣又名棘、野枣、山枣等，在我国是一种很常见的野生植物。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当中，便有"凯风自南，

吹笔即心，即心夭夭，母事劬劳的诗句。这里的即说的就是酸枣了。酸枣的生命力很顽强，在比较贫瘠的山坡、丘陵、荒地、河滩都可以非常好的生长，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成为绿化荒山、防风固沙的上好树种。每到金秋时节，这些漫山遍野的酸枣树都会挂满果实，红艳艳的，很是诱人。

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酸枣的主产区，农民朋友开始利用当地的丘陵、山地资源，开始大面积地栽种酸枣树了。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问了，这酸枣本来是野生的植物，如何进行人工栽培呢？下面就请您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酸枣属落叶灌木，一般株高在1米到3米左右，是嫁接大枣的良好砧木。酸枣的叶子为单叶互生，叶子边缘有稀疏的锯齿，叶柄极短。酸枣的花很小，呈黄绿色，开花期一般在4月份到5月份，结果期一般在6月份到10月份。果实类似球形，刚结果时为绿色，味道发涩，半红时味道略酸，成熟后呈暗红色，酸味浓烈，甜味适中。酸枣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适应性极强，耐碱、耐寒、耐旱、耐瘠薄，不耐涝，集中分布在我国北纬34度到42度之间，广泛分布于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四川等干旱或半干旱的山区、半山区和丘陵地带。酸枣的繁殖方式可以分为种核繁殖、种仁繁殖和分株繁殖三种方式。野生状态下，酸枣的繁殖主要以分株繁殖为主，由一株经过繁殖变成一簇一簇。人工栽培酸枣主要采用种核繁殖或是种仁繁殖，由于种仁繁殖的速度比较快，种植方法简单，逐渐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们的认可。下面我们以种仁繁殖的方式为例，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进行酸枣的育苗和栽培。酸枣的育苗一般在每年的春季或夏季进行，用于培育酸枣苗的酸枣仁叫做种仁，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就可以了。种仁买来之后要进行人工分拣，剔除烂籽、小籽、鼻籽、霉籽以及颜色不正常的种仁，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作为种子。也可以把种仁放入清水中，先捞出上浮的杂质、烂籽、小籽、鼻籽等，然后将种仁捞出晾干就可以了。酸枣育苗对土壤要求不是很严格，一般情况下选择向阳平坦、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就可以了。地选好之后就该起垄做齐了，垄的高度掌握在20厘米到30厘米，齐的宽度掌握在1米左右。起好垄做好齐之后就要进行浇水灌溉了，浇水的时候不必大水漫灌，浇透就可以了。等到地表稍微干燥之后就可以准备播种了。播种的时间一般选在5月份到8月份，我们可以采用人工开沟撒播的方式，开沟深度控制在3厘米到5厘米，开沟行距掌握在50厘米。如果是在夏季育苗，由于气温高，水分蒸发快，在开沟之后播种之前要利用水壶等工具顺着沟再浇一次保伤水，等到水渗完之后就可以播种了。播种的时候每隔5到10厘米播撒一粒种仁，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用种仁2000克左右。种仁撒播完毕要及时覆土，覆土后一般情况下3到5天就会出苗，

七到八天基本上出奇苗。当长到七至十厘米的时候，就该建苗和定苗了。株距掌握在十五厘米到二十厘米。春季或夏季，杂草生长比较快。为防止发生草吃苗的现象，要及时中耕除草。中耕除草的深度控制在三厘米到五厘米，在移植前进行两次到三次。一般情况下，酸枣苗经过一个月到两个月生长，就会长到十二厘米到十五厘米以上的高度。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移植了。进行移植的时间可以选在每年的七月份到九月份进行。这个时候正逢雨季，要关注天气变化，尽量赶在雨天来临之前移栽。这样可以使酸枣苗在移植后及时得到比较充沛的雨水，可以有效提高成活率。首先呢，要根据酸枣苗的大小选择合适的营养钵。一般情况下，选用十厘米乘十厘米的营养钵就可以了。营养钵选好后，接下来就是配置营养土。营养土的原料主要是沙土和有机肥，需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沙土与有机肥按照三比一的比例进行调配，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往营养钵里装填了。装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装填量不能过多，应该为单个营养钵体积的五分之三到五分之四左右。营养土装填完毕之后，在移植之前要给苗圃浇一次水，等到水完全渗入地下就可以移植了。移植的时候用小铁铲将苗直接挖出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挖苗时尽量使铁铲离苗的根部远一点，避免伤害到根须。酸枣苗移植到营养钵里之后，要及时运送到用于栽种的地块。用于栽种酸枣的地块如果杂草茂盛，要先除去杂草，然后每隔一米到一点五米挖一个坑，坑的深度控制在十二厘米左右，行距控制在三米左右。坑挖好之后，要及时把酸枣苗放进去，并用土将坑填满，用手压实，然后围绕着植株根部做一个保护坑，以利于浇水工作。接下来浇一次定根水，水量以浇透为好。等到水渗完之后，用土将坑填满，用手压实。三到五天后，根据天气情况再浇水一次就可以了。酸枣苗在栽种之后要及时的查苗补苗，大多数情况下用于种植酸枣的丘陵、荒地和山地，土壤比较贫瘠，水电供应不是很便利。但由于酸枣树对土壤条件要求很低，生命力顽强，适应性也非常强。一般条件下，只要一年四季有比较丰富的自然降水，就可以满足生长需要了。所以啊，很多农民朋友在酸枣移植之后，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管理都比较粗放，很少进行浇水、施肥、打药、修剪等。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酸枣在生长过程中不会受到农药等物质的侵染，从而使果实野味十足。酸枣在定植后第二年即可开花结果，四到五年内就会进入盛果期，可以连续结果十年左右时间。酸枣在结果之后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就可以成熟。成熟后要及时采收。酸枣的采收一般是在脆熟期和晚熟期进行。脆熟期的酸枣

果实半红至全红，果肉绿白色或是乳白色。晚熟期的酸枣果肉变软，果皮深红微皱。这个时候您也许会问，这酸枣树满身尖刺，应该怎么采收呢？其实啊，酸枣的采收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用一根棍子或者竹竿对准结满果实的枝头，稍微用力进行敲打，酸枣就会落到树下了，然后收集起来就可以了。酸枣在采收之后要及时运送到通风良好、阳光充足的水泥地上进行晾晒。晾晒的时候要把酸枣均匀地铺洒在水泥地上，一般厚度掌握在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在晾晒过程中，每隔2-3个小时要及时翻动一次，防止出现浆果、烂果以及发生霉变，从而影响果实品质。在光照比较好的天气下，一般经过15-20天的晾晒，酸枣就会变得比较干燥。这个时候根据需要，可以装袋贮藏，也可以直接进入加工环节。酸枣仁不仅可以用于酸枣的繁殖，还可以制成药品或保健品，具有养肝、宁心、安神、炼汗的功效。近些年来，酸枣仁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很多地区的农民朋友依靠加工并销售酸枣仁走上了致富道路。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可能会问了，这酸枣的个头那么小，果肉又那么薄，核又那么坚硬，如何加工成酸枣仁呢？下面呀，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酸枣仁的加工方法。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多采用干脱的方法对酸枣进行脱皮处理。干脱要在冬季进行，分为碾压、脱皮机脱皮和洗果机清洗三道工序。咱们先说一下碾压。酸枣经过晾晒变得非常干燥之后，均匀地铺放在水泥空地上，厚度掌握在5厘米到10厘米就可以了。然后利用拖拉机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碾压，每碾压20分钟到30分钟要及时翻动一次，这样既有利于做到碾压均匀，同时还可以起到进一步晾晒干燥的作用。这时候您也许会问，酸枣被碾压到什么程度才算达到效果了呢？其实啊，这个很容易判定，只要我们抓起一把酸枣，用手搓一搓，果皮能够被搓下来，或者皮很容易被剥下来就可以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广大农民朋友，碾压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微风干燥、气温在0摄氏度到13摄氏度的天气条件下进行。这是因为酸枣含糖量很高，如果天气不干燥、气温过高，果皮果肉会产生很大的粘性，造成粘在一块的现象发生，进而影响碾压效果。说完了碾压，再说一下脱皮机脱皮。为了使脱皮效果比较好，也应该选择气温在0摄氏度到13摄氏度的时候进行。目前市场上有专门用于酸枣脱皮的机器，在使用脱皮机进行脱皮的时候，一般需要3次到5次的反复脱皮，这样才能把果皮和果肉最大限度地脱离干净。被脱离出来的果皮果肉可以作为酸枣面、酸枣汁的原料。利用脱皮机进行脱皮之后，接下来是洗果机清洗。酸枣经过了脱皮机脱皮，剩下的酸枣核还会有一些果肉没有被脱离，这时要把这些酸枣核平铺在容积比较大的水池当中，再注入适量的水，注水量刚好淹没酸枣核就可以了。
这样用水浸泡5到8个小时，酸枣核上面那些没有被脱离的果肉就会变得很松软，接下来就可以用洗果机清洗了。冬季气温低，水池容易结冰，所以洗果机清洗酸枣核的时间要选在水池不结冰或者冰层很容易被铁锹挖开的时候进行。洗果机清洗枣核的时候，要一边利用水管往装料口注水，一边装填枣核，这样清洗一遍就可以。清洗过酸枣核的废水可以回收再利用，经过发酵变成肥料。经过清洗的酸枣核要及时进行晾晒，晾晒的方法同晾晒小麦一样，在通风向阳的水泥地上将酸枣核薄薄地摊开，厚度掌握在3厘米到4厘米，中午前后翻动2次到3次，晾晒3天到4天，用手抓起几个酸枣核放在耳边轻轻地晃一晃，能够听到酸枣仁在枣核内发出清脆的哈啷哈啷的响声，就表示酸枣仁变得比较干燥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破壳取仁了。说到破壳取仁，有些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这酸枣核又小又坚硬，应该怎么进行呢？难道是这样？其实啊，不用这么费劲，利用这种专业的破壳机就可以了。酸枣核个头大小不一，在破壳之前要对破壳机进行调试，要先放入少量的酸枣核试着粉碎一下，一边转动手动阀调整钢模夹片之间的间隙，一边观察酸枣核的粉碎程度，以能够粉碎个头大一点的酸枣核为标准，这样调试好了破壳机就可以正式破壳了。在正式开始破壳的时候，要先粉碎个头比较大一点的酸枣核，然后再粉碎个头比较小的酸枣核，时刻观察酸枣核的粉碎程度，随时调整钢模夹片之间的间隙，不仅要保证酸枣核被粉碎了，又要保证酸枣仁不被损坏。破壳机的底部装有筛子，它的用途是初步筛选酸枣仁，同时把还没有被完全粉碎的枣核排在一边。这些被筛选出来的酸枣核需要经过反复粉碎，一般情况下需要反复粉碎7到8次，直到把酸枣仁完全分离出来。在破壳取仁之后，酸枣仁中还会混杂着大量的酸枣核碎屑，这就需要利用机械做进一步的分选和筛选。您看到的这种机器叫做壳仁分选机，主体装置是一个倾斜的圆盘式的筛子，称为转筛。转筛的筛盘是利用荆条编织成的，表面线条凹凸有致，在转动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搅拌效果，有利于分选。初次分选的时候，安装的是筛孔比较小的筛盘，利用小孔筛盘筛选1到3遍之后，要换用筛孔比较大一些的筛盘。一般情况下要筛选4到7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筛选1到2遍就需要用工具敲打或清理筛盘一次，防止筛孔被堵塞，做到时刻注意及时清理。接下来还要使用溜筛进行筛选。溜筛的主体装置是一个倾斜的平底筛子，通过规则的左右摆动来实现酸枣仁的进一步筛选。分选机筛去了大部分的酸枣核碎屑，被分选出来的酸枣仁再通过溜筛进一步筛选3到4遍就可以了。酸枣仁经过筛选之后，仍会有少量的烂籽、鼻籽、霉籽、黑籽以及酸枣核的碎屑混杂其中，所以需要进行一次人工分拣，
剔除

不好的酸枣仁，留下力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然后装袋销售就可以了。酸枣不仅是一种功能独特的药材，还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果实，可以加工成风味食品，比如酸枣面，也可以加工成口感良好风味独特的酸枣汁。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酸枣汁的加工流程。酸枣在采收、晾晒、储藏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的损坏，在加工前需要对酸枣进行人工挑选。精心的挑选是成就酸枣汁高品质口感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损坏、腐烂、虫蛀、个头小的挑选出来，留下完好饱满的进行清洗。清洗是为了清除酸枣自身带有的灰尘、颗粒、细菌等不干净物质，酸枣必须用饮用水进行清洗，一般需要经过3到4次清洗之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排排硕大的铁罐子和各种管道，这就是酸枣汁原浆的提取车间了。这些都是提取酸枣汁的专业机器。酸枣被清洗干净以后，放入这种大型的不锈钢罐中，然后按照5:1的质量比向罐中加入净化水，加水完毕就该利用蒸汽对罐体进行加温了。适宜枣汁浸泡提取的温度为75摄氏度，浸泡提取所需的时间是8个小时，这样提取的酸枣汁原浆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酸枣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提取出酸枣汁原浆之后，就可以通过密封的管道直接输送到酸枣汁的调配中心了。现在您所看到的就是调配酸枣汁的车间，所有的酸枣汁产品都是在这一个车间里进行调配的。调配所需的原水是经过过滤的纯净水，需要经过糖水混合后，按照消费者喜欢的酸甜口味再与酸枣汁原浆进行调配。调配好之后，就可以输送到下一道工序的各个车间进行分类灌装了。现在您看到的是酸枣汁的灌装车间，您看这一瓶瓶一罐罐的酸枣汁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整齐地排列在生产线上，多像即将进军市场的威武战士。如果打个比喻，这罐装的全身铠甲便是重装战士，这瓶装的便是轻装战士了。在罐装封口后，还要经过2次杀菌以及质检、贴标签、打条形码、装箱等一系列环节，到这儿啊才算完成了从酸枣到酸枣汁的转变，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进行销售了。优质的原料、先进的工艺都是充分保留野生酸枣野味十足的主要保证。怎么样，看到这里您是不是想立刻品尝一下呢？小酸枣大市场，瞧瞧这红艳艳滴溜圆的酸枣，在过去几乎是一文不值，被白白的浪费了，现如今却成了很多山里人发家致富的好项目。随着以酸枣为原料的各种产品逐渐被开发出来，处于山区丘陵的农民朋友种植酸枣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不仅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还为荒山绿化、水土保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相信随着酸枣市场需求的不断加大，人们对酸枣的管理也会由目前比较粗放的管理方法逐渐趋于精细化、科学化，酸枣的产量也会越来越高，种植酸枣的效益也会越来越好。

0: 湘西北武陵余脉，风是这里的常客。一台大型风力发电机重达数百吨，在百米高空迎风旋转，维系着庞然大物在自然环境中安全运转20年的是近20000颗小小的螺丝钉。曾几何时，高端紧固件的精度与强度是中国制造的一大隐痛，但如今格局已被改写。
1: 大家好，我是童波。今天的党课，我想从手里的这个螺栓套开始说起。它重20斤，要经过25道工序才能成型，却能在风电叶片上坚守20年，不腐不锈。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在山沟沟里面造螺丝，说实话，最初是为了带着一帮兄弟在市场里活下去。但当我们真正摸到高端紧固件的门槛时，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其实一直卡着中国高端装备领域的脖子。一路走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有责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10多年前，我们就在常德桃园马钟岭一间不到400平米的老厂房里起步，闯入了风电紧固件这个领域。那时候国内的高端紧固件全靠进口，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只有一点点试，一点点磨，反复试验几十次才能摸到门道。就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我们硬是做出了第一颗符合国际标准的高端螺栓。可2013年，我们带着它去德国汉诺威参展，迎面而来的却是冷眼和质疑。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高端螺钉。
2: 螺子尺寸总长是67.88。
0: 偏见像一堵墙，要推倒它，唯有比钢铁更硬的决心。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螺丝，它关乎中国制造的尊严。从零到一的破局，从来都始于无数次的跌倒与重来。
1: 我们的螺栓强度最高达到14.9级，甚至更高。为了证明中国人行，我们死磕到底。我们以党员牵头成立技术攻坚突击队，在实验室24小时轮班试制，以反复实践来补齐没有设备的短板，花了整整1年，用数据、用工艺、用真诚，终于用高于行业标准通过了客户的认证审核，赢得了当时全球最大的风电叶片厂商的信任。
3: 要像日产人的话，是在26000到28000。
1: 路点还是有一点点擦黑的。咱们中小企业底子薄，但只要敢闯、敢试，不给自己设限，创新的种子就一定会落地生根。
0: 数不清的失败和尝试，最终换来了中国企业在世界版图上的坐标。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任务。在飞沃，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车间里每一次数据的跃升。
1: 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紧盯不放、死磕到底的创业精神，秉持为中国做好一颗螺丝钉的企业使命，致力于用技术创新为传统制造赋能。研发的智能螺栓可以预测螺栓的使用期限，制造工艺的优化迭代把螺栓的加工时间从1个小时左右缩减到了10几分钟，真正的让传统的制造插上了智能制造的翅膀。
0: 如今放眼全球，每4台风力发电机中就有3台嵌着来自这里的紧固件。在这个湘西北的车间里，产出了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极具行业竞争力的风电叶片预埋螺套。从仰人鼻息到逆袭突围， 它正以大国创新的力量牢牢吸入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抗拉的强度决定了一颗螺栓能在复杂多变的户外环境中经守多久，而探索的跨度决定了一家企业能向着科技的高峰攀登多高。当成为全球风电紧固件细分市场龙头企业，他们没有停下，目光投向了更严苛的领域——航空工业。在这里，有一个连接着国家大飞机命脉的部件——航空发动机金属密封件。
4: 我是金志敏，材料学在读博士。很多人以为我们飞沃只是造螺丝钉的，其实我们正在为国产大飞机制造关键部件金属密封件。简单的来说，就是航空发动机的专属密封圈。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内部有几百摄氏度、几十个大气压。在这种极端工况下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发动机更省油，必须将气体泄漏率控制在极致，
5: 等高温加热。
4: 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设计采用更加复杂的算法进行曲面优化。
5: 气压控制根本就没控制好，
4: 攻克先进的表面涂层技术，提升我们的耐磨性。难度系数由于在针尖上面去跳舞。
5: 三个方面，
6: 焊接焊起来吗？从材料的话，两个都有。
0: 这个领域的国产化曾是一片空白，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无数次的迭代与死磕。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4: 研发的路上遇到最多的就是失败。记得2025年，二战最难熬的日子，当时为了攻克技术瓶颈，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报废品是一车一车的往外拉，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这帮造螺丝钉的能不能干成航空舰。
5: 这个关键提升啊，你也看到。
4: 作为一名党员，我就必须起到这个主心骨的责任。我告诉大家，不达标你们重新来，责任由我来担，哪怕是0.01毫米的一个误差，我们也不能放过。经过不懈的努力，2025年，我们生产的密封件成功的在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得到了应用。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大飞机将用上我们湖南陶然造的心脏零件。
0: 如今，飞沃已经成为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供应商之一，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在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这枚小小的密封环不仅锁住了发动机的稳定，更锁住了中国航空工业不受制于人的底气。科技创新是企业破局突围的引擎，而精细化管理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高质量发展不仅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也在每一张财务报表的红蓝线之间。这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效能革命。
7: 大家好，我是孙冲，飞沃的成本主管。以前大家觉得财务就是月底算个总数，算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像吃大锅饭一样。但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算账也是生产力。其实降本增效是一场得罪人的苦仗。去年我带着小组成员扎进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找茬。
8: 包装箱的话今年变大了，包装的话都是经过技术指导过的，是吧？
7: 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公司产值都这么高了，何必为了区区几毛钱一公斤的加工费而斤斤计较。面对质疑，我们没有退缩，为了摸清真实的成本底数，我们熬了几个通宵，翻阅了上千份的生产台账。白天蹲在车间掐着秒表测算每一道工序的实际耗时，最终我们在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发现仅仅委外加工，拿数据沟通，把结算标准一项一项落实到位，做到笔笔有依据。我们用精细化管理堵住了隐形的漏洞，也赢得了大家的信服。我们把账算细，把家管好，让民营企业在面对风浪时腰杆更硬，底气更足。
1: 有人问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我想它不是简单的熟能生巧，
4: 是像卡脖子技术亮剑为国铸剑的

0: 担当，
1: 是为国家节约每一分钱，只为在全球竞争中挺直腰杆的坚守。
2: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是口号，而是行动。
0: 它就融入在每一个挑灯夜战的实验室里，挥洒在每一滴滚烫的汗水中，镌刻在咱们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脚印里。在航空工业新赛道、智能制造深水区，
1: 我们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颗螺丝钉，让我们把这颗钉钉得更牢、更稳、更有力。
3: 时代重器起于精工，当个人的微光汇入时代的星河，这一个个精工打磨的小件便有了托举产业脊梁的力量。他们以实干践行新质生产力，以创新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把论文写在车间里，把成果用在产业链上。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他们用无数个精工小件拼出了一幅中国制造的宏伟拼图，也在这份产业报国的情怀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0: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的微山县，那在我身后呢就是美丽的微山湖了。在这炎炎夏日里，如果能够找到一处远离喧嚣、风景秀美的避暑之地待上几天，一定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小渔村，它还被称之为是东方的威尼斯，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期待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乘船前往。
1: 为了乘船进入微山湖，寻找这个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渔村，我们来到了微山县的一座码头。这座码头以前是附近村民生产运输的渡口，随着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座旅游码头。现在这里每天都有帆船通往微山湖中的各个景点。
0: 嗨，师傅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儿的渭河村在哪个方位啊？
2: 现在对南边方向。
0: 最南边
2: 啊？对。
0: 那距离是多远呀？
2: 距离在25公里吧。
0: 25公里
2: 啊？
0: 那我们是怎么过去？过去需要多久
2: 啊？坐船去吧。
0: 啊，那多久呢？
2: 大概要是用小船大概2小时。
0: 就是慢船2个小时。
2: 快船只要40分钟。
0: 40分钟、那哪一个是快船？
2: 这个就是快船。啊，
0: 快艇是吧？
2: 啊，对对。
0: 那我是坐这个快艇，你把我载过去。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那我上船。哎呀，这船还挺晃。
2: 好，
1: 任潇所说的渭河村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它处在微山湖西南部，距离微山县城30多公里。因为村子被微山湖所环绕，所以要到渭河村只能乘船走水路。踏上快艇，我们就投入到了微山湖的怀抱。微山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总面积1266平方公里。每至盛夏，湖中的10万亩荷花争相绽放，十分壮观。而以微山湖命名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更是亚洲最大的草甸型湖泊湿地公园。

0: 伴着荷香拨韵鸟鸣，这寻找的过程也变成了美好旅程。近一个小时的航程，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河道的两旁零散停泊的渔船先映入眼帘，人们在渔船上梳洗忙碌，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渔村气氛。
1: 大家看，在我身后啊，就是渭河村了。这一进渭河村啊，我发现和我之前见过的村落真的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两旁全都是由大大小小的船组成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特别呢？
0: 刚进入渭河村，眼前的景象就让人潇惊叹不已。水道两旁

0: 铺满了船只，中间更是被一些来来往往的小船占据。行进在水道中，我们看到孩子们正在船头肆意玩耍，老人在低头修补渔网，一派繁忙祥和的景象。这时任潇产生了一个疑问，渭河村这种湖中村的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联系到了渭河村的华明友书记。
1: 华书记，我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咱这个渭河村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么会选择湖上建村？
2: 这个我们这个村嘛，原先呢不叫渭河村，这个1957年，所有巫山湖的渔民成立一个村，叫新建村。1958年呢，我们这个村呢就形成了渭河村。这个渭河村形成呢，那就是一个村过去呢没有陆地，全部呢，全部都在湖区生产。一家一条作家村，几个条生产村。
0: 原来，在以前，微山湖中遍布着很多流动性的渔民，他们世代以周记为家，捕鱼为业，过着逐鱼而居、相聚而搏的日子。上世纪50年代，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这些渔民开始集中建村，渭河村也是在当时形成的，造就了现在这种以船为家、聚船为村的村落形式。和华书记行进在村子的水道里，两旁停靠整齐的大船，引起了任潇的好奇。
1: 华书记，我看着这两旁的这个船非常的特别，既像船又像屋。
2: 就是船屋。
1: 船屋。
2: 对
1: 啊，那是非常形象，下面是船的样子，上面又是楼房的样子。
2: 对，
1: 那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
2: 过去呢是一种小木船，现在生活好呢就换这种船。
0: 原来传统的渔船不仅空间狭小，设施也非常简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居住的渔船也在不断改进，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船屋。但是看着这些漂泊在水上的船屋，任潇还是有些不放心。
1: 华书记，你说这个船屋会不会像船一样，在有大风大浪的时候来回颠簸，上下起伏？
2: 不会的，现在这个船呢是用钢筋、网子、水泥这个建造起的，因为船呢比较宽、比较长，每一条船200多平米，一般的风不会起这个颠簸。
1: 也就是说，我不管怎么跳、怎么动，它都不会这个和船一样上下起伏。
2: 对，
1: 要不我去试一下。
2: 可以。
1: 我跳了啊！
2: 跳吧。
1: 哎，还真的是啊。
2: 我没哄你吧？
1: 没有。
0: 任凭任潇如何蹦跳，船屋都纹丝不动。看来这船屋还是非常牢固平稳的，证实了船屋的稳定性。那这船屋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呢？任潇又跟着华书记走进了船屋，在这里我们认识了这个船屋的主人华大姐，并在她的指引下，任潇参观了船屋的内部布置。
3: 风格还是很一致的，橱柜。
1: 大姐，刚才逛完了一圈，我看咱的房子还特别的新呢，大概建了有几年了？
4: 5年了。
1: 那咱这个房子有多少平米啊？
4: 600多个平方。
1: 200多个平方。
4: 我们房子是3室1厅的，也有厨房，也有卫生间，还有阳台。
1: 不过真的是进来之后发现，这个和普通的楼房确实没有什么区别。
4: 对，
1: 进来之后就像是在
4: 搁外边看像船，搁里边看就像楼房。
1: 对，这句话说的特别对，所以说叫船屋。
4: 对。
0: 离开华大姐家，任潇和华书记继续乘船往前走。这时水道里不断驶来一些快艇，上面有大人也有小孩，还都穿着救生衣。华书记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来村里游玩的客人。
2: 这个一开始呢，我们渔民也没想到能接待你上面游客。因为这个游客呢来的太多了，集体呢牵个头让老百姓呢接待游客，这个每家每户呢都能吃住。
0: 近些年，渭河村凭借秀美的湖中村风景和独特的船上人家风格，成了深受追捧的旅游景点，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渭河村在2007年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推出以近渔村、当渔民、煮渔船、品渔家宴为主题的生态休闲渔业旅游，让游客尽情体验微山湖渔村独特的民族风情。 船屋更是作为一种历史和人文的景观，变成了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和华书记坐在船上，任晓发现很多孩子正在船头上嬉戏，打水仗，玩水枪，甚至在船头上玩轮滑，这一切都看得任晓是心惊肉跳。这时在另一个船头上，我们看到了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他身上的穿戴引起了任晓的注意。
1: 嗨，姐你好。小朋友你好，你这戴的是什么呀？
4: 这是袍子。
1: 袍子？
4: 对。
1: 是什么？就是救生衣吗？
4: 对，是救生衣。
1: 哦，就是救生衣是吗？还有就是我刚才看你在哄他的时候，这个脚下
4: 铃铛，
1: 一个小铃铛。
4: 对，
1: 为什么给他带一个铃铛呀？
4: 这是他个男孩，我们都知道，就是要为了安全。
0: 原来孩子身上穿的是专用救生衣，是村民为年龄较小的孩子制作的，再加上脚踝上的铃铛，这样就尽可能地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接下来华书记带着任晓上了岸，这让任晓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从离开码头到现在，这是第一次踏上陆地呀。但是任晓发现，这所谓的陆地其实是一条狭长的堤坝，这难道就是渭河村仅有的土地吗？
1: 华书记，咱这个堤坝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原来呢是我们养殖呢是个鱼池逮蛏子，后来呢经过加固修复，这个从城里两水间两旁呢主干道。
1: 是不是这也是咱们村仅存的土地了？
2: 这是我们村仅有的土地，不过前面还有一块比较大一点。
1: 什么呀？
2: 是我们村小学学校。
1: 小学？
2: 对。
1: 哎，那我们快去看一下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1: 走。
0: 华书记告诉我们，近些年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村民们。以前孩子们上幼儿园小学都要到镇上，但是村子离乡镇较远，还要走水路，危险性较高，所以村里经过协商决定填出一块土地建设幼儿园小学。和华书记聊着天，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村里的小学。在这里我们不仅见到了校长金厚勤，还听到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为了不打扰孩子们学习，我们没有久留，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任晓却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1: 金校长，有个事儿我挺好奇，就是咱上课的时候孩子为什么要穿着救生衣呢？
5: 因为我们学校周围啊都是水，孩子们在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呢都是从水上过来，所以说穿着救生衣呢比较安全。
1: 就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问题。
5: 对对，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不穿，小一点的孩子就穿上它，必须穿。
0: 原来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渭河小学规定年纪小且不会游泳的学生，从早晨出门上学到放学回家期间必须穿救生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在跟金校长聊天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阵阵加油助威的声音，转过弯我们发现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两个为一组，待老师一声令下，孩子就跳入水中，在同学们的加油声中奋力向对岸游去。那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1: 金老师，孩子们这是在干什么呢？这么热呢？
5: 他们在进行安全演练，是我们学校的一项活动。
1: 安全演练？
5: 对，因为我们这都是水上的孩子嘛，跟我们陆地上不一样。我们陆地上呢防火防地震，但是我们船顶上呢教孩子们学会游泳知识是比较
1: 必修课。
5: 对对对对。
1: 那您能带我过去看一下吗？
5: 好的好的，我们就过去。
1: 走。
0: 金校长告诉我们，这种安全演练课就是利用渭河村的特点，寓教于乐，既可以学到一些在湖中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还能体验学习的快乐。这短短的接触也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吴家孩子的勇敢和勤奋。告别了孩子们，华书记带着我们乘船去寻找住宿的地方。那能不能住到任晓心仪的船屋里呢？不一会儿我们的船停在了一艘两层的船屋旁。华书记说， 这是村里最大的一家渔家乐。登上船，我们认识了渔家乐的老板娘李翠萍。
1: 李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咱的这个渔家乐是什么时候开的呀？
4: 从2006年开始。
1: 2006年开始，那已经开了10年了。
4: 对啊，开始游客越来越多，住的他们对在船上住和吃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就造了这个大船。
1: 这个船我看着也是非常大，是不是这儿最大的一条？
4: 对，是微山湖上最大的一条。
1: 最大的一条。那能承载多少游客呢？
4: 你吃饭呢能100多口人，住宿有限能住30-40口人。
1: 那这里不少了。
4: 对呀、
1: 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在您这个船坞上入住了。
4: 好的，欢迎，带你去看看。
0: 没想到我们入住的竟然是微山湖上最大的船坞。听李大姐说，船坞的一层是餐厅，二楼是客房。那这船坞的客房怎么样呢？任潇在李姐的引领下走进了一间客房，我们发现房间窗明几净，设施齐全，而且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湖中美景。任潇对住宿条件是非常的满意。
1: 李姐，你看我们现在解决了住的问题，那我们吃什么呢？
4: 来到这的游客呢，必须要吃到我们那个微山湖正宗的渔家宴。
1: 正宗的渔家宴，
4: 对啊，
1: 那都有什么呀？
4: 都有些，现在是螃蟹了，龙虾了。还有各种鱼。
1: 那这么说，就这些东西全都是来自我们的微山湖里。
4: 对对，如果你想到吃到更新鲜的，就要亲自动手去捉它们。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去吧。
0: 这正宗的微山湖渔家宴，所用食材全都是出自微山湖。要想吃到最新鲜的渔家宴，最好莫过于现捞现做。而且这项内容也是渭河村休闲渔业旅游的一部分，既能让游客体验当渔民的感觉，还能品尝到最新鲜的湖中美味。为了赶紧找吃的，任潇跟着渔家乐的杨大哥乘船进了养殖池。他告诉我们，来到渭河村必须得尝尝这微山湖大闸蟹呀。
1: 杨大哥，我怎么没有发现有大闸蟹呀？
6: 有大闸蟹，我们在池塘里边可以用那个通过地笼，
1: 地笼
6: 才能抓到它。
1: 哦，那这个地笼是什么时候下的呀？
6: 昨天下午下的。
1: 哦，地笼我看到了，就是那个绿色的网是吗？
6: 对对对，就是长长的扎在地上，好像跟床笼一样，它所以说叫地笼。
1: 哦，从这儿我已经看到了有一个白色翻着肚的这样的一个螃蟹。哇！这么多。
0: 杨大哥告诉我们，从2012年开始，微山湖作为南水北调东线重要的调蓄水库，为了保障调水水质安全，取消了非偷饵性网箱养殖以及网围养殖等传统方式，推行生态高效养殖技术，发展清洁型现代渔业。在渭河村主要养殖的是大闸蟹、对虾等产品。除了养殖池，任潇又跟着杨大哥乘船去找其他食材。但是走着走着，任潇发现有些不对劲儿啊，怎么进了一片荷塘呢？
1: 哇，这里真的好漂亮啊。哎，杨大哥，你不是说带我来找食材的吗？在这个池塘里能找到什么呀？
6: 能找到我们这个莲蓬，荷花瓣，还有一个藕芽。对对，我看到前面就这一种
1: 啊，藕芽
6: 啊，
1: 这三个都可以，都可以
6: 吃。还有好多的可以吃，
1: 还有很多呀。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赶快采摘吧。
6: 行，可以。
0: 原来这微山湖中食材丰富，除了传统鱼虾蟹，还有很多特色食材。光是这小小荷塘就能找出5种以上的食材，但是如何采、采什么样的，都是一个问题。
1: 哎，杨大哥，你看这个好看。
6: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不好吃，这个不管。
1: 那什么样的好吃
6: 呀？这个长大的这种。
1: 这一种的呀。
6: 这个跟那个小一点这一种。
1: 这个是怎么这样背吗？
6: 这样子，抓住这个荷叶，荷叶头啊，抓住头往下背。
1: 抓住头。
6: 那个也可以。
0: 杨大哥告诉我们，作为食材，必须要用含苞待放的荷花。已经盛开的荷花虽然看着漂亮，但是口感要差很多。摘完荷花，任潇又跟着杨大哥摘起了莲蓬， 只是在采摘过程中是状况不断啊。
1: 哎，杨大哥，你看那几个莲蓬怎么样？
6: 啊，那还可以，
1: 真的对啊，
6: 咱们去采。好，站稳了哈。
1: 开船啦！
6: 啊，那也可以。
1: 这个。
6: 哎。小鱼要下，小鱼要下，小鱼要下。
0: 在杨大哥的帮助下，任潇采集到了一些荷花、莲蓬、荷叶尖等食材。在离开荷塘时，看杨老师划船划得很辛苦，任潇有了一个想法：来到以船代步的渭河村，不学习一下划船岂不可惜？于是任潇竟主动要求帮杨老师划船。
1: 哎，杨老师，要不我帮你划船吧？
6: 啊，可以啊，你会划吧？
1: 我觉得挺简单的，不就是这样吗？
6: 那你试试看吧。
1: 来，我们试一下。
6: 来，我给你换一个位置，坐回了哈。
1: 好。哎，哎，为什么我让他没法在水里？
6: 要一切两个时候是一起啊，往前滑啊。

0: 这划船看起来容易，但是学起来就难了。虽然杨大哥一直在旁边不断教授，但是任潇还是划着船直转圈儿。经过好一阵学习，这才将就着能让船往前走了。
1: 嗨，我也学会划船了。
0: 既然食材采集到了，那赶紧送回去吧。
1: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一上午的采摘成果了。究竟它们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不要着急，一会儿啊就为大家揭晓了。
0: 回到渔家乐，为了让我们品尝最地道的微山湖渔家宴，老板金厚兵亲自下厨来为我们烹饪。我们看着采集来的这些食材，非常好奇它们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1: 金老师，那个这就是我们的大闸蟹了。
2: 对对。
1: 在咱们这儿大闸蟹有几种做法呀？
2: 我们正常就是平时就是清蒸、
3: 辣炒。
1: 辣炒。
2: 对。
1: 那我看今天你已经把它切开了，应该不是清蒸哈、啊。清蒸。
2: 今天应该像这个辣椒。
1: 辣炒。
2: 辣炒螃蟹。
1: 辣炒螃蟹。对。那辣炒螃蟹的步骤是什么？首先
2: 先把螃蟹一分为二，给它切开。
0: 听金大厨说，这辣炒螃蟹的做法是，螃蟹洗净后，趁鲜活，把螃蟹一分为二，然后起油锅，油温合适后，把螃蟹放入锅中，等螃蟹炸至金黄色，即可捞出备用。进锅后，放少量油，然后再加入葱姜蒜、干辣椒等佐料进行翻炒，等炒出香味后，把螃蟹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盐、味精、青椒段、醋，进行大火翻炒。大约两分钟后，一道颜色金黄、散发着浓郁香味的辣炒螃蟹就出锅了。第二道菜就是这荷花了。那么，这么漂亮的荷花能做成什么菜呢？只见金大哥先和起了面糊，而且在里面加入了鸡蛋、白糖等配料，然后把洗净后的荷花蕾剥开，把花瓣放入面糊里，均匀挂上面糊，然后放到油锅里翻炸，直到面糊呈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摆盘了。

0: 就是我们这儿的也算是一种特产了。
1: 对，
2: 这荷叶包肉的做法是将洗净的荷叶尖儿轻轻剥开，然后把调好的肉馅儿包到荷叶里，均匀挂上面糊，放入油锅里翻炸，大概3分钟左右即可出锅，最后放到备好一天的劳作。那他们都是去忙什么呢？华书记告诉我们，一队去了养殖区，一队朝着微山湖中驶去。去养殖区的村民是收获大闸蟹的，因为要赶螃蟹早市，养殖户一般要在天亮前收获完毕。而驾船进湖的渔民则是去捕鱼，听说去捕鱼，任宵也来了精神。来到作业区域，天已放亮，宽阔的湖面上几只小渔船正在作业。只见渔民们脚下踩着一块踏板，手持竹篙，破浪前行。突然，大爷将手中的竹篙快速抛出，然后不紧不慢地伸出渔网。这是什么捕鱼方法？真的能捕到鱼吗？
0: 大爷，刚才我看您的一系列连贯的手法，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捕鱼方式叫什么呀？
3: 叫敲星。
0: 敲星？
3: 啊，对对对。
0: 哦，那这个方法是就是祖辈传下来的吗？
3: 祖辈传就祖辈传，用这个板子敲箱子，敲箱子叠于这个水里拉星，拉星，咱这个南黑鱼。
0: 揽黑鱼
3: 啊！
0: 我刚才还看到你有个特别帅气的动作，就是把这个杆儿，哎，你扔、
3: 那个，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3: 一刀，那天一穿，就这个鱼呢，愣愣，好逮它，好逮它。
0: 就是把鱼吓住，让鱼再回来，然后你好用这个网子再把它捞起来，是吧？
3: 对。
2: 第一次见到这种特殊的捕鱼方式，任宵又让大爷给他示范了几次，还真就捕到鱼了。经过了解，这种被称为敲星的捕鱼方式是微山湖渔民最古老的捕鱼方式之一。捕鱼的工具叫做缆，上世纪微山湖上著名的缆帮就是来源于此。这也是微山湖目前唯一被允许的捕捞方式。见识了渔民们独特的敲星捕鱼，我们跟随华书记回到了村里。刚进村，村里的大闸蟹交易市场就已经是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了。我们看到养殖户把大闸蟹送到市场后，由专人把这些大闸蟹按重量、雌雄进行分类，然后装箱打包。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几位外地的客商，问问他们这微山湖大闸蟹都好在哪儿吧。
0: 老师你好。
4: 啊，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4: 我姓尚。
0: 尚老师，尚老师您好。
4: 你好，
0: 请问您是来自哪里的呀？
4: 我来自浙江绍兴的。
0: 浙江绍兴，你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微山湖收螃蟹呢？
4: 因为是微山湖的螃蟹比较那个口味啊，这个白地板啊，那个质量比较好，都喂鱼。喂鱼长大的，这个是肥度比较蛮好，
0: 比较好，
4: 口味好。
2: 大闸蟹是渭河村的主要产业，占村民总收入的70%以上。因为水质好，养殖技术成熟，出产的大闸蟹品质很好，深受各地收购商的青睐。目前渭河村的大闸蟹已经远销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等地，同时也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近些年，渭河村除了发展大闸蟹、对虾等产业，休闲渔业旅游也是红红火火。渭河村更是先后被授予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山东省公众最喜爱的十佳乡村旅游景区。
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的渭河之行就要结束了。美丽的风景、诱人的美食、古朴的民风，都是渭河村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你看，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而渭河村呢，通过转变生产模式，发展特色旅游，不仅保留了湖中村船上人家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还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有时间的话呀，你也不妨到这里来看一看。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今天我们交流学习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一个政党要有力量，必须要有统一的纲领、统一的目标、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为这个政党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否则只能是一盘散沙。那么这个共同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呢？对，党章，它是党的总章程，是党的总规范，是党的根本大法，它是全党同志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性规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800多万党员、500多万个党组织的大党来说，更是这样。管党治党任务极其繁重，光靠人盯人肯定盯不住、管不好，因此只有不断唤醒党员的党章意识，经常向党章看齐，用党章校正自己的言行，才能永保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其实就是从尊重党章、落实党章开始的。关于学习党章，总书记最集中的两次论述。第一次论述是18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开会，也就是习近平同志当选为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讲话，讲的就是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总书记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这里总书记讲了两个凡事，讲了两个课。第二次论述就是在安徽视察的过程中，他讲了怎样学习党章，对学党章党规做了非常系统的论述。总书记指出，学习党章是全体党员的基本功，这个功课要经常做。大家看，这里有两个词，基本功、经常做。那么我们党员怎么样才能练好这门基本功呢？这就要求我们要深深懂得党章这本薄薄册子中字字千钧的重量，这就要求我们要深深懂得这个文本背后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功课如何经常做？经常做考验的是定力与耐性，不能因为一切学过了就束之高阁，不能简单的粗略的翻一翻、画一画、做做样子，而是要原原本本读，反反复复读，不厌百回读，以党章为镜，深学细照独行，要联系自身实际，掌握党章的理论真谛，把握文本的精髓要义，最后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所以尊崇党章、学习党章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学好党章呢？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交流学习。第一，为什么要学，也就是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第二，学什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主要内容。第三，如何来学，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一，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第一，党章是一面旗帜，马克思当年曾经讲过，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判断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所以党章首先是一面旗帜。一面什么旗帜？就是你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怎么干，这就是纲领的主要内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党的广告，就是外界判断你党是个什么样的党，由哪些人组成的，他准备干什么事情，他准备怎么干。
那就是根据党章，根据党的纲领来看。所以纲领对一个党重要，重要就重要在这里。所以党一成立，就得有面旗帜，就得把它竖起来。第二，党章是一部法规，党内法规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2012年，我们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条例把整个党内法规、整个系体系描述得很清楚。党内法规最高层级就是党章，其他党内法规都要以党章作为依据。第三，党章是一面镜子。总书记2013年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讲，他说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我们每个党员照镜子是对照、对标、对表，找找差距。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成为好干部就是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为官。所以党章这面镜子要经常照。第四，党章是一把钥匙，一把什么钥匙呢？学习党理论的钥匙。我们党的理论在党章里边都有记载，大家看党章第二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接下来就一段一段地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有哪些主张，毛泽东思想有哪些主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哪些主张，每个理论讲一段。党章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做了表述，所以说党章是学习党的理论的一把钥匙。第五，党章是一段历史，党章从一大党纲一直到今天20大党章，就是记录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全部过程。党的最根本的东西都记录在党章当中，大家一个一个党章看其中的变化，就能够看出我们党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所以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因此说，党章其实就是一部党的历史。以上就是我们交流学习的第一个问题，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也就是为什么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主要内容。党的20大表决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做了50处修改，这就要求我们逐条逐句地去通读党章原文，这部分内容大家下去自学，这里就不多讲了。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点交流学习的内容，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前面我们说过，党章是一部历史，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来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历史。按照党章的发展历程，我把党章分为了4个体系。第一个体系，建党初期党章体系，包括一大党纲和6大党章。第二个体系，7大党章体系，它包括7大、8大党章。第三个体系是9大党章体系，它包括9大、10大、11大党章。第四个党章体系，12大党章体系，它包括12大一直到20大党章。我们来看第一个体系，建党初期党章体系。一大党纲提出党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制定党章。1921年7月23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并通过了一个500多字、内容简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区分。一大只提出这么一个政治主张，并没有制定党的章程。既然党章对共产党来说这么重要，那么为什么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没有制定一部党章呢？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思想的准备、组织的准备，包括这些法规的准备都还欠缺。当时是秘密召开的一次大会，只有13人参加，代表全国50名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完成党章的制定工作的。但是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为党章的正式创立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是在1年以后召开的二大上制定出来的。二大党章第一部正式党章详细规定了党内的纪律规范。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不断成熟，党章的内容也会得到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它将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对党章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但是从三大到六大，党章的内容只做过局部调整，没有大的改动。三大党章严格党员发展程序。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把入党介绍人由原来的1人增加为2人，第一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这对于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提高党员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四大党章重视党支部的作用。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党支部，这表明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注意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四大党章首次把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总书记。五大党章提出党的组织原则。1927年6月1日，由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是唯一的不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这部党章共12章85条，是我们党历史上条目最多的党章，体系更加完整，在党章史上提出了很多第一，像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单独列为一章等等。六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完善。1928年6月到7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六大通过的党章具体规定了坚持民主

集中制的三条原则，这对于完善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体系，七大党章体系，包括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七大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理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所集中仰望的党，是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并且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领导，央做了长达六万余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党章较之以往的党章，它的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最大的特色，过去没有这种说法，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一个科学的总结。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修改后的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24年的艰苦历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党的根本大法中得到了最终确认。八大党章作为执政党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一部好的党章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1956年9月15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七大党章进行修改。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大家注意一下，七大党章修改后的党章总纲中是这样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八大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有什么问题？对，八大党章中总纲中没有了毛泽东思想，八大通过的党章和形成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是明显不同的。党的八大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在八大以后引起中外不少人士的种种猜测，一度也是国外学者极为关注的问题，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大权已经旁落了，还是刘少奇在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这也是成为刘少奇一大罪状之一。其实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呢？在我们八大1956年9月召开之前的苏里，由于对领导人的狂热崇拜，导致了十分不好的后果。后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反对个人崇拜，坚持集体领导，说鉴于苏联共产党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苏联共产党对我们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始终拒绝承认，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已经成了一个禁区。凡是我们文件中提了的，他在发表的时候都通通的给删除掉，生产力与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的发展中间的作用的。但是后来的历史发生了这样一个曲折，使它只成了第一次革命的一个伟大的终结，而没有成为政治路线的改变，根源于理论上的错误。本来八大已经确立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从1957年反右派以后，就开始逐渐过分地估量了国内国外阶级斗争的矛盾，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确立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路线，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为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路线变了。所以八大的党章应该讲是没有被很好执行的，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开始背离，背离的顶点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九大。九大党章充满了左的严重错误，突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党章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总纲，这严重的违反了宪法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规定使林彪的地位固定化、合法化，为林彪集团篡党夺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党的九大后，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党中央批准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等人的党籍。林彪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为了健全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大。由于十大准备得十分仓促，再加上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他们手中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相反却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当时有康生和张春桥主持了十大党章的起草工作，代表们的很多政权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毛洪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大党章删去了林彪做党和国家接班人的规定，新增加了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规定。所谓反潮流，就是反对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恶流。四人帮正是利用这样的规定，大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流，疯狂地破坏党纪国法，发动武斗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样就是我们的党错过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没有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党章中的延续。十一大党章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大会由叶剑英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一大党章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各章分开阐述的做法。十一大党章中首次规定了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十一大党章虽然对十大党章做了不少的修改，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未能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十一大党章是我们党从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尽管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存在着重大缺陷，
总纲中的一些规定。

盘带有明显的左的色彩，尽管卖的步子不够大，甚至有的地方还原地踏步，但毕竟已经开始从九大党章和十大党章中迈出了前进的步伐。第四个体系，十二大党章体系。十二大党章继承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这次大会，邓小平给予了极大的期望。他说，七大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两年徘徊之后，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制定了十二大党章。十二大党章现在来讲是把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都继承下来，同时又把九大、十大乃至十一大党章中的不足加以弥补，同时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有的总结的经验都集中了起来。最具特色的就是在总纲中体现了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第一次增加了禁止个人崇拜的内容。十二大党章的总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在以往的历史中不曾出现的字句。为什么在十二大党章中要强调这一点呢？十年内乱，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员要通过造反派了解党的指示，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就能被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都违背了最起码的民主生活原则，领导人说的话比法还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无天，整个社会处于没有法治的混乱状态，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说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去活动，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危害。我们的党尽管是执政党，是领导一切，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你党也要遵守宪法，领导干部也要遵守宪法，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权威。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允许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利，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十二大党章的一个贡献。十三大党章突出改革和制度建设。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这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用部分条文修正的形式对党章进行修改。修正案共十条，总共有13处增删改动。十四大党章，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在报告里面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名字，但是党章里没有出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十五大党章，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13次修改，尽管这次修改只有7处，共计160个字，却引起了党内外的高度关注，因为正是这160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以党章的形式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第一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写在七大党章上，第二次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写在党的十五大党章上，十六大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审议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第15部党章，也就是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诞生。16大党章是这样阐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另外新增了党徽党旗一张。17大党章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17大党章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党的奋斗目标里。17大党章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加强道德修养的新要求。18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列入党的指导思想。这是18大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2017年10月24日，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107处，其中总纲部分修改58处，条文部分修改49处。这次党章修改是党的12大以后修改最多的一次，这充分反映出党的18大以来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论创新力度之大。两个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写入了党章，把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写入了党章，对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增写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有关内容，吸收党的19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对党的建设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此外，党章修正案还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外交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做了修改。总的来说，党章的修订顺应党心民心，符合时代要求，深刻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行为规范和根本遵循。以上就是我讲的第3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我们如何来学的问题。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党组织最基层的党支部，舞台虽小，唱的却是事关党政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大戏。我们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党章，遵从党章，用党章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康保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大型风力发电机重达数百吨，在百米高空迎风旋转，维系着庞然大物在自然环境中安全运转20年的是近20000颗小小的螺丝钉。曾几何时，高端紧固件的精度与强度是中国制造的一大隐痛，但如今格局已被改写。
1: 大家好，我是洪波。今天的党课，我想从所里的这个螺栓套开始说起。它重20斤，要经过25道工序才能成型，却能在风电叶片上坚守20年，不腐不锈。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在山沟沟里面造螺丝？说实话，最初是为了带着一帮兄弟在市场里活下去。但当我们真正摸到高端紧固件的门槛时，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其实一直卡着中国高端装备领域的脖子。一路走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有责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10多年前，我们就在常德桃园马钟岭一间不到400平米的老厂房里起步，闯入了风电紧固件这个领域。那时候国内的高端紧固件全靠进口，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只有一点点试，一点点磨，反复试验几十次才能摸到门道。就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我们硬是做出了第一颗符合国际标准的高端螺栓。可2013年，我们带着它去德国汉诺威参展，迎面而来的却是冷眼和质疑。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高端螺钉。
2: 我只尺寸总长是67.88。
0: 偏见像一堵墙，要推倒它，唯有比钢铁更硬的决心。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螺丝，它关乎中国制造的尊严。从零到一的破局，从来都始于无数次的跌倒与重来。
1: 我们的螺栓强度最高达到14.9级，甚至更高。为了证明中国人行，我们死磕到底。我们以党员牵头成立技术攻坚突击队，在实验室24小时轮班试制，以反复实践来补齐没有设备的短板，花了整整1年，用数据、用工艺、用真诚，终于用高于行业标准通过了客户的认证审核，赢得了当时全球最大的风电叶片厂商的信任。
3: 要像日产人的话，是在26000到28000。
4: 路点还是有一点点擦黑的。
1: 咱们中小企业底子薄，但只要敢闯、敢试，不给自己设限，创新的种子就一定会落地生根。
0: 数不清的失败和尝试，最终换来了中国企业在世界版图上的坐标。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任务。在飞沃，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车间里每一次数据的跃升。
1: 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紧盯不放、死磕到底的创业精神，秉持为中国做好一颗螺丝钉的企业使命，致力于用技术创新为传统制造赋能。研发的智能螺栓可以预测螺栓的使用期限，制造工艺的优化迭代把螺栓的加工时间从1个小时左右缩减到了10几分钟，真正的让传统的制造插上了智能制造的翅膀。
0: 如今放眼全球，每4台风力发电机中就有3台嵌着来自这里的紧固件。在这个湘西北的车间里，产出了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极具行业竞争力的风电叶片预埋螺套。从仰人鼻息到逆袭突围，它正以大国创新的力量牢牢吸入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抗拉的强度 决定了一颗螺栓能在复杂多变的户外环境中坚守多久，而探索的跨度决定了一家企业能向着科技的高峰攀登多高。当成为全球风电紧固件细分市场龙头企业，他们没有停下，目光投向了更严苛的领域——航空工业。在这里，有一个连接着国家大飞机命脉的部件——航空发动机金属密封件。
5: 我是金志敏，材料学在读博士。很多人以为我们飞沃只是造螺丝钉的，其实我们正在为国产大飞机制造关键部件——金属密封件。简单的来说，就是航空发动机的专属密封圈。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内部有几百摄氏度、几十个大气压。在这种极端工况下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发动机更省油，必须将气体泄漏率控制在极致，
6: 用高温加热。
5: 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设计采用更加复杂的算法进行曲面优化，
6: 气压控制根本就没控制好。
5: 攻克先进的表面涂层技术，提升我们的耐磨性。难度系数由于在针尖上面去跳舞。
6: 三个分件焊接
7: 焊起来吗？全材料都焊两个多月。
0: 这个领域的国产化曾是一片空白，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无数次的迭代与死磕。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5: 研发的路上遇到最多的就是失败。经过不懈的努力，2025年，我们生产的密封件成功的在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得到了应用。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大飞机将用上我们湖南陶然造的心脏零件。
0: 如今飞沃已经成为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供应商之一，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在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这枚小小的密封环不仅锁住了发动机的稳定，更锁住了中国航空工业不受制于人的底气。科技创新是企业破局突围的引擎，而精细化管理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高质量发展不仅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也在每一张财务报表的红蓝线之间。这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效能革命。
8: 大家好，我是孙冲，飞沃的成本主管。以前大家觉得财务就是月底算个总数，算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像吃大锅饭一样。但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算账也是生产力。其实降本增效是一场得罪人的苦仗。去年我带着小组成员扎进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找茬。
9: 包装箱的话今年变大了，
10: 对，
9: 包装的话都是经过技术指导过的，是吧？
8: 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公司产值都这么高了，何必为了区区几毛钱一公斤的加工费而斤斤计较。面对质疑，我们没有退缩。为了摸清真实的成本底数，我们熬了几个通宵，翻阅了上千份的生产台账。白天蹲在车间掐着秒表测算每一道工序的实际耗时，最终我们在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发现仅仅委外加工费就有5%到7%的优化空间。通过优化算法，我们每年为公司节约委外加工费约50万元。
0: 一分钱一分钱的抠，一秒钟一秒钟的省。在这个10万平方米的智能工厂里，数据在流动，效率在奔跑，省下来的每一分成本最终都转化成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
8: 优化期间，我们顶着压力细化合同，拿数据沟通，把结算标准一项一项落实到位，做到笔笔有依据。我们用精细化管理堵住了隐形的漏洞，也赢得了大家的信服。我们把账算细，把家管好，让民营企业在面对风浪时腰杆更硬，底气更足。
1: 有人问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我想它不是简单的熟能生巧，
5: 是向卡脖子技术亮剑、为国铸剑的担当，
8: 是为国家节约每一分钱，只为在全球竞争中挺直腰杆的坚守。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是口号，而是行动。
5: 它就融入在每一个挑灯夜战的实验室里，挥洒在每一滴滚烫的汗水中，镌刻在咱们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脚印里。在航空工业新赛道， 智能制造深水区。
8: 我们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颗螺丝钉。

0: 让我们把这颗钉钉得更牢、更稳、更有力。
1: 时代重器起于精工，当个人的微光汇入时代的星河，这一个个精工打磨的小件便有了托举产业脊梁的力量。他们以实干践行新质生产力，以创新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把论文写在车间里，把成果用在产业链上。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他们用无数个精工小件拼出了一幅中国制造的宏伟拼图，也在这份产业报国的情怀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0: 晚上九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害镇的一处水产养殖基地里，负责人武力正和工人一起巡查虾塘。
1: 像你们今天这个虾的这个下午测的温度。

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利，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十二大党章的一个贡献。十三大党章突出改革和制度建设。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大会对党章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13次修改。尽管这次修改只有7处，共计160个字，却引起了党内外的高度关注，因为正是这160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以党章的形式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第一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写在七大党章上；第二次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写在党的15大党章上。16大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审议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第15部党章，也就是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诞生。16大党章是这样阐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另外新增了党徽党旗一张。17大党章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17大党章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党的奋斗目标里。17大党章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加强道德修养的新要求。18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18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列入党的指导思想。这是18大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2017年10月24日，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107处，其中总纲部分修改58处，条文部分修改49处。这次党章修改是党的12大以后修改最多的一次，这充分反映出党的18大以来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论创新力度之大，成果之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之大，成果之多；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之大，成果之多。20大党章，2022年10月22日，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50处，总纲37处，条文13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充实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定位，把两个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写入了党章，把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写入了党章，对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增写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有关内容，吸收党的19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对党的建设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此外，党章修正案还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外交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做了修改。总的来说，党章的修订
顺应党心民心，符合时代

要求，深刻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行为规范和根本遵循。以上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我们如何来学的问题。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党组织最基层的党支部，舞台虽小，唱的却是事关党政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大戏。我们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党章，遵从党章，用党章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康保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回顾50多年前那个重要时刻。1972年，世界气象组织正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一个关于回归、突破以及中国气象走向世界气象舞台中央的故事。中国气象与世界的对话由来已久。1873年，世界气象组织的前身国际气象组织诞生。在1947年，中国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45国气象局长会议，中国成为了世界气象组织的创始国和公约的签字国之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合法席位被非法占据。此后的20多年里，中国气象国际合作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1955年，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旺提出参加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域协会会议，却遭到拒绝。他随即致电并发表严正声明。1956年，北京召开了5国水文气象局局长和邮电部代表会议。1957年至1961年间，我国陆续开辟中蒙、中苏、中朝等国际有线电传线路，实现了气象资料的国际交换与共享。转机出现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紧接着，在1972年的2月，世界气象组织以70票赞成、21票反对、8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次日，时任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戴维斯博士正式致函各国外交部部长，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的代表是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中唯一合法的代表。197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公约。1973年9月，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张乃钊作为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出席执行理事会第25届会议。这是新中国在恢复世界气象组织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出席执行理事会会议。1983年，邹静雯当选世界气象组织第二副主席。1987年5月，邹静雯当选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并连任2届，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中首个担任这一高级职务的中国人。从1947年成为创始会员国，到1972年艰难回归，再到1987年中国人坐上主席席位，中国气象用了整整40年，逐渐走向世界气象的舞台中央。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气象事业的重要引领者、贡献者和建设者。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一次外交上的胜利，更看到一代代中国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风云变幻藏天地，百年气象见初心。欢迎走进中国气象科技展馆，一同探寻中国气象的发展历程，感受大国气象力量。

0: 晚上九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的一处水产养殖基地里，负责人武力正和工人一起巡查虾塘。
1: 像你们今天这个虾的这个下午测的温度有多少？
2: 23-24度。
1: 看今天的要时刻观察着一点，看看晚上是否需要把这个增氧机要打开，一定要就不要大意了。
0: 前不久，武力刚在外塘投放了一批南美白对虾，为确保这些虾的成活率，这些天武力不敢有半点马虎。
1: 我们现在虾已经放到外塘了，现在这个虾我们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我们除了每天白天要时刻的检查和巡检以外，晚上我们也必须要巡塘，这样呢既能必须保障我们养虾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闪失。
0: 除了巡查虾塘，武力的夜间工作还有不少，养殖基地里的鱼和鹅同样需要细心查看。
1: 我们在养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养鱼和养鹅，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晚上要巡塘巡检的，防止这种踩踏，因为温度一低，它们鹅就会有踩踏的现象，就会有损伤。现在温度不错。
0: 北疆新农人武力，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人，盐碱地养殖南美白对虾5年，5年间基地规模从零开始增加到1600多亩。
1: 我们对虾养殖基地呢，目前呢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是我们室内的养殖车间8000平米，室外养殖大棚有9栋，这样室外养殖池塘有43个，然后每年批次的产量基本达到3万到5万斤吧。
0: 除了南美白对虾，武力还发展起鱼、鹅、蟹等多元养殖模式，实现了土地与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最初颗粒无收的闲置盐碱地，到如今变废为宝的水产养殖基地，武力仅用短短几年便实现了这一突破，年产值超过500万元。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武力的家乡位于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一棵树村，这里紧依黄河岸边。由于黄河水位季节性升降，加上当地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水分蒸发后，水中的盐分便在土壤表层不断积累，久而久之，村内近一半的土地都变成了盐碱地。
3: 整个盐碱地碱化了以后，那上面就白茫茫的一片，寸草不生。人走上以后还各自各自有那个小小发，
4: 背的那种，从水屋起水那么长了，背的那种结那种。
5: 盐碱地里来干这个，种上也种不住苗，整个个这片地缺失哦。
0: 在武力的儿时记忆里，大片盐碱地泛着白花花的盐霜，不仅农作物难以生长，就连植被也稀疏少见。这些盐碱地成了村民眼中种啥啥不成的闲置地，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3: 这个盐碱地一种不成之后就闲置了，几十年都撂荒着嘛，凑的这个盐碱地啥也干不成，收入也没一件，你说这个日子咋过了？
1: 我们这个地方呢的这个盐碱地比较突出，然后呢这个地上白花花的，走起路来还嘎吱嘎吱的响，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属于白花花。土地呢是颗粒无收，只能会长成这样的芦苇。盐碱水呢也对当地的这个居民和这个农民来说苦不堪言，没法利用。
0: 多年来，改良盐碱地成了全村人的共同心愿，村民们为此付出了无数努力。武力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员。
1: 我父亲他在很早之前就大概这个承包了啊，就是我们周边很大一块这个盐碱地，他做过系统性的改良，种过红柳呀，种过蓖麻呀等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一块我是实际是特别深受我父亲的这种愿景，其实对我们是影响特别大的。
0: 武力的父辈们为改良盐碱地付出了很多努力，虽取得一定成效，却仍任重道远，这也在武力心中埋下了改变盐碱地面貌的种子。武力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打拼，多年来他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从未消减。2019年，武力结束了12年的北漂生活，选择了回乡创业。当再次看到家乡大片闲置的盐碱地时，他心中埋藏多年的种子悄然发芽，毅然决定沿着父辈们改良盐碱地的道路继续前行，在这片土地上闯出一片天地。
1: 其实我就像女成副业一样，更多的是说腹背影响，以及我也想把这个事情也想做成，把这块能治理好。
0: 确定了创业方向后，武力开始四处探寻适合盐碱地的创业门路。在一次偶然的行业交流中，他发现了一个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养殖的商机。
1: 当时咱们内蒙古和广东科技厅有个对接的这么个项目，让我知道了盐碱地可以用来养南美白对虾，别的地方呢是用模拟
0: 周边地下盐碱水能迅速汇集，自然形成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水面，再以海水矿物质比例为参照，通过适当添加微量元素和益生菌等，便能模拟出适宜南美白对虾生长的海水环境。于是2020年，武力流转了村里1000多亩盐碱地，特意自学了养虾技术，正式开启了他的养虾事业。
2: 实际这个水产业这个是男的干的吧，女孩子干我觉得挺那个什么的，挺吃力的，我就很多事情我也挺担心。
1: 那个当时是满腔热血，就没有任何的好像后顾之忧，尝试了，我还有50%就不尝试，原多会儿都在原地踏步嘛，所以我一定要勇于尝试。你要不祖祖辈辈都在靠这个地方，怎么才能突破？怎么能才能实现更多的这种收益和改良盐碱地？所以有机会咱们就要上。
0: 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武力却发现，在乌海当地养虾远非当初设想的那么简单。
1: 我们当时把南方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和一些经验直接借鉴过来，我们利用当地的盐碱地就建了室外养殖池塘。后来发现我们和南北方的差异化很大，因为虾需要在25度到32度之间的水温才能是最佳的成长期，但是每年我们4月份养殖，这时候我们北方的这种温度其实并不适宜，所以呢我们后来及时做了调整。
0: 为了解决北方养虾温度低的难题，武力除了建设外塘，还搭建了一批大棚塘，更建成了一个8000平方米的养殖车间，由此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养殖模式。
1: 现在这里的是我们的一个南美白对虾的养殖的车间，它主要用于是我们虾苗回来进行淡化。我们在这个车间进行淡化大概7到10天以后，那我们就需要放到外部的那个大棚里进行标粗。
0: 标粗是指将虾苗放入环境相对稳定的大棚塘中，培育到一定规格的过程。虾苗标粗的目的在于提高成活率，并缩短养成时间。
1: 大概标粗需要30天左右，这时候外部环境已经可能能满足它的虾的生长环境，我再放到外塘。我们这种养殖模式叫棚塘接力。
0: 通过这种棚塘接力模式，对虾能在棚内恒温环境下度过脆弱的苗期，随后转入露天外塘接受自然光照以促进脱壳，虾群长势因此比预期快近30%。然而武力怎么也没有想到，前期虾苗养殖一切顺利，可当对虾从大棚塘转到外塘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1: 可是那一天就发现这个外塘这个池子上盘旋了很多这种海鸟，这个是我以前好像没有发现的。我们同样搞养殖，偶尔这个鸟捕食这个池子里的虾很正常，但像那天盘旋了很多的这个鸟，很是纳闷。
0: 武力凭借经验判断，虾池上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水鸟，肯定是池子里有死亡的鱼虾才将它们吸引了过来。想到这里，武力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赶紧对虾池进行了仔细。武力既着急又疑惑。
1: 在棚和塘里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车间和大棚的养殖虾一直状态特别好，成看他这种是真真正正的想把做成一件事儿，也终于被感动了。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养殖过程中水质的一些小秘方和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人把他们这些全部的就告诉了我。
0: 经过向同行取经，武力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水质问题是导致对虾死亡的主要原因，尽管武力提前对外塘的盐碱水水质进行了调节，使其成分与海水保持一致，

0: 但外糖盐碱水的盐度、pH 值等指标控制仍是棘手难题，尤其是盐度，很容易受外界气候和降水影响而剧烈波动。南美白对虾最适宜的盐度范围为千分之五到千分之二十五，一旦养殖水的盐度超出这个范围，就容易使虾产生应激，影响生长，甚至导致死亡。
1: 把虾放到外部池塘养殖的有很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像天气太炎热，池塘里的水就会有效的蒸发，这个盐碱度啊就会增高。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下雨，那雨量的增加也会稀释池塘里的水，比如说盐碱度啊，你比如说一些矿物质的一些比例啊等等，包括水温呀，啊这些都会对虾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
0: 你水质差一点，它也不吃也不长，甚至就死亡率都很高。通过这次教训，武力也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盐碱水养虾对水质的把控至关重要。可怎样才能对水质进行实时准确的监测呢？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他引入了物联网技术，搭建起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
1: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溶氧含量啊、水温的一个监测呀，还有 pH 值以及水位检测啊。我们以前要是没有这套设备的时候，更多的是人工的去采集对比数据，这个试纸的一个检测，那它的这个可能精准度不如现在精准，当然还有滞后性。 这个系统上了以后，它会给你预警。我们比如像这个水溶氧含量啊，你看现在它是实时的，你看超出了，比如说2.64点，它就会预警。那我们的技术员就会及时的做出应对的这个补充和措施。这套智慧养殖监控平台不仅实现了盐碱水水质数据的实时监测，相比传统人工监测优势显著，还能在数据异常时及时预警。 并通过与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快速响应并解决问题。例如，当养殖水的盐度高于正常范围时，平台系统会自动开启注水设备，向养殖池内注入淡水以降低盐度。当盐度低于正常范围时，则可通过无人机向养殖池中泼洒高浓度盐水以提高盐度。 那我们现在利用无人机的一个投喂系统，都会能第一时间将预警能予以解决，那保证了水质上的这个稳定性。因为我们现在外塘面积都比较大，一个工人平均把这个围绕着外塘来播撒的时候，它需要时间。有一些区域，比如说池子的中央，它是涉及不到的，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它这个撒的不均匀。通过无人机撒，一个是大大提高了时间效率，它正常一个工人作业一个小时的。
0: 撒料的这个过程，用无人机可能就要2至5分钟就泼撒，而且它泼撒的比较均匀。自从有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武力虾塘的水质得到了实时保障，对虾的死亡率因此大大降低，它的对虾养殖也逐渐走向了成功。
1: 我们由传统农业的基础性的人员对水质的实时的监测，转型到了智能监测系统，是一个从传统农业到一个智能化农业的这么一个转变。我觉得这里头的科技含量很重，科技也是我们第一生产力。
0: 以往的经历不仅让武力积累了丰富的养虾经验，更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从最初的敢闯敢干到后来的谨慎敬畏。 从关注自我到心系虾塘，这份成长既体现在他对养殖风险的认知里，也藏在生活细节的变化中。在养虾这几年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在养虾之初，我的胆子是比较大，初生牛犊不怕虎。
1: 在养了后几年以后，在虾的不同周期，我懂得害怕了，因为我在知道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风险。我以前看天气是为了今天看我匹配个什么样的服装，我现在看天气预报是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天气，对我的虾是不是有什么造成不好不可逆转的损失，只是基于我对养虾上的一个转变。
0: 随着武力养虾技术的不断成熟，它的盐碱地养虾事业已逐步走上了正轨。然而， 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却摆在了他面前：南美白对虾属于热带虾类，对温度较为敏感。而乌海当地由于气候原因， 外塘养殖每年只有几个月的温度适合其。

0: 生长，其余时间外塘则处于闲置状态。
1: 我们南美白对虾每年四月份养殖，七月底八月初上市。鉴于现在这个实际的养殖条件，我们每年就养一茬，那所以在其他的时间周期是属于现在属于空档期。
0: 如何才能将这些外塘充分利用起来，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益，增加产品的多元化，武力开始探索新的养殖项目和养殖模式。
1: 在盐碱地治理的过程中，用来养虾，通过养虾将水质也慢慢的盐碱化发生了改变。盐碱呢是这样，随水而来，随水而去。现在养螃蟹的这个池子就是通过我们养虾慢慢变了改良，现在基本盐碱化很低了。那我们就可以用改良过的池子用来现在养螃蟹，也将盐碱化比较严重的这个盐碱地和盐碱水继续可以用来养虾。所以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另一个品类的这个养殖品种。
0: 在养虾过程中，武力发现虾的生长不仅能带来直接收益，还在悄悄改变着外塘的水质。虾的摄食与排泄会改变水体微生物环境，促进部分盐碱物质分解或沉淀，再加上定期换水，外塘的盐碱化程度也随之一点点降低。当养虾的外塘经过一段时间改良，盐碱度降至适合更多生物生存的水平时，便可用来养蟹。这一做法既充分盘活了外塘水体资源，又避开了螃蟹对高盐碱环境敏感的短板。这种虾改塘、塘养蟹的循环模式，不仅让外塘资源得到了最大化利用，更成功实现了养殖产品的多元化。
1: 目前我们每年的产量还是很可观的，能增加个收入也能增加个十多万，而且对盐碱地的这个将来治理的上也提供了可借鉴的一个案例吧。
0: 除了养殖螃蟹，为进一步盘活外塘资源，实现全年生产，武力还在外塘发展了鱼鹅共生的生态养殖模式。
1: 哎呀，这里是我们的鱼鹅共生，我们主要采用的创新的模式是一地两用，一水两养，在盐碱地治理上能实现最大化的合理利用。
0: 鱼鹅共生是一种将家禽饲养与渔业相结合的立体化生态养殖模式，其核心是充分利用水塘立体空间，鹅在水面活动，鱼在水下生活，二者由此形成互利共生关系。鹅在水面游动嬉戏时，能为水下的鱼自然增养，而作为草食性家禽，不仅不会危害水中鱼类，还能主动清除鱼塘中的青苔和藻类，既减少了日常养鹅饲料的投入，又清洁了水体，为鱼类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这样的互利作用，最终实现鱼鹅混养、高产、高效与增收的目标。
1: 鹅的品种叫大三花，目前呢这个鹅大概能达到45天的样子，预计在年底吧就可以产蛋了，它的产蛋期大概是7个月。
2: 老党员们说出的这句话惊醒了李从喜，他离开挚爱的戏台回到村里，2014年通过选举担任了李斌庄村党总支书记。从此李从喜再也没有登台表演的时间，他甚至很少能闲下来，村里有数不清的事等着他去处理。
3: 我多年来没见你，我都看看房子有问题没有，这下雪了。
4: 这几年来草莓亏心，连老本衣裳的这个全部都亏心。
5: 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有几年的干部他们既讲到他心里去，这个事儿处理又好，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三句话本来他这个事儿能解决掉，他说起来话事来相反啊，所以这个基层治理是我感觉到是非常难的。
2: 在田间地头奔波，李从喜遇到过许多棘手的问题，他常常把这些难题和解决的办法记下来，记着记着竟然又变成了他最擅长的戏曲。

给我一个同龄人气势汹汹的。你当啥干部？别人门口垃圾都拉，我门口垃圾为什么不拉？不拉走，我就把垃圾到你门口去。保洁员他挣两个钱不容易啊，然后他又住院去了。老爷们说，李书记啊，你还是唱一段吧。

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编成小故事小戏曲小段子。我们的戏剧演出呢叫善劝。举个例子哈，因为这一家的孩子不孝顺，那我就推个老人家，我说你看看这老人，你看你父亲那个样，对吧？他们像不像？

0: 咱们人生本来就是戏啊，是吧？啊，所以呢，运用到这个继承管理上，啊，这就是相同的命运，一种引导。
1: 手拿起大刀。
2: 人生与戏，对李斌庄村而言，是最难以分割开的事情。
0: 我们李斌庄村你看有500多口人，演员呢最多的时候达到200多人，家家户户都是演员。
2: 当了半辈子演员的李从喜明白，只有把他们留在家乡的家人照顾好，才能让奔波在外的人们没有后顾之忧。
3: 几百行李艰难筹盼，咱必定要及时撑起伞，能为百姓遮风避雨，为百姓吃苦受累，咱是心甘情愿的。
0: 外界给我送外号，都说我叫群喜，群众的群，喜欢的喜。
2: 在人们心里，有群喜歌的地方，总能化麻烦为欢乐。但是，只有群喜哥自己知道，他有太多乐不出来的时候。又一天过去，雪越下越大。儿子家的剧团作为第一批返村的表演团队，本该在昨夜抵达，由于路面结冰，匆忙赶路的舞台车翻了。
0: 看到是非常恐怖的，就是边儿有那个变压器，要是不打转，直接碰到变压器上，昨天就要出大问题。
2: 舞台车报废了，有惊无险的儿子一家回到村里，李从喜立刻带着一家人去敬老院慰问演出。他想着，好不容易回来一个剧团，应该先让老人们高兴高兴。可是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惊魂未定的儿媳妇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4: 大吃饭了，
0: 但是五个演员一点事也没有，有惊无伤，不要难过，开心点啊，事就是事，过来吧。
2: 那天夜里，李从喜把对家人的担心写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戏中。

0: 在戏里，李从喜可以尽情地做一个操心子女、为孩子们的安危提心吊胆的老父亲，可他在更长久的岁月里属于戏外。
1: 但是假如家中不和，你现在解决矛盾，因为怎么能发展，怎么能富裕？所以我感觉到家和万事兴不是小家的问题，是一个大家的问题。
0: 这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让乡亲们成为了肝胆相照的一家人。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李斌庄村的大舞台。正是他们的信任，牢牢支撑起李从喜心中另一个更广阔的大舞台。
1: 原先就是各干各的，我当干部以后，我感觉要的是力量。你看，有的大型的演出借不了，他们不团结，不敢去想象。我说那我们就成立个喝酒社吧。
2: 现在一场下来几千块钱，有的大型演出就是10000多。
0: 目前，李斌庄村有17个艺术团体，200多名演员，文化产业单项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坚持了12年的魔术杂技艺术节，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品牌。李斌庄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特色专业村。
1: 李斌庄首先是文化中心，就是用文化艺术做引领啊，当年引领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呢来带动李斌庄村的文化事业发展。假如达到文化旅游，我感觉到是一个不难的。
0: 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就要到了，有人说雪大路难走，演员们就地接几场商演能挣很多钱，不会回来了。李从喜不信，他的父老乡亲们曾经齐心协力建起了这个大舞台，今天他们一定不会让这里寂静无声。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到了，李从喜终于笑了。他看见一辆又一辆舞台车开了过来，他知道在远方还有更多的舞台车向着李斌庄村飞驰而来。这是李斌庄村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李从喜想，今年一定是个好年景，好戏就要开场了。
3: 装着百姓，有人很愿跟随，只亏付出人的欢喜。

回顾50多年前那个重要时刻，1972年，世界气象组织正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一个关于回归、突破以及中国气象走向世界气象舞台中央的故事。中国气象与世界的对话由来已久。1873年，世界气象组织的前身国际气象组织诞生。在1947年，中国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45国气象局长会议，中国成为了世界气象组织的创始国和公约的签字国之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合法席位被非法占据。此后的20多年里，中国气象国际合作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1955年，中央气象局局长蒲长旺提出参加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域协会会议，却遭到拒绝。他随即致电并发表严正声明。1956年，北京召开了5国水文气象局局长和邮电部代表会议。1957年至1961年间，我国陆续开辟中蒙、中苏、中朝等国际有线电传线路，实现了气象资料的国际交换与共享。转机出现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紧接着，在1972年的2月。

世界气象组织以70票赞成、21票反对、8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次日，时任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戴维斯博士正式致函各国外交部部长，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中唯一合法的代表。197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公约。1973年9月，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张乃钊作为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出席执行理事会第25届会议。这是新中国在恢复世界气象组织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出席执行理事会会议。1983年，邹静雯当选世界气象组织第二副主席。1987年5月，邹静雯当选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并连任2届，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风云变幻藏天地，百年气象见初心。欢迎走进中国气象科技展馆，一同探寻中国气象的发展历程，感受大国气象力量。

你们知道医生执业需要有医师执业证，医师执业证其实就是行政许可证。发生过这么一个案例，有位医生在某个单位工作几年以后，与原单位有点矛盾，后来解除了劳动合同，他换了一个单位。那么按照规定啊，你医生换单位就必须重新进行医师执业变更登记，所以他呢按规定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结果行政机关没有给予行政许可，做出了一个不依行政许可的决定。理由是什么？他说你申请变更登记，但你的原单位不同意，原单位不同意，我们就不能批准你啊进行行政许可登记。那么我们要问了，这个行政许可决定是否合法？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法定原则，它明文规定

依日法规定啊，除了本法规定不予登记的情形之外，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之内要赠予注册，啊，那么法律规定不予登记的情形有哪几种呢？第一，无的条件和标准，依司法已经做出了明确而完整的规定，啊，行政机关不得在这一法律规定之外增加额外的条件，借原单位的同意。本案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单位是否同意不是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做出不以行政许可的决定，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所以依法撤销了给决定。我们赞同人民法院的处理结果。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安徽省界首市王旗镇李斌庄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在安徽界首的李斌庄村，有这样一位村支书，他曾是当地有名的梆子戏名角，舞台上唱尽人间百态。2014年，他回村扛起重担，从此乡村治理成了他的新舞台。他带领村民办艺术节，兴文化产业，树文明乡风，让曾经人心涣散的小村庄蝶变为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今天，让我们走进安徽李斌庄村，聆听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故事。
2: 天寒地冻的正月，坐落在淮北平原上的李斌庄村尤其冷，可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绪不宁。
3: 预计今明两天，河南、安徽、湖南等地部分地区
4: 受天气影响，安徽省145个高速收费站关闭。
5: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让我看见啊，一定要慢啊，一定要慢。
2: 几天后，李斌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就要开幕，可是大雪封了路，没有一辆车能进村。李斌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已经持续举办了12年，每年正月，在外演出的本地艺术团体要回村参演，许多省内外的知名演员也会加盟演出。这是乡亲们翘首以盼的盛事，更寄托了李从喜借此打响李斌庄村艺术特色品牌的期望。
6: 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啊，就是来自我们的祖先祖辈。那个时候我们村庄的父老乡亲呢，都是玩魔术杂技，我父亲会拉弦，也会唱戏，所以呢我就跟着我父亲学唱戏呗。
2: 李从喜爱唱戏，好琢磨，年轻时就已经是408乡叫得出名的梆子戏名角。老李

0: 家的戏班更是为他经营得红红火火。乡亲们喜欢听他唱戏，更看到了他通过戏曲致富的能力。2014年村庄合并，组成了有着500多户人家的新里边庄村。村里工作很难开展，村里人都希望在外地演出的李从喜能回村担任村干部。
1: 我不买账，就是我们一个村农业收入啊，就不如我5天唱戏挣的钱。然后呢，都是玩杂技的，都会粮食。
0: 老话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吹吹打打。李从喜心里清楚，搞演艺的村子一点都不好管理。可是李斌庄村催他上场的鼓点一声比一声急促，终于一记重锤敲在了他的心上。
1: 最感动我的就是我们李斌庄请的几位老同志村民代表老党员，跑到几百里走过3趟。
0: 你是一名党员，不能光顾着自己。老党员们说出的这句话惊醒了李从喜，他离开挚爱的戏台，回到村里。2014年通过选举，担任了李斌庄村党总支书记。从此，李从喜再也没有登台表演的时间，他甚至很少能闲下来。村里有数不清的事，等着他去处理。
2: 我都看看房子有问题没有，都下雪了。
3: 这几年来草莓亏心，连老本儿地上的这个。
1: 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有几年的干部，他们既讲到他心里去，这个事处理就好？那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的，三句话本来。他这个事能解决掉，他说起的话是在相反啊，所以这个基层治理是我感觉到是非常难的。
0: 在田间地头奔波，李从喜遇到过许多棘手的问题，他常常把这些难题和解决的办法记下来，记着记着竟然又变成了他最擅长的戏曲。
1: 给我一个同龄人气势汹汹的，你当啥干部？别人门口垃圾都拉，我门口垃圾为什么不拉？不拉走，我就把垃圾到你门口去。保洁员他挣2个钱不容易啊，然后他又住院去了。老爷们说，李书记啊，你还是唱一段吧。

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编成小故事、小戏剧、小段子。我们的戏剧演出呢，叫善劝。举个例子哈，哎，这一家的孩子不孝顺，那我就推个老人家，我说，你看看这老人，你看你父亲那个样，对吧？他们像不像？

0: 咱们人生本来就是戏啊，是吧？啊，所以呢，运用到这个继承管理上，啊，这就是乡村文明一种引导。
1: 手拿起大锅。
2: 人生与戏，对李斌庄村而言，是最难以分割开的事情。
0: 我们李斌庄村你看有500多口人，演员呢最多的时候达到200多人，家家户户都出演员。
2: 当了半辈子演员的李从喜明白，只有把他们留在家乡的家人照顾好，才能让奔波在外的人们没有后顾之忧。
3: 这辈行李艰难筹盼，咱必定要及时。
2: 范围欢乐，但是只有群喜哥自己知道，他有太多乐不出来的时候。

0: 又一天过去，雪越下越大。儿子家的剧团作为第一批返村的表演团队，本该在昨夜抵达，由于路面结冰，匆忙赶路的舞台车翻了。
1: 看着是非常恐怖的，就是边儿，有那个变压器，要是不打转，直接碰到变压器了，昨天就出大问题。
0: 舞台车报废了，有惊无险的儿子一家回到村里，李从喜立刻带着一家人去敬老院慰问演出。他想着，好不容易回来一个剧团，应该先让老人们高兴高兴。可是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惊魂未定的儿媳妇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1: 大致反了，但是五个演员一点事也没有，有惊无伤，不要难过啊，开心点啊，事就是事，过来吧。
0: 那天夜里，李从喜把对家人的担心写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戏中。

0: 在戏里，李从喜可以尽情地做一个操心子女、为孩子们的安危提心吊胆的老父亲，可他在更长久的岁月里属于戏外。
1: 但是假如家中不和，你现在解决矛盾纠纷怎么能发展，怎么能富裕？所以我感觉到家和万事兴不是小家的问题，是一个大家的问题。
0: 这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让乡亲们成为了肝胆相照的一家人，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李斌庄村的大舞台。正是他们的信任牢牢支撑起李从喜心中另一个更广阔的大舞台。
1: 原先就是各干各的，我当干部以后我感觉要的是力量。你看有的大型的演出借不了，他们不团结不敢去想象，我说那我们就成立个合作社吧。
2: 现在一场下来几千块钱，有的大型演出就是10000多。
0: 目前李斌庄村有17个艺术团体，200多名演员，文化产业单项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坚持了12年的魔术杂技艺术节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品牌。李斌庄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特色专业村。
1: 李斌庄首先是文化中心，就是用文化艺术做引领啊，当年引领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呢来带动李斌庄村的文化事业发展。加入打造文化旅游，以我感觉到是一个不难的。
0: 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就要到了，有人说雪大路难走，演员们就地接几场商演能挣很多钱，不会回来了。李从喜不信，他的父老乡亲们曾经齐心协力建起了这个大舞台，今天他们一定不会让这里寂静无声。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到了，李从喜终于笑了。他看见一辆又一辆舞台车开了过来，他知道在远方还有更多的舞台车向着李斌庄村飞驰而来。这是李斌庄村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李从喜想，今年一定是个好年景，好戏。

0: 就要开场了。
1: 天不可失你心，失去你，咱心里装着百姓，有人很愿跟随，只会付出人的欢喜。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1: 想哪一个呢？给大家看一下最简单的是吧，不知道离得远能不能看见啊？这是咱们早春的时候非常非常多，但是现在找着一株，因为它已经过了啊，所以很难找，好不容易找到一株啊。有没有知道的？对，叫二月兰。你看现在就真的很难找的，因为它已经过期了啊，所以找到一株，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一个植物的结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从最下面呢是一个根是吧，上面呢有茎，然后呢有叶子，这个还有花，然后上面呢这个细长的是它的果实啊，所以整个这个一个植物体上整个的结构都有了啊，整个结构都有了。那么就是这么一些结构啊，根茎叶开花，然后呢结果，里面的种子啊，这个不是同一种植物的啊，只是给大家说明这个整个植物的一个组成啊，被子植物组成。所以咱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整个把这个植物各个器官的里面的一些啊，能够反映它植物智慧的方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例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好吧，所以仔细观察植物的智慧随处可见啊，它体现在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特征、每一种行为啊，都是这样的。好，刚才说了啊，植物呢根茎叶花果实，咱们呢从下面到上面啊，分别给大家呢介绍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是下面这个根啊茎啊这个简单一点啊，咱们主要后面呢重点来介绍这个花和果实。所以呢这是一个植物啊，那么它的这个地下的部分是根啊，地下的部分是根是吧，所以是这种。那么这个根在下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这个就是跟它的这个功能有关系的。所以这儿又有很多小朋友，那你们都知道吧，植物的根是用来干什么的？对对，它主要的一个功能是吸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植物和动物，对，是不一样的。咱们动物包括人，咱们是不是可以走啊？哪个地方不合适了，不想待了，你就走了，是不是啊？植物它能走吗？是吧？走不了，所以它必须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啊。所以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和固定。那么它的聪明的特点就是它的智慧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啊。那么所以你看地下的根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啊，一种是这种比较粗壮的是吧，一种是特别细的啊。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根呢，它下面非常的多，然后形成一个叫根系啊，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东西，上面有很多侧枝啊，还有很多毛啊，所以这些功能呢就是适应它这种吸收和固定的啊。比如说这是一个，咱们弄一个种子种下去，比如说然后它长出来这个细长的这个根啊，一开始根你会发现这根上呢放大以后，它其实上边长了有一个部位啊，有一段长了很多密密麻麻特别细的这个毛啊，咱们一般都不注意看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些毛就是它的一个非常聪明的特点，一种智慧的体现，就是要干什么呀，这个毛多了以后它才什么功能才会强呢，是固定吗？这个毛其实固定不了什么啊，它主要就是吸收。所以同学们想想，如果一根毛它的吸收的能力和无数根毛的，那肯定是哪个强啊，肯定是那个表面积大，毛特别多是吧，所以它的表面它的这个吸收的面积就特别大啊。你别看它一个很细小，但是这数量很大了以后它的吸收的功能就很强了啊，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地方。那么如果细研究呢，每一个根它下面专门有一个区域就长了很多的毛，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根毛区啊。任何的根它下面专门有一段就是长了很多细小的毛啊，比咱们头发丝还要细啊，就这种，那么它的数量特别多，这个就是专门起吸收功能。

的啊，就是这种，所以这些啊，就是凸起，就是这些毛啊，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所以这是为它吸收的啊。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它的一个固定。那么要想把它固定住呢，除了地下的，其实它在还有一些想了很多的这个，进化出很多聪明的特征啊。有没有人能认识这个的？虽然上边没有了，光是一个根，能不能认出来这是什么植物？哇，真棒啊！就光看一个根都能认出来玉米，那你们家肯定是种过玉米是吧？这个啊，所以能看出来这玉米确实啊。你看它玉米除了地下的根，它在上面呢还有一些这种支起来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起这种固定作用的啊。这种根呢就叫支柱根，所以这就是一个玉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下面本来有很多的根系了，但是上面的这个部位还有一个长在上面的，所以把这种根呢叫气生根，就是在地上的啊，气生根，它既能起这个呼吸的作用，然后呢还能加固啊，能够起到这种对这个茎呢能够加固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固定。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不管是咱们北方、南方，尤其南方好多这个这个海边啊，或者是降雨量多的地方啊，经常会长成这样啊。大家看下面这些都是它的根啊，就长在上面的这种叫气生根啊，能够起支撑的作用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这儿呢就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啊几个是吧，咱们就不多说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啊，我昨天呢还在南宁那面做一个考察，所以呢也拍了一些这种包括当地的一些照片啊，或者采了一些材料啊，就是广西那面的，所以热带地区的，正好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在一个水边，看到了吧，这个树呢长在水边，有的还在水里面。那么这些旁边长了很多是什么东西呢？对，也是它的根，是它的根。还有就有的是在这个水里面长的树的根啊。那么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它就不是这种支撑和吸收了啊，而是起什么呀？呼吸的作用。其实根呢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和咱们人是一样的啊，不能长期泡在水里面，如果缺氧的话就被淹死了啊，所以它必须要呼吸。那么水里面由于缺氧，它会怎么办呢？它会在这个地面上呢又长出来这些根呢，就帮助它进行呼吸。包括水里面，长在水里面的话，它从外面进行呼吸啊，这种也是一种作用，叫呼吸根啊。这个包括这个树，你看这个树呢它就长在水里面了，那么它除了有这种呼吸根，它这个地方的地上这个部分呢膨大，形成一个囊状的，这就能想到这个囊状的里面可不是水啊，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它里面是有很多空腔，这个空腔里面就储藏着什么呀？空气，对，里面就是空气。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把这个空气呢储藏在那儿呢，供它进行一个呼吸啊。所以你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就说同样是一种，比如说在水边，但是它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啊，就跟咱们解决问题一样，碰到一个问题，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啊，所以是这样的。啊，你看这种叫水松，你看它就是长在。是吧，长在这里面的啊，长在水里面，这个地方就膨大了，然后地上呢还有好多呼吸根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长在水里面的一种松树啊，是可能大家好多没有见到过这种啊。好，下面咱们根呢就简单说这么多了啊。下面这个呢要说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出野外经常出去是吧，到山里面或者有水的地方，你能看到这个水边呢经常长一些这种几厘米高的或者一两厘米特别矮小的这些植物，大家见过吗？这种叫什么呢？叫什么植物？对，叫苔藓植物。苔和藓是两类啊，是两类植物，但是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呀？长得特别小，而且离不开水。为什么呀？它只能长在潮湿的地方，而且长不大，就是很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类植物呢它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植物了，就是什么呀，它刚从海里面刚从水里面的登上陆地的，就是这类植物。因为它身体里面呢缺少一种管子，所以没有这种管子呢它没法吸收水分，也没法把它支撑起来，所以它只能长很矮。然后呢它里面没有这个管子，只能靠这个叶子呢直接从水里面吸收水，所以这样的话它就离不开水分啊，所以这就是一类比较原始的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呢这些就不一样了，那么它就有了什么呀？
大家看一下，那么你看这些就有了劲了啊，所以。

刚才那个植物是没有茎的，因为它缺少一种东西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你看有这个树木的，不管这个草本的，这是玉米啊。那么它这个茎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结构，能把它支撑起来，所以长得很高大，而且能把水呢从下面吸收以后运输到上面去啊。它里面有了一种管道，刚才那个苔藓植物是没有管道的啊。那么这个管道是什么呀？就是这样的，这些管子呢也是很小，咱们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很多这个细小的管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啊，叫维管系统。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里面你可能想不到啊，在这个植物的这个茎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管子，这些管子连起来能够干什么呢？就是疏导水啊和营养物质，是吧？你看它管子上面还有很多孔，可以上下或者左右可以运输这些水分啊和其他的营养物质，这就是叫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啊。所以茎你看它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这也是它进化出来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特征，好吧？如果放大在显微镜下就能看到，这些管子就这样的切了以后啊，一个一个管子连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管状系统，就各种管子啊进行这个运输啊和支撑，同时呢把这个植物呢支撑起来啊，是这样的。你看，所以这是大家可能这知道吗？这是一个什么结构？能看出来吗？相当于一个，比如说咱们这是一个树啊，一个木材把它切了以后，对，把它这个木材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茎切了以后，一个横切面就这样的啊，对对对，横的，而且是木材横的啊，或者一个枝条，你切了以后就这样的。那么这里面主要说明什么？大家能看到，哎，怎么这么多孔啊？其实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管子啊，那些管子你横着切它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它就里面有各这么多啊，到处都是管道，所以它能够把它联系起来，而且呢它们集中起来就能够有强大的支撑力量把它能够支撑起来啊，是这样的。像刚才那个苔藓植物它没有这种结构，所以它长不大，而且呢只能是在水边，它离不开水啊，是这样的。

你们知道医生执业需要有医师执业证，医师执业证其实就是行政许可证。发生过这么个案例，有位医生在某个单位工作几年以后，与原单位有点矛盾，后来解除了劳动合同，他换了一个单位。那么按照规定啊，你医生换单位就必须重新进行医师执业变更登记，所以他呢按规定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结果行政机关没有给予行政许可，做出了一个不依行政许可的决定。理由是什么？他说你申请变更登记，但你的原单位不同意，原单位不同意，我们就不能批准你啊进行行政许可登记。那么我们要问的，这个行政许可决定是否合法？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法定原则，它明文规定，设定或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这就是说，行政机关对公民是否同意及许可，那要按照法定的条件和标准，你不能在法定的条件和标准之外另外附加自己的条件。那么医师要进行啊变更执业登记，他的条件是什么？我国的医师法有规定，医师法规定啊，除了本法规定不予登记的情形之外，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之内要赠予注册，啊，那么法律规定不予登记的情形有哪几种呢？第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受刑事处罚，刑罚执行完毕不满2年，或者依法禁止从事医师执业的期限未满；三是

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不满两年，四，因医生定级考核不合格被注销注册不满一年，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其他情形。就本案而言，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因为不予行政许可的条件和标准，医师法已经作出了明确而完整的规定，啊，行政机关不得在这一法律规定之外增加额外的条件，借原单位的同意。本案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单位是否同意不是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所以依法撤销了给决定。我们赞同人民法院的处理结果。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无序化素是不是产物新产物的技术。我将和如下正方面进行报告。一，阳朔在国家健康发展战略中的作用。目前我们国这个其实太大分太多的消费的影响防护领域生态保护和环境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根据阳朔海域的特性，我们认为阳朔是甘肃双峰区的控制处，沙河地区的产业处，黄河区的生态处。下面我们先进入双峰区的控制处。阳朔具有生长派、生长大等特点，是有影响的特殊树种。特别每生长一米到两米高。比较中间这一方面的一个方向，希望是两千二的氧气。中国粮食集中营面积约1.1亿亩，按照每平方米亩生产一方米的煤炭，每年有1.2万吨粮食释放氧气，1.86吨。第二是消费其实的产业素，阳朔从这个育种、育苗、放流水液。就是说，人体加工作一次性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每一个生产环节其实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人民的收入。三部分为什么加工企业？一些希望你的带领各种农药管理质量是7,125的方面，如果是加工行业的1%以上。黄河现在的生态树，黄河中上游，古月林的和明天黄河林树种主要是杨树，其次是黑桦树。杨树大的工业林是树高均达到15米至30米，杨树林的有效的防护范围可以达到3米至6米，是树高的20倍。杨树林王显著突破了林前设施后。林前人王防护范围的流动物的产量，可知啊有明显提高。流动物的产量一般提高是10%以上。根据山东农业大学李长荣教授的研究，中国是一直是阳光大区农场10年前粮食农业的最低效率，显示生态效应的同步崛起，5.5年。是在达标的粮食流入里每天出现的生态效应是每天的效应的10倍。但是粮食的产业还面临着不可挑战，主要是因为拥有资金不足，限制了平衡点。还存在着丰富的粮食丰富的粮食的丰富

他们如果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啊，在这个事情的参杂，如何说这个参杂，是我这个亲戚其实一般的就是五万，硕博士和博士都是五万，他们的星座也有一些白色的希望上吧，这些白色脑袋的不少小白种子，从这个细胞开，这就是我们重点抓手的科学。我们都要事业的方向上，不断的冲击挑战，一个严肃的工作，全部都要自我发展的方向。然后第一点，我们是来自这个生态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健康卫生，有的时候不是女生好的。目前呢，阳寿的治愈，阳寿恢复的治愈还是很好。高压就是负压和发电机，在防御措施呢，只能是自跳不是的。要从根本上消除阳性的问题，关键在于用群众行动自发自主。面对群众的问题，我们不想阳性组织在实施计划，无视阳性群众实力，高效的基础群众。一方面的工作，二，粮食分配提供是粮食的生产。目前市场上粮食的分配只有两种概念，公有的粮食分配，加工的粮食分配制度，分别是白粮派、黑粮派、青粮派、黑粮派、二粮派，我们四粮派，包括二十九个种。中国粮食分配专家像杨虎和其这个五派，分别是白粮派、黑粮派、青粮派、黑粮派、二粮派，是哪六种？粮食主要分配的就是五谷、二十二谷、九十谷，广泛的分布的欧洲、亚洲和中美洲。这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粮食分布在这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农村啊。主要分布的分布的分布的欧洲产业主要分布的欧亚大陆，老本厂主要分布的美国的四个州，银本厂主要分布的欧亚大陆，马氏厂主要分布的中国，美国本厂主要分布的中美洲，中国本厂主要分布的欧洲大陆。这是加拿大的美国市场，其实这个是美国市场，用心非常的用心，这一块工作是其实啊，不是这样，我跟你说的，真发生过了，这是日本的都是什么？现在尤其是美国二十多州的保管，就是现在我们老远的总部干部。数量都超过三十米，保护量呢也不要分布有很多种。这是美国密西西比河的这个米库区，这个米库区呢是全世界的重要的一种水域，通过这个米库区啊，和这个欧洲的海潮以及这个欧亚水域，通过这个米库区啊，以及这个海潮，全部都是把主力的水域。这是位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欧洲区，这是位于这个南美洲中部的欧洲区。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粮食种类和分布区。中国粮食有五个主要品种，中国的主要的品种中分别是东北区、西北区和苏北区的。这是位于西方阿拉伯地区的欧洲地方，欧洲地方是由这个富商麦克尔边上一些的医生等等民族组成，是重要的民族国家。民族地方一个欧洲地方打交，成就了这个著名的欧亚神话。这个是阿拉伯地区的欧洲思想，它的形式非常的非常漂亮。一个新疆印度地区的新疆羊，新疆羊是重要的一种物种。
通过你的调理啊，或者是心态提高，就是身边习惯调整。深度的探索，很多人就是如果找到这样很好，可以自己调理啊，自己的毛病啊，这个很多。对于培养孩子来说，如果要获得挑战基因，这个挑战基因主要来源于心态。营养是由抗战来自养生的方式，是由中国的抗日基金会。这是中国民国在推广式的舌卫堂的店铺。舌卫堂是由抗战抗日民国开始，是重要的抗日组织。因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舌卫堂，也就是来自舌卫堂和欧洲市这两个人。就是你参加的中国生产是这个工程师，这个中国生产的工程非常充实。毛利厂是中国著名的这个消费部分，是由富城、英西、抗战等优良特色广泛应用的城乡之邦。第二是我们这边的生产，山东人民生产的特色非常好，非常好。在说路的人，现在我们家做的是，我们是一种提供了丰富的种子。这个是在2014年，我们呢这个收集获得这个第一个就是200万多的机器，通过这个二级市场来到了这个2500万多，这个这个苗区市场的这个2015年春天。我们提醒他，这个要清楚，有电脑，我们就是做这一个营销的工作。在这个2017年的年底，我们给出这个干货，产品的数据，数据显示87万多。在这个2018年春天，我们推出了那个整条进行了这个模式试验。通过这个模式试验，显示的不是他们的优良的那些发布数据进入了发布期。在这个2019年开始，我们的生产的重要性的一些美女制品，尤其是从2015年引入了这个无色素食品，这样就是中华食品。我们利用了这个无色的那个飞扬。是你的数据，做了一个你不能这个形象的设计。但是呢，尤其是新品的数据，我们显示有一点这个是你的时间是多少，因为对应这个这个本身这个单身就是。但是第二个事情，一定是不能品，首先我们总是它是不同，这个内部工是在北京市，它是有点困难。在分析数据的时候，显示服务范围中的一个，你看这个是在北京市15例。这个地点呢，全部都是一些是10分。这个行业在北京市又是不能打。通过分析数据，你看形象是隐私的、表情性的、和形象准确的这个实现。在数据呢，分析数据是不准确的。具有较强的这个实际，我们对这个民生委托进行了这个深度的研究。就是我们所说的部分，由于咱们这个项目组织系统，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说这些盈利的总值是由这个非常快进行工作的领导配置。但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要实现的一个组织，还有新的组织发出来的方法，创新了新的组织和新的方法，并获得以所有的组织组织的组织的希望以后，我们收取以后提供了组织清楚的项目资料。我们现在是新的组织相互之间，通过很多次的深度分析之后，发现
广告，就是变高。

从事那个蓝色产品，时装、防毒和硅谷两个市场，推出一些属性产品。方便一号公司，中国的新材质，去年拿到了2003年的拿到金奖，但是无论是赛品，是我们把国家生产的工艺所做的工厂，超过铸造也就是4.5以上。中国还拥有超过铸造北京和武汉的，把中国技术当中工厂化是一定的特点。还推出的咖啡车、咖啡大众等有来特点，时光不用简单，都是大品牌。华硕大号也是不假。在三个月生产期间，把原先提前打印的机子不太好，超过铸造北京车一百二十万多，单子不太亮，我们就打一个。从这个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华硕大号的特点，是因为这个书包不注意，我们甚至不注意，没有一个特别，其实又比较小。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如果是我说不过去，其实是比较浅的一个难度。这是我们所用的华硕之宝工作。这个系统也是去年那个电脑发布会和教育发布会的比较高的一个系统。说法比较快，但是它的这个真实性我也并不强。这个就是华硕之宝，提供了这个国际的一个方法，自己上了轨道。在公车14个小时以上，咖啡车，这个车呢，就应该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前面我们车子的方法比较稳。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旁边呢，也是有车，甚至呢，我们发现车况，也就是刚刚的这个地位，现在一般呢，就是有车照要完成这个事故作用，他们就知道。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黄色道路，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还有多少程度在进行工作呢？这个程度呢，发生了什么事故？让我们能够帮我们的道路系统能够起到做示范作用。一些示范就是集装箱和装箱。这是五号，你是对的。这是第二次高温处理厂，又一次发生五号。从这个角度，包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都是非常期待。华硕六号，欧米亚这个系统呢，也是一年生活率和造纸生活率都比较高。这个工厂呢，包括地道是非常值的，非常不错。现在我们去的时候呢，这是我们所用的荷兰牌的电子地道。但是这个保鲜性能力，其实都是可以很不错的，应该超过一兆，百分之六十点八一兆。现在提供这个服装，都是二号，也可以是比较特别的新的。但是这个保鲜性能力，应该是可以很不错，超过一兆，百分之六十点八一兆。这个系统呢，从这个照片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四个是左边，从左边的发出信号。一下把这个因为这个传播不必须，很适合放在去做应用。是，要求高效传输技术。这一块呢，我们要去得到就是高精度。最好的电脑，最好的技术，最好的性能。首先看一下我们六号这套系统的这个运行技术，包括以下这个相关内容。

一个是一个是啥？它是这个虚拟中心，做个电脑。第三是什么？是一般要求啊，就是它的产值是15到18厘米。先把它那以后，你辛苦就花不少钱，每天要消耗70米。前插的播放器，中介一般是50到60米，长距是80到90米。前插的主播一般是在这个30米至90米。前插的速度呢，一般要求就是30毫秒，就这个对的是吧？从这个观点，从这个观点，你提到这个目标播放率。整体环境呢，是以慢慢和这个电视台防治为主；控制环境呢，以这个防震为主。那么，这个后期呢，主要就是防震，主要是防震这个不稳定，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了解阶段，到了这个详细的防震在哪里，防震，因为这是外部，这是一个区域，无法有一些这个防火的什么的。养分上是很足的情况下，体温下降造成了养分的量不足，每到这个温度就会影响到这个稻米的生长率，所以就是在这个阶段，如果有后期的一定要防治，就是防止稻米的这个因素的。那第二部分我们看一下如何在防御基础。这个技术啊，就是在它的实操中，一些大量的数据啊，当然是在这个中介和这个中介高层，所以这个用户能不能够根据啊两个两个项目和这个数据进行一个运用，第二呢，要求提升这个这个高度的运用，第三是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三个月后不起步，沉浸瓦火，输血量是在超过千，一般是60到65，做到这个心脏，这种速度，第一个就是喉咙，这是一个大难事，我是自己的事故，那个小心喉咙，我们一般第一个做安全，血压是正常，或者血压是正常。劳务成本提高，劳务成本率，劳务的增加，但是不到五千呢，也可以按这个按这个小步的50公分这个需要，因为小步这个运输成本不是太好。完了以后，进行这个数据分析，这个最终目标就是消费方面。另外，丰富一下伙食，是这个方便面。这个面包，如果你在店里保障，虽然说是大人吃方便，其实在这个方便度，就是网络上面，其实是几个品牌能够覆盖面包，就是提到大人吃方便，非常有帮助。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看是如何防控面板。首先是这个

是吧？上面呢有茎，然后呢有叶子，这个还有花，然后上面呢这个细长的是它的果实啊。所以整个这个一个植物体上，整个的结构都有了啊，整个结构都有了。那么就是这么一些结构啊，跟茎、叶、开花，然后呢结果。里面的种子啊，这个不是同一种植物的啊，只是给大家说明这个整个植物的一个组成啊，或者植物组成。所以咱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整个把这个植物各个器官的里面的一些啊，能够反映它植物智慧的方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例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好吧，所以仔细观察植物的智慧随处可见啊，它体现在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特征、每一种行为啊，都是这样的。好，刚才说了啊，植物呢根茎叶花果实，咱们呢从下面到上面啊，分别给大家呢介绍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是下面这个根啊茎啊这个简单一点啊，咱们主要后面呢重点来介绍这个花和果实。所以呢这是一个植物啊，那么它的这个地下的部分是根啊，地下的部分是根，是吧？所以是这种。那么这个根在下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这个就是跟它的这个功能有关系的。所以这儿又有很多小朋友，那你们都知道吧，植物的根是用来干什么的？对对，它主要的一个功能是吸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植物和动物，对，是不一样的。咱们动物包括人，咱们是不是可以走啊？哪个地方不合适了不想待了你就走了，是不是啊？植物它能走吗？是吧，走不了。所以它必须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啊，所以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和固定。那么它的聪明的特点就是它的智慧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啊。那么所以你看地下的根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啊，一种是这种比较粗壮的，是吧？一种是特别细的啊。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根呢，它下面非常的多，然后形成一个叫根系啊，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东西，上面有很多侧枝啊，还有很多毛啊。所以这些功能呢就是适应它这种吸收和固定的啊。比如说这是一个，咱们弄一个种子种下去，比如说然后它长出来这个细长的这个根啊，一开始根，你会发现这个根上呢放大以后，它其实上边长了有一个部位啊，有一段长了很多密密麻麻特别细的这个毛啊，咱们一般都不注意看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些毛就是它的一个非常聪明的特点，一种智慧的体现，就是要干什么呀？这个毛多了以后它才什么功能才会强呢？是固定吗？这个毛其实固定不了什么啊，它主要就是吸收。所以同学们想想，如果一根毛它的吸收的能力和无数根毛的，那肯定是哪个强啊？肯定是那个表面积大，毛特别多，是吧？所以它的表面它的这个吸收的面积就特别大啊。你别看它一个很细小，但是这数量很大了以后，它的吸收的功能就很强了啊。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地方。那么如果细研究呢，每一个根它下面专门有一个区域就长了很多的毛，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根毛区啊。任何的根它下面专门有一段就是长了很多细小的毛啊，比咱们头发丝还要细啊，就这种。那么它的数量特别多，这个就是专门起吸收功能的啊，就是这种。所以这些啊就是凸起，就是这些毛啊，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所以这是为它吸收的啊。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它的一个固定。那么要想把它固定住呢，除了地下的，其实它在还有一些想了很多的这个进化出很多聪明的特征啊。有没有人能认识这个的？虽然上面没有了，光是一个根能不能认出来这是什么植物？哇，真棒啊，就光看一个根都能认出来玉米，那你们家肯定是种过玉米是吧？这个啊，所以能看出来这玉米确实啊，你看它玉米除了地下的根，它在上面呢还有一些这种支起来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起这种固定作用的啊。这种根呢就叫支柱根，所以这就是一个玉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下面本来有很多的根系了，但是上面的这个部位还有一个长在上面的，所以把这种根呢叫气生根，就是在地上的啊，气生根，它既能起这个呼吸的作用，然后呢还能加固啊，能够起到这种对这个茎呢能够加固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固定。
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不管是咱们北方南方，尤其南方好多这个海边啊，或者是降雨量多的地方。

地方啊，经常会长成这样啊。大家看下面，这些都是它的根啊，就长在上面的这种叫气生根啊，能够起支撑的作用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这样呢，就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啊几个是吧？咱们就不多说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啊。我昨天呢还在南宁那面做一个考察，所以呢也拍了一些这种包括当地的一些照片啊，或者采了一些材料啊，就是广西那面的，所以热带地区的，正好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在一个水边，看到了吧，这个树呢长在水边，有的还在水里面。那么这些旁边长了很多是什么东西呢？对，也是它的根，是它的根。还有就有的是在这个水里面长的树的根啊。那么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它就不是这种支撑和吸收了啊，而是起什么呀？呼吸的作用。其实根呢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和咱们人是一样的啊，不能长期泡在水里面，如果缺氧的话就被淹死了啊，所以它必须要呼吸。那么水里面由于缺氧，它会怎么办呢？它会在这个地上地面上呢又长出来这些根呢，就帮助它进行呼吸。包括水里面，长在水里面的话，它从外面进行呼吸啊，这种也是一种作用，叫呼吸根啊。这个包括这个树，你看这个树呢它就长在水里面了，那么它除了有这种呼吸根，它这个地方的地上这个部分呢膨大，形成一个囊状的，哎，形成一个囊状的，这就能想到这个囊状的里面可不是水啊，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它里面是有很多空腔，这个空腔里面就储藏着什么呀？空气，对，里面就是空气。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把这个空气呢储藏在那儿呢，供它进行一个呼吸啊。所以你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就说同样是一种，比如说在水边，但是它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啊，就跟咱们解决问题一样，碰到一个问题，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啊，所以是这样的。啊，你看这种叫水松，你看它就是长在。是吧，长在这里面的啊，长在水里面，这个地方就膨大了，然后地上呢还有好多呼吸根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长在水里面的一种松树啊，是可能大家好多没有见到过这种啊。好，下面咱们根呢就简单说这么多了啊。下面这个呢要说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出野外经常出去是吧，到山里面或者有水的地方，你能看到这个水边呢经常长一些这种几厘米高的或者一两厘米特别矮小的这些植物，大家见过吗？这种叫什么呢？叫什么植物？对，叫苔藓植物。苔和藓是两类啊，是两类植物，但是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呀？长得特别小，而且离不开水。为什么呀？它只能长在潮湿的地方，而且长不大，就是很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类植物呢它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植物了，就是什么呀，它刚从海里面刚从水里面呢登上陆地的，就是这类植物。因为它身体里面呢缺少一种管子，所以没有这种管子呢它没法吸收水分，也没法把它支撑起来，所以它只能长很矮。然后呢它里面没有这个管子，只能靠这个叶子呢直接从水里面吸收水，所以这样的话它就离不开水分啊，所以这就是一类比较原始的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呢这些就不一样了，那么它就有了什么呀？大家看一下，那么你看这些就有了茎了啊，所以刚才那个植物是没有茎的，因为它缺少一种东西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你看有这个树木的，不管这个草本的，这是玉米啊，那么它这个茎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结构能把它支撑起来，所以长得很高大，而且能把水呢从下面吸收以后运输到上面去啊，它里面有了一种管道。刚才那个苔藓植物是没有管道的啊。那么这个管道是什么呀？就是这样的，这些管子呢也是很小，咱们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很多这个细小的管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啊，叫维管系统。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里面你可能想不到啊，在这个植物的这个茎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管子，这些管子连起来能够干什么呢？就是疏导水啊和营养物质，是吧？你看它管子上面还有很多孔，可以上下或者左右可以运输这些水分啊和其他的营养物质，这就是叫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啊。所以茎你看它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这也是它进化出来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特征。
好吧，如果放大在显微镜下就能看到这些管子就这样的切了以后啊，一个一个管子连起来，最后形成一个

非常庞大的这种管状系统，就各种管子啊，进行这个运输啊和支撑，同时呢把这个植物呢支撑起来啊，是这样的。你看，所以相当于一个，比如说咱们就是一个树啊，一个木材把它切了以后，对，把它这个木材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茎切了以后。

思变白发，让懵懂走向成熟。50年也是一段坚守的旅程，足以让热爱成为信仰，让初心。

0: 机航动次八沈阳塔台，非常荣幸能够与你们共同执行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感谢你们把英雄送回祖国。
1: 感谢塔台的指挥保驾护航，盛世中华，英烈回家，向志愿军忠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2: 回家了，我的同胞，这里是你的家乡，这里是你出征的地方，这里有你深爱的沃土，这里有生你养你的爹娘。阔别75载，祖国母亲没有把你忘记，接你回家了。烽烟散尽，岁月无声。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披上国旗的棺椁，仿佛看见75年前那群最可爱的人。1950年10月，战火烧至鸭绿江边，新中国国门告急，党中央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1月29日，-40度的长津湖，寒风裹挟着雪粒，抽打钢枪。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已经在雪地上潜伏了48小时，早已超出了人类极限。为了堵截美军陆战一师，战士们直至牺牲，依然保持着伏击姿态。腰间的手榴弹杆早已拧开，冻僵的手指却再也无法拉动引信。枪栓被冰霜焊死，但125支枪口依然倔强地指向美军南逃的方向，直到躯体被永远定格。当美军指挥官目睹这人类战争史上最震撼的一幕时，不禁肃然敬礼。在第83集团军的冰雕精神展厅内，19岁上海籍战士宋阿毛的绝笔信已然泛黄模糊，但那份坚毅却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战士们以冻僵之躯在朝鲜战场竖起不朽丰碑。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第7天，5.9.9高地的岩石被炸成粉末，敌军地堡的12挺机枪将山坡打成火海。当前3批爆破手全部牺牲时，满身硝烟的通讯员黄继光来到参谋长面前：“首长，让我上，保证完成任务。”距离敌人的地堡只有20米，就是这20米，子弹打断了他的腿，他就用手肘爬。只剩5米，当最后一颗手雷用完，残存的机枪又开始扫射。那一刻，黄继光想起跨过鸭绿江时保家卫国的誓言，身后就是祖国呀！他拼尽最后的力气，纵身跃起，扑向敌人的地堡射击孔。机枪把他的胸膛打成了筛子，高温枪管将皮肉和军装烫得粘在一起，他却像钢钉一样死死抵在了射击孔上。黄继光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1岁。此刻，黄继光家书中的铮铮誓言仍在阵地回响：不立战功，不下战场。他用热血与生命践行了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永恒赤诚。说朝鲜太冷了，回到家 黄妈妈颤抖着接过这捧夹杂着弹片的泥土，小心翼翼地陪在自家院子的梨树下。他对在场的家人郑重地说，从今天起，咱们黄家要立个家规，不管男女，只要到了

0: 年龄就必须参军，保家卫国。如今梨树下长大的皇家子孙先后已有18人参军入伍，年年岁岁梨花开。逝去的英雄虽然回不来，但他的精神已在皇家代代传承。传承英雄精神的不只是皇家，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黄继光英雄连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每天点名第一个呼点的永远是黄继光，全连官兵齐声答道的声浪如冲锋号般响彻云霄。
1: 黄继光，
0: 如今黄继光英雄连已成为中国空降兵的一把尖刀。2008年汶川大地震，15名空降兵在3无条件下从5000米高空纵身跃出机舱。送别空降兵部队时，人群中一个12岁的小男孩程强举起“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2013年，程强如愿成为黄继光英雄连的一名战士。4年之后，他被任命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还参加了国庆阅兵式。在新时代的练兵场上，黄继光英雄连的官兵用血肉之躯传承着英雄传奇。2020年九江洪峰前，连队32名党员用身体连堵7处管涌。2021年郑州暴雨后，官兵生死驰援18小时，累住沙袋2.1万袋，转移重患129人。这组用行动书写的数字，正是新时代军人对抗美援朝精神最崇高的致敬与坚守。

烽烟滚滚，唱英雄。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765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献出生命，他们用热血与忠诚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11年间，祖国接回的棺椁里不只是中国，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图腾。当贸易战、科技战硝烟再起，我们以精准反制捍卫尊严，以华为突围彰显力量。新时代的征程上，抗美援朝精神正化作照亮民族复兴的永恒灯塔。75年，当春风再绿鸭绿江畔，我们听见历史最坚定的回响：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英雄归故乡。

0: 伴随着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双重驱动，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生态正在蓬勃生长。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聚光灯下的网络主播，满载希望的快递小哥，点亮归途的网约车司机，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在为未来职业发展绘制蓝图。
1: 穿梭街巷，争分夺秒，把热腾腾的饭菜化作人们手中实实在在的幸福。
2: 把远方的牵挂、期待的包裹准时送到每个人手中，这条路我走得踏实又坚定。
3: 手握方向盘，护航平安路，我将用每一次安全抵达为城市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职业，不仅为从业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更推动着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新就业群体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或许他们的职业形态仍在不断演变，但那份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精神，都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探索新的可能，也终将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永恒动力。

大家好，我是杨莹，牡丹江申通快递的一名普通党员。今天我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名基层劳动者的成长故事，让大家深入了解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快递人如何用脚步丈量使命，用包裹传递温暖。我出生在农村，父亲常说，庄稼人不怕累，就怕心不专。2014年，当我带着满身泥土气踏入牡丹江申通时，这份朴素的教诲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刚入职时，作为客服，我每天要接听上百个电话，有客户因包裹延误而焦急不已，也有客户因物品破损而情绪激动地反映问题。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不同的急切与期待，让我在忙碌中理解了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温度。记得一个寒冬傍晚，一位老人打电话说，女儿寄来的急用药被错送到临县。她声音颤抖着哀求，闺女，这药断不得啊。我立刻联系同事，将药品连夜取回送到老人手里。当老人拿到药，激动地拉着同事的手说，你们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情分。我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岗位却连接着千家万户。我不是简单的接线客服，而是用细心、耐心、真心与客户沟通的信任桥梁。入行的几年正是中国快递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我也凭借着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永不言弃的坚定与韧劲儿，不断成长与进步。取件、分拣、派件、调度，什么岗位什么活我都干过，每天穿梭于街巷楼宇派送包裹。我目睹了无数党员先锋带着志愿者标识参加义务劳动，主动认领帮扶困难户，在社区服务中亮身份解民忧，在暴雨洪灾中筑起安全隔离带。我渴望成为党员，不仅是追求思想进步，更是希望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平凡岗位上诠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担当。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一支由千余名新兴领域劳动者代表组成的方阵，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隆重检阅。那一刻，现场掌声如潮，欢呼震天，这是对他们用汗水浇灌城市发展，以实干铸就时代荣光的最高礼赞。而作为新就业群体中的一员，我内心激荡着强烈的自豪感，也更加坚定了向党组织靠拢的信念。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人生的指南针，开始在岗位上努力书写自己的党员答卷。2020年，牡丹江市申通快递企业党支部成立，这也是牡丹江市快递行业第一个民营企业党支部。每周五中午，公司的休息室里总会传来读书声，那是我们支部党员的学习声。
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最暖一公里，怎样让党的旗帜在快递车的轮辙里扎根，让党的温暖伴随每一件包裹送到千家万户。有位快递小哥说，以前觉得党徽离我们远，现在知道多送一个急救包裹，多帮老人扛袋米，多为百姓办件事，就是在带党徽。2020年，我当选为公司的工会主席，看着网点里那些每天迎着晨曦出发，披着星光归来，在风雨中穿梭奔忙的快递小哥的身影，我常想，怎么能让快递小哥在百忙之中能有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吃口热饭。经过努力，我们公司在市总工会和市邮政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全市首家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快递之家。我们的快递之家设有休息室，配备桌椅、饮水机、热水宝等，还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物品，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一些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服务。这里不仅有热水、药箱，还有心愿墙。快递小哥写想给女儿买生日蛋糕，外卖员留言希望雨天有双防水鞋。我们联合社区党员认领了这些微心愿，让这小小的心愿墙成为暖暖的情感纽带。当环卫工李大姐收到新棉鞋时，她说，这一站是咱们劳动者的避风港啊。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办好这些点滴的小事对我们而言是力所能及，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生动注脚。它可以是一杯水的热度，温暖奔波劳作的身心，也可以是一双棉鞋的温度，抵御寒风凛冽的侵袭，更是初心之光在基层的闪耀，用使命担当照亮百姓民心。除了做快递员的娘家人，还做快递员的贴心人。我们的党支部工会坚持用活动凝聚人心，每年的38妇女节，我们都会精心为女职工挑选精美礼品。端午节，我们带领女职工们包粽子、煮茶叶蛋。每个月，我们还会用心组织生日会，让员工倍感温暖。作为工会主席，我也经常在工作之余主动了解职工的心理健康情况，通过谈心交流帮助职工卸下思想包袱，以更充沛的精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为有困难的家庭争取更多帮助。如何让我们快递企业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共筑共建、互利共赢，引导快递员们参与基层治理，使他们成为社区信息员和居民好帮手，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是近年来我们快递企业党支部努力的方向。2023年，我们公司成立了随手拍志愿服务队，快递小哥发现窨井盖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就用手机拍照上传社区群。这项看似简单的举措，一年多来累计解决了70多件民生问题。针对独居老人取件难的问题，我们公司试点快递加养老服务，与社区联合掌握独居老人情况，标注紧急联系人电话，不仅及时将快递送上门，还对药品、
电子产品手把手教使用，并通过配送接触实时观察老人身体状况，发现异常立即联动社区网格员联系家属。此外，我们公司党员先锋队还发起了回收一个包装袋多一片绿叶活动。疫情期间参加物资派送、参与快递车辆乱停乱放治理等活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这一件件小事、一件件举手之劳里。近年来，党和政府给予快递行业前所未有的政策关怀与战略引领，从将快递业纳入新基建重点领域，到出台“十四五”邮政业发展规划，推动行业数字化升级，从聚焦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引导快递小哥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到设立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一系列暖企会员政策如春风化雨，为行业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引进了先进自动化分拣设备，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当看到快件在自动化传送小车上精准地落入指定的带包时，连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不禁感慨万千。回忆起过去分拣工作全靠人工眼力的辛苦，对比现在依靠科技手段的便捷，深感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我们公司组织了全员参与的数字化培训课程，利用科技的力量提升我们的工作价值和效率，更好地服务百姓群众。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与支持，我有幸荣获了一些荣誉。2021年，我获得了黑龙江省优秀农民工的荣誉称号，2022年获得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以及黑龙江省最美女职工称号，2023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5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些荣誉的获得，不仅是对我个人劳动成果的最高褒奖，也是对所有像我一样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鼓励和激励。2025年2月3日上午，在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上，我作为快递行业者的代表，有幸成为了第39号火炬手，参加了火炬传递活动。当亚冬会圣火在手中跃动的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新时代的脉搏。作为快递行业的火炬手，当澎湃火炬的光芒映亮冰城时，我忽然读懂了这抹红色的深意。它不仅是运动激情的燃烧，更是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信念之光。传递火炬的短暂路程，恰似快递人生的缩影。从晨光熹微中穿梭街巷的电动三轮车，到暮色四合时送达的最后一份包裹，从寒夜中护在怀中的药品快件，到疫情期间打通的民生通道，从乡村振兴路上的山货进城，再到独居老人的温暖快送，这些平凡日常此刻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快递员的肩头既担着万家灯火的温暖守护，更扛着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寄托着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更举着服务大局的使命旌旗。作为一名快递行业的共产党员，
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快递行业是服务民生、畅通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我们的每一单配送、每一次分拣，都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我要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传递温度，让每一次收派都成为践行初心的生动实践，用奔跑的姿态诠释新时代奋斗者的担当，让党徽在快递车上熠熠生辉，让初心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光彩。

大家好，我们上火车。好，同学们，在机车的汽笛声中，我们就要沿着京张铁路的这个轨迹，从张家口车站出发。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与京张铁路的联系。 我们延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京张铁路啊，是詹天佑主持修建，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投资、自主施工。 自主运营管理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迹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它不仅实现了我们中国铁路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它是我们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里程碑。同时呢，它又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沿着铁路线。 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孕育发展的红色沃土。它把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足迹和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北方工作的重点关注地区，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也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工作的重点内容。所以我们说，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城市之一，成为。 中国长城以北革命运动的活动中心，桥东区是因京张铁路而兴起。人们原来说没有京张铁路，可能就没有桥东区，因为当时这个地方都是荒漠、庄稼地和菜园，而且。 桥东区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建党活动，成为了张家口革命运动的红色摇篮。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张家口第一次工人运动、第一个工会组织、第一所工人夜校、第一座工人俱乐部。 都出现在我们桥东工人生产生活聚众的场所。我们张家口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都来自京张铁路的工人队伍之中。因此，我们说。 桥东区就历史性的成为张家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建设的诞生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之前，李大钊，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就把。 开展革命运动、建立革命组织的战略眼光，沿着这条京张铁路啊，就关注到了我们张家口。他先后派出了邓中夏、赵世炎、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 王仲一等很多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
乘坐我们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来到我们铁路沿线，他们深入工人大众之间，开展理论宣传，组织工人活动。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呢，李大钊他本人呢也多次乘坐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组织领导张家口的革命运动。我们的李大钊、何孟雄他们为了张家口党组织建立啊，他们从各个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不对？我们原来张家口是没有产业工人的，随着京张铁路的建设，大量的工人呢，师傅啊，就从全国各地来到张家口，他们就成了张家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当时的产业工人啊，包括我们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也包括了我们机车车辆的维修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铁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机械制造、矿山开发工人，从无到有啊，逐步壮大，成为当时长城以北地区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这样，就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组织建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就在群众中开展。当年啊，我们的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群众当中啊开办夜校，也开办读书会，还有学认字儿，因为当时很多工人都不认字儿，还要搞宣传，团结了。

0: 很多的群众，既有我们的工人，也有我们的家属，还有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呢，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周围啊，就团结成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有团结力量、有战斗力的先进分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党组织成立的骨干和干部队伍。这样就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京张铁路为我们党组织建立提供了这样的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才能够在1922年就成立了张家口党组织。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成立以后啊，就领导我们张家口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当中啊，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季鸿昌是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兼着第二军的军长。他领导的部队啊，解放了我们坝上的沽源等县。他在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敌人说你转过去背对着枪，他拒绝了。敌人说把你眼睛蒙上，他拒绝了。他就说我看着敌人的子弹怎么打死我这个共产党人。他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在很多展览馆都有，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还有一位英雄多松年，多松年啊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代表。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不怕困难也不怕牺牲，坚持在张家口工作和斗争，最后因为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我们的清水河，牺牲的时候22岁。这就是我们张家口的共产党人。同学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革命的领导人是谁呢？他叫何孟雄。何孟雄，何孟雄啊，是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者。他在张家口铁路工人队伍之间发展了一名第一位共产党员，叫李泽。哎，他在我们这个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宿舍内，他组建了张家口第一个党小组，之后又成立了党支部。所以说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啊，是长城以北地区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啊，也很光荣，很光荣。何孟雄他的爱人是谁呢？叫缪伯英。你们注意这两个字啊，缪伯英，记住了吧？他的名字里面有个英字。何孟雄呢，他的名字里面有什么？
1: 雄。
0: 他们两个人啊是革命夫妻，也是英雄夫妻啊。他们两个人都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英雄夫妻。他们俩人的介绍人和证婚人就是李大钊啊，李大钊。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全线开通，同时通的还有京张高铁的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的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的客运专线。这就说明我们京张铁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那么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跨越了百年时空，经历了改革开放，也见证了党的18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指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好，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儿童，要有志向，有理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

0: 孔祥珍同志，1942年8月出生，河北临城人。1947年1月参加革命，1952年11月入党，1980年1月入伍，原武警云南省总队司令部通信处正营职参谋。1987年4月离休，1949年11月分配到云南工作。1961年4月，周总理视察西双版纳的警卫人员。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1: 现在旧社会嘛，没天没地，就是树，吃饭很困难。我10岁就想煤矿当工人了，说我的童年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长大，三光政策我都经历过。日本人统治哪一个中国人孩子读书没看？在西方了，抗战这事儿呢，我读书读小学的13岁才得奖学。那日本人坏呀黑呀，中国人遇到一深仇大恨呀，永远不能忘记。统治到8年，这皇帝和人民都是一条心嘛，老百姓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皇军，是共产党皇军就把日本人杀灭了。
0: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推进，1949年11月，孔祥珍同志随部队南下，跨过长江向云南进发。
1: 南方这个新解放城市需要干部没有，那就是老区调干部，支援地区，就这样，河北省的干部调上金北京了，金北京全国分配。当年我们本来是从北京要飞到福建去，正在这个时间，弄的陆汉起义了，历史就改变了云南。
0: 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视察西双版纳，与少数民族群众共度泼水节。
1: 感觉一种自豪感了，一种光荣啊！他警卫处的人都去不了啊，那我是一处侦察处的侦察科长，他把我调去给他总理，欢迎这个缅甸总理吴祖。吴祖要他两个人去西双版纳，那云南公安厅就派我随行了，除了他的委实长陈亚生，就是我陪的。这总理是随行警卫，这是其中一位。所以他们那时候我都是跟着他跑，我骑着到大渡港啊，要吃中午饭，我没有找到总理就靠在树上吃中午饭。当时这宾馆只有一层楼房，只有一栋，总理把楼房让给缅甸总理，他自己住中午厅，他住在厨房旁边那个院，我天天早上我去给他做包子，那过去再住脱离节目就在。拿个树枝两碗米，很文明。总理就抬起背来往那五路脖子里面倒，他那一倒五路一倒，全部乱了套，大家都那鸡蛋被扑出去。那我就把雨伞给他打了，他就叫我们不要雨伞，我们就拿这个。
0: 在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各族人民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爱戴。我们不仅传承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将继续把周总理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传承下去。
1: 他很喜欢傣族，傣族的生活习惯是吧？给关心云南的民族团结，因为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所以他就非常重视这个。各个少数民族一定要注意团结，要平等，要互利，建设我们好的云南。云南是个好地方。
2: 对周总理对我影响也很大，在以后呢这个工作中间，你只要想到周围呢，你都有一股力量去战胜他， 什么的工资高低了，职位高低了，你这都你想想，这未来都不会有这些思想，从不考虑工作问题，想组织讨价还价。我把自己的工作与崇高的革命事业联系起，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听从领导，服从吩咐，干一行爱一行，干成一行。以我自己的行为、是行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组织，严格要求自己。啊，工作的要干就干好，要干就干成，啊，要干出精品。我要求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啊！这个解决群众之所难，急群众之所急，我们要树立小事就是大事的观念，以实际行动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0: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孔祥珍同志不顾生死赴前线侦察敌情，
1: 中苏关系紧，他都依靠苏联，就在我们边界搞摩擦，经常是搞些小斗争，我是边防的局长，我就知道这个事，经常被边界越南的人搞定。那天我在值班，打响了，战争打响了。我到了老山上第二次去的时候，和越南的遭遇，越南的翻过山，他侵占了我们领土，我两个就在那搏斗去，我把他给翻掉，把他的帽子、衣袖我都给他抢过来，把他放了跑了，他回去。我们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国家安宁富强，我们的党把我们国家搞富强，老百姓生活好，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做好工作，使我们国家更加富强强大。党叫我干啥就干，你叫我去抗天我照样抗，你叫我到天上我照样去，你党知道哪打了哪都没得法。中国人民党就是要全心全意的给这个共产党。

0: 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副对联被中国史学界称为中国红色第一联，如今原件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它为何有如此高的评价，又从何而来？今天由我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第一联刻在石头上的革命。
1: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3000余里进入川北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四川达州、巴中、广元、南充、绵阳一带。红四方面军把红旗从大别山插到大巴山，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不到一年时间，兵力扩大到3万余人。
0: 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震动了全川，震动了全国，使低迷中的人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增强了革命的信念和勇气。中国红色第一联的故事也由此开始。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这副对联的诞生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梓潼镇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1933年10月，红三十军进驻梓潼，打倒当地的军阀残余势力，解放了梓潼，并将政治部和指挥部设在了梓潼乡团总杜光亭的庄园内。为表明与封建地主的区别，在大门的两端插上2杆红旗，红旗迎风招展，分外耀眼。杜光亭平时仗势欺人，百姓对他是恨之入骨。他听说红军是专门为穷苦人民撑腰，而自己平时却坏事做尽，红军来了，自己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赶紧收拾东西，在家丁的掩护下连夜逃往了现在的达州城，躲了起来。有人怕红军，有人盼红军。以教书为业，在梓潼乡颇有名望的农民知识分子何永瑞，那是日日夜夜盼望着红军的到来。
1: 当得知红军正往梓潼方向进发时，何永瑞父子分外的激动和兴奋，组织群众杀猪宰羊地欢迎红军。但他们总觉得不够，还想以更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红军的欢迎。到底用什么方式呢？何永瑞思来想去，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撰写一副对联。但具体写什么内容呢？何氏父子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一连想了好几天，对联写了好几副，都不满意。
0: 这天他们到政治部汇报工作，刚走到门口就看到迎风招展的红旗，红旗上醒目的镰刀和斧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这时何永瑞突然来了灵感，镰刀和斧头代表穷人，而穷人想要翻身做主人，就要拿起手中的镰刀和斧头向黑恶势力宣战，只有这样才能够推翻反动主义，迎来穷人的解放。于是他们就以镰刀和斧头为内容，创作了这副对联。写好后，红三十军的宣传干事觉得这么好的一副对联不能只写在纸上，于是找来了石匠，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将这副对联刻在了政治部的大门上。1934年2月，因形

红三十军暂时离开了紫藤巷，红军前脚刚走，杜光庭便趾高气昂地回到了对联，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就派人铲掉这副对联。正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杜光庭很害怕，又担心红军再次返回，心虚之下，只好让家丁用石灰把它糊平。 对联才这样奇迹般的被保存了下来。直到1959年，这副对联的原件被运往了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也成为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在旧址上大门的对联，是原对联的复制件。红军时刻。 是苏区红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一大创举。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石匠、木匠、书法人才召集起来，组成錾刻队、摆笔队、木工队，来进行革命标语的雕刻和书写，以团结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和长征沿线。 共錾刻了约1.5万幅石刻，至今有数千幅石刻标语还留存在老区的石崖上、墙壁上和桥墩上。其中达州境内的红军石刻标语就高达600余幅。这些石刻标语吹响了巴山儿女支援红军作战的战斗号角，唤起了巴山儿女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红色政权的。 革命意志，他见证了在那段革命岁月，巴山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更是我党初心和历史使命的庄严宣告。他表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人人平等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强烈愿望，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形成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短短的一副对联，一清二楚地诠释了党的性质、党的目标。 和价值取向，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继续举起革命先烈的火把，沿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牢记红色第一联的庄严承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团结一切建设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康庄大道上，永远跟党走。

0: 比我小猪有点
1: 是一个
2: 这是冒上大眼
1: 了，长了一只，长了一只怪好皮龙毛两尾。
2: 现代化的养猪有严格的卫生防疫要求，我每次见我家的猪都要洗澡换衣服消毒。
3: 李海娇1988年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蒋武城镇曹冠村人。

0: 杨武城镇朝范村党支部委员，这个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2012年放弃了城市优厚的就业条件和待遇，回乡当起了猪官。
1: 我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本来毕业之后可以留在湖北，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我从小心中就有一个创业梦，就是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所以选择回到家乡进入养殖场。
0: 李海娇立志一定要建设一家规模最大、管理最先进、出栏最高的现代化养殖企业。可来到磁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难题。
1: 创业难，一个人回到家乡创业更难。刚回到公司，公司的设备陈旧，管理散漫，实现企业现代化养殖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0: 李海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开始思考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一系列问题。
1: 我秉持着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精神，一头扎进臭气熏天、苍蝇乱飞的养殖区。
2: 这个到吃住户，他吃住都在这个住院里边，这24小时他不能说这睡4、5个钟都睡不了，大伙还得围住，还得观察住，渴了还得喝点水，饿了吃点饭的。
0: 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儿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李海娇很快制定了设备自动化、母猪批次化管理、提高母猪 PSY 的全新现代化建设方案。
1: 我们通过对养殖设备的更新，实现了一键饲喂，按一个按钮就把猪喂了。提高母猪 PSY 通俗来讲指的是对母猪配种时间、分娩时间的统一管理，进而提高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的头数。
0: 短短2年，生猪的年出栏率就由原来的5000头增加到15000头，年创效益600万元，并逐年翻番，实现了企业养殖现代化。但李海娇深知，养猪行业竞争激烈，技术含量高，必须要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传统养殖方法。
1: 在同行领域，我最先使用了一餐饲喂的饲养方法，是怀孕母猪能在前期和中期一次性采食到一天所需要的饲料量，并且足以维持一天的基本血糖水平和饱腹感，可以减少每天母猪饲喂的应激次数，从而有利于胚胎的着床，提高产子率和分娩率。另外，一餐饲喂还减少了工人进出猪圈的次数，有利于妊娠母猪保持安定，并且减少了生物安全方面的风险。一餐饲喂的方法仅这一项就节约了成本200余万元。
0: 接下来的日子，李海娇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磁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的经理，并担任村党支部委员。他还注册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养猪协会与养猪合作社。身为一名党员，2017年，他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以公司为平台，带领农户共同发展养猪业。江帅之前在工地打工，一年收入3-4万元，仅能维持家庭的正常开销。听说李海娇养猪效益不错，便满怀期待地找到了他。
3: 以前倒工来，后边听说这个养猪效益不来，然后我都找着这个海娇，问他看能不能带我这个养猪效益早一点，然后他说行，可以喂，效益不错，然后都开始跟着他喂猪。
0: 李海娇不仅给江帅提供种猪，还提供养殖技术，手把手的教方法，帮助他提高生产技能和水平。面对各种疑问，李海娇也都耐心的解答。
4: 啥情况？先给我说说。
5: 我很确定他怀了孕没有吧？
4: 你说一会儿进去看一眼来。中。
3: 从第一年开始就已经挣大钱了，到现在养猪已经11年了，这边吃也有了，哈达也买了房了。
0: 为了帮
4: 助，一定要叫他们把这个卫生工作做好。
6: 行。现在在这个猪场是自动化管理的，现在也方便，都是自动漏粪走的。嗯，像以前，到处种着都是臭味，现在不回来。
1: 以前养猪粪便处理特别让人头疼，为这我投资了500多万，建设了2座1000。

0: 方的沼气池，一年能产生沼气60多万立方。等沼气池建好之后，我突然发现这沼气简直是宝贝啊。
1: 污染源变成了新能源，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先后为300余名村民提供了集中供给清洁能源，每户每年可节约近1000元。同时企业还利用沼气发电机发电，每天发电15小时，工厂区炊事、照明、磨料及取暖等用，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0: 沼气池产生的沼渣沼液都是大田作物和蔬菜果树的优质肥料，于是我又可劲儿地种起了大葱、玉米、生姜，再后来有点停不下来了，一口气发展到了1000亩。
1: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更好地发展循环型农业，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李海娇成立了家庭农场，使用流转土地1500余亩，进行粮食、蔬菜、瓜果、花卉、树木等多种类多层次的种植及销售，配合养殖场的沼气工程项目，消耗大量的沼渣沼液等有机肥，使养殖场零污染零排放，也保证了农作物的用肥需求，形成了猪、沼、肥、菜、果更加完善的循环型种养发展模式。
0: 土豆苗长得还可以，
2: 嗯，
0: 大概有多长时间可以收了？
2: 大概得有2来天左右吧。
0: 那这亩产量今年有多少预计？
2: 预计，看这个苗长是多少得6000斤左右的。
0: 这几天温度高了，
2: 好，
0: 这两天能达到30度。
2: 那多好。
0: 这几天一定要跟工人说，一定要注意通风降温，白天了叫他们把这帘卷起来。
2: 行，
0: 要不然温度高了都伤苗，到时候这苗长得不好了。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0亩左右的生姜，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浇水施肥的工作，预计今年的生姜产量每亩在14000斤左右，比去年每亩可以增收1000斤。咱们再去我们新盖的地窖看一下。这个东西存满了，40个吨，一个2万5，就是总共能存500吨左右吧。哎，你看这姜块看了也不赖，干物质也比较多。新疆那个烧创教育比较好，特别到位，可以有效的防止蚊蝇。
1: 在李海娇的带动下，合作社的部分农户也搞起了循环农业，真正做到了以畜促沼、以沼治污、以沼促农、以农促畜的生态循环发展格局。
0: 今后我会继续起到党员先锋带头作用，扎根基层，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做出更大贡献。
1: 2025年，中央1号文件重点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李海娇的潮灌经验正在邯郸大地开花结果。他先后荣获磁县首届农村青年创新创业拔尖人才、邯郸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最美邯郸人、邯郸市新时代好青年、邯郸市劳动模范、河北省劳动模范、全国5亿劳动奖章、第2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四海淀镇的大山里，这里呢也是我们四海山珍系列产品的原产地。源于深山，销往四海呢，不光是我们品牌的经营理念，它更是我们想借助互联网加，借助手机搭建桥梁，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兴篇章。大家好，我是四海淀镇小刘，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四海淀镇。下面呢，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蜂蜜。
1: 啊，这个青木耳是我们这个四海淀镇特有的木耳品种之一，
2: 香的豆角味，
3: 香的豆角味道，
4: 非常非常棒。
0: 我们的口号是：
5: 源于深山，销。

0: 我叫刘伯欣，来自四海淀镇，是一名21届的省委选调生，目前呢主抓四海山的品牌建设工作。当时就是一种乡愁，就是想从这儿出去，还想回到这儿。实际来说就是一腔热血，就想投身基层，到基层去，到乡村去，说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怀着这样一个热情就奔赴到了基层。
1: 山有回响，因青春奔赴而热烈；水有清甜，因初心坚守而醇厚。2021年，带着大学文凭与满腔热血，刘伯欣回到了这片沉寂的黑土地，黑龙江省绥陵县四海淀镇，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可感可见的实践。他的第一站选在了半截河村，天不亮他就奔赴那里。这里是养蜂人聚集之地，是发展蜂产业的沃土，他要做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产业发展奠基。碧林深处是养蜂人王红军的蜂场，小仙岭余脉的椴树林是优质椴树蜜的源泉。
0: 想不想过咱们产业突破的事儿啊，大哥？
2: 谁都想啊，必须想突破这产业，
0: 必须想突破，但是现在感觉找不到方向跟路径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咱半截河现在大概有多少养蜂户了？就是像你这种规模的，
2: 六家，
0: 嗯，也都百十来箱呗。
3: 没有，
0: 像这个王哥这属于就比较多的了。想把这个咱们四海淀镇的这个蜂蜜整合到一块儿，形成一个产业布局。
4: 你看别的市县呢，别的地区人家都能发展特色产业，都能去塑造品牌，打造 IP， 那我们四海淀镇为什么不可以拿出一款自己的品牌和 IP， 去把我们的山珍好物提升附加值？
1: 半截河村有养蜂传统，王红军自己就有140个蜂群，全镇更有20户养蜂人。刘伯欣的构想是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与协会，形成集群，打造品牌，从零散到集群，从卖原料到创品牌。刘伯欣正为养蜂人的甜蜜事业描绘更扎实的未来。品牌之路需要借鉴，刘伯欣找到了半截河村的网络主播胡静，土豆妹妹，她的蜂蜜销量不错，刘伯欣上门取经，探索电商直播的可能性。
4: 很多东西啊，包括当时的这个手续啊、资质啊，还有一些店铺的运营啊，我们都不熟悉、不懂。这时候咋办呢？只能找一个有经验、有这个阅历的人去帮助我们。一个偶然的契机，就是发现我们半截河村就是有一个叫土豆妹妹的这样一个青年吧，也是。他就去搞这个直播，搞这带货，然后发现他这个产品的销量啊，还有他这个数据做得特别好。后续的话就是也是到他家中拜访嘛，然后了解一下子他这个直播的产业链条和体系。
5: 椴树蜜成熟的期的话也就这么一周10天8天。
0: 那像就是比如说在你带货的过程中，都从哪几方面入手去讲解这个东西才能引起？
5: 咱们首先第一点是从波美度去讲，波美度的话它代表着就是它这个含水量高还是低。你像41度、42度、43度，就可能度数越高它含水量越低，它更浓稠，它更纯一点。为什么说这两天我要赶紧去卖这个椴树蜜？因为这两天的话没下雨，它采的蜜会更加纯。你像下周一下雨了的话，蜜可能就不会像现在波美度这么高。因为现在的话，这网络嘛，可能他们知道这个蜂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蜜是怎么来的，他们也会产生兴趣。
4: 真正打动他的，我觉得青春两个字吧。为啥说青春呢？然后从这个青春的角度，说大家一起抱起团来，去为家乡、为乡亲们真正的做点事儿，让青春更有意义和价值。
1: 林中蜜，山中人，蜂蜜的故事，关于甜，也关于苦，关于如何把辛苦换算成美好。

0: 生活的甜蜜。
1: 老哥，
2: 哎，
1: 你这边有没有啊？
2: 有几颗啊？
1: 有几颗，咱往前走，找去。
2: 哎，
0: 大山里没有信号，好山人用最原始的呼喊联络。老桑琴、柳蒿芽，这些藏在山中的宝贝，是他们与大山的默契。刘伯欣也加入其中，寻找新的产业机遇。
3: 一般啥地方比较多呀，冯叔？
4: 就是沟边好冷的点啊。
0: 在风景超美的自然山间，刘伯欣与跑山人冯强步伐稳健地搜寻着这些美味的山野食材。于环境中获取食材的本领来自父辈的传承，也凝聚着靠山吃山的智慧。对于冯强而言，这些熟悉的山间野味他一眼就能识别与定位。
3: 冯叔，这个就是老桑芹是吧？
5: 对
3: 啊。它现在市值大概多少钱一斤呢？
5: 现在15块钱吧。
3: 15块，现在有点难薅。15块钱一斤。
5: 对。
3: 但是我感觉，这个山野菜是咱们产业先行的第一步。它不光有老桑芹，咱们山里还有火腿啊，还有这个刺五加、柳蒿芽，
5: 还有苦瓜菜。
3: 这些东西，像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在城里很少见。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咱们餐桌上，然后让咱们的山野珍品走进每一个人的餐桌。
6: 快小葱了啊！
7: 大姐，那是啥？
8: 这干葱，炒鸡蛋吃，包饺吃，炒肉吃。
7: 那干葱在哪儿采的？
8: 在四大水库，得出去50里地呢，容量价是最高的。
0: 镇里的山产品市场是跑山人聚集的地方，春有老桑芹，秋有榛蘑，都是抢手货。
3: 我发现一个，
9: 这紫花脸
3: 能吃吗？
9: 它能吃，紫花脸吃的好吃的，
3: 还是主要榛蘑多。
9: 榛蘑多，对，
3: 是不是？
9: 嗯。
3: 现在榛蘑多少钱一斤？
9: 榛蘑湿的片26块，
3: 钉呢？
9: 钉得9块。
3: 嗯，看今天咱这量挺费小鸡的。
9: 小鸡炖蘑菇吧。
3: 称谓的转变是一个很欣慰的事儿。乡亲们突然转变，哎，咱家小刘来了，然后通过跟他们去了解蘑菇的种类。包括它的成本呐、包括他们传统的销售方式，还有这个山野菜的种类呀、怎么去保存呐、怎么去出售啊，对我们产业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
0: 山野菜的采食时间很短，需要与时间赛跑，而它的品尝时间可以很长，需要用产业谋划来创造新价值。为此，半截河村筹建了山野菜烘干车间。
3: 现在这块变压器这块需要增容
10: 啊，
3: 变压器需要增容。然后这个
10: 电控箱呢需要分开，
3: 电控箱需要分箱分级、
10: 对，独立控制啊，对。
3: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电缆那块，
10: 电缆的线径是否够？不够，也因为你增容了，那个承流能力就得加大。
11: 应该够。
0: 8月，半截河村的山野菜烘干车间破土动工。四海淀镇谋划了许久的山野菜产业升级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发展产业只有车间远远不够，完整的市场销售模式更需要提早谋划。刘伯欣找到胡静商谈合作。
3: 蘑菇打算啥时候卖呀？
12: 得等村里的晒一晒的。
3: 就是现在的方式还是说
12: 传统老式的，
3: 传统的村民采，采完了之后它晾完，你那边按照你的标准收完之后再卖。
12: 对。
3: 假设如果说上来这个烘干设备了，从挑选那块就把它这个标准定上，然后批量是烘干，烘干的话可能直接就放到冷库储存。
12: 啊，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3: 将来的话，等那个设备上线。

0: 下来咱们可以研究一下合作的事儿。
1: 十月，经历过秋霜的洗礼，小兴安岭被描绘成一幅五花山色的秋景图，四海淀镇的山产品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第一批经过烘干的山产品正式上市，四海山珍也建起了第一家网红体验店。刘伯欣和自己的伙伴们开启了独立自主的电商直播首秀。
0: 来，我们的口号是
2: 源于山山，向往四海，欢迎来到
0: 四海山珍直播间。好，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珍博的品相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这种大片的。你看一下蘑菇丁呢，正常的售价是要比这种片还要贵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是给它放在一起，然后按照片的价格卖给大家的啊。
0: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源自我们四海淀镇的纯椴树蜜，今年新下来的新蜜，然后我们在原蜜的基础上，这个是之前的原蜜，去年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赠送。
1: 直播间里是四海淀镇的优质山产品，直播间外是一群年轻人改变山村的梦想。从封箱到合作社，从山野菜到烘干车间，从田间到直播间，刘伯欣用青春的脚步踩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3: 我觉得青春就是应该在泥土里磨出来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青春等于扎根基层，奉献国家，我觉得这是我的青春。
1: 山再高，往上爬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年轻人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因为这里是他们立志改变的家乡。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曳，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在草原的另一边生活着谢姆斯亚一家，谢姆斯亚的小儿子乌拉斯只有6个月大。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七月正是母马产驹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草原的盛夏时时飘逸着诱人的奶香，由于长期的牧区生活，牧民们对加工各种奶制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刚满20岁的哈萨克族姑娘齐纳尔，很小就开始和妈妈学习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刚挤出的牛奶需要在热锅中加热15分钟左右。这种手摇的油脂分离机在牧区已经很普遍了，牧民们用它来对牛奶进行脱脂处理。机器有2个出口，一个口流出脱脂后的牛奶，可以用来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另一个口流出的是油脂，可以用来制作酥油。脱脂后的牛奶重新倒回锅中煮沸，然后自然冷却。经过一夜发酵，美味的酸奶就做好了。

0: 喝不完的酸奶也不能浪费。聪明的哈萨克族人想出了新办法，既保存了多余的酸奶，又创造了另一种美味——奶疙瘩。将发酵好的酸奶倒进白色细孔的布袋子里，压缩脱水。在屋外悬挂4到5天，让酸奶和水充分分离，剩下的部分就是做酸奶疙瘩的原料。在哈萨克语中，酸奶疙瘩被称为库勒提。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奶制品，日常可以与奶茶一起食用，外出远行或放牧时又可以当成干粮，是游牧民族的最爱。新疆土地广袤，草场丰富，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的34.4%，是我国畜牧业主要产地之一。奶制品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那浓浓的奶香和着淡淡的乡情，让天南海北的新疆人为之魂牵梦萦，念念不忘。出生于乌鲁木齐的杨勇，离开新疆已有20多年，如今40岁的他乡音未改，性情依旧。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像一块灵魂烙印，如影随形陪伴着他。10几年前，杨勇在离新疆几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定居下来，开了一家新疆风味餐馆。开饭店的这些年，杨勇经常会回到新疆考察采风，希望能把最正宗的新疆味推荐给更多人。1年前，他的第三家店东布拉奶茶餐厅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业了。
1: 我从小喝这种奶茶长大，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应该把新疆奶茶带到青岛来，给青岛人演绎一下。
0: 8月，杨勇再次走上了回乡之路，从青岛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他相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他想要的最地道的新疆奶茶。在新疆伊犁，奶茶是一种十分大众化的饮品，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是千百年来奶茶对伊犁人饮食生活重要性的真实写照。杨勇考察的第一家奶茶馆是伊宁市的阿依努利奶茶馆，民族风格的典型装修吸引了他的注意。
1: 但我对这家的奶茶的味道并不十分满意，太精致，太细腻，可能比较适合城市当中的年轻人，和我想要的那种传统的纯粹的奶茶还有一定的差距。
0: 杨勇考察的第二家奶茶馆是乌孙哈萨克奶茶馆，这家店的奶茶味道相对传统，奶的浓度和奶皮子的量都恰到好处。哈萨克族老板娘米日万做奶茶的手法也很地道。
1: 好奶茶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壶好的奶茶让它既要有茶香又要有奶香，二者偏多偏少味道都不好。在哈萨克族娶媳妇儿的时候，首先要打听姑娘的茶熬得怎么样。
2: 好，这是无菜单。
3: 你好。
2: 你好。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西波斯的奶茶？特别好喝。
3: 西波斯还有奶茶呢？
2: 对呀、啊，特别好喝。哦，
3: 看还有奶皮子啊。
2: 哦，对，奶皮子加上更好，这是我们一个特色，西波斯的特色。
3: 是啊，那来一份奶茶，奶皮子我先尝一口。
0: 在伊宁市考察奶茶店的时候，杨勇无意中走进了一家锡伯族餐厅，在这里一种奶皮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4: 在棚子里面有小火烤出来的，
5: 烤出来了，
4: 烤出来了。
5: 我还头一回听说。
4: 我们锡伯族的，锡伯族这个喝奶茶都是先烤奶皮子，再用烤好奶皮子奶子做普奶茶，你这样子普奶茶更香。
5: 哦，我就吃了奶皮子特别香。
4: 哦，嗯，对，小火慢慢的烤，一小奶皮子要好，花好多好几个小时才能烤出来，
5: 是不是啊？
4: 啊，对。
5: 我从青岛来，就专门就是来寻找那个奶茶呀、奶皮子这样东西。能够讲一下这个奶皮在哪烤的，我到时候现场去看。
4: 这个奶皮是在我们的乡里面找了两家农货专门给我们定做的。
5: 能不能把地址给我，我去到那现场看他们怎么烤。
4: 这可以的。
5: 可以的话，好的，太好了。到时候你给我个地址。
4: 行，你现在有三万米。
0: 在老板的帮助下，杨勇来到了察布查尔县武乡一个普通的锡伯家庭，男主人名叫巴永明。巴永明家每天都要用自家牛产下的奶制作奶皮子，产出的牛奶奶质好，制作出的奶皮子味道格外浓郁。
6: 来，我帮你提吧，谁就喝。来，
7: 第一道工序就是过滤。哇，这个奶质真的是很好，焦黄焦黄的。
8: 就这个季节好，
7: 就这个季节。
8: 吃的色不一样。
7: 吃的草啊、就是现在这个
8: 吃绿色
7: 草是最好的时候。
0: 新鲜牛奶放在盆中，用文火慢烤，往往需要6个小时左右。巴永明家有3个炉子同时烤制。每天也不过能烤出6张奶皮子而已，
7: 就是这样子一个文火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烤。这不是要烤很长时间？
2: 可能下午可以吧。
7: 要烤到下午啊？
2: 下午有
7: 什么？我天，那这奶皮子是来之不易啊。为什么要用这个筷子这么不停的搅拌？
2: 奶皮子这个就这样子出来了。
7: 哦，奶皮子就是用这个伴随着这个泡沫，
2: 泡沫
7: 然后变成奶皮子。哦，
9: 看了锡伯族做奶皮子的全过程，首先我觉得每一张奶皮子都如此的珍贵，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新疆人的做事风格，踏实认真。
7: 谢谢。
2: 一起来
7: 来，你也坐，尝一下我们这个珍贵的奶皮子。
8: 来，你家吧。
7: 好，谢谢。哇，真香啊！太好了。这个奶皮子能不能，我能不能运回青岛啊？
10: 可以，
7: 可以啊。嗯，好比我一次要100张，嗯，要很多张的话，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可以来订这个东西？
10: 提前半个月可以。
7: 提前半个月，
10: 半个月通知医生。
7: 通知医生。嗯，那太好了，这东西要是拿回青岛，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虽然几乎尝遍了伊犁的各种奶茶，也好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味道，但杨勇仍然有点不甘心。他觉得既然到了伊犁，就应该到草原上的牧民家去尝一尝最新鲜最纯正的哈萨克奶茶，也算是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1: 这些年经常回新疆，但是这次来到昭苏草原，还是让我感慨新疆实在太美了。在草原上走走，随便进了一家帐篷，当时的情景就让我傻掉了。
2: 你好。
3: 你好。
2: 香啊。
3: 坐好来就可以
2: 了。可以吗？
3: 可以。
0: 这是一家装饰精美的哈萨克族民居，这位正在烧奶茶的哈萨克姑娘名叫马伊拉，今年只有14岁。马伊拉用最纯正的哈萨克族手法为杨勇做了一碗奶茶。整个过程简单易行，毫不花哨，没有一点多余的步骤和特别的加工。
1: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好，这一路走了这么远，看了这么多，这一碗草原上的奶茶才是我心目中最原始、最纯真的、最贴近于大自然的味道。无论走多远，这个味道我永远都忘不掉。
0: 巴尔盖提草原上最热的一天，达瓦达尔轰家的二儿媳曾格勒正在准备酿造今夏的第一桶奶酒。奶酒是蒙古族人非常重要的一种饮品，整个家族的女人们一整天都要为这桶奶酒忙碌。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府，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沿，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 相传从前蒙古大军征战时就以粗纳克为干粮，不发酵的面粉加上高脂肪含量的奶油，既容易饱腹又方便携带，是骑兵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另一种奶酒副产品叫叶粒米克，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勒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达尔达瓦轰家年轻的女儿那英深情地唱起了祝酒歌。

公是蒙古的一个大家族，家族中以知识分子居多。那英已经去世的爷爷曾是赫赫有名的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说唱的传人。如今家族中只有俘虏才人才能完整地将江格尔全部说唱下来。

悠扬的歌声，纯美的奶酒，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团圆。这个草原上的大家族，就像这奶酒的制作技艺一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发扬，经年不衰，历久弥香。在新疆，奶可以是液体，可以是固体，可以是饮品，可以是粮食，它们是上天赐予新疆的甘露，就像妈妈的乳汁，养育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繁衍生息，茁壮成长。新疆的山川大河滋养出了香淋淋的水果，甜滋滋的饮品。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

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啊，国务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放管服的改革，尽可能减少和下放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但有个别地方和个别部门啊，为了减少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不少行政许可项目改名为备案项目，又将那备案啊划分为许可性备案与非许可性备案。这样做正确吗？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他在行为上是为了规避行政许可法的约束，在理论上将许可与备案混为一谈了。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备案则不同，它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于自身已经存在和发生的事实和行为，按规定向主管部门报告登记，以便呢主管部门掌握信息，帮助决策和事后进行监督。许可与备案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也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两项，一是对相对人行为的影响不同。许可存在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行政机关同意许可的，当事人才能做某一件事；行政机关不同意、不许可的，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一件事。比如说，你要建设住宅，那么你一定要申请啊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没有许可你就不能做。而备案不发生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只发生报备是否符合要求的问题。即便报备不符合要求，也不影响当事人做某一件事。譬如说企业投资的备案，还有大学教师每年对科研成果的登记备案等等，啊，这个备案不影响他原来这件事情的做与不做。第二呢，是发生的时间不同。许可发生在做事情之前的，因为得不到许可，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件事，所以许可申请许可一定要事先申请。而备案可以是事先备案，也可以事中备案，也可以是事后备案，就要看制度如何要求的了。我们这里最重要的是，许可就是许可，备案就是备案，备案绝对不是许可。将备案分为许可性备案与非许可性备案，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我们绝对要防止备案被滥用，要防止一些啊名为备案实际是许可的这样一种行为的存在。

0: 一天少日子过得多滋润。你再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还……
1: 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哎，对了，子英啊，你今天跟我说要给乐乐报个什么跆拳道班，这乐乐都报多少个特长班了，怎么还能报啊？
3: 报什么？
1: 报跆拳道。
3: 多少钱？
1: 3000多呀。
3: 报。我昨天呢刚刚领了退休金。
1: 不能再让你花钱了吧？
3: 这什么话呀，我每个月按时按赏的领退休金，还年年都涨，这钱花不完，那不都是孩子的呀？听我的。
1: 那怎么不好意思啊？行，那就这么定了，爸啊，咱明儿个学跆拳道乐乐。
2: 还得亏爸现在有社保，不然让咱俩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爸。

0: 以咱俩这条件啊，还真是做不到。
1: 哎，确实啊。
2: 老公啊，我想给咱闺女报个舞蹈班，以后还能参加省赛国赛呢。
1: 这得好几千吧？还报吗？要不算了吧。
3: 我这还有点钱，给她报上吧。
1: 妈，你的钱你就自己留着吧。你说当初如果你交了养老保险，至少你现在能照顾自己吧，还用像现在这样？
3: 老刘，
4: 哎呦，老姜啊，
3: 哎，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哎，
4: 孙子呀，要学跆拳道，我呀，要当好这个后勤。哎，老姜，你这都干多少年了？差不多就得了呗，咱呐到这岁数了就不能再干了。
5: 交什么养老保险了？想那么远干什么？我有钱存银行多好呀。
4: 哎，老姜啊，你说吧，咱现在呢有把子力气，将来老了干不动了怎么办？要不你也弄一个养老保险，到时候啊咱也有退休金，省得花儿女的钱，多好。哎呀，
3: 还不知道老了之后他们能发给我多少钱，我现在能干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心里踏实。
6: 哎，老刘啊，前两天你说去新疆，你还去不去了？
4: 去呀、
6: 啊、去呀、啊、
4: 去
6: 啊。哎，
3: 日子能重来就好了。

0: 你好，你是张女士吧？我就是你网上联系的王先生。
1: 哎，你好，你好，听说你可以帮我解决社保的问题。
0: 没问题，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来，保证你能够顺利的挂靠到企业社保缴纳，而且呢，退休绝对能拿到养老金。
1: 这真的可以吗？因为我听说这个可能违法。
0: 哎呀，没问题，现在这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而且你看，我现在给你找到了一家可以挂靠的公司。
1: 那就麻烦你了。
0: 没问题。
1: 喂，
2: 您好，请问是张女士吗？我们这里是龙泉驿区社保局，关于您的社保账户存在一些异常情况，需要核实。
1: 什么异常？我不是一直在缴费吗？
2: 根据我们的调查，您可能存在通过非正规渠道挂靠企业缴纳社保的行为，这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1: 啊！
3: 龙泉驿社保提醒您，不要相信所谓的养老保险中介服务机构，要通过正常渠道办理参保交费。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补交借取养老保险等均属违法行为，除面临行政处罚外，个人付出的高额中介费也难以讨回，涉嫌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谨防上当受骗。

哎，简单的说这么多，下面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再往上面呢就是茎上面呢就长了这个叶子了啊，所以大家看上面呢就长叶子了，那各种各样漂亮的叶子啊，是吧？你看，不知道这个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多少种类型的叶子啊，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其实还有更多啊。那么叶子的主要的功能是用作什么的呢？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个叶子主要是用来干啥的？对，其实咱们人类的所有的食物，刚才提到的啊，不管咱们吃的各种用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食物来自于什么呀？就是叶子啊，就是植物的叶子。那么叶子呢，它进行一个光合作用，把咱们太阳的光，然后固定转化成咱们人类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都是来自于叶子啊，来自于植物的叶子，然后呢把太阳的光给它固定和转化成咱们能够利用的各种能量啊，各种能源，包括吃的啊用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那么叶子又是怎么进行的？其实你看不到啊，这个叶子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这些东西的啊，里面有些很多这种小的东西，颗粒啊，就叫叶绿体啊，就是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光合作用。这张图呢就显示的是吧，你可能看不到，这就是一个细胞里面，就特别小的一个细胞里面，它是一个精细的一座工厂，它可能比咱们现在世界上任何精密的工厂都要复杂。这工厂里面啊，只要是活的植物，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运转啊，在里面进行一个转化，进行一个精密的一个工作啊，最后呢进行这种光合作用的转化，是吧？这个这儿也就不多说了啊，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聪明的特点，咱们这儿就不详细说了啊。其实这个生物学课本里面一般都会介绍到，就是如果光看这么一个结构，这是在显微镜下给它放大的一个结构，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对，你看刚才因为我一下给放出来了啊，本来想让大家猜一下，对，刚才已经都看到了啊，看到了，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啊。对，这个刚才其实放出来了，你看这个结构很大，实际上是放大的，在这显微镜下特别的小啊，然后给它放大，它真正是什么结构呢？你能想到吗？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大家能不能看见，就这个东西像一根针一样，特别细特别细，这是什么植物啊？对，松树啊，就咱们外面各种好多那个松树，松树的叶子就是特别细，叫松针啊。但是你能想到吗？这个松针啊，它其实给它切了以后，这就是也是切一下，切了以后染色呢就能够看到这个结构了。那刚才咱们讲到叶子的光合作用了，那光合作用当然也是叶子呢越大它光合作用应该是越强，比如说这个叶子就比较大，那么它里面当然就是这个面积就大，是吧？光合作用的能力也强。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叶子这么细，哎，它怎么进行光合作用？它的光合作用强不强呢？你看这个这么细和这个叶子这么大这么宽，按说是不是它就很差呢？你看这个叶子的结构，别看这么一根细的像针一样的结构，你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那么它的光合作用主要靠呢就是中间这块，中间这个呢叫叶肉细胞，就叶绿体都在这里面，然后上面呢有很多孔，这个孔是干啥呢？就是把空气吸进去的啊，要把氧气要进去的，从这儿啊，还有把二氧化碳要排出去的。那么中间这个进行光合作用，你看出来这个特点没有？它这个细胞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松针就这样的，是吧？这么细，那么它实际上里面把这一小块一个细胞放大，你就会发现它是什么样子。咱们比如说一个细胞，它可能是个圆的或者是方的，你是这样的，而它这个细胞怎么样呢？它那个细胞那个壁啊，它是这样的，知道了吧？它那个壁啊，来回折叠，来回折叠。你想，同样一个体积的话，它来回折叠，那个表面积就会扩大无数倍，知道吧？这个其实数学上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体积，但是它那个边上它来回折叠，它的面积大多了，是吧？所以它的光合效率呢也会提高很多倍，再加上呢它的数量也多，所以其实这种松树的光合作用的效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特点啊，一个它的智慧，这当然也是长期进化过来的啊，是这种特点。
啊，其他的呢当然还有很多，咱们简单说一下。比如说以后大家有了这种经历以后，其实你只要看到这个植物长什么叶子，你就知道它大概能推断长在什么样的环境。比如说你看到这种，当这个已经显示出来了啊，它长在这个沙地里面，那么沙地里面或者看到这种这个树，哎，感觉上面怎么没叶子光的，你就能猜到这个植物肯定长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啊？对，干燥还是水多的地方？对，肯定是干旱的地方，是吧？因为它缺水，所以呢它叶子呢就变得很小，或者甚至退化消失，那么就是这个茎呢来进行光合作用啊，这就是它适应的。所以你要一旦看到特别小的那个叶子，大多数呢它就喜欢生长在干旱的地方啊，是这样的。你看这种都知道了是吧，因为在干旱，所以它的叶子呢几乎都退化掉了啊，所以它光合作用就是由这个茎呢来代替了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类呢，看到这种多肉的是吧，为什么会多肉，是因为里面水分特别多。那么为什么水分多呢，你就能想到它肯定是生长在干旱的地方是吧，所以就是能够根据这些规律呢猜到它的一个特点。那下面反过来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你看它是长在这个水里面，长在水里面当然就不缺水了，不缺水，但是呢它在水里面需要把它飘起来浮起来，所以呢它必须什么呀，面积要大，这样的话浮力才大是吧，所以是这样的。这样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你们见过吗，这种见过是吧，有的甚至说一个小朋友坐上去都能够承受住啊，它的浮力特别大。还有你们注意没有，它这个形成这么一个很扁的这么啊一个叶子，如果上面下了雨，雨水很多的时候怎么办，大家想到没有，怎么流啊，它这个如果对，一个是孔，你看它这个是不是很聪明，你看它每一个这个叶子这都要有两个这个缺口啊，都有两个缺口，当这个水多的时候，它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它就知道有个地方要排水的啊，所以它留下这么两个口啊，那个水呢就流出去了是不是，所以这当然这个很多这方面的特点了啊。反正是在水里面呢肯定是叶子要比较大，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浮起来是吧，浮力才大啊，这也是这一看这种大叶子呢就是水生植物的特点啊，水生植物的特点。还有一个有没有见过这个的，这个呢我这当然也拿着一点，但这个估计太小了你们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叶子把这个叶子撕开就能看到这个结构，你看里面像什么呀，像咱们那种什么结构啊，像什么结构，你看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空腔，对，里面一个都是空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啊，就它这个叶子里面把它撕开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大家再想一想，这个应该能猜出来吧，这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个空的里面它会储藏什么，对，空气，凡是这种储藏空气的它肯定是生活在什么环境里面，缺氧的地方肯定是什么环境啊，就是水里面啊，水里面的植物它缺氧，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想办法啊，就净化出来这个，所以它叶子里面有很多空腔，那么这空腔里面就会储藏空气啊，储藏氧气，所以呢你看就这样的啊，那么大量的那个植物是什么呢，也是咱们水里面，咱们在外面在奥森公园里面你就能见到这类植物啊，这个叫这个蒲棒香蒲是吧，那么这种它的叶子里面就是这样的空腔，好多水生植物都有啊，都有这个特点，你看它们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能够储藏空气啊进行呼吸，所以呢咱们人类实际上已经利用了它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啊，人类利用它这个特点制造出了很多这种泡沫状的东西，里面是空的，这样的话它的就很轻啊，浮力就特别大，而且呢里面就是储藏空气以后呢可以保暖啊，还可以这个它的很多的功能，包括咱们这个建筑上用的这种空心砖也是利用了植物的这种特点啊，利用了这个特点，所以它有保暖隔热啊，就是这种还有很实际上是很牢固的啊，很坚固的一种结构。

0: 王姨，好久没有这两天。
1: 每周，陈江都会来到王桂珍阿姨家，和她商量2B 县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情况。
2: 第一个嘛，我们就到山上把人家那个援疆小学看一下，慰问一下。过6.1了嘛，
3: 23号去吧。
2: 23号，哦，行了。
1: 作为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陈江知道83岁高龄的王桂珍阿姨依然关心着服务队的工作。
3: 说啥？王阿姨真是有眼光活的。
2: 我是王阿姨的接力棒。我们副队人有人说的，说我是王阿姨的左臂右膀。王阿姨辛苦了一辈子了，走到今天不容易。王阿姨这个事情总得有人走下去。
4: 又摔了
5: 啊！他过春节的时候把腿摔了，腿摔
1: 了。一大早，69岁的陈江和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看望关注了10年的好朋友陈少云。
2: 少云啊，哪个腿？
1: 陈少云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无法工作，家庭的重担全由丈夫一人承担。2016年，女儿考入大学，学费、生活费就成了压在全家心头的一块巨石。4年本科，3年研究生，陈江和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伙伴们除了鼓励和资助陈少云的女儿完成学业，还定期给陈少云送来生活必需品、营养品。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为了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而这份温暖情缘至今依然在延续。
2: 实际上他现在刹车已经失灵了，你看你就是搬了他也靠不上。
1: 轮椅刹车出现故障，陈少云不仅摔伤了腿，而且也没法外出晒太阳。服务队队员陈红霞刚好想到王桂珍阿姨家有一个闲置的轮椅，陈江立刻拨通了王桂珍的电话。
2: 王阿姨，我们这回要到你们家去一下，拿一下那个燕子用过的那个轮椅。
6: 好，
2: 那我挂了啊，一会儿见。这个脚可以这样折叠起来。我们都是王阿姨帮助过人，当年她女儿读大学的时候也是王阿姨帮助她。
6: 帮助别人说好事情，王阿姨一辈子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也帮助别人。
1: 王桂珍是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创始人。2012年，阿童汉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起初这只是一支由王桂珍发起，几位热心邻居组成的助人为乐雷锋小分队，大家伙怀揣着朴素的善意，从为邻居排忧解难起步，开启了温暖人心的公益之路。王桂珍阿姨救扶帮困的事迹触动着每一个人，大家纷纷加入这支爱心队伍，陈江就是其中一员。
2: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老公生病了，他是脑干出血，他病下了以后，这家务活全都压到我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做饭这块呢，我做的不太好，也做的不好吃。每次到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是开始发脾气，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这个日子他能走到哪一天，还能走到什么程度。
1: 就在这时，王桂珍了解到陈江的困难，开始每天给陈江送饭。
2: 从那时候开始啊，王阿姨就会经常到我们家来，带来就是蒸的包子呀、红烧肉呀、什么饺子呀，都是做好的带上来了。我们就和王阿姨一边聊天一边吃好吃的。然后那一天啊，我就感觉我特别开心，我觉得那天我像过节日一样。我妈妈都不在了，我父母亲都不在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王阿姨就像我妈妈一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王阿姨温暖了我。
1: 在王桂珍阿姨的帮助下，陈江很快走出困境，重拾生活的希望。他也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
2: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温暖我的人走到我身边，走到我心里，他会给我力量，他会给我坚强，让我勇敢地面对生活和困境，让我能从这个中间走出去，让我能快乐地生活。那我也应该像王阿姨这样子，把王阿姨给我的那份温暖和快乐呢，通过我也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来，把这个拿过来。哎呦，
4: 没事。
2: 看，你可以伸直。哎，对，
4: 陈小云笑的，你看，你
7: 这个好。他们一来，我也高兴啊。有说话的，首先一个就是说能看见希望，他们能给我给希望，我肯定高兴。将来让丫头也加入你们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代代往下传。
2: 对对，
7: 不能说就在哪地方止住，需要帮的人啊，就像一道光一样，继续往下传，照亮每个人。 你们温暖了我，别让我的女儿去温暖别人。
0: 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
7: 这个社会才。
1: 像陈江、哈里莎、穆沙拉红这样主动加入阿童汉志愿服务活动的党员、居民越来越多，已经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136支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达20000多人。大家互帮互助，彼此温暖，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坚实而强大的力量。而陈江也成为了王桂珍阿姨得力的助手，成为了阿童汉志愿者服务队的副队长。
6: 陈江他是个党员，是一个工作人员，他是管过经济。这个招募事情我就给大家讲来了，我们是良心招，那大家捐款的我们不能说的随便把这个事叫良心过不去，是不是？我们要做啥，要善要善到心好。
2: 他经常给别人说，他说的，哎呀，他说我非常相信陈江，只要他在，他所有的事情我都放心。但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我要对得起王阿姨，我要对得起我给王阿姨的承诺。
8: 俺羡慕啊，跑得那么远。
1: 阿童汉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金子般的心，阿童汉精神的核心是无私奉献、关爱他人、乐于助人。陈江和服务队队员们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温暖了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9: 董汉阿姨每次来我们家帮我们，每次来后送东西，面粉汽油牛奶这些东西送衣服呢。以前我不在家的时候呀，他们好多帮我们家的人，谢谢他们的关心关爱。
10: 各地的各行各业都有志愿服务队，咱们穿着红马甲如今已经是呼噜壁的一张金名片。
1: 陈江和队员们也将阿童汉的故事带进了校园。
11: 王奶奶这30年如一日做好事，我一定会传承下去的。
12: 我长大以后也要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当他们听了王阿姨的故事，学习了王阿姨的精神以后呢，也会在他们心里面呢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
1: 2025年的母亲节这一天，大家为王桂珍阿姨精心策划准备了一场生日宴。
13: 王阿姨来了。
0: 阿姨来喽！
13: 欢迎阿姨，
0: 祝你生日快乐！
2: 王阿姨给你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妈妈，请允许我这样子称呼你。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衷心的祝福你生日快乐，寿比南山，你永远都在我们心中。王爷，
13: 王爷，对对对，
6: 我们团队发展到今天啊，也是感谢我们阿团社区和王大姐。
0: 王爷，你这还累呢。
6: 帮助你都是我应该的，我也谢谢大家。不要说这些人就是感谢我，我这个60多年了，反正就这样。第一个，我也就是。帮助了别人也快乐了我自己，我今年都80岁。
1: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8个简单的字饱含着世间最纯粹的善意，也成为了陈江的行动指南。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爱与奉献的真谛，让阿童汉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入党的时候就宣誓过终身为人民服务。
1: 从王桂珍到陈江，变的是接力棒的传递者，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今陈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让阿童汉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双低油菜是指油菜籽中的菜籽油含芥酸低，菜籽中的天然毒性物质硫代含量也低的一种优良油菜品种。研究表明，双低菜籽油的脂肪酸组成是植物油中最适合人体吸收的，被列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营养食品。免耕是指在前茬作物收获后土壤不耕的种植方法，它具有保持土壤结构、透水、

透气性好等优点。推广双滴油菜免耕技术，可以节省人力、机耕费等。如果技术操作到位，每亩油菜可增产5%到10%，可以说是既节本又增效。长江流域东油菜区具有种植双滴油菜所需要的土壤、温度、光照等条件，是我国双滴油菜的优势产区。下面我们就以长江流域的双滴油菜生产为例，介绍省工节本增效的双滴油菜免耕直播技术。首先我们来介绍种植双滴油菜插口选择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油菜的许多病害，如菌核病、霜霉病等的病原菌，在土壤病株残体中跃下，油菜连作会加重这些病害的危害程度。另外，油菜连作还会造成对土壤养分的吸收利用单一、田间杂草危害程度加重等不良后果。因此，要发展双滴油菜生产，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种植制度，实行轮作换茬，进行双滴油菜免耕栽培，前茬以水稻茬最好。播种时，土壤适宜含水量是18%到22%，过湿或过干的底商都不适宜播种。否则不仅影响出苗率，而且还会影响培育壮苗。判断方法以采用手捏成团，一搓就散为最好。介绍完插口选择与土壤伤情判断后，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哪些播前准备工作呢？因为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油菜免耕直播，稻茬田表层的杂草一定要防除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播前化学除草是怎样操作的。免耕稻田不进行翻耕，杂草多，尤其是在温度高的暖冬年份，杂草生长快，大量消耗养分。为防止草欺苗，除草显得特别重要。主要杂草有狗尾草、马膛、野燕麦等。针对这些杂草，我们最好采用化学除草剂来防除田间杂草。根据稻茬田主要杂草情况，一般在油菜播种前3到5天，天气晴朗时，每亩用百草枯100毫升，兑清水60千克，全田均匀喷洒。2到3天内，稻田绝大部分杂草都应该枯萎了，这时就可以施油菜基肥了。基肫最好每亩施40%氮磷钾复合肥料25千克，或25%油菜专用复混肥40千克，人工撒施在稻茬田田面上。基肥施足了以后，应该立即着手播种工作。那么播什么样的油菜种子？油菜种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油菜品种的选择和种子处理。根据长江流域的生态条件和耕作制度，因地制宜地选择抗病性强、生育期适中、产量高的双滴油菜品种。
推荐选用中双七号、川油十五号、华杂四号等国产双滴油菜品种。它们双滴性状具有以下特点：中双七号，原种芥酸含量为零，硫代含量为每克18.2微摩尔，含油量43.2%；川油十五号，芥酸含量为0.04%，硫代含量为每克39.62微摩尔，含油量37.78%；华杂四号，芥酸含量0.39%-1.54%，硫代含量每克22.45%-29.51微摩尔，含油量38.79%-41.58%。双滴油菜品种选择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种子是如何处理的。常言道，好种出好苗，好葫芦出好瓢。抓好其中种子的质量关也是关键的一环。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是不是健壮。具体来说，饱满均匀无病虫害的种子，长出的菜苗也健壮整齐。比粒和病虫粒播种后不但出苗不起，而且菜苗的素质很差，甚至不出苗。另外，防止种子表面带有病毒和病菌，提高油菜苗素质，播前应该进行种子处理。种子处理主要包括下面四道工序：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杀死种子表面的细菌，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因此，播种前将种子薄薄地摊开在晒垫上，在太阳下晒2-3天，晒时要勤翻动，使种子的干燥度一致。温汤浸种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种子吸足水分，发芽整齐，出苗早，并能杀死种子表面或内部的病菌。方法是用5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种20分钟，浸种后用70%甲基脱布巾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种，用量为种子量的0.2%-0.3%，可以有效地杀灭种子表面所带的病菌，有利于培育健壮的幼苗。最后，把处理好的种子阴干。为确保油菜一播全苗，实现结本增效、壮苗越冬，播种时应做到足商、适时、精量、匀播。因为各地气候、土壤、种子品种类型等因素差异，播种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一般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适宜播种期在9月底-10月上旬，长江下游地区适宜播种期可以推迟到10月中旬前后。一般每亩播种150-200克比较合适，但是要注意，种子和肥料一定不能混拌撒播，因为油菜籽粒小，用种量较少，人工撒播容易造成播种不均匀。播种的时候，将种子与干细土混拌均匀，再由有经验的人均匀地撒在稻茶田表面，撒播力求全田均匀。
这种子和肥料都裸露在大茶田表面，如果受到阳光的暴晒，容易造成肥料挥发损失以及处理后的种子失水，这就需要用盗版田开沟机进行开沟覆土了。近几年开沟机在我国南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它是由15马力以上的手扶拖拉机拖挂开沟设备构成的，一般沟深选择在18厘米左右，沟宽20厘米左右，其宽2.5米左右，一般选择在离田边1米左右的地方开第一道沟。作业开始时，应该将开沟机刀齿接近地表面，接通动力输出轴，使刀盘旋转，放下开沟设备就可以工作了。它可以把开沟的土均匀地抛洒在两边的垄上，盖住免耕田的肥料和种子，起到保肥保湿促进发芽的作用。开出来的沟还可以起到排水抗旱的作用。望着这片播种开沟后的田地，免耕油菜栽培的关键环节就基本结束了，但接下来的管理工作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开沟时把带有草种的土壤抛洒到田畦上，会使畦面滋生杂草，这就需要我们立即进行封闭式化学除草。除草前需要一次田间阴水，阴水的目的是提高土壤含水量，使油菜吸足水分，达到早出苗出畦苗。另外，土壤表面湿度大了，除草剂可以形成药膜消灭杂草。阴水的方法是先把水放入田沟，让水慢慢阴到畦面，湿润表土，切记不能大水漫灌，造成土壤板结，也不能用田沟的水泼浇畦面，冲刷畦面造成漏籽。除草的方法与播前除草种类剂量基本一致，同时还要注意将田边的杂草清除掉。除草结束后，有条件的地区要把畦面覆盖水稻秸秆。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采用稻草覆盖油菜田，既能保桑增温，又能够减少越冬期菜根裸露，有利于油菜苗安全越冬，还能起到保桑压肥稳苗的作用。如果采用稻草覆盖，我们要按照种一亩油菜田需要半亩稻田稻草的比例，将稻草均匀平铺箱面。箱面覆盖要做到厚薄均匀，以草不成堆，田不漏土为宜。第二年开春后，覆盖在田中的稻草已经逐渐开始腐烂了，可以作为油菜后期的追肥。双低油菜从出苗到越冬，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在保全苗的基础上增强油菜的抗寒能力，确保植株安全过冬。油菜畦苗后及时建苗，建苗时要去密留稀，去小留大，去弱留强，去病留健。每亩留苗20000株左右，保证油菜在全田分布均匀，生长一致，从而培育出冬前壮苗。结合建苗定苗，
青虱提苗肥，每亩用250到500千克人畜有机肥，兑3000克尿素，0.15千克硼肥浇施。要特别强调的是，硼元素对提高双地油菜结实率有很重要的作用。双地油菜免耕直播栽培，要做好除草工作。油菜定苗后，每亩可以选用10.8%的星比福禾草磷20到30毫升，兑水50千克，均匀喷雾在杂草的茎叶上，或者每亩选用5%金葵禾磷40到60毫升，兑水30千克，喷雾防除。浇冬水有利于保证油菜安全越冬。为来年健康

0: 唯独没有见过海带。那海里的海带究竟长什么样子呢？随后刘毅就带着小林登上渔船，朝大海驶去。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海带养殖区。
1: 刘老师，我看到咱这些浮筏为什么有的是黑的，然后有的还是红的？
2: 因为大部分浮筏大，它可以长得很大。
0: 海带是一种在低温海水中生长的大型海生褐藻植物，属褐藻纲海带科。海带叶片很宽，稍部渐窄，一般长2到5米，宽20到30厘米，通体呈橄榄褐色，干燥后变为深褐色或黑褐色。在三沟湾海洋牧场，每年一般10月份开始挂苗，投放到养殖区，来年4月开始收获海带，一直持续到8月份。我们采访的时候已经到了海带收获的收尾阶段。
1: 咱这个海带咱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2: 可以，没问题。
1: 小川没事吧？
2: 没事。哎，你可以摸一下试试。
1: 哇，好滑呀。
2: 对。
1: 哎，我这个鲜海带能吃吗？
2: 可以吃啊。
1: 可以吃啊。那我尝一下。
2: 可以尝一下，撕一个边。哎，
0: 小林随后就撕了一块海带放到嘴里，刚开始嚼起来有点硬硬的，但慢慢咀嚼之后，海带的鲜味儿开始在口腔中弥漫开来。
1: 很鲜，就像刚摘下来的那个向日葵瓜子儿，然后特别鲜的那种味道。然后嚼完之后，现在就回到嘴里还有点甜。
0: 尝完新鲜的海带，小林还注意到，在海带养殖筏架的另外一侧还养殖着一些贻贝和牡蛎，这让他颇为不解，这海带为什么要和贝类在一起养殖呢？
2: 这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
1: 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
2: 对，综合养殖。对，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就是说你单养一种这个养殖生物的话，它对水体会造成一定影响的。但是你混合两个混合一起养呢，它会缓解一定的这个水这个环境的压力。为什么会缓解压力呢？因为首先，比如说海带的生长，它是需要光合作用的，它要吸收这个水体中二氧化碳啊，溶解了无机碳啊。然后呢，贝类它的生长过程它会放出，它会呼吸作用放出二氧化碳，然后它贝类放出的二氧化碳会被海带来吸收来利用。然后呢，海带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自身脱落一些有机的碎屑，它这些有机碎屑呢又会被贝类所滤食所吃掉。所以说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1: 哎，那挺好的。
0: 刘毅告诉我们记者，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海水养殖理念。经过近10年的研究和实践证实，这种养殖模式在促进养殖产品持续高产、减轻养殖环境压力、提高养殖系统循环利用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这时我们记者还有疑惑没有解开。
1: 我看咱这个水挺清澈的，然后这片养殖密度也挺大，那这些贝类它们的营养够吗？
2: 贝类的它的营养啊，或者说它的食物的来源这块，你不能通过说它的这个水质是清澈还是不清澈来判断，只能说通过我们去分析它的水质指标，通过分析之后来得出这个结论，它到底是符不符合它的容纳量。
1: 哦，要分析。
2: 对。然后现在像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说养殖容纳量这个问题，就是通过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它的生理所必须的指标，来看它是否达到了它的一个养殖容量。超过它养殖容量的话，它的贝类生长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现在这一片海域的话，它的容纳量还没有达到最大值。
1: 哦，也就是说这些贝类它们的营养是足够的。
2: 对，是充足的。
0: 除了定期对这片海域进行水质指标检测之外，黄海水产研究所还在这片海域安装了一个海上观测平台，这勾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这个海上观测平台究竟是什么样呢？随后在刘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另外一片海域，远远望去，只见海上漂浮着一个黄色的物体，
2: 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海上观测平台。
1: 海上观测平台。
2: 对。
1: 它都观测什么呢？
2: 就是它可以观测这个气象指标，然后包括水质，它底下有个探头，可以测水常规的这个水质指标，就包括温度啊、盐度啊、溶氧、pH 之类的。而且这个观测平台是24小时实时传输的，就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数据。
1: 哦，那挺方便的。
2: 对。
1: 你不用过来采集数据了。
2: 对，这可以方便我们就是说实时的观察它这个海区的日变化，这个水质情况的日变化，然后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0: 通过这一系列的检测研究，可以为三沟湾海洋牧场的人工养殖保驾护航，同时在东土岛的附近海域也修建了一个海上休闲平台， 与小林前面看到的海上休闲观光平台不同的是，在这里

0: 游客不仅可以采摘贝类，还可以来到水下，隔着玻璃观察海洋生物的生活状态。
1: 这是一个水下的一个观光平台，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更直观、更直接的看到，就是说这些海洋生物，就或者说我们养殖的这些生物在水下的一个状态。
0: 三沟湾海洋牧场位于北纬37度，这里海水清澈，波涌柔缓，水质优良，是海洋生物十分喜欢的索饵场和繁育场。这些年，他们把海产养殖和娱乐休闲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
1: 在养殖的间歇期，我们可以发展旅游，让更多的人来接触海洋，能达到我自己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海洋、保护海洋、爱护海洋。

0: 机航动次方，沈阳塔台，非常荣幸能够与你们共同执行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感谢你们把英雄送回祖国。感谢塔台的
1: 指挥保驾护航，盛世中华，英烈回家，向志愿军忠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回家了，我的同胞。这里是你的家乡。 这里是你出征的地方，这里有你深爱的沃土，这里有生你、养你的爹娘。阔别75载，祖国母亲没有把你忘记，接你回家了。烽烟散尽。 岁月无声。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披上国旗的棺椁，仿佛看见75年前那群最可爱的人。1950年10月，战火烧至鸭绿江边，新中国国门告急，党中央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1月29日。 零下40度的长津湖，寒风裹挟着雪粒，抽打钢枪。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已经在雪地上潜伏了48小时，早已超出了人类极限。为了堵截美军陆战一师，战士们直至牺牲，依然保持着伏击姿态。腰间的手榴弹杆早已拧开。 冻僵的手指却再也无法拉动引信，枪栓被冰霜焊死，但125支枪口依然倔强地指向美军南逃的方向，直到躯体被永远定格。当美军指挥官目睹这人类战争史上最震撼的一幕时，不禁肃然敬礼。
0: 在第83集团军的冰雕精神展厅内，19岁上海籍战士宋阿毛的绝笔信已然泛黄模糊，但那份坚毅却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战士们以冻僵之躯在朝鲜战场竖起不朽丰碑。1952年10月20日。 上甘岭战役第7天，57电9高地的岩石被炸成粉末，敌军地堡的12挺机枪将山坡打成火海。当前3批爆破手全部牺牲时，满身硝烟的通讯员黄继光来到参谋长面前：“首长，让我上，保证完成任务。”距离敌人的地堡。 只有20米，就是这20米，子弹打断了他的腿，他就用手肘爬，只剩5米。当最后一颗手雷用完，残存的机枪又开始扫射，那一刻，黄继光想起跨过鸭绿江时保家卫国的誓言，身后就是祖国呀！他拼尽最后的力气，纵身跃起，扑向。 敌人的地堡射击孔，机枪把他的胸膛打成了筛子，高温枪管将皮肉和军装烫得粘在一起，他却像钢钉一样死死抵在了射击孔上。黄继光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 11岁，此刻，黄继光家书中的铮铮誓言仍在阵地回响。不立战功，不下战场，他用热血与生命践行了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永恒赤诚。黄继光牺牲的第2年。 黄妈妈邓芳芝又把小儿子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
1: 胜利归国前，弟弟黄继树特意来到上甘岭，他捧起一把土，哽咽着说：“哥，我要回国了，妈让我把你带回家，他说朝鲜太冷了。”回到家，黄妈妈颤抖着接过这捧夹杂着弹片的泥土，小心翼翼地陪在自家院子的梨树下。她对在场的家人郑重地说：“从今天起，咱们黄家要立个家规，不管男女，只要到了年龄，就必须参军，保家卫国。”如今梨树下长大的黄家子孙先后已有18人参军入伍，年年岁岁梨花开，逝去的英雄虽然回不来，但他的精神已在黄家代代传承。传承英雄精神的不只是黄家，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黄继光英雄连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每天点名第一个呼点的永远是黄继光，全连官兵齐声答道的声浪如冲锋号般响彻云霄。
2: 黄继光，
3: 走走走走走走。
1: 如今黄继光英雄连已成为中国空降兵的一把尖刀。2008年汶川大地震，15名空降兵在35条件下从5000米高空纵身跃出机舱。送别空降兵部队时，人群中一个12岁的小男孩程强举起“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2013年，程强如愿成为黄继光英雄连的一名战士。4年之后，他被任命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还参加了国庆阅兵式。在新时代的练兵场上，黄继光英雄连的官兵用血肉之躯传承着英雄传奇。2020年九江洪峰前，连队32名党员用身体连堵7处管涌。2021年郑州暴雨后，官兵生死驰援18小时，累住沙袋2.1万袋，转移重患129人。这组用行动书写的数字，正是新时代军人对抗美援朝精神最崇高的致敬与坚守。

烽烟滚滚，唱英雄。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765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献出生命，他们用热血与忠诚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11年间，祖国接回的棺椁里不只是中国，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图腾。当贸易战、科技战硝烟再起，我们以精准反制捍卫尊严，以华为突围彰显力量。新时代的征程上，抗美援朝精神正化作照亮民族复兴的永恒灯塔。75年，当春风再绿鸭绿江畔，我们听见历史最坚定的回响，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英雄归故乡。

0: 伴随着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双重驱动，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生态正在蓬勃生长。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聚光灯下的网络主播，满载希望的快递小哥，点亮归途的网约车司机，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在为未来职业发展绘制蓝图。
1: 穿梭街巷，争分夺秒，把热腾腾的饭菜化作人们手中实实在在的幸福，
2: 把远方的牵挂、期待的包裹准时送到每个人手中。这条路我走得踏实又坚定，
3: 手握方向盘，护航平安路，我将用每一次安全抵达为城市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职业，不仅为从业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更推动着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新就业群体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或许他们的职业形态仍在不断演变，但那份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精神，都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探索新的可能，也终将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永恒动力。

大家好，我是杨莹，牡丹江申通快递的一名普通党员。今天我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名基层劳动者的成长故事，让大家深入了解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快递人如何用脚步丈量使命，用包裹传递温暖。我出生在农村，父亲常说，庄稼人不怕累，就怕心不专。2014年，当我带着满身泥土气踏入牡丹江申通时，这份朴素的教诲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刚入职时，作为客服，我每天要接听上百个电话，有客户因包裹延误而焦急不已，也有客户因物品破损而情绪激动地反映问题。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不同的急切与期待，让我在忙碌中理解了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温度。记得一个寒冬傍晚，一位老人打电话说，女儿寄来的急用药被错送到临县。他声音颤抖着哀求，闺女，这药断不得啊。我立刻联系同事，将药品连夜取回送到老人手里。当老人拿到药，激动地拉着同事的手说，你们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情分。我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岗位却连接着千家万户。我不是简单的接线客服，而是用细心、耐心、真心与客户沟通的信任桥梁。入行的几年正是中国快递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我也凭借着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永不言弃的坚定与韧劲儿，不断成长与进步。取件、分拣、派件、调度，什么岗位什么活我都干过，每天穿梭于街巷楼宇派送包裹。我目睹了无数党员先锋带着志愿者标识参加义务劳动，主动认领帮扶困难户，在社区服务中亮身份解民忧，在暴雨洪灾中筑起安全隔离带。我渴望成为党员，不仅是追求思想进步，更是希望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平凡岗位上诠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担当。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一支由千余名新兴领域劳动者代表组成的方阵，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隆重检阅。那一刻，现场掌声如潮，欢呼震天，这是对他们用汗水浇灌城市发展，以实干铸就时代荣光的最高礼赞。而作为新就业群体中的一员，我内心激荡着强烈的自豪感，也更加坚定了向党组织靠拢的信念。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人生的指南针，开始在岗位上努力书写自己的党员答卷。2020年，牡丹江市申通快递企业党支部成立，这也是牡丹江市快递行业第一个民营企业党支部。每周五中午，公司的休息室里总会传来读书声，那是我们支部党员的学习声。
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最暖一公里，怎样让党的旗帜在快递车的轮辙里扎根，让党的温暖伴随每一件包裹送到千家万户。有位快递小哥说，以前觉得党徽离我们远，现在知道多送一个急救包裹，多帮老人扛袋米，多为百姓办件事，就是在带党徽。2020年，我当选为公司的工会主席，看着网点里那些每天迎着晨曦出发，披着星光归来，在风雨中穿梭奔忙的快递小哥的身影，我常想，怎么能让快递小哥在百忙之中能有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吃口热饭。经过努力，我们公司在市总工会和市邮政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全市首家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快递之家。我们的快递之家设有休息室、

备桌椅、饮水机、热水宝等，还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物品，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一些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服务。这里不仅有热水、药箱，还有心愿墙。快递小哥写想给女儿买生日蛋糕，外卖员留言希望雨天有双防水鞋。我们联合社区党员认领了这些微心愿，让这小小的心愿墙成为暖暖的情感纽带。当环卫工李大姐收到新棉鞋时，她说：“这一站是咱们劳动者的避风港啊！”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办好这些点滴的小事，对我们而言是力所能及，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生动注脚。它可以是一杯水的热度，温暖奔波劳作的身心，也可以是一双棉鞋的温度，抵御寒风凛冽的侵袭，更是初心之光在基层的闪耀，用使命担当照亮百姓民心。除了做快递员的娘家人，还做快递员的贴心人。我们的党支部、工会坚持用活动凝聚人心。每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都会精心为女职工挑选精美礼品。端午节，我们带领女职工们包粽子、煮茶叶蛋。每个月，我们还会用心组织生日会，让员工倍感温暖。作为工会主席，我也经常在工作之余主动了解职工的心理健康情况，通过谈心交流，帮助职工卸下思想包袱，以更充沛的精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为有困难的家庭争取更多帮助。如何让我们快递企业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共筑共建、互利共赢，引导快递员们参与基层治理，使他们成为社区信息员和居民好帮手，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是近年来我们快递企业党支部努力的方向。2023年，我们公司成立了随手拍志愿服务队，快递小哥发现窨井盖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就用手机拍照上传社区群。这项看似简单的举措，一年多来累计解决了70多件民生问题。针对独居老人取件难的问题，我们公司试点快递加养老服务，与社区联合掌握独居老人情况，标注紧急联系人电话，不仅及时将快递送上门，还对药品、电子产品手把手教使用，并通过配送接触实时观察老人身体状况，发现异常立即联动社区网格员联系家属。此外，我们公司党员先锋队还发起了回收一个包装袋多一片绿叶活动。疫情期间参加物资派送、参与快递车辆乱停乱放治理等活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这一件件小事、一件件举手之劳里。近年来，党和政府给予快递行业前所未有的政策关怀与战略引领，从将快递业纳入新基建重点领域，到出台“十四五”邮政业发展规划，推动行业数字化升级；从聚焦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引导快递小哥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到设立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一系列暖企会员政策如春风化雨，为行业注入了强劲动能。
我们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引进了先进自动化分拣设备，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当看到快件在自动化传送小车上精准地落入指定的带包时，连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不禁感慨万千。回忆起过去分拣工作全靠人工眼力的辛苦，对比现在依靠科技手段的便捷，深感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我们公司组织了全员参与的数字化培训课程，利用科技的力量提升我们的工作价值和效率，更好地服务百姓群众。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与支持，我有幸荣获了一些荣誉。2021年，我获得了黑龙江省优秀农民工的荣誉称号。2022年，获得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以及黑龙江省最美女职工称号。2023年，获得全国五一。我作为快递行业者的代表，有幸成为了第39号火炬手，参加了火炬传递活动。当亚冬会圣火在手中跃动的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新时代的脉搏。作为快递行业的火炬手，当澎湃火炬的光芒映亮冰城时，我忽然读懂了这抹红色的深意。它不仅是运动激情的燃烧，更是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信念之光。传递火炬的短暂路程，恰似快递人生的缩影。从晨光熹微中穿梭街巷的电动三轮车，到暮色四合时送达的最后一份包裹，从寒夜中护在怀中的药品快件，到疫情期间打通的民生通道，从乡村振兴路上的山货进城，再到独居老人的温暖快送，这些平凡日常此刻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快递员的肩头既担着万家灯火的温暖守护，更扛着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寄托着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更举着服务大局的使命旌旗。作为一名快递行业的共产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快递行业是服务民生、畅通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我们的每一单配送、每一次分拣，都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我要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传递温度，让每一次收派都成为践行初心的生动实践，用奔跑的姿态诠释新时代奋斗者的担当，让党徽在快递车上熠熠生辉，让初心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光彩。

好，我们上火车。好，同学们，在机车的汽笛声中，我们就要沿着京张铁路的这个轨迹，从张家口车站出发。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与京张铁路的联系

我们研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京张铁路啊，是詹天佑主持修建，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投资、自主施工、自主运营管理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迹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它不仅实现了我们中国铁路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它是我们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里程碑，同时呢，它又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沿着铁路线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孕育发展的红色沃土。它把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足迹和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北方工作的重点关注地区，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也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工作的重点内容，所以我们说张家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长城以北革命运动的活动中心。桥东区是因京张铁路而兴起，人们原来说没有京张铁路可能就没有桥东区，因为当时这个地方都是荒漠、庄稼地和菜园，而且桥东区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建党活动，成为了张家口革命运动的红色摇篮。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张家口第一次工人运动，第一个工会组织，第一所工人夜校，第一座工人俱乐部，都出现在我们桥东工人生产生活聚众的场所。我们张家口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都来自京张铁路的工人队伍之中。因此我们说桥东区就历史性的成为张家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我们张家口党组织建设的诞生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之前，李大钊，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就把开展革命运动、建立革命组织的战略眼光，沿着这条京张铁路啊，就关注到了我们张家口。他先后派出了邓中夏、赵世炎、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王仲一等很多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乘坐我们京张铁路的火车来到张家口，来到我们铁路沿线，他们深入工人大众之间，开展理论宣传，组织工人活动。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李大钊，他本人呢也多次乘坐京张铁路的火车，
来到张家口，组织领导张家口的革命运动。我们的李大钊、何孟雄，他们为了张家口党组织建立啊，他们从各个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不对？我们原来张家口是没有产业工人的，随着京张铁路的建设，大量的工人呢，师傅啊，就从全国各地来到张家口，他们就成了张家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当时的产业工人啊，包括我们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也包括了我们机车车辆的维修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铁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也包括了我们的机械制造、矿山开发工人，从无到有啊，逐步壮大，成为当时长城以北地区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这样，就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组织建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就在群众中开展。当年啊，我们的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群众当中啊，开办夜校，也开办读书会，还要学认字儿，因为当时很多工人都不认字儿，还要搞宣传，团结了很多的群众，既有我们的工人，也有我们的家属，还有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呢，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周围啊，就团结成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有团结力量、有战斗力的先进分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党组织成立的骨干和干部队伍。这样就我们张家口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京张铁路为我们党组织建立提供了这样的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才能够在1922年就成立了张家口党组织。我们张家口的党组织成立以后啊，就领导我们张家口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当中啊，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季鸿昌是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兼着第二军的军长，他领导的部队啊，解放了我们坝上的沽源等县。他在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敌人说你转过去背对着枪，他拒绝了。敌人说把你眼睛蒙上，他拒绝了。他就说我看着敌人的子弹怎么打死我这个共产党人。他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在很多展览馆都有，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还有一位英雄多松年，多松年啊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代表，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不怕困难也不怕牺牲，坚持在张家口工作和斗争，最后因为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我们的清水河，牺牲的时候22岁。这就是我们张家口的共产党人。同学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革命的领导人是谁呢？他叫何孟雄。何孟雄。

0: 当得知红军正往梓潼方向进发时，何永瑞父子分外的激动和兴奋，组织群众杀猪宰羊的欢迎红军。但他们总觉得不够，还想以更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红军的欢迎。到底用什么方式呢？何永瑞思来想去，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撰写一副对联。但具体写什么内容呢？何氏父子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一连想了好几天，对联写了好几副，都不满意。这天，他们到政治部汇报工作，刚走到门口，就看到迎风招展的红旗。红旗上醒目的镰刀和斧头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这时何永瑞突然来了灵感，镰刀和斧头代表穷人，而穷人想要翻身做主人，就要拿起手中的镰刀和斧头向黑恶势力宣战，只有这样才能够推翻反动主义，迎来穷人的解放。于是他们就以镰刀和斧头为内容，创作了这副对联。写好后，红三十军的宣传干事觉得这么好的一副对联不能只写在纸上，于是找来了石匠，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将这副对联刻在了政治部的大门上。1934年2月，因形势变化，红三十军暂时离开了梓潼乡。红军前脚刚走，杜光庭便趾高气昂地回到了梓潼乡。当地群众怕对联被破坏，便用黄泥糊住了对联，掩盖起来。7月，红军第二次回到梓潼乡，群众便恢复了对联的原貌。
1: 后来红军离开苏区，北上长征，群众还没来得及将对联掩盖起来，杜光庭就再次跑了回来。一进庄园，他就看见了门上的那副对联，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就派人铲掉这副对联。正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杜光庭很害怕，又担心红军再次返回，心虚之下只好让家丁用石灰把它糊平，对联才这样奇迹般的被保存了下来。
0: 直到1959年，这副对联的原件被运往了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也成为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在旧址上大门的对联是原对联的复制件。
1: 红军时刻是苏区红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一大创举，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石匠、木匠、书法人才召集起来，组成赞刻队、白笔队、木工队，来进行革命标语的雕刻和书写，以团结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0: 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和长征沿线，共赞刻了约1.5万幅石刻。至今有数千幅石刻标语还留存在老区的石崖上、墙壁上和桥墩上，其中达州境内的红军石刻标语就高达600余幅。这些石刻标语吹响了巴山儿女支援红军作战的战斗号角，唤起了巴山儿女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红色政权的革命意志。
1: 他见证了在那段革命岁月，巴山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更是我党初心和历史使命的庄严宣告。他表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强烈愿望，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形成牢不可

0: 获的工农联盟。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0: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短短的一副对联一清二楚地诠释了党的性质、党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继续举起革命先烈的火把，沿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牢记红色第一连的庄严承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团结一切建设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康庄大道上永远跟党走。

0: 给我小猪就点，
1: 剩一个，
0: 这小猪马上满意了，
1: 占了一只，占了一只乖好，龙猫两里。
0: 现代化的养猪有严格的卫生防疫要求，我每次见我家的猪都要洗澡、换衣服、消毒。
2: 李海娇，1988年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蒋武城镇曹冠村人，蒋武城镇曹冠村党支部委员。这个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2012年放弃了城市优厚的就业条件和待遇，回乡当起了猪官。
0: 我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本来毕业之后可以留在湖北，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我从小心中就有一个创业梦，就是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所以选择回到家乡进入养殖场。
2: 李海娇立志一定要建设一家规模最大、管理最先进、出栏最高的现代化养殖企业。可来到磁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难题。
0: 创业难，一个人回到家乡创业更难。
3: 访访，然后了解一下子他这个直播的产业链条和体系。
4: 椴树蜜成熟的期的话也就这么一周十天八天。
5: 那像就是比如说在你带货的过程中，都从哪几方面入手去讲解这些东西才能引起？
4: 咱们首先第一点是从波美度去讲，波美度的话它代表着就是它这个含水量高还是低。你像41度、42度、43度，就可能度数越高它含水量越低，它更浓稠，它更纯一点。为什么这两天我要赶紧去卖这个椴树蜜？因为这两天的话没下雨，它采的蜜会更加纯。你像下周一下雨了的话，蜜可能就不会像现在波美度这么高。因为现在的话这网络嘛，可能他们知道这个蜂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蜜是怎么来的，他们也会产生兴趣。
3: 真正打动他的，我觉得青春两个字吧。为啥说青春呢？然后从这个青春的角度说，大家一起抱起团来去为家乡、为乡亲们真正的做点事儿，让青春更有意义和价值。
2: 林中蜜，山中人，蜂蜜的故事，关于甜也关于苦，关于如何把辛苦换算成美好生活的甜蜜。
6: 老哥，哎，这边有没有啊？
7: 有几颗啊？
6: 有几颗，咱们先走，找去。哎，
2: 大山里没有信号，好山人用最原始的呼喊联络。老桑琴、柳蒿芽，这些藏在山中的宝贝，是他们与大山的默契。刘伯欣也加入其中，寻找新的产业机遇。

0: 一般啥地方比较多呀，冯叔？
1: 就是沟边好冷的点儿啊。
2: 在风景超美的自然山间，刘伯欣与跑山人冯强步伐稳健地搜寻着这些美味的山野食材，于环境中获取食材的本领来自父辈的传承，也凝聚着靠山吃山的智慧。对于冯强而言，这些熟悉的山间野味他一眼就能识别与定位。
0: 冯叔，这个就是老桑芹是吧？
3: 对啊。
0: 它现在市值大概多少钱一斤呢？
3: 现在是15块钱吧。
0: 15块，哎，有点难薅。15块钱一斤。
3: 对。
0: 但是我感觉，这个山野菜是咱们产业先行的第一步。它不光有老桑芹，咱们山里还有猴腿啊，还有这个四五加、柳号牙，
3: 还有苦瓜菜。
0: 这些东西，像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在城里很少见。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咱们餐桌上，然后让咱们的山野珍品走进每一个人的餐桌。
4: 快小葱了啊！
1: 大姐，那是啥？
5: 这餐葱，炒鸡蛋吃，包饺子吃，炒肉吃。
1: 那寒风哪儿采的？
5: 在四大水库，得出去50里地呢，容量价是最高的。
2: 镇里的山产品市场是跑山人聚集的地方，春有老桑芹，秋有榛蘑，都是抢手货。
0: 我发现一个，
6: 这紫花脸
0: 能吃吗？
6: 能吃，紫花脸吃的好吃的，
0: 还主要榛蘑多，
6: 榛蘑多，对，
0: 是不是？嗯。现在榛蘑多少钱一斤？
6: 榛蘑湿的片16块，
0: 钉呢？
6: 钉得9块。
0: 嗯，看今天咱这量挺费小鸡的，
6: 小鸡炖蘑菇吧。
7: 称谓的转变是一个很欣慰的事儿，乡亲们突然转变，哎，咱家小刘来了，然后通过跟他们去了解蘑菇的种类。包括它的成本呐、啊，包括他们传统的销售方式，还有这个山野菜的种类呀、啊，怎么去保存呐、啊，怎么去出售啊，对我们产业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
2: 山野菜的采食时间很短，需要与时间赛跑，而它的品尝时间可以很长，需要用产业谋划来创造新价值。为此，半截河村筹建了山野菜烘干车间。
0: 现在这块变压器这块需要调整，
8: 需要增容，
0: 需要增容啊！
8: 变压器需要增容，
0: 然后这个
8: 电控箱呢需要分开，
0: 电控箱需要分箱分级，
8: 对，独立控制，
0: 独立控制啊，
8: 对。
0: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电缆那块，
8: 电缆的线径是否够？不够，也因为你增容了，那个承流能力就得加大。
9: 应该够。
2: 八月，半截河村的山野菜烘干车间破土动工。四海淀镇谋划了许久的山野菜产业升级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发展产业只有车间远远不够，完整的市场销售模式更需要提早谋划。刘伯欣找到胡静商谈合作。
0: 蘑菇打算啥时候卖呀？
10: 得等村里头晒一晒的。
0: 就是现在的方式还是说
10: 传统老式的，
0: 传统的村民采，采完了之后它晾完，你这边按照你的标准收完之后再卖。
10: 对。
0: 假设如果说上了这个烘干设备了，从挑选那块就把它这个标准定上，然后批量是烘干，烘干的话可能直接就放到冷库储存。
10: 啊，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0: 将来的话，等那个设备上线，咱们可以研究一下合作的事儿。
2: 10月，经历过秋霜的洗礼，小兴安岭被描绘成一幅五花山色的秋景图，四海淀镇的山产品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第一批经过烘干的山产品正式上市，四海山珍也建起了第一家网红体验店。刘伯欣和自己的伙伴们开启了独立自主的电商直播首秀。
0: 来，我们的口号是
11: 源于山山香。

0: 下咱们今年的这个榛蘑的品相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这种大片的。你看一下蘑菇丁呢，正常的售价是要比这种片还要贵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是给它放在一起，然后按照片的价格卖给大家的啊。
1: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源自我们四海淀镇的纯椴树蜜，今年新下来的新蜜，然后我们在原蜜的基础上，这个是之前的原蜜，去年我们也是通过一种赠送。
2: 直播间里是四海淀镇的优质山产品，直播间外是一群年轻人改变山村的梦想。从封箱到合作社，从山野菜到烘干车间，从田间到直播间，刘伯欣用青春的脚步踩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3: 我觉得青春就是应该在泥土里磨出来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青春等于扎根基层，奉献国家，我觉得这是我的青春。
2: 山再高，往上爬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年轻人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因为这里是他们立志改变的家乡。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在草原的另一边生活着谢姆斯亚一家，谢姆斯亚的小儿子乌拉斯只有6个月大。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七月正是牡马产驹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

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字。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草原的盛夏，时时飘逸着诱人的奶香。由于长期的牧区生活，牧民们对加工各种奶制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刚满20岁的哈萨克族姑娘齐纳尔，很小就开始和妈妈学习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刚挤出的牛奶需要在热锅中加热15分钟左右。这种手摇的油脂分离机在牧区已经很普遍了。牧民们用它来对牛奶进行脱脂处理。机器有两个出口，一个口流出脱脂后的牛奶，可以用来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另一个口流出的是油脂，可以用来制作酥油。脱脂后的牛奶重新倒回锅中煮沸，然后自然冷却。经过一夜发酵，美味的酸奶就做好了。

0: 喝不完的酸奶也不能浪费。聪明的哈萨克族人想出了新办法，既保存了多余的酸奶，又创造了另一种美味——奶疙瘩。将发酵好的酸奶倒进白色细孔的布袋子里，压缩脱水。在屋外悬挂4到5天，让酸奶和水充分分离，剩下的部分就是做酸奶疙瘩的原料。在哈萨克语中，酸奶疙瘩被称为库勒提。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奶制品，日常可以与奶茶一起食用，外出远行或放牧时又可以当成干粮，是游牧民族的最爱。新疆土地广袤，草场丰富，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的34.4%，是我国畜牧业主要产地之一。奶制品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那浓浓的奶香和着淡淡的乡情，让天南海北的新疆人为之魂牵梦萦，念念不忘。出生于乌鲁木齐的杨勇离开新疆已有20多年，如今40岁的他乡音未改，性情依旧。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像一块灵魂烙印，如影随形陪伴着他。十几年前，杨勇在离新疆几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定居下来，开了一家新疆风味餐馆。开饭店的这些年，杨勇经常会回到新疆考察采风，希望能把最正宗的新疆味推荐给更多人。一年前，他的第三家店东布拉奶茶餐厅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业了。
1: 我从小喝这种奶茶长大，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应该把新疆奶茶带到青岛来，给青岛人演绎一下。
0: 8月，杨勇再次走上了回乡之路，从青岛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他相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他想要的最地道的新疆奶茶。在新疆伊犁，奶茶是一种十分大众化的饮品，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是千百年来奶茶对伊犁人饮食生活重要性的真实写照。杨勇考察的第一家奶茶馆是伊宁市的阿依努利奶茶馆，民族风格的典型装修吸引了他的注意。
1: 但我对这家的奶茶的味道并不十分满意，太精致，太细腻，可能比较适合城市当中的年轻人，和我想要的那种传统的纯粹的奶茶还有一定的差距。
0: 杨勇考察的第二家奶茶馆是乌孙哈萨克奶茶馆，这家店的奶茶味道相对传统，奶的浓度和奶皮子的量都恰到好处。哈萨克族老板娘米日万做奶茶的手法也很地道。
1: 好奶茶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壶好的奶茶让它既要有茶香又要有奶香，二者偏多偏少味道都不好。在哈萨克族娶媳妇儿的时候，首先要打听姑娘的茶熬得怎么样。
2: 好，这是我们菜单。
3: 你好。
2: 你好。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西波斯的奶茶，特别好喝。
3: 西波斯还有奶茶呢？
2: 对呀、啊，特别好喝。哦，
3: 看还有奶皮子、啊。
2: 哦，对，奶皮子加上更好，这是我们这个特色，西波斯的特色。
3: 是吗？那来一份奶茶，奶皮子我先尝一下。
0: 在伊宁市考察奶茶店的时候，杨勇无意中走进了一家锡伯族餐厅，在这里一种奶皮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4: 在烤子里面有小火烤出来的，
5: 烤出来了，
4: 烤出来了。
5: 我还头一回听说。
4: 我们锡伯族，锡伯族这个喝奶茶都是先烤奶皮子，再用烤好奶皮子奶子做出奶茶，你知道出奶茶更香。
5: 我就吃了奶皮子特别香。
4: 对，小火慢慢烤，一小奶皮子花好几个小时才能烤出来，
5: 是不是？
4: 对。
5: 我从青岛来，我专门就来寻找奶茶呀、奶皮子这样东西。那给我讲一下这个奶皮子在哪烤的，我到时候现场去看一下。
4: 这个奶皮子是在我们的乡里面找了一两家农货专门给我们定做的。
5: 能不能把地址给我，我去到那现场看一下咋烤。
4: 这可以的。
5: 可以吗？太好了。到时候你给我个地址。
4: 谢谢。

0: 在老板的帮助下，杨勇来到了察布查尔县武乡，一个普通的锡伯家庭，男主人名叫巴永明。巴永明家每天都要用自家牛产下的奶制作奶皮子，产出的牛奶奶质好，制作出的奶皮子味道格外浓郁。
1: 来，我帮你提吧，现在谁就上来。
2: 第一道工序就是过滤。哇，这个奶质真的是很好，焦黄焦黄的。
3: 就这个季节好，
2: 就这个季节。
3: 吃的草不一样。
2: 吃的草啊、哦，就现在这个
3: 吃绿豆
2: 草是最好的时候。
0: 新鲜牛奶放在盆中，用文火慢烤，往往需要6个小时左右。巴永明家有3个炉子同时烤制，每天也不过能烤出6张奶皮子而已。
2: 就是这样，这个文火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烤。这不是要烤很长时间？
4: 下午可以吧？
2: 要烤到下午啊？
4: 下午有
2: 场。我天，那这奶皮子是来之不易啊！为什么要用这个筷子这么不停的搅拌？
4: 奶皮子这个就这样子出来了。
2: 好，奶皮子就是用这个伴随着这个泡沫，然后变成奶皮子。
4: 哦。
3: 看了锡伯族做奶皮子的全过程，首先我觉得每一张奶皮子都如此的珍贵，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新疆人的做事风格，踏实认真。
2: 谢谢。
4: 不用谢。
2: 来，你也坐。尝一下我们这个珍贵的奶皮子。
3: 来，回家吧。
2: 好，谢谢。哇，真香啊！太好了。这个奶皮子能不能运回青岛啊？
3: 可以。
2: 可以啊，这好比我一次要100张，要很多张的话，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可以来订这个东西？
5: 提前半个月可以。
2: 提前半个月。
5: 半个月通知一声。
2: 通知一声。那太好了，这东西要是拿回青岛，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虽然几乎尝遍了伊犁的各种奶茶，也好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味道，但杨勇仍然有点不甘心。他觉得既然到了伊犁，就应该到草原上的牧民家去尝一尝最新鲜最纯正的哈萨克奶茶，也算是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1: 这些年经常回新疆，但是这次来到昭苏草原，还是让我感慨新疆实在太美了。在草原上走走，随便进了一家帐篷，当时的情景就让我傻掉了。
2: 你好。
3: 你好。
2: 香啊。
3: 坐好来
2: 客。可以吗？
3: 可以。
0: 这是一家装饰精美的哈萨克族民居，这位正在烧奶茶的哈萨克姑娘名叫马伊拉，今年只有14岁。马伊拉用最纯正的哈萨克族手法为杨勇做了一碗奶茶。整个过程简单易行，毫不花哨，没有一点多余的步骤和特别的加工。
1: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好，这一路走了这么远，看了这么多，这一碗草原上的奶茶才是我心目中最原始最纯真的最贴近于大自然的味道。无论走多远，这个味道我永远都忘不掉。
0: 巴尔盖提草原上最热的一天，达瓦达尔轰家的二儿媳曾格勒正在准备酿造今夏的第一桶奶酒。奶酒是蒙古族人非常重要的一种饮品，整个家族的女人们一整天都要为这桶奶酒忙碌。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府，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严，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 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勒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达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

轰是蒙古的一个大家族，家族中以知识分子居多。那英已经去世的爷爷曾是赫赫有名的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说唱的传人。如今家族中只有俘虏才人才能完整地将江格尔全部说唱下来。

悠扬的歌声，纯美的奶酒，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团圆。这个草原上的大家族，就像这奶酒的制作技艺一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发扬，经年不衰，历久弥香。在新疆，奶可以是液体，可以是固体，可以是饮品，可以是粮食，它们是上天赐予新疆的甘露。就像妈妈的乳汁，养育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繁衍生息，茁壮成长。新疆的山川大河，滋养出了香淋淋的水果，甜滋滋的饮品。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幸福美好。请看下集《甜蜜蜜》。

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啊，国务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放管服的改革，尽可能减少和下放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但有个别地方和个别部门啊，为了减少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不少行政许可项目改名为备案项目，又将的备案啊划分为许可性备案与非许可性备案。这样做正确吗？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他在行为上是为了规避行政许可法的约束，在理论上将许可与备案混为一谈了。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备案则不同，它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于自身已经存在和发生的事实和行为，按规定向主管部门报告登记，以便呢主管部门掌握信息，帮助决策和事后进行监督。许可与备案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也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两项，一是对相对人行为的影响不同。许可存在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行政机关同意许可的，当事人才能做某一件事，行政机关不同意不许可的，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一件事。比如说你要建设住宅，那么你一定要申请啊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没有许可你就不能做。而备案不发生行政机关是否同意的问题，只发生报备是否符合要求的问题，即便报备不符合要求，也不影响当事人做某一件事。比如说企业投资的备案，还有大学教师每年对科研成果的登记备案等等，啊，这个备案不影响他原来这件事情的做与不做。第二呢，是发生的时间不同，许可发生在做事情之前的，因为得不到许可，当事人就不能做某件事。所以许可申请许可一定要事先申请，而备案可以是事先备案，也可以是

0: 回来了，
1: 。
2: 那不好意思，行，那就这么定了吧，明儿个学跆拳道乐了，还得亏爸现在有社保，不然让咱俩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爸，以咱俩这条件啊，还真是做不到。确实啊。
3: 老公啊，我想给咱闺女报个舞蹈班，以后还能参加省赛国赛呢。
0: 这得好几千吧？还报吗？要不算了吧。
4: 我这还有点钱，给他报上吧。
0: 妈，你的钱你就自己留着吧。你说当初如果你交了养老保险，至少你现在能照顾自己吧，还用像现在这样？
4: 老刘，
1: 哎呦，老姜啊，
4: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0: 你说吧，咱现在呢有膀子力气，这将来老了看不动了怎么办？要不你也弄一个养老保险，到时候啊咱也有退休金，省得花儿女的钱，多好。
1: 哎呀，还不知道老了之后他们能发给我多少钱，我现在能干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心里踏实。
0: 哎，老刘啊，前两天你说去新疆，还去不去了？
2: 去呀、
0: 啊，去啊，
2: 对
0: 啊，
2: 哎。
1: 日子能重来就好了。

0: 你好，你是王女士吧？我就是你网上联系的王先生。
1: 哎，你好，你好，听说你可以帮我解决社保的问题。
0: 没问题，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来，保证你能够顺利的挂靠到企业社保缴纳，而且呢，退休绝对能拿到养老金。
1: 这真的可以吗？因为我听说这个可能违法。
0: 哎呀，没问题，现在这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而且你看，我现在给你找到了一家可以挂靠的公司。
1: 那就麻烦你了。
0: 没问题。
1: 喂。
2: 您好，请问是张？

0: 女士吗？我们这里是龙泉地区社保局，关于您的社保账户存在一些异常情况，需要核实。
1: 什么异常？我不是一直在缴费吗？
0: 根据我们的调查，您可能存在通过非正规渠道挂靠企业缴纳社保的行为，这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1: 啊！
2: 龙泉地社保提醒您，不要相信所谓的养老保险中介服务机构，要通过正常渠道办理参保交费。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补交欠缺养老保险的，均属违法行为。除面临行政处罚外，个人付出的高额中介费也难以讨回。涉嫌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谨防上当受骗。

哎，简单的说这么多。下面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再往上面呢就是茎上面呢就长了这个叶子了啊，所以大家看上面呢就长叶子了，那各种各样漂亮的叶子啊，是吧？你看，不知道这个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多少种类型的叶子啊，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其实还有更多啊。那么叶子的主要的功能是用作什么的呢？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个叶子主要是用来干啥的？对，其实咱们人类的所有的食物，刚才提到的啊，不管咱们吃的各种用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食物来自于什么呀？就是叶子啊，就是植物的叶子。那么叶子呢，它进行一个光合作用，把太阳，把咱们太阳的光，然后固定转化成咱们人类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都是来自于叶子啊，来自于植物的叶子，然后呢把太阳的光给它固定和转化成咱们能够利用的各种能量啊，各种能源，包括吃的啊用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那么叶子又是怎么进行的？其实你看不到啊，这个叶子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这些东西的啊，里面有些很多这种小的东西，颗粒啊，就叫叶绿体啊，就是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光合作用。这张图呢就显示的是吧，你可能看不到，这就是一个细胞里面，就特别小的一个细胞里面，它是一个精细的一座工厂，它可能比咱们现在世界上任何精密的工厂都要复杂。这工厂里面啊，只要是活的植物，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运转啊，在里面进行一个转化，进行一个精密的一个工作啊，最后呢进行这种光合作用的转化，是吧？这个这也就不多说了啊，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聪明的特点，咱们这就不详细说了啊。其实这个生物学课本里面一般都会介绍到，就是如果光看这么一个结构，这是在显微镜下给它放大的一个结构，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对，你看刚才因为我一下给放出来了啊，本来想让大家猜一下，对，刚才已经都看到了啊，看到了，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啊。对，这个刚才其实放出来了，你看这个结构很大，实际上是放大的，在这显微镜下特别的小啊，然后给它放大，它真正是什么结构呢？你能想到吗？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大家能不能看见，就这个东西像一根针一样，特别细特别细，这是什么植物啊？对，松树啊，就咱们外面各种好多那个松树，松树的叶子就是特别细，叫松针啊。但是你能想到吗？这个松针啊，它其实给它切了以后，这就是也是切一下，切了以后染色呢就能够看到这个结构了。那刚才咱们讲到叶子的光合作用了，那光合作用当然也是叶子呢越大它光合作用应该是越强，比如说这个叶子就比较大，那么它里面当然就是这个面积就大，是吧？光合作用的能力也强。但是大家想想，这个叶子这么细，哎，它怎么进行光合作用？它的光合作用强不强呢？你看这个这么细和这个叶子这么大这么宽，按说是不是它就很差呢？你看这个叶子的结构，别看这么一根细的像针一样的结构，你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那么它的光合作用主要靠呢就是中间这块，中间这个呢叫叶肉细胞，就叶绿体都在这里面，然后上面呢有很多孔，这个孔是干啥呢？就是把空气吸进去的啊，要把氧气要进去的，从这儿啊，还有把二氧化碳要排出去的。那么中间这个进行光合

就是你看出来这个特点没有？它这个细胞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胸针就这样的是吧？这么细，那么它实际上里面把这一小块一个细胞放大，你就会发现它是什么样子。咱们比如说一个细胞，它可能是个圆的或者是方的，你是这样的，而它那个细胞怎么样呢？它那个细胞那个壁啊，它是这样的，知道了吧？它那个壁啊，来回折叠，来回折叠。你想同样一个体积的话，它来回折叠那个表面积就会扩大无数倍，知道吧？这个其实数学上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体积，但是它那个边上它来回折叠，它的面积大多了，是吧？所以它的光合效率呢也会提高很多倍，再加上呢它的数量也多，所以其实这种松树的光合作用的效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特点啊，一个它的智慧，这当然也是长期进化过来的啊，是这种特点。好，其他的呢，当然还有很多，咱们简单说一下。比如说，以后大家有了这种经历以后，其实你只要看到这个植物长什么叶子，你就知道它大概能推断长在什么样的环境。比如说，你看到这种，当这个已经显示出来了啊，它长在这个沙地里面，那么沙地里面或者看到这种。这个树，哎，感觉上面怎么没叶子光的，你就能猜到这个植物肯定长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啊？对，干燥还是水多的地方？对，肯定是干旱的地方，是吧？因为它缺水，所以呢，它叶子呢就变得很小，或者甚至退化消失。那么就是这个茎呢来进行光合作用啊，这就是它适应的。所以你要一旦看到特别小的那个叶子，大多数呢它就喜欢生长在干旱的地方啊，是这样的。你看这种都知道了是吧？因为在干旱，所以它的叶子呢几乎都退化掉了啊，所以它光合作用就是由这个茎呢来代替了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类呢，看到这种多肉的是吧？为什么会多肉？是因为里面水分特别多。那么为什么水分多呢？你就能想到它肯定是生长在干旱的地方是吧？所以就是能够根据这些规律呢猜到它的一个特点。那下面反过来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你看它是长在这个水里面，长在水里面当然就不缺水了，不缺水。但是呢，它在水里面需要把它飘起来、浮起来，所以呢，它必须什么呀？面积要大，这样的话浮力才大，是吧？所以是这样的。这样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你们见过吗？这种见过是吧？有的甚至说一个小朋友坐上去都能够承受住啊，它的浮力特别大。还有你们注意没有？它这个形成这么一个。很扁的这么啊一个叶子，如果上面下了雨，雨水很多的时候怎么办？大家想到没有？怎么流啊？它这个如果对，一个是孔，你看它这个是不是很聪明？你看它每一个这个叶子这都要有两个这个缺口啊，都有两个缺口。当这个水多的时候，它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它就知道有个地方要排水的啊，所以它留下这么两个口啊，那个水呢就流出去了，是不是？所以这当然这个很多这方面的特点了啊。反正是在水里面呢，肯定是叶子要比较大，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浮起来，是吧？浮力才大啊。这也是这一看这种大叶子呢，就是水生植物的特点啊，水生植物的特点。还有一个，有没有见过这个的？这个呢，我这当然也拿着一点，但这个估计太小了，你们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叶子，把这个叶子撕开就能看到这个结构。你看里面像什么呀？像咱们那种什么结构啊？像什么结构？你看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空腔。对，里面一个都是空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啊。就它这个叶子里面，把它撕开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大家再想一想，这个应该能猜出来吧？这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个空的里面它会储藏什么？对，空气。凡是这种储藏空气的，它肯定是生活在什么环境里面？缺氧的地方肯定是什么环境啊？就是水里面啊，水里面的植物它缺氧，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想办法啊，就进化出来这个。所以它叶子里面有很多空腔，那么这空腔里面就会储藏空气啊，储藏氧气。所以呢，你看就这样的啊，那么大量的那个植物是什么呢？也是咱们水里面，咱们在外面在奥森公园里面你就能见到这类植物啊，这个叫这个蒲棒香蒲是吧？那么这种它的叶子里面就这样的空腔，好多水生植物都有啊，都有这个特点。你看它们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能够储藏。

空气啊进行呼吸。所以呢，咱们人类实际上已经利用了它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啊？人类利用它这个特点制造出了很多这种泡沫状的东西，里面是空的，这样的话它的就很轻啊，浮力就特别大，而且呢里面就是储藏空气以后呢可以保暖啊，还可以这个它的很多的功能，包括咱们这个建筑上用的这种空心砖也是利用了植物的这种特点啊，利用了这个特点，所以它有保暖隔热啊，就是这种还有很实际上是很牢固的啊，很坚固的一种结构。

0: 每周陈江都会来到王桂珍阿姨家，和她商量乌图壁县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情况。
1: 第一个嘛，我们知道山上把人家那个援疆小学看一下，慰问一下。过六一了嘛，
2: 23号去吧，
1: 23号。哦，行了。
0: 作为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陈江知道83岁高龄的王桂珍阿姨依然关心着服务队的工作。
2: 说啥？王阿姨真是有眼光好的。
1: 我是王阿姨的接力棒，我们副队人有人说呢，说我是王阿姨的左臂右膀。王阿姨辛苦了一辈子了，走到今天不容易，王阿姨这个事情总得有人走下去。
3: 又摔了
1: 啊！他过春节的时候把腿摔了，腿摔
0: 了。一大早，69岁的陈江和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看望关注了10年的好朋友陈少云。
1: 少云啊，哪个腿？
0: 陈少云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无法工作，家庭的重担全由丈夫一人承担。2016年，女儿考入大学，学费、生活费就成了压在全家心头的一块巨石。4年本科，3年研究生，陈江和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伙伴们除了鼓励和资助陈少云的女儿完成学业，还定期给陈少云送来生活必需品、营养品。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为了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而这份温暖情缘至今依然在延续。
1: 实际上他现在刹车已经失灵了，你看你就是搬了他也靠不上。
0: 轮椅刹车出现故障，陈少云不仅摔伤了腿，而且也没法外出晒太阳。服务队队员陈红霞刚好想到王桂珍阿姨家有一个闲置的轮椅，陈江立刻拨通了王桂珍的电话。
1: 王阿姨，我们这回要到你们家去一下，拿一下那个燕子用过的那个轮椅。嗯，
4: 好，
1: 那我挂了啊，一会儿见。这个脚可以这样折叠起来。我们都是王阿姨帮助过人，当年她女儿读大学的时候也是王阿姨帮助她。
4: 帮助别人说好事情，王阿姨一辈子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也帮助别人。
0: 王桂珍是阿童汉志愿服务队的创始人，2012年阿童汉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起初这只是一支由王桂珍发起，几位热心邻居组成的助人为乐雷锋小分队，大家伙怀揣着朴素的善意，从为邻居排忧解难起步，开启了温暖人心的公益之路。王桂珍阿姨救扶帮困的事迹触动着每一个人，大家纷纷加入这支爱心队伍，陈江就是其中一员。
1: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老公生病了，他是脑干出血，他病下来以后，这家务活全都压到我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做饭这块呢，我做的不太好，也做的不好吃。每次到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是开始发脾气，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这个日子他能走到哪一天，还能走到什么程度。
0: 就在这时，王桂珍了解到陈江的困难，开始每天给陈江送饭。
1: 从那时候开始啊，王阿姨就会经常到我们家来，带来就是蒸的包子呀、红烧肉呀、什么饺子呀，都是做好的带上来了。我们就和王阿姨一边聊天一边吃好吃的。然后那一天啊，我就感觉我特别开心，我觉得那天我像过节日一样。我妈妈都不在了，我父母亲都不在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王阿姨就像我妈妈一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王阿姨温暖了我。
0: 在王桂珍阿姨的帮助下，陈江很快走出困境，重拾生活的希望，他也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
1: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温暖我的人走到我身边，走到我心里，他会给我力量，他会给我坚强，让我勇敢地面对生活和困境，让我能从这个中间走出去，让我能快乐地生活。那我也应该像王阿姨这样子，把王阿姨给我的那份温暖和快乐呢，通过我也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来，把这个拿过来。哎呦，
3: 没事，
1: 看，你可以伸直，看，哎，对，
5: 陈少云笑的，你看，这个
6: 好。他们一来，我也高兴啊，有说话的。首先一个就是说，能看见希望，他们能给我给希望，我肯定高兴。将来让丫头也加入你们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代代往下传。
1: 对对，
6: 不能说就在哪地方执着，需要当的人啊，就像一道光一样，继续往下传，照亮每个人。你们温暖了我，别让我的女儿去温暖别人。
1: 对对对对，
6: 这样才能这个社会才有。
0: 像陈江、哈里莎、穆沙拉红这样主动加入阿童汗志愿服务活动的党员、居民越来越多，已经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136支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达20000多人。大家互帮互助，彼此温暖，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坚实而强大的力量。而陈江也成为了王桂珍阿姨得力的助手，成为了阿童汗志愿者服务队的副队长。
2: 陈江他是个党员，是一个工作人员，他是管过经济。这个招募事情我就给大家讲着呢，我们是良心招，那大家捐汗的我们不能说的随便把这个事叫良心过不去，是不是？我们要做啥，要闪闪要闪到信号。
1: 他经常给别人说，他说的哎呀，他说我非常相信陈江，只要他在，他所有的事情我都放心。但是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我要对得起王阿姨，我要对得起我给王阿姨的承诺。哎，谢幕啊，考得怎么样？
0: 阿童汗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金子般的心。阿童汗精神的核心是无私奉献、关爱他人、乐于助人。陈江和服务队队员们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温暖了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3: 董汉阿姨每次来我们家帮我们，每次来时候送东西，面粉、汽油、牛奶这些东西送一份呢。以前我不在家的时候呀，他们好多帮我们家的人，谢谢他们的关心关爱。
7: 各地的各行各业都有志愿服务队，他们穿着红马甲，不仅已经是呼噜壁的一张金名片。
0: 陈江和队员们也将阿童汗的故事带进了校园。
5: 王奶奶这30年如一日做好事，我一定会传承下去的。
8: 我长大以后也要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当他们听了王阿姨的故事，学习了王阿姨的精神以后呢，也会在他们心里面呢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
0: 2025年的母亲节这一天，大家为王桂珍阿姨精心策划准备了一场生日宴。
9: 王阿姨来了。
5: 王阿姨来喽！
9: 欢迎阿姨，
5: 祝你生日快乐！
1: 王阿姨给你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妈妈，请允许我这样子称呼你。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衷心的祝福你生日快乐，寿比南山，你永远都在我们心中。王爷，王爷，
10: 我们团队发展到今天啊，也是感谢我们阿团社区和王大姐。
1: 王爷，你这还累呢？
10: 帮助你都是我应该的，我也谢谢大家。不要说这些年就是感谢我，我这个60多年了，反正就是一样。第一个，我也就是。帮助了别人也快乐了我自己，我今年都80岁了。
0: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8个简单的字，包含着世间最纯粹的。

0: 也成为了陈江的行动指南。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爱与奉献的真谛，让阿同汉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入党的时候就宣誓过终身为人民服务。
0: 从王桂珍到陈江，变的是接力棒的传递者，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今陈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让阿同汉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0: 这次的辛苦申报的项目余安集团赚了多少？
1: 多少？这么多？嗯。
2: 赵科长，
3: 赵科长，我正要上去找您，你看晚上给个方便，一起吃顿便饭。
4: 待会儿有个会，走不开。
3: 哎，赵科长，您说你是不是有空？一定给个机会，让我好好表示表示。
4: 没这个必要吧？都是公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0: 光一个车轱辘就抵我好几个月的工资了吧？

0: 金老师那边又催着交费了。
1: 那就交呗。
0: 说得清清。
1: 我又说错话了。
2: 别人以为你这个科长有多了不起，只有我知道你赵科长口袋到底有几个钱。
1: 懒得理。
3: 到哪去啊？
1: 我去趟单位。
4: 明明是我干的最多，可每个月到手就那么点死工资，再辛苦有什么用啊？都是给别人做嫁衣。
5: 赵科长，
6: 总算等到您了。
5: 怎么又是你？
6: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5: 不用不用，
6: 不，这么请，来来来，走走走走。

0: 那以后，于斌就经常借着联络感情为由头约我吃饭。今天你好像不在状态吧？
1: 不说了，说了怕给你添堵。
0: 到底什么事啊？
1: 就是去年给你们水利局做了两处工程，到现在款还没借。垫资的时候，我有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是外借的，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天天催着我还钱，我的身家都投在里面。哪还有钱还给他们呀？
0: 又不是你一家，是规定摆在那儿，财务只能照办。
1: 其实不就是结个账吗？还不是照着您一句话的事儿。
0: 哎呦，政府结款是有明确审批流程的，
1: 赵哥。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可从来没麻烦过你啊。
0: 行吧，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1: 哎呦，谢谢，谢谢赵哥，谢谢赵哥，
2: 赵哥，
1: 来，敬你一杯。
0: 事后。宇斌给了我50000块钱，后来从专项射标再到虚增工程量，他的要求是越来越多了。
2: 你都照办了？
0: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消息，每次在我需要用钱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他想尽办法让我答应他的要求，而且给的好处费也越来越多。
2: 你就没想过收手吗？
0: 我也想过要收手的。2017年我被提拔为水利局局长，虽然手上的权力大了，但市里对廉政工作也是越抓越紧，自查不断。那时候的我就像惊弓之鸟，整天担惊受怕。
3: 宇川，宇川，你怎么了？
2: 没事，做了个梦。
3: 你别有事瞒着我。
4: 真的办不了，最近市里面盯得紧，有什么事不知道。
1: 赵局长，你可不能升了官儿就把兄弟给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不是被逼急了，也不会3番5次的来求你的。你要是不仁，那也休怪兄弟我不讲情面。机密的大门知道往哪边开，
4: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0: 那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帮他把事情办了。后来又帮了他几次，一直风平浪静的，我心里也是越来越膨胀了，觉得自己水平高，本事大，水利局就是我的法外之地。
5: 哎，老赵，老赵，哦，赵局，昨天上会的项目啊，投标写资质有些问题，您看，
4: 已经上会通过了，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5: 我知道的，但是，
4: 要不你来当这个局长？